0: 法国佬又把清朝签的协议拿出来了，让我给骂回去了。
1: 抗战初期，法国人和日本人勾结，就是用这条铁路卡我们脖子，这也算是帮凶啊。滇越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保罗算是个聪明人，他们最后同意了，把所有权交还中国，但还是希望呢能够继续跟我们谈生意。我没反对，具体的让他们跟重庆谈。
2: 报告，
3: 范司令。
4: 外边来了个女的，挺着个大肚子，说一定要见您。
5: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看见我和范司令在谈事情吗？
6: 我们来是不让进，可他说他叫春儿，从昆明过来。
4: 春儿，
5: 对。
4: 赶紧快，赶快请进来。
6: 是。
5: 谢谢。
4: 怎么了？你这是？
6: 杨杰将军让我带了封信，让我亲自送过来。
4: 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我是坐火车过来的，昆明变天了，现在警卫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火车站的每一个旅客都要检查，连女人也不放过。我只好装扮成这个样子，把新放在肚子里才带了过来。龙总司令有难了，龙主席被软禁在家中，看来老蒋要对他动手了。
7: 王老师和夏家想办法，让鲁司令尽早脱身，到五华山省府去，那儿有一个警卫团，狮子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过天喜，一个警卫团恐怕寡不敌众吧。
8: 军令，
7: 接到了委座和杜总司令命令，部队紧急集合。 迅速到达和包围五华山云南省政府。是，军座，你们要抓紧行动。还是那句话，若要拿不到龙云的人头，我就拿你们的人头。
1: 是，弟兄们，攻势打牢点，多加些土，这边多撒些水，大家抓紧时间。
9: 龙总司令，警卫团全团已做好战斗准备，我们誓死保卫龙总司令。
10: 好，
9: 弟兄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是被逼无奈。我们虽然人少，但是地形有利，只要能坚持几天，滇军就会杀回来。给卢汉和范天喜的电报发了吗？
10: 我一到就发了，电话线接不通，我想电报他们应该能收到。
9: 好，弟兄们，我们都是从前线抗日回来的，8年浴血奋战，我们终于盼来了胜利。但是现在有人要重新挑起战火，要让我们云南回到黑暗，我们绝不答应。
7: 谢谢弟兄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是。龙主席在家里脱身，他既然已经到了五华山，杜聿明就不会对他怎么样了。可他手里只有一个团，杜聿明在城里有邱清泉的一个军，老蒋可不会手软。
4: 可现在就是把队伍调回去。
7: 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还是给老蒋发封电报，斡旋一下。老蒋不会听你的，他把滇军调出来，就是为了收拾龙总司令。卢总，你可千万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晚一分钟，龙总司令那边就多一分危险。我愿意带着部队先起出发。
4: 马上带184师返回昆明，我再给老蒋发报，我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
7: 我保证3天之内到达昆明城。

0: 他们构筑了工事，布置了火力点，还有机枪，他们有准备了。
1: 师座，那我们该怎么办？
0: 请示军座，看看用不用强攻进去。

0: 是，我马上打电话。
1: 好。
2: 龙云给罗汉发电报，被我们截获，现在可以确定他就在五华山。他下令罗汉率滇军回援，罗汉反过来给韦骚发报，要求斡旋，否则无法阻止部下打回昆明。
3: 滇军根本回不了昆明，韦骚早就想好了这步棋，第六军和新一军

0: 后，共军正大举向东北进军。委座已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我们也在大量调兵，滇军也在其中，他们很快就会接到命令。
1: 高啊，把滇军调往东北，他们就只能乖乖从命了。
2: 局座，五华山已经有了防御，严师长来电话问打不打。
0: 我刚才是怎么下的命令他没听懂吗？给我攻进去，否则他自己提头来见。
2: 明白，我一定传达你的命令。
3: 他这是什么意思？老蒋派两个军到边境是要阻止滇军回援，看来是要对我下杀手锏了。
4: 可是喜爷也要带兵回来，以喜爷的能耐谁都拦不住他。
3: 可卢汉只给他一个师，这是敷衍我吗？他不敢跟老蒋翻脸，

我们已经发起进攻了，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来了。既然这样，我也只能孤注一掷了。想要我龙云的脑袋，没那么容易。

0: 卢总，
1: 怎么回事啊？
0: 部队刚要出发，你就下令回营，卢总司令不救了。
2: 我刚刚得到消息，老蒋把第六军和新一军都调到了云南边境，已经进入了战斗准备。只要你踏回去半步，就是一场祸拼。特别是孙立人的部队，全部美式装备，我们没有胜算的把握。
0: 日本人我都不怕，孙立人我怕个球啊！你这一撤，龙总司令怎么办？
2: 我已经给老蒋发报了，可他没回。宋子文回了，他说老蒋的这次虚龙行动只对龙云本人，只要他答应交出云南，就不会危害他的生命，还可以高官厚禄。
0: 哼，宋子文的话那就是老蒋的话，老蒋的话你也信吗？
2: 宋子文还是有信用度的，当年西安事变他保张扬，如今张学良和杨虎城不都还在吗？
0: 张扬到现在还被关押着，抗战都胜利了，他们也没恢复自由啊。龙云离开云南那就成了笼中之鸟，老蒋这样不杀他，那也等于是杀他。还有云南将来怎么办？
2: 云南还在云南人的手中，老蒋答应委任我为云南省主席，杜聿明调往

0: 东北任保安司令，中央军只保留一个军，其余的全部调往北方。当然，滇军也一样，只保留一个军，其余的全部调往东北。
1: 我是真服了老蒋了。
2: 这就是分化手段，这就是各个击破。把滇军调往东北，那不就是去打内战吗？我们这支抗日的劲旅，那不就成了脚木的炮灰了？
1: 鲁座，
2: 这些你都答应了。
0: 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你就是不答应，还有别的办法吗？
3: 你们这么干，叫我们天喜怎么办？
0: 老蒋答应，这次事件不殃及他人，但你的保安司令和第二路军司令必须撤掉。你有两个选择：一是专任省府要员，主管全省的财政和教育；二是到南京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希望你能留在昆明，因为我需要得力的助手。
1: 我担任什么无所谓。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

0: 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

0: 这一次啊，是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

0: 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

0: 这一次啊，是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日夜操劳，感恩于心。
4: 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认识人也不多，那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蹲早市，凌晨3-4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那装成一个小盒一小盒的风格，哎呀就开始出发。我们那时候开车从县里到市里要1个多小时的。
5: 你们辛苦了，您养我小，我养您老。
3: 追求细节，工序求真。
4: 细节，这个脖子里面的淋巴呀，还有这个油啊，我们是都要手工去掉了。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小的淋巴，都处理好了。
3: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6: 累了困了，喝多

0: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希望你能留在昆明，因为我需要得力的助手。
1: 可惜了，龙总司令，就这样就被搞下台了。

0: 敌人防御太顽固，顽固死守，进攻一直不顺利。目前我们还没用炮轰，我想用炮炸平这座大楼。您看，
1: 先不忙，都总司令来了电话，他要给龙云一个机会，让他们放下武器，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如果他们决死相拼，再用大炮炸平他们不迟。
2: 是。
1: 你们谁去劝降？
3: 我去吧。

0: 比较熟悉，我来说话。
1: 我说话的水平怎么着啊？要不我去。
2: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
3: 龙总司令，我是徐远东，请不要开枪。我奉杜总司令和邱军长之命和你谈谈。

0: 动作。
1: 龙总司令，
2: 是杜玉明派你来的吧？有什么话讲。
1: 外面大炮已经架好，请龙总司令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委座已有命令，只要你放下武器，就绝不会加害你的生命。还有，你想要的援军也不可能来了。
2: 想劝我投降？我龙云的脑子里从来就没有投降两个字。
1: 这不是投降，您是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长，这只是一场因误会而引起的冲突。有句老话您应该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知道总司令担忧的是什么，委座已下令由卢汉接替您为云南省长，所以事情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恶劣，您将来还是有机会回来的。
2: 从你的嘴里说出这些话，我觉得很奇怪。
1: 我与总司令相处了十年，我知道您深爱这片土地，云南在您的领导下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次事件的因由，总司令应该比我清楚。走到今天这步，是不可避免的。
2: 我若是答应了你，我身边这些人怎么办？你们不会加害他们吗？
1: 这次事件只针对您个人，我以人格担保，没有人会受到株连。这些伤员都会得到救治，只是他们不能再当兵了，都会遣散回原籍。委座给范天喜两个选择：留在云南，或去军事参议院。他选择了前者，所以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2: 认命了，不过你要遵守你的诺言。
1: 头上三尺有神明，我若食言，我甘受天谴。

这就是云南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华山事件。蒋介石为了消除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切实控制云南，抗战刚胜利不久，就派中央军兵围五华山，逼迫龙云交出权力，

0: 到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从而将云南控制在了自己手下。云南从此进入了政治最黑暗的时期。
1: 天喜，你看我带谁来了？
2: 范将军。
3: 文教授，你也在这趟车上？
2: 是啊。
3: 哎呀，好好好，来来来，坐吧。
2: 我这次带了批学生去蒙自采风，接到学校的电话就往回赶了。您看的这是前几天的报纸了，龙云已经走了。
3: 我急着赶回云南啊，就是想见他一面。有些人就是不愿他多待一天。
2: 这次的去龙事件，我认为只是个前奏。抗战刚刚结束，有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到处的调兵遣将。一方面是为和共产党打内战，另一方面则是压制民主和平。中国该向何处去？
3: 咱们滇军的六十军被下令从越南调到东北，官兵们临走的时候都很难过，完全没有当年出滇抗战的那种激情。
2: 对了，范将军，我们西南联大最近有几场演讲会，邀请了国内的著名学者和一些民主人士，共同商讨国家民族的前途。到时候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也想请您一并出席。大家都想听一听抗战将士的意见。
3: 好啊，这是大事，我一定参加。
1: 天喜，我上前宿了，昆明到了。
2: 范将军，你看见了吗？这么多的军警，他们就是这么对待民众的。
3: 文教授，有些人很恨你，你得小心点。
2: 多年前，我就在等那颗杀我的子弹。闻一多可以死，民主不会死。

0: 范将军，后会有期。再见，多保重。
1: 喜爷，我来晚了。
2: 没事。
1: 今天狮子他们出院，王老师去送他们了，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来接你。
2: 这伤得那么重，为什么要出院？哎呦，
1: 别提了，救治伤员本来是龙总司令的条件之一，可谁知道他刚一走，禁卫司令部马上就翻脸。现在要把他们集中起来赶出医院，然后送回家。
2: 好了，我们先不回家。
3: 去趟医院。好，
4: 你怎么样？没事。
5: 陈总，你看你这伤都没好，床都下不了，就逼着您出院，真可恨。
4: 就是，
6: 对，
4: 兄弟，出院也好，这里啊，我还不想住了。

0: 系。
1: 狮子他们都是抗日战场上的幸存者，卢总司令就是为了顾念他们的重用，才编进了自己的警卫团。他们还都是上军，这就是欠下的又一笔血债。这是怎么回事？
2: 谁杀了他们？
1: 你说谁杀了他们？他们怎么死的？你不清楚吗？
2: 这件事儿我真不清楚，我接到报警就赶过来了。是你吗？
3: 还是一只手下？
4: 不是我干的，我的手下全在西南联大呢，这肯定不是军统的人干的。
0: 你不是答应过龙总司令吗？不会伤害他们。可是为什么龙总司令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全都被杀了？这就是你们的保证吗？这就是你们的保证吗？
2: 这件事儿我真不知道。

0: 副局长，徐站长，你来的正好，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新任云南警总的霍总司令。
1: 霍总司令，
0: 这位是省党部的李主任。卢汉没回来，他代理省主席。你来有什么事吗？
1: 龙云警卫团的伤员是你下令杀的，怎么了？你们毛局长临走时没告诉你吗？这些人留下来就是个祸患，该杀！
0: 可我当初已经向龙云保证过，而且杀伤命员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啊！
1: 哼哼，笑话！你一个上校军统战长，你的保证算个狗屁！这些人呢，杀了就是杀了。 没什么可解释的，不过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谈论昆明的学生问题，
2: 还有那些教授，为首的是理工普和文艺多，他们轮番在西南联大召开演讲会，攻击委座的剿共政策，攻击政府高喊民主自由，和共产党遥相。

0: 胡应，这实在是难以容忍啊！
1: 我看这就是共产党的策划，必须严厉镇压，绝不手软。
2: 可是国共刚才重庆签订了双十协议，我们就镇压学生，这合适吗？
3: 你们是怎么搞的？啊？你们军统在这件事上都畏首畏尾，那学生还不闹翻了天？
2: 我不是畏首畏尾，我是怕影响，将来不好收场。
1: 万天喜不是主理云南的教育和财政吗？不如让他先出面，只要能把事情平息下来，大家不都好办了？哼，你还指望那个范天喜？要不是委座担心投鼠忌器，当时处理龙云的时候就一块把他处理了，撤他的军职，算是对他的客气。我是京总司令。
3: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镇压。这几个老东西，看来也没把你放眼里儿。那伤兵的事儿，咱们咋跟龙云和范天喜交代呀？
2: 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欠龙云的，早晚要还给他。
3: 在西南联大演讲的人里儿啊，全是国内有名的专家和教授。如若镇压，势必引起全国很大的反响啊！ 这帮军头啊，不知道神抢呢，恐怕会引火烧身。你说咱是配合还是不配合呀？
2: 当然要配合，但不要抢功，让军警冲到前头。
3: 停下！咋的了？
2: 马路上那个穿长袍的人不是李大爷吗？
3: 哎，还真是。
2: 前面就是范叔。
4: 范天喜一回来，他们就碰头了。那咋的？我派人把范府给监视起来。
2: 这还用问？范天喜一回到昆明，他就是我们最大的威胁。开车。
4: 特务一直在追查云南的共产党组织，其实他们不知道范府
5: 就是地下党的据点。我和李大爷早在抗战时期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的领头人就是云雀。
6: 来，
5: 快坐啊！
6: 好好好，谢谢谢谢。
5: 咱们几年没见了。
6: 是啊。
5: 刚才和范司令还谈起你呢。
6: 是吗？哎呀，我跟范司令也有几年没见了。
3: 不过这几年我们都靠书信来往，见字如见人。范司令的意见一直都在指导着我们。
7: 云南党组织在你们的领导下成效卓越，你们为这次抗战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3: 哎呀，这家里挺消停啊！王副官，好久
7: 没见了，越长越尊呐。
3: 爷，
7: 大爷也在这儿呢，你能不能改个名啊你？
3: 你一来呀，准没好事儿。嘿，啥叫好事儿啊？都是没好事儿。我听有人反映啊，你们这儿经常搞秘密集会，接上峰指示，让我来监视你们。不是，让我来查看查看。啊，
7: 有话就直说吧，别兜圈子。
3: 最近的谣言很多呀，你们看看当地这报纸啊，说老蒋，不是。 说蒋委员长啊，不顾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和平呼吁，到处调兵遣将，一心发动内战。老百姓刚过两天好日子呀，啊，又要被卷入战火当中，说这是倒行逆施。你这不胡说八道吗？还有更过分的呢，说这个日本鬼子被赶跑了，国民党各大接收要员，夸夸的满天飞呀。 什么房子、票子、车子、金子、女子，夸夸的往家搂，给这起个名叫啥呢？叫五子登科。这个老百姓啊，还编了一句顺口溜呢，说这个响中央，盼中央，哎，中央来了，更遭殃。你说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啊！我告诉你们啊，你转告范天喜，在家里儿。 谈情说爱，大情拉俏，那跟我没关系，我不管。只要传播这些谣言，对不起，

0: 我肯定抓人，听见没有啊？往哪儿合呢？我还会来的。本要望家人已去还，
1: 跟个小丑似的。
2: 他们已经快疯了，也只能想出这些没用的办法。大爷，中共中央已经发出了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
1: 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所以我们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就是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揭露和反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和平、压制民主、挑起内战的阴谋。西南联大举行了几次演讲，在学生和市民中反响强烈，也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我们现在想请范司令，不过现在范司令的身份不好露面。
3: 他是云南管教育的，他的露面会给你们很大的支持。我跟司令汇报一下。好。感谢各位同学，感谢费孝通、吴启源、潘大奎、钱端升四大教授，他们刚才的讲话切中时弊，铿锵有力。 也非常感谢范天喜范将军的到来。您是主管教育的省府委员，您的出席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来，我是个文学教授，是一个诗人。诗人最伟大的天赋，那就是爱。 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今天，我就把我新写的一首诗念给大家听。这首诗名叫《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4: 别看5000年没有说破，谁拆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突然着了魔，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有一句话，
5: 天哪，这太有才华了！我什么时候能跟他一样出口成章呢？
3: 能点得着火。
5: 群英能里出群英，范府上下齐，
3: 说不定突然着了魔，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报一声，咱们的中国。
5: 队长啊，队长，里面正在演讲呢，那个文一铎呀，在那念诗呢。啊，什么什么，反正加的，我已经没听懂。感觉上吧，也没啥出格的。
3: 你看这墙上的标语，反内战，要民主，这还不够出格吗？
5: 可是范天喜儿都坐在台上呢，很明显代表了云南省政府啊。那咱们要夸一进去一镇压，不太好吧？
6: 停车！你们是怎么搞的？里面这么大的动静，却迟迟不见你们动手，是不是非要等我亲自带兵来呢？
7: 我们正在等待时机。
5: 等待时机？你这纯属借口！等他们散会了，黄光彩都凉了，给我冲进去，全部镇压！
6: 走！
3: 等等，
6: 让他们冲吧，我们不出这个头。
3: 还是站长有经验呢。这话叫我今天怎么说？你可以不信铁树开花，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等到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准念诗，不准聚会，统统给我散了。

0: 伸舌头，等到晴天里一个霹雳，报一声咱们的中国。
1: 大家不要怕，同学们，大家不要怕，
2: 别怕。
1: 当兵的，把你们手里的枪都放下来。
3: 你谁呀？说话这么大口气，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1: 你朝这儿打！你们是霍奎章的部队，当年汤恩伯的手下是吧？老子就是范天喜。在山东战场上，你们逃跑，老子替你们堵缺口；你们撤退，我替你们掩护。上万的滇军兄弟就这样牺牲了。你们还想在滇军的故乡撒野吗？
4: 范天喜，我是省代理主席，你到这儿来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1: 算个屁！这云南省主席是卢汉。这是卢主席发来的电报，关心国事，值得提倡。这个演讲会就是经他批准的，你说吧，是该听他的还是该听你的呀？哎，研究生，请您接着念诗。士兵兄弟们，请你们静下来，好不好？也请你们静下来，好好的听一听。
4: 谁都不许听，不许听，谁都不许听。
5: 是
6: 是，
5: 快！
6: 好。

0: 可恶，实在是太可恶了。
1: 这个范天喜是吃了豹子胆了，居然与我作对。
2: 他有卢汉的电文，你看这个演讲会就变成合法的演讲会，弄得我也无话可说了。
1: 我给卢汉打电话了，他并不知道详情，还以为就是少数人几个小范围的聚会呢。
2: 哎呀，这个卢汉被骗了，我也被骗了。咱们现在就要把这个范天喜尽快的抓起来。
3: 你没法抓他。
2: 那为什么？
3: 他是省府委员，又管教育，委座的聚拢行动明令不能殃及他人，就是指范天喜和杨杰这些人。委座的目的就是安抚滇人，说白了就是怕滇军造反呢。
1: 可他毕竟是个心头大患，有他在，云南的事儿不好办呢。
3: 这点你可以放心，我追踪了他近十年，一直扎在云南。为了这件事，我放弃了很多升官的机会。狐狸在狡猾，总会有露出尾巴的时候，我就不信他能藏一辈子。
4: 坏了！我刚接到消息，昆明的各大学中学为了抗议咱们今天的行动，准备明天实行总罢课，还有他们要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呢。咱们该咋办呢？
1: 反了，这没什么可说的。
0: 镇压，都给我镇压下去。
5: 天喜，饭都准备好了，去吃饭吧。
6: 哎，
5: 你今天可够牛的，把那些兵都说退了，他们都很怕你是吧？
6: 他们不是怕我，是怕正义，怕这群有信念的人。知道什么叫信者吗？就是有信念，是信义。古人说呀，定身以行事谓之信。
7: 司令，我刚刚得到通知，昆明各大中学的学生为了反抗内战和抗议军警的暴行，决定在明天实施全体总罢课，领头的是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教授，我们也发动了学生积极响应。
5: 天喜，怎么不说话呢？
6: 当年袁世凯称帝，

全国第一个站出来起兵反元的是云南。今天蒋介石倒行逆施，全国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对的还是云南。

0: 够了。夏儿，昨晚睡得好吗？
1: 挺好的。
0: 睡得不好吧？听你喊的一把是糖葫芦。
1: 是啊，光做梦了，梦到各种糖葫芦全塞我嘴里了，我还说什么了？
0: 也没说什么，就是表情挺难受的。
1: 嗨，甜的吃都是腻的慌。对了，春姐，你伤怎么样了？现在还会疼吗？
0: 没什么大事儿了，医生说我活不了几年，这不也活过来了吗？
1: 你还是得注意点儿。七爷一直在问我，我都没告诉他，蛋饼还在你身体里没取出来呢。
0: 行了，这事翻篇了，不要再提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帮天喜把事情处理好。
2: 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简直是造反！你们为什么不赶紧这样？
3: 军界和我们的人都出动了，可是学生太多了，恐怕会酿成流血事件。
4: 怕什么流血事件？所有的军警特务拦截驱散游行队伍，表示使用武力。
3: 这件事如果闹大了，就不好收场，而且有很多的外国记者也在，一旦开枪就不可收拾了。
4: 但总要把示威游行镇压下去。范天喜呢？他不是管教育的吗？他怎么不出面了？
2: 你赶紧就把范天喜找来，让他到现场来平息这个事件，这是他的职责。如果他平息不了，再开枪镇压，到那时那责任可都是他的了，一切后果都由他来承担。你们明白吗？
3: 明白了。马上带人去趟反恐，不管找什么借口，一定要让他出来。
5: 明白。
6: 范委员在家吗？
7: 鞋钓鱼去了，怎么的？
6: 外面学生闹事儿呢，闹翻天了，他还有闲心去钓鱼去？这他心咋那么大呢？跑哪儿钓鱼去了？
7: 嘘，大清早就跟春姐去滇池了，500里滇池那么大，我哪知道他去哪儿？
6: 我是奉了霍总司令和黎主任的命令来找他的，他不在家，你说我咋交差吧？
8: 你们俩可真行，大清早我起床一看，这大街上都已经闹翻天了，你们倒好，还有闲情一直在这儿钓鱼。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无非就是想找个借口不进城。可是现在消息已经一波一波的传出来，大批的军警和特务已经上了街，很有可能会开枪，造成流血冲突。你真的打算不管吗？
9: 放心吧，昨晚上天喜给昆明的外国记者都打了电话，我也给各大报纸打了电话。只要有舆论的压力，军警不敢轻易开枪的。咱们啊，就在这钓鱼取乐就行了。
8: 原来你在暗中做了这么多工作，那怎么不让我知道呢？
10: 你跟大业啊，最好别知道这件事，那样会留下把柄。

0: 来，挪个地儿，我们一块钓鱼。
1: 站住！你们不准过去，那边正在打仗。
2: 老总，还要跟谁打仗啊？日本鬼子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吗？
1: 那也不能过去。
2: 哎，
1: 让开！
2: 老总，
1: 让开！放你了！
3: 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再演我就抓人了！
4: 凶什么呀你？这戏不演得挺好的吗？小超超，咱俩还没一起看过戏呢，快演，接着演呢！
3: 你别演了！你不是代表翻天信儿吗？啊，你就这么代表的？我看你是纯粹来捣乱的你！我告诉你们，别以为有外国记者在这照相，我都不敢镇压你们；有外国记者在这照相，我一样敢镇压你们。
4: 好，我们不演戏了。不过有大鼻子在，咱们给他展现展现，唱首歌怎么样啊？
3: 你家家家家家家的，我说不过你，你还唱歌呢？你唱一试试。你要是敢带头唱《团结都是力量》这种歌曲，我第一个先把你抓起来。
5: 闹得乌烟瘴气，这些吃干饭的为什么压不住？
6: 因为他们太软弱了。你们为什么不开枪镇压？
0: 我们不敢开枪啊！那大街上到处都是外国记者，我们要是开枪镇压，那影响就忒大了，所以只能用棍棒。

0: 州五香扒鸡，您吃过吗？光看外观都要馋得流口水了。散养的小笨鸡啊，肉质真的很细腻，太香了，我真的是忍不住要尝一尝了。观众朋友们，您想吃吗？这真不愧是传承百年的人间美味，您想要尝一尝吗？那您啊，可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了解。
1: 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德州五香扒鸡，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更是中华美食文化的见证。它诞生于500多年前的明朝，形如元宝，口衔雨林，肉质极为鲜美，五香透骨，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今天我们来到禹城，为您探寻天下第一鸡。
0: 我身边站着的呀，就是德州五香扒鸡的传承人王师傅。哎，王师傅，您为什么还抱着一只鸡呢？
2: 德州五香扒鸡之所以闻名全世界，就是它的原料好。不是散养的小笨鸡啊，它绝对不能下锅。咱们祖上可是有祖训的，要想学会做扒鸡啊，首先要学会养鸡。
0: 咱这儿还有祖训呢。
2: 是啊，我们德州五香扒鸡是我们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以前的时候，我爷爷和我父亲还骑着自行车到农村到山上去收鸡呢。现在条件好了，我们自己在山上养鸡，不能忘了初心。
0: 怪不得大家都说德州五香扒鸡好，那是因为啊，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初心没有忘记。
2: 对呀，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
1: 德州五香脱骨扒鸡，选用的全部都是散养小笨鸡，这样才能保证肉质鲜美，营养丰富。五香透骨，十分入味。在当地流传这么一句顺口溜，只要扒鸡一出锅，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0: 这德州五香扒鸡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它的肉呢非常的鲜嫩，吃到嘴里啊是又香又嫩，一点都不腻。最关键的是这个骨头轻轻的一咬就碎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
2: 我们用的都是散养的小笨鸡，所以肉质特别鲜美，再加上我们是老手艺，没有那些烂。

0: 霸道的甜家鸡，做出来的花鸡都是天然的味道。
1: 这三养的小笨鸡啊，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几十年没吃过了。正宗的五香扒鸡啊，更是有不少人一辈子都没吃过。那今天啊，大家的两个心愿可以一起完成。王师傅，如果大家都从您这买，您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当然可以，三养的小笨鸡啊，它价格不便宜，怎么也得100块钱。
1: 但是今天啊，我可以给大家比超市便宜一倍的价格，199元4只。199块钱4只，那这样一只还不到50块钱呢。
0: 是啊，
1: 王师傅，尽管你是老手艺老味道，但是呢，咱老百姓买东西啊是想要实惠一点，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啊？
0: 你这么说让我很为难。
1: 小笨鸡贵啊，真的便宜不了。但是啊，您的五香扒鸡，光看外表都馋得人直流口水。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无论何时何地啊，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少不了的就是这道扒鸡。一端上桌啊，老人小孩都抢着吃，因为大家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都做您的回头客。
0: 浩哥，山东人啊，我也不小气，既然送我，我也不抠抠缩缩的。
1: 今天啊，我就在免费送大家4只，都是这样的真口包装。说实话，赔不少钱，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免费送4只，那就是199块钱，整整8只，这一只啊才不到25块钱。观众朋友们，你们也都看到了，这可都是正宗的散养小笨鸡，这么优惠的价格啊，我自己也得带2箱回家。
2: 无论是留着自己吃还是送人啊，都特别有面子。但是数量不多，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正宗德州五香扒鸡，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 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原价398元4只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1: 抢购吧！王师傅，刚刚品尝了您的德州五香扒鸡，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不仅肉啊非常鲜美，而且连骨头轻轻的一咬就碎了。但是啊，我还是要替我们观众朋友问一下，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我绝对能保证，我们德州五香扒鸡是有历史传承的，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大家买回去的德州五香扒鸡，不仅是真的，而且品质非常好。如果有任何质量问题，我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扒鸡了。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0: 大家不信的话，打个电话。如果大家吃着不满意，或者买贵了，我厂全国人民保证，全部给我退回来啊！
3: 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我们手艺人啊就是有这个底气。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中华美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它形如元宝，口衔雨翎，肉质饱满多汁，极为鲜美，这是真正传承下来的老手艺、老味道，被赞誉为天下第一鸡，自古就是皇家贡品。
1: 如果您不尝一尝，那真是永远的遗憾。现如今啊，德州五香扒鸡也是全国闻名。王师傅，您的五香扒鸡这么好，我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啊？
0: 我们德州五香扒鸡用料特别好，都是1斤多成的小笨鸡儿，所以价格比较高。平时都卖398元4只。 今天我给大伙

0: 半价优惠，199元，4只，一分钱都不挣。
1: 半价优惠，199块钱4只，那这一只还不到50块钱。
0: 虽然您是老字号、老手艺，但老百姓买东西呢，讲究的是实惠。您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实在无法优惠，因为我们都是三养的小笨鸡儿。
0: 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来这儿相当于给您做宣传，这全国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在看着呢，这广告非得多少钱呀？您啊，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行吧，
0: 既然啊你们大老远来了，我就给大伙儿优惠，再免费送大伙儿两只，够优惠了吧？
1: 免费送两只，那就是199块钱，整整6只，
0: 这个价格啊虽然很优惠了，但是呢，老百姓买东西啊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怎么还要优惠啊？我们手艺人真的不容易啊，我们这是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
0: 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你不能拿普通扒鸡的价格和我们比。
1: 正是因为您的扒鸡好啊，所以大家才尝一尝。无论何时何地，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少不了的就是这道扒鸡。一端上桌啊，老人小孩都抢着吃，因为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
0: 说实话，我做扒鸡40多年了，第一次上电视，也算光宗耀祖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两只。
1: 再送两只吗？
0: 好事当然要成双了，8只扒鸡卖199元，这样的价格从来没有过。
1: 我真的是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观众朋友们，199块钱，整整8只德州五香扒鸡，这可是山里散养的小笨鸡，真正的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您只要是吃过一次啊，就永远忘不掉。这样的优惠啊，绝无仅有，时间有限，数量有限。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现在下单，立享半价，同时免费再送4只，您没有听错，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德州五香扒鸡，相当于2.5折优惠。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 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全国限量只有200组，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而且还有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是太诱人了，而且啊，整个生产过程都是无菌的，确保到您手里的每一只螃蟹啊，都跟新鲜出锅的品质一样。这真的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工艺的结合。
1: 经王师傅秘制调味，鲜浓老汤熬煮之后的德州五香扒鸡，与现代工艺相结合，不仅能够保证品质，而且无菌化生产也能保证安全健康。新鲜扒鸡出锅之后，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锁住鲜味，锁住营养。
0: 这一袋啊，就是一只，那得多少钱呢？先不着急猜价格，因为啊，消费者满意才是最重要的。那现在啊，咱们就来现场连线一下，静怡，你好。
2: 调查员你好，看着你们在德州吃五香扒鸡啊，真的是把我们大家伙都给馋坏了。那现在啊，快递我们已经收到手了，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3: 你好，我从来没吃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特别想尝一尝。
2: 那我们现在就尝尝吧。
3: 好嘞。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扒鸡，鸡肉特别的鲜嫩，吃到嘴里有滋有味的。我可以让我小三的来尝一尝。
1: 当然行了，小朋友肯。

0: 定爱吃。好吃吗，小朋友？
1: 好吃。
2: 哎呀，我这个小孙子平时很挑食，没想到他吃的这么香啊。
0: 这个呀是老手艺，特别好吃。
2: 这个鸡的卖得很贵吧？要是便宜点我就天天吃。
3: 我们德州的无香化鸡啊，用的都是三阳的小笨鸡，老字号，老手艺，老味道。平时啊都是卖398元四只，今天我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
0: 那孙阿姨，这么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你也看到了，那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2: 这个品质真没得说，可是咱们老百姓啊一个月就几千块钱的工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吃到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就连三阳的小笨鸡也几十年没吃过了，所以我在想能不能再便宜点，一次性完成我们消费者的2个心愿。
3: 这真是难为我了，这个价格真的是不挣钱了。三阳的小笨鸡啊确实也贵，我们老手艺啊确实成本也高。
0: 王师傅啊，我知道您的德州五香扒鸡特别的好，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消费者的家里，这个呀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所以您可得拿出一点诚意来给大家伙再优惠一些。
4: 哎呀，王师傅，您的扒鸡啊在其他地方根本吃不到，一袋啊就是一只，大家买回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啊都特别的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嘛。
3: 那好吧，我们好客山东人，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啊送大家40扒鸡，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但是啊数量有限，而且啊我向全国人民保证，我们的品质啊始终如一，不满意啊包退包换，一切损失啊由我们承担。
4: 这一只啊还不到25块钱，天哪，这个价格啊我都没想到。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品质呢您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套路，只有真诚和品质，而且啊不满意包赔包换，所以啊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呼吁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5: 正宗德州五香扒鸡，精选山林三阳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原价398元四只的德州五香扒鸡，现在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请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啊，历史悠久，特别的鲜香美味，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您吃过正宗的德州五香扒鸡吗？山林散养小笨鸡，再加上传统的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人间美味呢？那现在啊，咱们就来尝一尝。这一袋啊，就是一只，光看外观都要馋得流口水了。散养的小笨鸡啊，肉质真的很细腻，这真不愧是传承百年的人间美味，真的是太有食欲了。我先来尝一尝。吃起来啊，真的是太好吃了，非常的鲜美，肉质啊饱满多汁，吃到嘴里的口感呢不老不柴，而且啊特别的好咬。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德州五香扒鸡，真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

0: 当咱们自己在家端上桌，老人小孩都得抢着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扒鸡，这真的不愧是老手艺，老味道。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德州五香扒鸡的发源地，为您争取到了专属优惠，只要现在下单199块钱，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七袋、八袋，整整八袋。这一只扒鸡啊，才20多块钱，品质啊，您看得清清楚楚。节目专属优惠，数量有限，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现在下单立享半价，同时免费再送四只，您没有听错，199元，您到手整整八只德州五香扒鸡，相当于2.5折优惠。精选山林散养小笨鸡，古法老汤熬煮，丝丝入味，肉质鲜嫩细腻，五香透骨，是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今天我们找到了手艺传承人，开启传统美食免费推广活动。全国限量只有200组，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德州五香扒鸡，肉质细腻鲜嫩，口感饱满多汁，自古以来就是皇家贡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自己吃或者送亲朋都特别有面子，而且还有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前200名免费再送4只，199元您到手整整8只，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

0: 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日夜操劳，感恩于心。
5: 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认识人也不多，那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蹲早市，凌晨3-4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那装成一个小盒一小盒的分割。
6: 哎呀，
5: 就开始出发。我们那时候开车从县里到市里要1个多小时的。
7: 你们辛苦了，您养我小，我养您老。
4: 追求细节，工序求真。
5: 细节，这个脖子里面的淋巴呀，还有这个油啊，我们是都让手工去掉了。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小的淋巴，都处理好了。
4: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8: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4: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9: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10: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4: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9: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但是他不干呢。
10: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4: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狼烟四起，
11: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4: 寸土不让，
12: 我死则国生，
13: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4: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4: 初心灼灼，
15: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4: 心火不息。
1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18: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重，自由花。
4: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19: 痛痛痛！
9: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太不像话了！昆明这两天闹得乌烟瘴气，这些吃干饭的为什么压不住？
1: 因为他们太衰弱了，你们为什么不开枪镇压？
0: 我们不敢开枪啊！那大街上到处都是外国记者，我们要是开枪镇压，那影响可忒大了，所以只能用棍棒。
1: 看看你们的狼狈样子。
2: 难道这次游行示威就没有共产党策划和组织吗？
0: 好像还真是没有。要是有的话呢，我们都能抓住把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3: 组织者是李公朴、闻一多这些所谓民主人士，他们和共产党是同路人。
2: 既然如此，那性质都是一样的。
0: 哎，我让你们找范天喜，他人呢？
3: 嗨，别提他了，跑到滇池钓鱼去了，家里倒一个女人虾饵。
2: 他说他能代表范天喜儿，
0: 可结果呢？他一到场，加加加加加，一顿夹夹，把事情搞得更加一团糟啊！
2: 该他出场的时候，他倒溜了。你们一定要把范天喜找来，让他负起全责来。
4: 报告，
5: 进。
2: 总司令，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昆明学生明天要在西南联大举行聚会。
5: 他们回学校就好办了，没有那么多的市民和记者，正好你们可以开枪镇压。
2: 这一次。
1: 一定要用严厉的手段，绝不能留情。如果你们再畏首畏尾，那我可就要向委座告你们了。明天12月1号上午9时，我派警总士兵、你们军种特务分头攻入西南联大，武力镇压聚会学生。你们有问题吗？
3: 是霍总司令和李主任下的令。

0: 司令，李大爷送来一封信，他让我交给你。
1: 今天上午在西南联大举行昆明各大学师生集会，西南联大这个地点不合适，往回城去。
2: 就剩还能中国人自己打
3: 针了。
4: 你看，工部先生，哦，文先生，你看，刚才李大爷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范将军担心我们在校园，军警特务会有行动，让我们务必小心。刚才我已经派几个学生到学校的各大门去把守了，防患于未然。
5: 他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今天一早，我就发现校园里多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过，这也没什么可怕的。

0: 我们这几天的罢课和游行示威已经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而且许多国外的报纸也做了相应的报道。
1: 这就是民心所向，国家需要和平，大内战是不得人心的。
2: 老师，他们是怎么灭亡的？老师，
1: 怎么了？
2: 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军警和特务，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来了。
1: 同学们，同学们，反动派穷凶极恶，要破坏我们的机会，我们不会惧怕他们，让我们站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

0: 唱了，不要唱了，你们都散了吧。
1: 看见了吧，你这么喊根本就没用，我现在就要动手了。
2: 哎，这么多学生呢，你咋的？你还真敢抢啊你？
1: 我也就是开两枪，扔两颗手榴弹而已。
3: 枪口抬高点，手榴弹别往人群里扔，吓唬吓唬他们就行了。
1: 是，枪口抬高点。
4: 不许开枪！不许开枪！不许开枪！
5: 给我住口！
4: 这帮王八蛋竟然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你们还是人吗？
1: 谁呀？竟敢拦着我！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
6: 我就是闻一多，有种你朝这儿开枪！
4: 开枪啊！
6: 还有我，李古朴，还有我这颗脑袋。你们这群刽子手！
1: 好，我现在不跟你们计较。撤！
4: 站住！
6: 你们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记住这个血战，还有你们，这个事情没有完，杀人者必须偿命，谁也别想逃脱正义的惩罚。
5: 四个人被炸死了，三十多人受重伤，轻伤的也不少，我们已经通知了医院。
6: 四个青年美好的年华就这样被断送了，
4: 他们只是要爱国，这有什么错？
6: 这帮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居然对无辜的学生下毒手，我要向全国通电，我要为他们讨还公道。
5: 对对，讨还公道，
6: 我们要为他们举行公祭，昆明所有的民众都来参加，我来当这个主祭人，我们还要成立治丧委员会，昭告天下。

0: 报告，范司令，我是龙总的副官。
1: 出什么事了吗？
0: 今天上午，军警向西南联大集会的学生开枪，四人死亡，30多人重伤，轻伤无数。
2: 哎，你说把枪口抬高，把手榴弹往空地里扔，可当时那么乱的形势，谁能停得见呢？那么密集的人群呢，那死伤一定不小，
3: 势必引起全国的轰动，还把咱们还给牵扯进去了。咱们现在都是掉到泥塘里的鸭子，想不黑也黑了。
4: 后悔有什么用啊？都已经发生了。
3: 霍总司令和李主任一定很高兴，他们真是知不道厉害呀。这件事儿绝不可能善了，搞不好

0: 都是一场极大的风波呀，到时候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1: 喂，我是徐远东。哦，是李主任。什么？西南联大为死难学生举行公祭，他们向全国通电，引起极大反响。国民参政会向委座提出抗议。啊，范天喜要去你的办公室。啊，我现在手头正忙，去不了啊。哦，我知道了。事情闹大了，范天喜要去他的办公室，他让我也过去。我去了，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0: 我说啥来的？一旦开枪杀了人呐，那委座都下不来台，这局面都不好收拾了。
2: 你们看看，这就是你们的军队和特务干的好事。
3: 范委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今天上午，我们在西南联大集会时，你们的军队冲了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扔手榴弹开枪杀人，四个无辜青年当场毙命，60多人受伤，正在医院抢救。这就是你们杀人的弹片和弹壳。我倒想问问你们，平白无故的杀人，而且是手无寸铁的学生，你们还讲道理吗？
3: 学生非法集会，散布有害言论，谣言惑众，攻击政府，那他们是咎由自取。
4: 你胡说！我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号召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这都是国共双十协定的内容，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亲自签订的，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难道我们错了吗？难道这就是你们说的妖言惑众？这就是有害言论？你们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5: 那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4: 第一，严惩杀人凶手；第二，揪出幕后真凶；第三，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第四，向本次受害者做出赔偿；第五，公开道歉。我们已经向范委员递交了正式文本。
2: 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已上报重庆。
3: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谁叫你上报重庆的？
2: 这是我的职责。我也希望二位能够参加公祭，表明你们的态度。当然，参不参加是你们的事情。工部先生，我们走。
3: 这简直是胡闹！我们竟然被范天喜将了一军。
5: 他就是李工部，真是心头大患。
2: 你是这次公祭的主持人。多注意安全。
6: 不就是一条命，我何惧之有？如果用我这生命换来中国的民主和平，那就是千千万万的生命。我生来就是个战士，我只能倒在战场上，我惧怕他。
7: 昆明爆发的121事件，是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在历时2个月的公祭活动中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昆明数十万人参加了公祭，他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枪决杀人凶手，并撤掉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煌的职务。这次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对以后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带头作用。

0: 戴局长临终前也不过就是个少将，远东还要感谢毛局长的提拔。昆明事件，我本来以为会被撤职，没想到反而提升了。你不要感谢我，你是军统的老同志，戴局长生前对你也很赏识。昆明事件，李宗煌他们的动机没有错，只是。 时机和手段选择有误，所以委座不得不丢卒保车。但这事儿就开了个恶头。你看后来，李公朴又参与重庆教场口事件，这个人已经成了委座的肉中刺，必须除去。局座
1: 就是为此而来的吗？
0: 不过这个人好像不在昆明。
2: 只要他出现在昆明的地方。
0: 就要想办法除掉他。其实我心里头最恨的，还不是这个人。我知道，
2: 是范天喜。昆明事件，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现在他也不在昆明。
0: 卢汉回了主政后，派他去了北平，安排西南联大回迁的事情。西南联大是由北大和清华几个大学联合组成的。 他们回迁，应该由教育部来管，这和他有什么关系？这不会是他找什么借口吧？总裁正在布置剿共戡乱，各地都爆发了军事冲突，尤其在东北，滇军就在东北作战，他不会是奔滇军去的吧？
1: 我想应该不会。
0: 滇军已经有国军编制，政工系统完善，不是过去的滇军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派鲁超和一个手下随行，所以无论他到哪儿，都脱不了我们的监视。嗯，
2: 你不要小看此人，你马上以我的名义给鲁超发电报，严查和监视他的行踪，只要他出现在北平以外的地方，即行抓捕。
3: 必要时，可以将其击毙。看什么报纸？军统头子戴笠的死讯，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哼，像这种人啊，早就该死了。他死了，我心里特别痛快。
4: 看你那表情。 说的好像你们俩有仇似的，
3: 切，我跟他能有什么仇啊？
4: 天喜可能快回来了，我去迎迎他。
3: 嗯。

0: 天喜，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哎，不好意思啊。
0: 喜爷，
1: 他们还贴在这儿呢。
2: 狗皮膏药，想摘都摘不掉。
1: 走，进屋说话，玩他们一把。我说我出去这大半天，怎么你们几个都等不及了吧？
3: 就是啊，你去哪儿了？天喜，要不咱们打牌吧，谁赢了谁先来啊。
4: 哎呦，算了吧，我可心疼我们家喜爷，怕他累着了。要不咱们就光打牌吧。
1: 好好好好，来支桌子。
3: 天喜，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5: 大点声。啥秘密呀？

0: 谁呀？
1: 不知道。
2: 北平地下党接上头了，连营急电调我们来北平的任务，明确策反滇军，六十军正在东北参与进攻我东北民主联军，

0: 你要操翻六十军。
1: 操翻整个六十军不现实，但滇军的幺八四师负责鞍山到营口的防务，他们的师部在海城。
0: 你的目的是幺八四师，那是你以前的部队啊。
1: 师长潘作尊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延安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如果他能起义，那将是国民党正规军中第一支起义的部队，对东北的战局会有很大影响。我要亲自去海城见他，今天晚上就走。
0: 那两个家伙怎么办？只要你一离开北平，他们马上就会知道的。
1: 以我看，武超不是个死心眼的人。再说还有夏云春他们，他们会有办法的。
2: 哎呀，什么烂牌呀，手背死了，该你了，摸牌。
3: 三万。哼。
4: 好了。
5: 哎呀，太过分了！
2: 你呀，
5: 臭流氓！我们可是洗爷的女人，这可没法玩了，
2: 怎么办呢？
5: 你闭嘴！你什
4: 么你们？
5: 洗爷！
4: 哟，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啊？
2: 他就是他，他欺负我！洗爷，你得给我做主啊！
6: 这可真是冤枉啊！你看我这两只手，我就没闲着在这磨呀。
4: 怎么？
6: 不是我磨麻将呢，我呀。
4: 看你小子是吃了豹子胆了，好，我现在马上把这事告诉徐远东去。
6: 哎呀，喜爷，我这是真冤枉，就赌陀姨夫来的，你这，哎呀，我认栽了，中不中啊？我认栽了，中不中啊？
4: 不行，我还是告诉
6: 你。哎呀，喜爷，我喜爷，你说啥条件，我答应你不中吗？
4: 那好，你们都先出去，你给我坐这儿。
2: 坐着，
4: 先出去，你们先出去啊！别着急，有我呢。
7: 我先穿上点衣裳。
4: 嗯。
7: 那容主中了，我不穿了，那你说吧。
4: 徐远东让你跟着我到北平，监视我，可你却调戏我的女人。你说吧，这件事情怎么了？
7: 我不是他，是他们非要这打麻将。你，哎，我都知道这是个圈套。那你说吧，咋了吧？
4: 把这拿着，跟你们那小子一块分了啊！我呢还想在北平再多住几天，想到香山上待几天，但是我还会让他们俩陪着你。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回昆明，怎么样吧？
7: 还有这好事呢？你的意思我懂了，你不都是不让我们再跟踪你了？那中了，那就这么地吧。
4: 你就没什么想问的了吗？哎呀，
7: 我跟你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嗯，这问也白问呢。哎，不过我可刚接到电报啊，你要是离开北平，最好别让我知道。否则军统就会抓你，弄不好还要杀了你呢，你自己着领着办呗。
4: 放心吧，我还想回昆明当我的委员呢。
8: 你们现在就是去东北贩皮货的商人，我负责送你们去辽阳，在那里呢有交通员带你们穿越火线，军区联络处的首长在等着见你们。放心，这路上有人保护你们，我现在就出去看看有没有埋伏。
0: 我不担心路上的安全，倒是担心今天白天，你说斗川会不会答应得太痛快了？
4: 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我只想着早一天赶到，早一天把幺八四师救出火坑来。
8: 外面安全，快走走。
9: 你说什么？鞍山失守了？五五幺团全军寂寞，新军派兵呢？新军的兵呢？尚在集结，撤他们的。他是老蒋的嫡系，他就是见死不救。
10: 报告，处长，客人到了。
11: 嘿，老范。燕儿。
0: 哥。
11: 你
12: 好。
11: 燕儿。
0: 真的是你啊？
11: 是啊，是啊，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0: 他们说这个军区啊，联络部的首长是你。
1: 是，
0: 嘿呦呵，真行你可。哎，咱们禹王山这一别，有几年没见面了？

0: 向我们进攻，为了牵制和打乱敌人的北进部署，我司令和辽南部队向敌中长路南段发起安海战役，消灭鞍山的守敌，并向海城进攻。而海城呢，就是幺八四师的师部。
1: 幺八四师隶属滇军六十军。
0: 对。
1: 哎，怎么会单独的把他们拎出来搁在辽南？
0: 他们目前配属新一军行动，而新一军是老蒋的嫡系。你去年带领幺八四师回昆明救龙云，挡在云南边境的，不就是新一军吗？老蒋这个安排是别有用心的，我都看出来了。我们完全可以消灭幺八四师，但是延安方面考虑到，如果能策反他，那对东北乃至全国战场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这毕竟是第一个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起义。
2: 师长，共军把鞍山被俘虏的士兵都放回来了，并且还带来了一封信。
3: 哥，去吧。哼，林彪给你的亲笔信，上面说：“潘将军，请你认清形势，率部弃暗投明，与人民携手，共同反对内战，这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劝相信。
4: 我幺八四师没有投降的习惯。老鲍，你把那些军官叫来，我们开个会。
3: 好。
0: 林总司令已经给派出所写了信，我想现在老潘的心里啊也七上八下的，而且包大刚也在幺八四师当参谋长，但是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你会冒很大的风险呢。
1: 没什么，我现在就过去。
5: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了，你们俩这么多年没见，好好聊聊啊。
0: 多保重。这个人永远的一身豪气。哎，燕儿，燕儿
5: 啊，
0: 你们怎么样了？
6: 目前的情形是，敌四纵团先主正在伪冒猛攻，已经对我们形成了包围。我曾多次发电请求新军派兵支援，可是这帮大爷就是置之不理，还是滇军六十军的曾军长派了幺八二师，但是他们被阻在鞍山北面。
4: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搞不好就要全军覆没。你们说说吧，我们应该怎么办？
7: 委座不是有命令吗？坚守待援，战至一兵一卒。
3: 张高盼，你说的轻巧，援兵在哪儿？请你在地图上给我标出来。
7: 就算援军现在没有赶到，以你们幺八四师的战斗力，坚持十天八天是没有问题的。当年在云王山，你们面对日本人的进攻，守着27天，难道攻击比日军更厉害吗？
3: 你别跟我说这个。你说这个，老子一肚子火。当年老子打日本人，那叫保家卫国。现在是干什么？打内战。把我们滇军调到这儿来，就是为老蒋争地盘。这种仗打得没意思。
8: 包大刚，你竟敢口出狂言！
9: 潘师长，你要是不管，
8: 我立刻上报委座。
4: 陈高参。不要太激动嘛，大家都在火头上。我倒是收到了一封信，是共军林彪写来的。
8: 你根本就不该收这封信，这是动摇军心，你可把它撕掉。
1: 谁敢撕信？你们都不想活了。
10: 军总，您怎么来了？
1: 我来救你们来了。把林彪的信拿出来，再读一遍，他就是你们的出路。
8: 这是谁啊？
3: 他是范天喜，我们的老军长，当年就是他带领我们在禹王山抗击日本人。
4: 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3: 老潘，你疯了？他抓范军长。
4: 老包， 你先冷静一下，

0: 先把他押到警卫营，待我开完会再行处置。押下去。
1: 走走走。
0: 诸位，我们接着开会。

0: 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扛过去的。毕竟嘛，潘祖端和包大刚都曾经跟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我对他是有信心的。还记得当年吗？他用那种手段把我推下了红军，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是个坚持信念的人，所以不管多难，他都能战胜。
1: 你是说，信者无敌？对，就是这句话。信者无敌呀！
2: 军座，军座，你饿了吧？吃点东西。你把我圈起来，你警卫营就不干了。他们刚才给我送饭了，我吃饱了。
3: 你们吃吧。军座，今天就那种场合下，我要是不抓你，那一个电报就到老蒋那儿去了。我才是一个少将，他们就派了两个少将，外加一个谍报队，干什么？不就是怕我头功吗？
4: 这个病根儿十多年了就没好。当年咱们追剿红军，他们就怕我们头功；在禹王山，新四军来救我们，他们也怕我们头功。
2: 今天还是怕，依我看，这次干脆咱们把这个病根彻底给他除了。军座，我们就投了吧。说得好，我告诉你们吧，我就是为这个来的。王怒江你们都认识，他现在是共军的联络部部长。
5: 我这次来，就是受他之托。184师是打鬼子出名的，不是用来当内战炮灰的。军座，其实今天你一来，我就明白你的来意了。我还记得当年在滇西，后来在越南，你对我们说过的话，我也非常反感打内战，可有些现实问题，又不得不考虑。投共。
2: 毕竟影响太大了，老潘，你将会是国军正规军序列里第一个反对内战的将领，你这很光荣。
5: 可是，如果我要是投共，那184师官兵家属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受到牵连？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在云南有卢主席和我在，就可以保得他们平安。
2: 可是，我还是想跟共产党当面谈谈，把条件讲清楚。好啊，坐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共产党。我也不瞒你们，徐远东追踪多年的云雀，就是我。
6: 你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报告，部长，海城184师潘营长发来电报，他们决心发扬武器，接受我们改编。
7: 太好了，马上通知海司令，停止对海城的炮击和进攻。同时，把电报转发给林总，转发给延安。
8: 是。
6: 你们的此举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啊！

0: 张老大，外面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变化吗？我倒是没发现什么异常，只不过共军的炮声停了，也没再进攻了。
1: 这就是异常，我看是和那姓范的有关系。你该马上把他事情报告给剿总。
2: 不用了。
3: 我就是来通知二位高参，184师决定战场起义，投向共产党。你们带来的谍报队已经被抓起来了。另外，我要恭喜二位高参，成了共军的俘虏。抓起来！
4: 别动！
3: 反了！反了！你知道后果是什么样吗？后果就是，滇军和反动派彻底决裂，老蒋必败，人民必胜。
5: 其实，咱们早就该在一起了。我是伍子泰晚了，要不是老师长，我可能还会指名捕我。惭愧，惭愧啊！
6: 革命不分先后，你能同反动派决裂站到革命阵营里来，我们表示非常的欢迎。阎阎方面的朱总司令听到这个消息后，还特意发来贺电，来，这是电报。
5: 接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
3: 周董司令评价不敢当啊！我深深的庆幸，我做了我今生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我再也不会当反人民的炮灰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军将领和士兵像我这样加入到革命的队伍当中来。
7: 你别看现在国军的人多，但是他会越打越少的，而人民军队会不断壮大。
3: 反动派统治被推翻，人民心中不再建立，不会太久了。这一切。
8: 还得感谢老师长，是他把我们带到革命队伍里来了。
9: 是啊，
8: 哎，来了，
9: 老师长，
8: 我的事办完了，该回去了。你是打算留在你哥身边，还是要跟我走？
9: 我是你的副官，又不是他的。<笑>
8: 老师长在哪，我就在哪。
9: 诸位。 范某就告辞了。等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再见。
3: 好，我们新中国见。

国民党184师海城起义，成为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首支起义的正规军。这次起义不仅振奋了滇军官兵的冲天豪气，更为东北战场的胜利埋下了伏笔，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0: 季总，又来昆明了。你在看什么报纸？潘色端投共已经登出来了。
1: 是，我看了报纸，就给鹿晗打了电话。他也知道，但没说什么。
0: 没说什么？伟作气的骂了娘媳批。伟作说，潘色端要走就早走。 偏偏选在东北战场最吃紧的时候，不光国军的士气受打击，整个部署都要改变，这就给了林彪喘息的机会。
1: 滇军1844此举不仅可恨，更是可恶。
2: 我也没想到，是滇军开了战场投共的先河，我担心会影响今后的战局啊。
0: 1844原来是范天喜的部队。 这事和他就没有关系吗？
1: 鲁超一直有电报来。

0: 陆超带着几个女人在北平游山玩水，他的房间、安了窃听器，他的谈话都被录下来了。陆超说，没发现什么可疑的。
1: 我就不信这事和他没有关系。
2: 陆超就这么可靠吗？
0: 他跟了我10年，一直兢兢业业，我从不怀疑他的忠诚，应该没问题。
3: 望潮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期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5: 对，
4: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5: 是的，没错。
4: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5: 对，
4: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5: 黄金
4: 中段。
5: 哎，
4: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5: 是，
4: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5: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4: 是的，
5: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4: 没错，
5: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4: 对，
5: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5: 没错，
4: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5: 对对对，
4: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5: 没错，
4: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5: 是，
4: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5: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4: 没错，
5: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4: 是
5: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4: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5: 那是当然的，
4: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是
4: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5: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4: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5: 来，
4: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5: 哎呀，
4: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5: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2: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2: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2: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有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7: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

0: 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 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

0: 是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1: 也
0: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登档，前三十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

0: 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7: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2: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8: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9: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2: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8: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但是他不干呢。
9: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2: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日夜操劳，感恩于心。
10: 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认识人也不多，那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蹲早市，凌晨3-4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那装成一个小盒一小盒的分割。
11: 哎呀，
10: 就开始出发。我们那时候开车从县里到市里要1个多小时的。
11: 你们辛苦了，您养我小，我养您老。
2: 追求细节，工序求真。
10: 细节，这个脖子里面的淋巴呀，还有这个油啊，我们是都要手工去掉的。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小的淋巴，都处理好了。
2: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

0: 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7: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鲁超就这么可靠吗？
1: 他跟了我10年，一直兢兢业业，我从不怀疑他的忠诚，应该没问题。
0: 我的飞机今晚正好飞北平，你亲自去一趟，不要声张，不要告诉鲁超和任何人，给他来一个突然袭击，就能搞清这一切了。
1: 好。 如果他去了海城，他不会这么快回来。如果他不在，就说明问题了。
0: 我这几天都在昆明，我等你的消息。是。
2: 我都喜欢你拿手扶我呀。
3: 你这手咋这亮呢？站长，你咋来了呢？就你一个人吗？小四呢？小四回老家了，他不是我从唐山带来的吗？在北平闲着也没啥事儿啊，就找个借口就回去了。哎，站长，你啥时候来的？
1: 我早晨刚到，范天喜是住隔壁吗？他人在不在？
3: 知不道啊！我昨天喝了一天的酒啊，喝得我迷迷瞪瞪的，他进进出出的，我没带在意呀。
1: 不是，他肯定在的，在的。我让你见识他，你在睡大觉，人在不在你都不知道。

0: 五声，去敲隔壁的门。敲开后，我们就冲进去，把家伙都准备好。
1: 是。
2: 哎呦，干什么呀？啊，
3: 送热水。
2: 哎呦，要什么热水？你说你，
0: 范将军，范将军，范将军好像不在嘛？他怎么没在啊？
2: 找我们天喜是吧？一进屋没看见两个女人啊，这么突然闯进来不太好吧？
4: 就是，万一我没穿衣服呢？那你不是看到我光着了，多不合适啊！
0: 少给我胡搅蛮缠。万天喜是不是不在北平啊？他去哪儿了？
2: 扔下我们两个大美女，他能去哪儿啊？没看这屋是套房啊，里边睡着呢。
0: 哼，我不信，他去关外了吧？策反国军去了？这一下可被我逮着了。
4: 哎呀，里面人家睡觉呢，碰着了多不好意思呀。
0: 怎么，你心虚了？不敢让我进去？
4: 我心虚什么？我都是为你好。
5: 马上开，
0: 否则我的枪可就不认人了。
2: 夏，甭拦着，让他进去。这是干什么呀？大清早这么多人想干什么呀？
0: 你们几个还真会演戏啊，层层保护。范大将军该起床了吧？
2: 就你这么大声，谁还睡得着啊？
6: 是啊。
7: 干什么呀？找死啊！
0: 原来范委员在啊，我还以为你去关外了呢。
7: 老子在北平待得好好的，我上关外干什么去啊？喝西北风去啊？不是你们想干什么呀？还都带着家伙啊？
0: 范将军，这是个误会，既然您在就没事了，我们撤。
2: 慢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当着什么地方凶神恶煞的闯进来就这么走了？
0: 范将军，对不起，打扰了，我给您赔个不是。

0: 好了，都收拾一下东西，咱们今天回昆明。
1: 站长啊，你看我说他在里边，你不信呢？肯定在里面欢乐呢。你这多尴尬呀！
2: 少废话，把你录下来的东西都搬回昆明去。

0: 松，雨桐，
1: 陆先生，怎么样？啊，在重庆教场口被特务打伤了，都好了吗？啊，
2: 我从重庆先到滇南，边访民情边养伤，好多了。雨桐，谢谢你来接我。
1: 师生们知道你要回来，都很兴奋。想听你介绍新政协的情况。
2: 新政协，我看也没多大作用，他遏制不了蒋介石打内战的野心。东北的战火还在进行，中原又开战了。哎，那不是范将军吗？他怎么也在这趟车上？
3: 范将军，
4: 文普先生，
1: 范将军，
4: 好，文先生，
1: 你好。
2: 原来我们在同一趟车上。
4: 是啊。
2: 听说你们去北平了。
4: 嗯，回来的时候从武汉贵阳绕了一圈。文普先生，我在报上看到你的事迹了。
2: 啊，我从重庆回来时见到了龙云，他被软禁在家里，马上就要去南京了。他听说滇军184师起义投向了共产党，连说了三个好，还说一个没有民主的

0: 政府早晚会灭亡。
1: 我们请了龚普先生明天在西南联大做演讲，如果范将军有空的话，也希望您能出席啊。
2: 我有空，我一定参加。
1: 那好，那我和龚普先生就先走一步。
2: 好，
1: 咱们明天见。
2: 明天见。
1: 告辞。告辞。龚先生，
3: 天喜，你怎么了？
2: 龚普先生一到就被人盯着了。
4: 184师投共的第二天，云南的警总就来找我，让我查找他们家属的下落，被我拒绝了。我说他们的家属都分布在云南的各个地方，查找起来非常困难，再弄得鸡飞狗跳，搞出点什么事端来，谁负责呀？再说了，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184师，他们被围困，新一军离他们近在咫尺，却不去营救，说到底还是老蒋指挥无方。
2: 卢书记，您这么做我们可就放心了。
4: 毛人凤也来找过我，问我你去北平是不是我派的，看来他们对你还是疑心很大呀。
2: 徐远东专门跑到北平要搞我，结果怎么样？我倒不是担心我自己，我是在为民盟云南的几个领导人担心，尤其是李公朴和闻一多。
4: 他们两个是在121事件中激怒了警总和军统，我已经下令学校加强保安，可现在的云南情形已经大不同了。我接替省主席的时候，委座只同意在我身边放一个警卫营，哼，我能控制的也只这么一个营，手里没有兵权，说什么都是空的，所以我现在说话也不一定起什么大的作用。
2: 我有个想法，你把保安司令部再恢复，手里头一点兵没有，你这个主席也就是个傀儡。
4: 你说得很对。这样，再加上反共两个字，反共保安司令部，有了这两个字，老蒋说不定就会同意，到时候由你来主事，我们就是要在老蒋的眼皮底下拉起一支队伍来，有了兵就好办了。
2: 我保证再建一支滇军，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4: 好。
5: 我说我出去这大半天，怎么你们几个都等不及了吧？
6: 就是啊，你去哪儿了天喜？要不咱们打牌吧，谁赢了谁先来
5: 啊。
7: 哎呦，算了吧，我可心疼我们家喜爷，怕他累着了。
8: 就录到这些东西啊？
9: 还有呢，还有比这更放纵的呢。哎呀，我都不好意思放出来给你听啊。那甜甜的逗他们腻咕腻咕腻咕的，他这回啊那可玩美了。
8: 你们都能证明他没有离开过北平，可是我心里一直不信潘所端投共，要是和他没有关系，我毛人凤的名字可以倒过来写，可惜我没有证据。难道他有分身术？
10: 我也认为和他有关，或许是写了信发了电报。
8: 我早就防着他这一手，谍报队在潘投共前已经掌握了他的邮政书信和电报往来。
11: 局座，局座，李公朴回昆明了，我们跟踪他，现在已经回到了西南联大。
8: 哦，他既然回到了昆明，那这个世界就容不得他了。
11: 咋的，局座呀？你要动手了？
8: 动手之前，我得先挖出个宝来。他埋了十年了，感谢天日。
7: 棉花糖，麦芽糖，葫芦果子，卖葫芦果子了，卖葫芦果子了。
12: 小姑娘，这儿没有小朋友，怎么到这儿棉花糖了？
13: 来都来了，小朋友嘛，这个年代讨生活都不容易。小妹妹，这么多糖啊，这都是什么糖啊？
7: 这个是五月飞花，这个是六月飞雪，还有这个，这个是

0: 西苑飞火，
1: 这么奇怪的名字呀！
2: 卖糖就卖糖，搞这么多名堂干什么？

0: 夏，你说这糖葫芦，一个叫五月飞花，一个六月飞雪，另一个叫什么？
1: 这东西有毒！这东西有毒！
0: 这东西有毒！
1: 我拿去，我拿去！这东西有毒！我不毒碎它，毒碎它，毒碎它！
0: 夏，你怎么了？
1: 这东西有毒！
0: 这是一个糖葫芦，至于吗？

0: 川，到底怎么了？
1: 睡得不好吧？听你喊了一晚上糖葫芦。
2: 唉，是啊，光做梦了，梦到各种糖葫芦全塞我嘴里了，我还说什么了？
3: 我出击了。昆明现在的局势越来越失控了。哎，我叫你办的事儿你办了吗？
4: 办了，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拟定了一份暗杀名单，我已经让鲁超送去荆州了。
3: 我看你怎么有些举棋不定呢？你炮不敢打我的车吗？
4: 我这炮要是打过去，可就全乱套了，无法收场。局座，我认为暗杀的事情要慎重。
3: 来来来来，咱俩换个位置，我走你的棋，你走我的棋。我就打了。
4: 那我可就沉底将军了。看到没有，你的相和势全没了，没救了。
3: 可你别忘了，我这还只马呢，他就要卧槽了，将军。
4: 哎，你这匹马是刚才早就被我吃掉了，你一定是偷偷给他放到棋盘上，这么玩谁能玩得过你啊？
3: 你也叫屈了，认输了。昆明的局势，如果真有这只马，它就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4: 局座，你没开玩笑吧？你要从哪儿弄匹马来？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它就在范天喜的身边。
5: 不是要春夏来接吗？你怎么你来了？
0: 夏喂了几串糖葫芦，和春闹了别扭，我正纳闷呢。他们俩又不是小孩了。
5: 他们都是生死过来的人，不会是其他的原因吧？
0: 不过这糖葫芦的名字起得也怪，什么五月飞花、六月飞雪、七月飞火，哪儿都不跟哪儿啊！
6: 哎。眼瞎了，陆超，你怎么开车的？
7: 你说咋开车的？
6: 还说，赶紧给我开走！
7: 我都不开走，在哪地吧？
6: 走啊！这车开的你
7: 什么技术？你还说我呢你？
6: 快走！
7: 还压着你脚啊！

0: 你马上送给供普先生。好，我自己回家。你们马上就过去。你告诉供普先生，要他格外加小心。你自己也注意安全。供普先生，这是我们偶然搞到的一份特务暗杀名单，上面都是民盟的主要成员，您是头一个。哈哈哈哈哈！特务想杀我。
1: 也不是第一次了，在重庆教场口，我是庆祝旧政协胜利闭幕的总指挥。特务就来制造事端，把我往死里打。要不是周恩来及时赶到，我这条命啊，早就撂在那儿了。
0: 所以您要特别小心，您现在刚刚到昆明，特务就已经盯上您了。他们个个心狠手辣，不择手段，而且现在毛人凤就在昆明，所以范将军为了您的安全。
1: 他建议您先想办法离开昆明，暂时避避风头。为什么？我平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不断追求真理，忠诚于中华民族进步和民主和平，献身社会教育和文化事业，每件事情都是可见天日。我为什么要躲避？我也可以告诉你。
0: 我今天这两只脚跨出这个门，就没打算再跨回来。供普先生铮铮铁骨，令我感动。我为中国能有像您这样的文化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不再劝您了，但是请您要多加珍重，因为您的生命是属于人民的。
2: 周恩来在重庆跟我说过同样的话，放心，我不惧生死，他奈我何？你他妈是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名单给弄丢了，丢在哪儿了？我都紧走急送文件去了，走的忒急了，在一个路口啊，和另外一辆车咵一下，就差这么一点就撞在一起了。我一个急刹车，那手里文件咵就撒地上了。
3: 我记着，我全捡起来了，那咋就把最重要的那份给丢了呢？我回头去找去了，可是没找到。不过手里有备份，事儿是耽误不了啊。
4: 这名单要是落到您蒙手里，还不成了证据？马上去贵州，找我回来，
3: 看我怎么收拾你！
4: 我保证你找回来。
3: 滚！
4: 这个人我看不太靠得住。 起码也是个马大哈。这次行动，他就不要参加了。我请警总的人，你的人也不要参加。既然名单丢了，就不要落下把柄，明白吗？
5: 我明白。我保证配合警总的行动。
4: 你也不要太失落，我这也是为了以防万一。
5: 走吧，
4: 跟我去见个人。
5: 怎么，忘了？那匹卧槽马，该是他回到棋盘上来的时候了。

0: 一个人跟这儿发什么呆？
1: 在想馅儿呢。
2: 刚才跟馅儿大吵了一架，从来没见他这么失态过，有点想不明白。
0: 我听说了，不就是一串糖葫芦吗？
2: 是啊，以前在花果山的时候呢，他特别喜欢吃甜的，每次下山都要买串糖葫芦。后来进了青云楼也是这样，但到了范府，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忌了这口，而且连糖字都不许提。刚才是我不好，惹他生气了。可他走的时候又把踩碎的糖葫芦悄悄揣兜里了，这我就想不明白了。
3: 我已经把名单交给了公仆先生，也转达了你的意思，可他执意要参加在西南联大举行的演讲，我没有办法阻止。

0: 这在我意料之中，我马上给卢汉打电话，从他的警卫营调些兵来。你带着那些士兵，还有你们，都进到礼堂里，要随机应变，尽全力保护好这几个人，这是任务。
1: 是。
2: 好，
0: 快去吧。
1: 这个下士怎么了？难道我当年的担心是真的？唐虎，我要你亲口把它吃了！我要你把它吃了！
3: 徐站长，
4: 怎么回事？谁在里面？
3: 站长，是小康，他跟踪我们一多，被范天喜的手下下二抓着，现在正在里面挨打。这女人八成是疯了，我给鲁队长打电话，让他派人赶紧过来。可到现在一个人也没有。
1: 我让你说五月废话，我让你跟我说句。
2: 跟我进去。
3: 我让你说，你给我说呀！
2: 你要杀我的黑马！
3: 让你说五月废话，我让你说，是他。
2: 局座，咱们再不进去，小康就被活活打死了。死个牢牢算什么？你回去吧。
3: 你跟我说，
2: 谁也不许来干扰。谜底揭开了吧？
3: 十年的一计就叫他好好发现，发现完了，这匹马就该卧槽将军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年前你就会想到今天。不是我，十年前我只是个小秘书，哪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是戴局长，他布下了一颗贤妻冷子，这关系十年都没有动过，没想到今天一动。
5: 杀着！我这里有一份名单，诸位，不是什么好事，这是一份悬赏暗杀的名单。名单上包括了我们明盟云南支部的负责人和主要成员。我很荣幸啊。 成了名单上的第一人。我们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和平奔走呼吁，我们主张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反对内战。我们的主张、立场、态度无一不是光明正大，无一不能见天日。有好心人劝我要小心，我谢谢他。 但是，我对一切流言传闻、一切恐吓威胁，均不予理睬。我也不相信，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国内和平谈判正进行时，一切鬼魅，众如何猖獗？他敢公然出此卑劣手段？
6: 局座，你怎么这副模样？里边情况怎么样？下面让你踢了一脚。
2: 算心了，他是范天喜身边的村儿，他们已经有防备了。范天喜也在里面？
6: 他没在，但他的人在。局座，李公仆已经拿到我们的暗杀名单了，而且他还当众展示范天喜的卫士就守在门口，还有卢汉的兵，我们根本就没办法下手，所以就只能先悄悄撤出来了。
2: 又是这个范天喜，我就不相信他能24小时守着李公仆。
6: 一去北门见李家附近埋伏，他总有回家的时候吧？明白吗？明白。我这就大人不成。
2: 这个范天喜是个心腹大患，应该尽早除掉他。

0: 站长都来过了，只是他们没有进来，也叫我们不要管。小康就这么被活活打死了。
1: 哪儿这汗呢？
2: 听说刚才我在演讲的时候，有特务混了进来，被你们发现溜走了。
3: 是的，可是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范将军让三丫子陪在您身边，这样以后特务就不会轻易动手了。
2: 给我派保镖吗？这样岂不是显得我心虚害怕了？你啊，回去告诉范将军，就说他的好意我心领了。一会儿我还要和文教授召集民盟成员开会，改日再登门拜访。
4: 我和公仆兄都是不惧生死之人，反动派如果真要一意孤行，我们都会微笑着面对死亡，因为以我们的死可以唤醒千万的民众，以我们的死可以加速反动派的灭亡，这岂不快哉？
3: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请艾瑞先生多保重。
2: 好，那先告辞了。
4: 告辞，告辞，告辞。公仆兄，
3: 三丫子。
5: 我告诉你，范天喜儿，你休想薄皮虾儿，我的手下可不能白死。呀，你还装听不见呢？我再郑重警告你，虾儿行凶的事儿，我们毛局长和徐站长都在城隍庙门口呢。我还为了找你算账呢，你听见没有啊？你
6: 厉害了，你是吧？到这儿来撒野来了，信不信我抽你？
5: 我告诉你们，明天不把人给我交出来，我夸我放一把火，我把你这院子给烧了。我说到做到。
6: 滚！
7: 好。下在城隍庙把他的手下活活打死了，他是来要人的。
3: 他只不过是徐远东的一个手下，怎么这么嚣张？
7: 我奇怪的是下的举动，他疯了？没听鲁超说吗？当时毛人凤跟徐远东就在旁边，却置之不理。这里头一定有事儿。
3: 我刚在西南联大好像看见他了，我现在去找他。
7: 马上通知大业，凡是夏知道的联络点还有人都立刻转移。
3: 你怀疑夏？
7: 这么多年了，我心里头一直有个结。经过了抗战还有那么多的磨难，我以为可能是我错了，现在看来是真有这个结。鲁超刚才是无意当中把底给露了。
0: 站长啊，
8: 你刚才去找范天喜，我听说你大闹了一场，你很了不起吗？
5: 小康被夏儿活活打死了，你和毛局长又不管，那我得替人家主持公道啊，否则我咋跟他家里人交代我呀？
8: 但是你这一闹，就差点断送了毛局长的黑马。他刚才听说这事儿，气得差点吐血。
5: 黑马？啥黑马呀？我做错啥了？
8: 你不是答应给我找名单吗？没找到吧？抓起来！
9: 愣着什么？关起来！
8: 好好反省反省，你都做了什么？成事不足，
9: 败事有余。

0: 春姐，你怎么在这儿啊？吓了我一跳。
1: 怎么心神不宁的？
0: 没有啊。
1: 刚才特务来了，说你杀了他们的人。
0: 是啊，看他不顺眼，所以就把他杀了。
1: 为了一串糖葫芦。你跟我来。
0: 春姐，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0: 我问你，你在屋里杀人，毛人凤、徐远东都不管，是因为你是他们的特务是吧？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
0: 你听得懂？你什么都听得懂？当你在花果山拉大旗，你跑来参加，为的是什么？这些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哪怕在天喜最怀疑你的时候，我都用性命担保，没有动摇过。我们四个情同姐妹，可你接近我的目的，是因为那里靠近红军，对吗？当初我们四个人在山洞里喝酒唱歌，后来莫名其妙地晕了过去，醒了以后被官兵抓住，曹妈救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了群英楼。这一切都是你下的套是吧？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吗？
1: 不是，我可以保证我跟曹妈不是一伙的。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天喜的种种事情徐远东咬住不放，都是因为你是吧？之前发生了很多怪事儿，其实我早就该想到是你。知道吗？天喜一直怀疑咱们中间有特务，开始我还不信，但当我真的知道是你时，你知道我有多心痛吗？夏儿，我早就怀疑是你了，但我真的不愿意相信，因为这些年咱们四个人情同手足，出生入死，经历了太多的事儿了。尤其当东和秋走了之后，我一直觉得这个世上除了天喜，你是我最亲的人，可你却给别人当了犬鹰，你太让我失望了。
1: 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不骗你了。你猜的没错，是我。当年有一个人救了我的命，我要报恩，所以答应他上花果山，仅此而已。我可以对天保证，我跟日本人没有关系，我跟曹妈不是一伙的。真的没有做过一点点对不起喜爷的事情。这些年其实我什么都没做过，他就是让我潜伏在喜爷身边，我什么都没做过。这么多年了，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我真的觉得你就是我的姐姐。那个人今年摔死了，我当时心里特别的高兴，我觉得我真的可以成为你的家人。我没想到他们还能再找到我。
0: 是那个卖糖葫芦小女孩传递的街头暗号吗？说什么飞雪飞花的？
1: 是，那是他当年给我的暗号。春姐，有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我，我就是夏，就是你的妹妹，仅此而已。当他们找到我那一刻，我知道我这辈子都逃不出他们的魔爪，所以我杀了那个来接头的特务。我希望激怒他们，让他们杀了我。

我想，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如果有来世，我希望我们能真的做好姐妹。 但这辈子，咱们缘分已尽。

0: 选择。
1: 初姐，我不怪你，是我做错事情，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我谢谢你下辈子还能让我做你妹妹。

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

0: 正的使他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如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

0: 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牙直拍大腿。
1: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见酒。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卤鲜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那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

0: 正的使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如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使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

0: 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1: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见子油。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卤煎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那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面向高校毕业生推出就业指导服务。亚运会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8: 意见指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优化分类布局结构，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统筹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统筹完善人才培养结构，统筹用好国际国内资源，要激发分类发展动能，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发挥好双一流建设对研究型大学改革的牵引作用，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要健全分类发展机制，完善高校科学设置机制，强化国家顶层设计宏观指导，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推动形成与高校分类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强化人才供需适配机制，完善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7: 服务上河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建设，通过智慧海关建设，天津海关率先打通中俄两国卫生证书数据共享，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8: 依托前期全国首票进口电子卫生证书在京落地的成功经验，上河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成立后，天津海关承担起海关总署对于中俄电子证书联网核查试点任务。俄罗斯对华出口农食以水产品为主，包括冷冻鱼、帝王蟹、海胆、扇贝等。作为对华出口主要凭证，水产品证书由俄罗斯官方监管部门根据双边协议要求出具。证书上包括了货品名称、重量、生产加工企业、物流信息等监管信息。以往，这类纸质证书不仅需要从海外邮寄，还得在海关查验与审单间流转，才能完成核销并通关放行。依托电子证书联网核查新模式，不仅提高效率，也让俄罗斯出口中国的跨境农食产品监管更加规范、透明、可溯源。
9: 因为不同国家它的技术标准不同，他们使用的系统也不同，所以这些都需要技术部门相应的开发，通过发现不同的问题测试解决。目前已经实现了这个数据标准接口的统一，数据的安全的传输，快速高效的可以实现 双方数据的传输互认。
8: 一批从俄罗斯进口的冷冻比目鱼在天津港卸船后，现场官员通过便携式设备进行电子证书的信息验核，这也是中国和上合国家落地的首张互认卫生检验检疫

0: 电子证书，包括中和水产品户人在内。下一步，天津海关还将电子证书推广至肉类、乳制品、植物产品等，实现农食产品的全品类覆盖。
1: 通过海关系统的自动比对，是节省了我们通关的成本，在申报以及后面的放行阶段，是相比于以前提升了至少有一倍有余。
2: 南开区通过精准招商，为天开源集中引入一批北京服务业项目。
0: 去年，随着技术物理所地块的盘活，天开源核心区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大部分科创企业都在产品检测、知识产权、金融等服务方面有需求。为了增加服务供给，南开区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通过制定服务业招商图谱和场景清单，再有针对性走访北京企业院所。这次引入总部位于北京的三家服务业机构包括主要从事产品检测认证的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聚焦科技行业投资的北京中科图灵基金，提供知识产权分析服务的北京新和智源。作为国内首个知识产权大模型的研发商，借助这次签约，北京新和智源天津研发中心落地后，将是天开源首个可以为初创企业提供知识产权风险评估的服务机构。天津研发团队将结合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天开源企业的主要领域，推出细分的知识产权分析大模型产品，助力企业院所的产品迭代。眼下，企业已经选址天开广场三号楼，并着手组建天津团队。南开区也联动政务服务、人社、科技等部门，为新入驻项目提供人才支持、场地协调、应用场景对接等集成化服务。北京新和智源就在区里的帮助下，对接上了天南大等本地高校的人才资源。
3: 天津这个团队里面呢，有80%左右的，基本上都是像南开大学还有天大毕业的这样的一些优秀学生，大数据啊，或者说计算机这些相关的专业的。天开源周边的这些高校呢，其实对我们的这种扩充我们的技术团队，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支撑。
0: 目前位于南开区的新治理工业上楼2期等项目都在建设当中，投用后将承载更多的企业。接下来，南开区还将加大配套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引进力度，
4: 吸引一些个，比如说像基金类的，包括算力、算法、数据类的生产型服务类的企业落到天开源，把这个上下楼变成真正的这种上下游，完善产业链，打造更好的产业生态。
2: 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8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0: 8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8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4%，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4.0%，工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第三产业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0: 线上招聘在中国国家人才网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紧扣地方重点产业与人才需求，组织开展系列城市直播带岗活动。线下招聘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推出行业性专场活动，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组织区域性专场活动，针对本地重点行业、关键领域急需紧缺人才诉求，举办急需紧缺人才专场活动，同时面向高校集中毕业生数量较多的城市。

举办跨区域巡回招聘会，面向中西部、东北地区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举办就业帮扶招聘。活动期间还将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园区，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职业指导等活动，组织毕业生走进重点企业、基层单位及产业园区，开展职业体验和针对性培训，持续

0: 出十多场民营企业专场招聘。在天美艺术园区，人社部门组织了60家民营企业到场招聘，覆盖先进制造、产品设计、食品消费、商务服务、物流商贸等领域，提供产品设计、研发工程师、品牌传播等500多个岗位。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还在现场设置了网络直播间，邀请企业代表线上发布岗位需求。
1: 我这次呢，主要是想做一些和文化交流相关这些内容，在现场我也是和企业达成一个初步的印象。
0: 现场还搭建小微企业与青年创业项目展示推介平台，撮合现场企业能够展开新合作对接。服务周将持续到9月25号。
2: 做好岗位的归集推送，供需匹配的对接。
0: 媒体关注，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是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现代5项赛场诞生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中的首金。在铁人3项女子个人项目中，中国队包揽冠亚军。游泳方面，中国队展现出绝对统治力，在7项决赛中斩获6金，其中5项成功卫冕，4项刷新赛会纪录。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团体赛金牌，同时打破了世界纪录。首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将产生18金。今天上午，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为中国体育健儿加油。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更多的好消息。今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北海救151轮是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针对北部海区海域特点打造，船舶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该轮的投用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交通救捞现代化应急救助网络。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比去年同期微增，持续保持高位运行。1至8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3.89亿吨，其中电煤9.28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天津轨道交通集团继文化中心站之后，打造第二座智能机器人实景应用试验站，地铁天津站。目前，该试验站已部署7台智能机器人，覆盖行李搬运、安检引导、消防应急作业票办理、站台接发车等多元应用场景。日前，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在天津站枢纽已完成行李搬运、消防应急、智能安检3大场景的进场实测。行李搬运机器人可跟随乘客在站内走动，协助乘客进行长距离行李搬运，缓解出行负重压力。消防机器人呢，可以协助处置车站初期火情，智能安检机器人可以提供安检问询、客流分流引导，维护现场通行秩序。全国第一个汽车诊断师产业学院在天津成立，本周首批60名学生开始上课。
3: 根据交通部统计，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亿多台。过去，车主保养时往往由接待人员简单询问后直接交给维修技师，仅能处理显性故障，难以解决油耗高、烧机油等亚健康问题。行业普遍缺乏车辆诊断的专业人才。目前，宝马、理想、长城等车企 4S 店都计划招引汽车诊断师，掌握尾气、机油、发动机等各类检测技能，通过数据采集、综合分析，确定车辆问题再维修。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预计全国汽车诊断岗位缺口在40万人左右。借助京津冀职业教育联盟、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联合安来北京汽车技术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成立首个汽车诊断师产业学院。本周首批60名学生开始上课，学生从大一学生选拔出来，由2名学校导师加6名企业导师合作培训模式。除了理论基础学习之外，80%是实操课程。明年还会进入 4S 店实习。目前学院已经和奇瑞、长城、理想、上汽大众等车企达成定制化培养意向。学生通过考核，行业协会会为他们颁发汽车诊断师证书，推荐就业。
4: 定制我们的诊断师的这样的人才。

0: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产业学院这样的模式能够向全国去推广，为我们汽车领域培养更多的高端汽车诊断师人才。
1: 汉语桥全球中文大赛已经接近尾声，这两天参加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的小选手们走进天美艺术街区，大家溯源文字的演变脉络，感受字形流变、思想意蕴与视觉艺术的相融之美。今天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将举行全球总决赛。

0: 我很喜欢中国的汉字，因为他们跟别的语言很不同。比如汉语就是一个水的那个字，然后是又，你可以用一些汉字组成一个新的字。
1: 在这里体验，我最喜欢的项目是这个，我学到了更多甲骨文，以前我只学到一点点，但现在我收获了很多。我觉得中文可以让我更好地表达自己，也可以做到新的朋友。
2: 我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书法家。我喜欢写书法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汉字可以让我看到美，而且书法可以让我感受到韵，我觉得很奇妙。
0: 我非常喜欢天津。
3: 我喜欢中国。我喜欢天津。
4: 我爱中国。
5: 曾经的企业职工医院通过改革换新盘活资源，致密十五分钟社区医养服务圈，守护周边社区居民健康。天铁医院原为天津铁厂职工医院，位于河北涉县的天津飞地。2019年，随着国资系统改革，医院从天津铁厂剥离了出来，由市属国企接管，同时在天津河东建立新院区，涉县院区也保留升级，实行一院两区。作为一家二甲医院，新建的河东院区有7层楼，科室设置齐全，每个科室都设有专门病房。可运行了一段时间，院方发现，有的病房床位供不应求，有的却彻底闲置了。如何更好地盘活资源呢？医院专门进行了调研，河东院区位于中山门区域，周边都是老旧小区，老年人口比重超过30%，医养服务需求大。于是医院重点发展老年病、康复、中医等特色医疗学科，今年还盘活6楼闲置的病房，新增了30张免陪护医养结合床位，每月5000多元钱，有专业医生每天查房进行治疗。77岁的肖淑兰老人家住附近，平时居家养老，最近感觉不太舒服，子女工作忙又没法一直在家照护，老人就直接住进了免陪护病房。
6: 太方便了，有护士大夫照顾着，就跟你孩子在跟前有嘛区别，在这儿调理调理身体，又不用耽误孩子，晚上下了班来看看，安心又放心。
7: 以护士为主，护工为辅，来打造我们的免陪照护病房，主要是针对那个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患者。这些患者呢有医疗需求，大部分老年人呢是得的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正好我们比较擅长。
5: 新增的免陪护床位在试运行期间常常处于满员状态，于是院方又把位于4楼的半层行政办公室空了出来，准备打造成次重症免陪护床位。
8: 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空间，多部门集中办公，能合并的合并，一方面解决了周边群众的医疗加养老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盘活了资源，这样就达到了一个双赢。
5: 同时，在位于河北飞地的涉县院区，因为部分医护人员回流，也腾出了2楼空间，之前一直闲置作为库房，今年也升级改建为医养照护中心，本月正式营业。

0: 20张医养床位目前已入住需照护老人15人，激活了非地闲置资产，也为周边老年人提供就近医养服务。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假期了。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中秋假期我市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17到27度，总体适宜出行。受探亲访友、短途旅游等出行需求叠加影响，预计我市周边景区及部分进出城通道车流量将明显增长。
1: 预计中秋假期，我市高速公路总流量约281万辆次，较2024年同期上升4%。其中，小型客车的通行量约219万辆次，占总流量的78%。车流以室内通行和入京车辆为主。假期高速日均流量约94万辆次，平均拥挤度0.45，路网总体保持基本畅通。预计9月24号假期前一日晚间，出城车流将逐步攀升，出城高峰集中在9月25号9时至12时，返程高峰集中在9月27号15时至18时，车流潮汐特征明显。预计京沪高速、秦滨高速、京济高速、金沧高速、海滨大道车流量大。预计我市普通国省干线段面平均交通量约2.75万标准小客车当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17%，平均拥挤度0.6，处于3级服务水平。打算走国省道回家去景区的朋友，路上要多留出一些时间。普通国道的压力主要集中在过境和货车通道上。预计京环线、丹东线的拥挤度超过1.0，达到6级服务水平，通行压力很大。京釜线、京滨线、京环线、丹东线、客黄线、金神线、唐通线7条路线都存在6级服务水平路段。此外 ，S101京维线、S125天津大道、S219九原线、S245武泾线等21条省道预计存在第5、6级服务水平路段。
0: 未来3天，华西地区降雨仍将持续，北方大部气温将先升后降。
2: 昨天，华西地区降雨范围向东扩展，并且雨势也有所增强。同时，华北、东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也出现了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未来3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其中，今天重庆和湖北交界一带雨势仍然较强，明天重庆、湖北西部等地雨势会有所减弱，后天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降雨将增强。而在北方，今明2天降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但后天起受冷空气活动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仍然较弱，以小雨或阵雨为主。
3: 23日，也就是这周三，将开始进入秋分节气，南北方地区气温走势将截然不同。北方地区因为有冷空气正在变得活跃，虽然带来的降雨较弱，降温呢也比较偏北，但是却会使得北方多地气温在波动当中缓慢下行。白天较为舒适，早晚凉意更明显，秋天的感觉比较直接，秋意逐渐加重。
0: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0.2毫米，最大降雨量14.5毫米，出现在蓟州区下营八仙山，中兴城区平均降雨量不足0.1毫米。今天下午我市天空以多云为主，下午到夜间转晴，并将有轻雾生成，局部地区能见度不佳，提示您如需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9到19度之间，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2号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多云转阴，23号多云转晴，24号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到访。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8到30度，最低气温是在20到21度。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近期我市处于秋季花粉高峰期，花粉过敏症状类似感冒，若出现打喷嚏、咽喉发痒等症状。

0: 状，要注意做好相应防护。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3: 天津市区多云转晴，29到19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7到20度。天津济州多云转晴，28到17度。天津宝坻多云转晴，29到17度。天津武清多云转晴，29到17度。天津静海多云转晴，29到17度。天津宁河多云转晴，28到18度。天津北辰多云转晴，29到18度。天津西青多云转晴，29到18度。天津津南多云转晴，29到18度。天津东丽多云转晴，29到19度。新疆库尔勒晴转阵雨，29到16度。
4: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5: 见不见不起。
4: 狼烟四起。
6: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4: 寸土不让。
7: 我死则国生。
8: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9: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4: 初心灼灼。
10: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4: 辛苦不息。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3: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4: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这是我的家，我是个要饭的。刚才那个姐姐哭着出去了，你惹她伤心了。

有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我，我就是霞，就是你的妹妹，仅此而已。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我真的觉得你就是我的姐姐。

0: 谢谢。春，到了家怎么不进去呢？你哭了？没有，亲人走了，进去吧。哎呀，
1: 您怎么才回来呀？出事了，刚才文教授来电话说，李公朴在北门街的寓所前被刺了，伤势危重，现在啊送到云大医院急救，血已经赶过去了。没想到他们果真下手了，这帮混蛋简直丧尽天良。
2: 走，我们去医院。文教授，工部先生情况怎么样？非常糟糕。他和夫人在晚上回家的路上遭到暗杀，子弹穿透了身体，过量的失血，我们送过来的时候已经昏迷过去了，医院马上进行了抢救。
3: 这帮混蛋！特务埋伏在他回家的路上，从身后开的枪，听说是已经抓到了凶手，但我不相信那是真凶。医生，怎么样？子弹进入他的身体后就爆炸了，他们用的是开发弹，他的腹腔里完全被炸烂了，手术根本无法进行。他现在醒过来了，你们进去吧，他有话对你们说。
2: 公仆兄，公仆兄，公仆兄，公仆兄。

0: 明珠
1: 碧
2: 玺。
3: 穆先生，
4: 公仆兄，
3: 公仆先生，
4: 公仆兄，公仆兄。

0: 我早上一般情况下不喝酒，但是今天我要喝酒庆祝，因为一颗钉子被我们拔掉了。哼！
1: 可李公仆不是一般的人物啊，这件事儿怕难审了啊。这有什么难的？
2: 凶手不是已经被抓到了吗？等会儿刑场一枪毙，这事儿就完了。但他毕竟是个流浪汉，用他顶包被人识破了怎么办？
3: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吗？
4: 哎呀，王队长，真是好心情啊！
3: 喝上红酒了？为什么呀？
2: 一直感冒咳嗽，昨晚打了一针，一下子舒服多了，所以要喝酒庆祝。您疏忽了，可这感冒传染给我了，哪个范天喜，天不亮就堵我的门，非要严查杀害李公仆的凶手，在来人当中有文一多，此人言辞犀利，让我下不来台。
1: 文一多昨晚在医院的言论，已经有人报告给我了。
2: 这个人也是一大祸患，但是范天喜却更是我的心头之恨。他带着闻一多去找你，你就应该把他抓起来。他是省府委员，各大学的抗议信都交给他，他转交给我，我怎么抓他？
1: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就是共产党的云雀，他操纵了这一切。 我们已经放任他很久了，现在可以收网了。进来吧。

0: 我们马上要带兵去范府，我要你现身说法，当面揭穿他，做得到吗？
1: 放心吧，我会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
2: 那还等什么？几何军警马上出发吧！
1: 遥望家人已去，别家人了啊，来吃饭吧，老妈。
3: 吃饭啊！这咋又是鸡屁股呀？毛局长喜欢吃鸡屁股，那厨房里就天天做鸡屁股呀。那马屁也不能这么排呀！
4: 哎，老韩呢？你帮我问问站长啊，我这禁闭也该关到账了吧？你跟站长说，他如果再不把我放出去，你让他给我发个大美妞进来中不中啊？
3: 站长还没有大美妞呢，站长多忙啊，昨天晚上。 刚把李公仆给咔嚓，今天毛局长跟站长正在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刚才路过他的办公室啊，听了那么一耳朵，说什么一个教授？
4: 教授啊？
3: 对啊。
4: 哎，老韩呢？
3: 帮我一个忙中不中啊？
4: 帮什么忙？
3: 这是干啥呀？
4: 范天信府里那个锤，知道不？
3: 知道啊，
4: 你是我相好的。你相好的？他跟毛局长一样，都爱吃鸡屁股。
3: 这都什么爱好？
4: 我都老买鸡屁股讨他欢心呢。哎，你这样，你帮我一个忙。
3: 不是，你
4: 把这个给他端过去。 就跟叔叔说我说的，让他多闻闻，一定要多闻闻。他只要闻多了，
3: 就闻出鸡屎味了。这闻出啥鸡屎味了呀？闻多了，就想起我来了。刚才从景总回家之后，我就收到了这个。这是明目张胆的恐吓，我必须狠狠地回击他们。所以，我为工部先生写了一篇悼词。 明天就在晚报上发表，民盟云南支部为纪念公仆先生而作，你们可以看。

0: 李先生竟因救国何罪？李先生竟因救国而下狱，庆祝政协何罪？李先生竟因庆祝而被殴头破血流，要求民主和平又何罪？李先生竟因要求民主和平，最后遭此毒手，谁是国家民族的罪人？看李先生的遭遇即知。
1: 谁是背叛者？看李先生的最后结果即知。这是反动派向人民进攻的证据。这是反动派不要和平民主的证据。
2: 你觉得怎么样？
0: 这不是悼词，这是一个铁血男儿的肺腑之言。我在里面只读到两个字：孤寂。范将军。
2: 我不会害怕，不会示弱，更不会屈服。就算是死，那又怎么样？闻一多就是闻一多。这就是你那香好的，让我给你送来的，说你最喜欢吃这口，还最爱闻这味儿。他让我告诉你，说让你多闻闻，多闻闻，说闻多了就想起我来了。哦，不是，他说想起他。
3: 你说你们这都什么毛病？我们毛局长爱吃这个，我们军统局天天做这个东西吃，吃的我现在满嘴都是鸡屎味儿。你闻，是吧？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我真走了。
4: 你拿走吧，我不认识如超。不。
3: 这东西抽了我一摞，我拿回去啊！我咋这么抠呢你？哼！毛人凤，多文文，毛人凤要吃文一多。
5: 天喜。 刚才有人送来情报，说毛人凤要对文先生下手。

0: 你说要当着范天喜的面说出你知道的一切，是吗？好，你先不要进去，我需要你时你再进。这就是我的杀手锏，我要给范天喜来一个突然袭击，让他五雷轰顶，乱了方寸。我们走。
1: 喜，军警和特务把咱们包围了。
0: 就不用我一个一个去找了啊！
1: 都抓起来！
2: 慢着，
0: 你要抓谁呀？我抓共产党。有只云雀，像阴影一样在我们心头上飞了十几年，一直抓不住这只影子。现在好了，终于有这个机会。你就是这个阴影，你就是这只云雀，你们这就是共产党的窝点。
3: 你算哪根毛？你算哪根葱啊？你想抓人就抓人，你是有共产党就有共产党啊！
0: 你口出狂言！
2: 哎，老徐，你还等什么？把他们都抓起来！
4: 等等。

0: 我们现在应该及时抓人。我有话要说。我没让你进来，你怎么就进来了？
1: 戴笠当年救过我的命，为了报答他，我答应做他的卧底。当年他把我派到花果山，因为那里是红军要经过的地方，
2: 红军有可能收编我们，
0: 这样我可以顺势打入红军内部。
1: 可是阴差。

0: 阳错没当成红军。喜爷，我却到了您的手下当了一名滇军。
1: 这么多年我一直怀疑，果然老子身边有卧底，而且还埋得这么深。有种你心虚了吧？就算你是个混世魔王，你能放过如来的掌心吗？
0: 喜爷，这十年来我们几乎朝夕相处，范府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秘密，你做过什么说过什么我全都知道。
2: 你说什么？毛人凤和徐远东带人去了范天喜家？毛人凤抓到了范天喜的把柄。这样，你马上带人过去，有什么情况报告我。
1: 毛人凤抓到了范天喜什么把柄？
2: 你说，证明他是共产党。
0: 当年你没有打红军，那是因为你追不上。我们姐妹们还累得要死要活，后来联共抗日，到抗战胜利，我没有发现你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可是你，毛局长，你却让我指认范天喜，说他是共产党的卧底云雀。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范天喜他不是共产党。
2: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
0: 怎么了？不想听了？你要我来不就是要我讲的吗？十年了，没有任何人找过我。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可是你，毛局长，你却忽然找到我，你要我指认范天喜。我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范天喜在滇军里声望很高，你要搞垮范天喜，你要搞垮滇军。
1: 毛人凤，
2: 太卑鄙了，居然耍这种手段！
1: 你信不信我把你这一切都公诸于众？我看你把委员长的面子往哪儿放？你怎么向云南，怎么向滇军交代？
2: 你别听他的，他这都是胡说八道，把他带走！
0: 杀掉我！毛局长，这个你应该知道吧？清华家。
2: 哎，
0: 军统人员人手一个，是为了让我们最后报效党国的。
3: 夏，你要干什么？
0: 春姐，来世咱们再做好姐妹吧。王老师，你是一个好。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学会了。
3: 你要真拿我当你的老师，你就听老师的话，别做傻事，好好的活下去。
0: 喜爷，谢谢你这十年来对我的照顾，我没有伤害过你。
1: 夏，我不怪你，我们都不怪你。

只能这样。

0: 院子里，我看到他第二个。
1: 撤！
2: 没想到是这种结局，我们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气死我了！
0: 这件事，你还是太过自信了。夏儿跟了范天喜十年，他早就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人了。
2: 我现在是无比的被动，反而让范天喜抓住了把柄，我该怎么办？
3: 天喜，说心里话，你恨夏吗？
4: 他用死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你为什么要恨他？
3: 那就好了。其实我早怀疑他的身份了，但我没有告诉你。这么多年的姐妹情，让我一直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直到前几天我们见面了，确认了，我也没忍心杀他，因为我认为她是我的好姐妹。她果然做到了。
4: 在我眼里，夏跟冬和秋一样，我为他们骄傲，他们都无愧自己的人生。
3: 这是今天的报纸，文先生终于发出了他的怒吼。
4: 他告诉了我，他要做最后的演讲。
3: 什么最后的演讲啊？
4: 不畏强暴，蔑视死亡，用生命与敌人抗争。
2: 我一度发表了对李公婆的悼词，公开声明与我们对抗，还要做什么最后的演讲？这就是向我们宣战了。我就一个字回应他：杀！
0: 不能杀。局座，李公婆的死已经引起了全国震动，这个摊子还没有收拾。今天夏的自杀又让我们十分被动，卢汉范天喜那儿还无法交代，再杀文一多，你就不怕后果吗？
2: 是你还怕后果了吧？
0: 局座，文一多的事还是再等一等吧。
2: 不能等，因为文一多没有等。如果你缺乏自信，就请景总来办这事儿。凡是和我作对的都没有好下场。闻一多给李公婆的悼词，就是给他自己。

大家都知道，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在7月11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他究竟犯了什么罪，竟然会遭此毒手？他只不过是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到良心的中国人说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说？有什么事实拿出来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是偷偷摸摸的暗杀？这像什么话？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在？有的话你站出来，是好汉你就站出来。你出来讲，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李公朴先生，杀死人又不敢承认？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就会有1000000000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的是1000000000个民众。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你们错了，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今天来这儿的所有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一定会胜利的，真理它永远存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最终是不被人民给毁灭的。翻开历史看一看，你们还能存活多久？你们就快完了，而我们的光明就要到来，我们的光明就在眼前。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可是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取到我们的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就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青年必须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不怕死，都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这个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这个大门。

0: 哎呀，哟，呀，站长啊，你亲自来看我了，来，
1: 你坐下，陪我玩会儿牌。
0: 跑到金币室找我玩牌来了，你没走错地方吧？咋的了？让嫂子给轰出来了？
1: 少废话，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不会有人找到我。
0: 站长啊，我都没见过你这么小成功，咋的了？这是被局长训话了，还是被扣了钱了，还是被撤职了？
1: 你就好好陪我玩牌吧，有个人的血我手上不想沾。
0: 哎，谁的血呀？
1: 别问了，来，陪我玩到天亮，我就把你放出去。
2: 徐站长从会场出来我们就没看见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这么重要的时刻他竟然不在岗，目标呢？他出来了吗？
2: 出来了，他和他儿子正要去学校的宿舍，我们的人已经埋伏好了。刚才警总打电话过来，说是卢汉让他们派人去保护温一顿，但警总推给昆明警察局了。
3: 昆明警察局龚局长是我的朋友，他才不会管呢。我担心的是范天喜，他会不会插这一杠子？
2: 放心吧，局总，他在郊外纪念他死去的手下呢，射轮胎被我们放了气，这时候他回不来。
4: 那文一多就是命中注定了，
3: 我们可以提前庆祝了。

0: 赫儿啊，你看这条路上行人寥寥，昏暗寂静，说不定杀手啊就埋藏在哪个角落里，你害怕吗？
1: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0: 知道父亲为什么不怕吗？因为光明在父亲心中，正义在父亲身上。父亲有一个不死的灵魂，那就叫做民主和平。将来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强，不许低头，懂吗？
1: 我懂，父亲就是我的榜样，我以你为荣。
0: 好孩子，父亲也以你为骄傲。

0: 出事了，刚才八点多时，文印度在学校宿舍附近被刺身亡。今天是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敌人在今天就动手，真是太猖狂了。他在追悼会上发表了最后的演讲，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他就遇害了。这件事在昆明已经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可以预见，明天将会有一场全国性的声讨，蒋政权将遭到举国口诛笔伐。
1: 文先生是一位民主斗士，他令人尊敬，要组织声势浩大的谴责，要逼老蒋表态，要严惩凶手。
0: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转达你的意见。

0: 马上给延安发报，汇报李公仆、闻一多遇害的情形。是。
1: 这件事情情节非常恶劣，影响极坏。就在李公仆追到会之后，刚才美国、苏联大使馆都打来电话询问，孙夫人、李济深也打来电话，请你转告委座，这个烂摊子看他自己怎么收拾吧。委座的秘书长张群的电话，你怎么才来呀？
2: 我的车胎让人炸了，不就是怕我走进城吗？
1: 我刚才去了现场，凶手开了50多枪，文先生当场就死亡，他的儿子也受了重伤，现场简直是惨不忍睹。这件事激起了云南民众的愤怒，简直是太恶劣了，所以我给张群打了电话。现在有几条：第一，要捉拿公审和严惩杀人凶手；第二， 要追究幕后操纵者；第三，老蒋必须站出来，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第四，全社会举行公祭。
0: 除了第一条他可以应付，其他的我看都办不到。你这不是让老蒋认？

0: 你认为我是在逼他认错吗？一定要逼他认错。我以正副委员的名义向你打报告，请你把我的报告直接转给老蒋。
1: 好，
0: 我以云南省主席的名义批转，看他怎么应对。
2: 哎呀，老徐啊，你去哪儿了？我派人到处找你找不着啊！
3: 我昨天在吉林市一直做他的思想工作，天亮才做通。这不，刚吃完早饭，换了衣服，怎么了，霍司令？
0: 闻一多死了，你还不知道吗？
2: 死了！
0: 哎呀，这事闹大了，南京那边已经炸开了锅。
2: 抗议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起来，
0: 各个民主党派都在示威，昆明的民众也上街了。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2: 这件事是毛局长一手策划的，他人呢？
0: 他一早已飞回南京，说是向伟作汇报，可是伟作呢，在庐山。刚才张群来电话说。
2: 卢汉已经转去了范天齐，代表云南各界提出的思想条件，你看看吧。
0: 这不是在逼伟作认错吗？伟作怎么说？
2: 伟作电令严查凶手，平息此事。我已经抓到两个凶手，现在正在审讯室里。
0: 抓到了不就结了吗？霍总司令怎么还这么坐立不安的？
2: 那个卢汉和范天喜不信呢。卢汉派范天喜来时，我是千方百计没有拦住。走，他已经到了。
0: 你不会是找了两个顶包的人吧？走，我们去看看。
2: 我就不去了。你来了，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0: 戴姐，霍奎章抓了两个杀人凶手，你都见过了。是顶包的。我要给霍奎章打个电话，不能让他这么糊弄我们。
4: 应该给老蒋打，老蒋的严查就是这么查的。
0: 现在全国各界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是巨大的压力。好，我给他打。
4: 其他的几个条件，还得强调一下，得告诉他这是民意，看看他怎么办。老蒋不一定同意啊，他把自己当成领袖，从来都不认错。他应该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个道理吧？好。
5: 军委会已经正式撤销，改为国防部。 军统的公开特务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由您任局长。
6: 这个不用讲，我知道。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6: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利优的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 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6: 哎呀，
7: 喝好羊奶。
11: 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

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

0: 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我太激动了，哇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谢谢。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

0: 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1: 好了好了，
2: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4: 范老师，
1: 3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啊，大家
2: 好。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1: 来一箱，
6: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

0: 爱你。
1: 是啊，是啊。
2: 方金朵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

0: 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5: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1: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6: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7: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1: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6: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但是他不干呢。
7: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日夜操劳，感恩于心。
8: 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认识人也不多，那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蹲早市。凌晨3-4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那装成一个小盒一小盒的分割。
9: 哎呀，
8: 就开始出发。我们那时候开车从县里到市里要1.5个小时的。
10: 你们辛苦了。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1: 追求细节，工序求真。
8: 细节，这个脖子里面的淋巴呀，还有这个油啊，我们是都要手工去掉了。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小的淋巴，都处理好了。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军委会已经正式撤销，改为国防部。军统的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由您任局长。
1: 这个不用讲，我知道。我关心的是伪作对云南几件事的态度。
0: 李公朴和文一洛的死，伪作一开始并不重视，但后来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伪作这才下令调查。结果云南警署找了两个人顶包，这事儿被揭穿了。卢汉给伪作打了电话，还有一个叫灯塔的人在报上对此做了详细的报道，您看看。
1: 这是恶毒攻击，别有用心，挑起事端。这是谁写的？
0: 这个还真不清楚，但是这样一来就把伪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才不得不下令让警察总署署长唐纵来查，并撤了昆明警察局局长龚少侠的职。霍奎章也只好把杀害文一多的两个真凶给交出来了。
2: 这不是让步了吗？
0: 恐怕到了这一步都还不行，云南和全国都要求公开审判，如果再挖下去就不好办了。
1: 给徐远东打电话，让他追查这个叫灯塔的人。我估计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范天喜，如果不是他捣鬼，卢汉会有那么强硬吗？总之不能再让步了，再让下去我们的脸面何在？
0: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打电话。

0: 你来看看这篇文章，把底儿全给抖出来了，这是别有用心的。
1: 哎，一篇豆腐干大的小文章，他愿意夹夹，你让他夹夹呗，你不搭理他不就中了？
0: 可那些尖酸刻薄的话，就像是在挖疮疤，挖的鲜血淋淋，谁能认受？刚才毛局长打来电话，让我追查这篇文章。李公仆闻一多的死，猥琐已经感到无比被动。
1: 可现在正在风头上呢，国人都在追查凶手，咱们却去追查这篇文章，那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吗？
0: 哼，这是毛局长为了转移目标，想把他弄到共党的头上。如果真是共党煽动的话，那性质可就变了。
1: 这不荒唐吗？啊，这件事的因由老百姓全知道啊，那咱们要是这么做的话，云南的百姓咋看咱们呢？
0: 民可是有知，不可是知之。
1: 有什么好担心的？到时霍会长手下这两个真凶，一旦公开审判，就可能把一切都吐出来。到时候别说毛局长，就连委座也难下台。嘿，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我记得当时你也是部主张啥的，现在好了，事儿捅大了，都不如使了，让咱们来擦屁股。要我说呀，咱俩呀，还回到禁闭室去打牌去。
2: 谁拉的屎让谁自己擦去。来，我给你冲点茶，喝一点吧。一直这么写多累啊。倒是你这两天一直在咳嗽，要不要找个医生看看？没事儿，就是一点小伤寒。哎，这是我刚写出来的。

0: 你们都在啊。
1: 大爷，坐。
0: 这个是南京发给卢汉关于成败凶手的电报。老蒋想把这事儿压下去，现在只有舆论这个武器可能更有用。
1: 太好了，我知道该写什么了。
0: 范将军说，这次不要写文章，用小道消息，还用灯塔这个名字。卢汉提供了这些电报，不能让他没有余地。对反动派的斗争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不能让他们抓到任何把柄。
1: 好，我知道了。
0: 好，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2: 没事儿，
1: 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2: 不用了，一点小伤不要紧。
1: 春儿，我知道你是个要强的人，但这事儿不是个要强的事儿。以前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听你的，今天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你这两天咳得那么厉害，我一个好觉都没睡过。那天你跟我说你认了我这个妹子，你知道我心里多高兴吗？我从小没了父母，哥哥也不常常在身边，自打认识了你们几个，认识了你们几个，我的生活就不再那么孤单了。现在夏、秋儿还有冬儿，他们一个一个的牺牲了，我心里怕，我不想再回到过去那种生活了。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是一个人，天喜需要你，我更需要你。
2: 放心吧。

0: 你看看，这报纸是怎么回事？怎么消息像撒尿一样都散出去了？
1: 又是邓大，他知道的还挺多嘛。今天我接了一堆的电话，
0: 都是那些民主人士，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责我，还说要告到南京去。魏总要是知道了，还不欺诈了？
1: 既然舆论压力这么大，何不就此把这事作罢？
0: 否则，民愤难平啊！
1: 怎么个做法？他们逼我公开审讯，严惩凶手。那两个家伙还不全撂了？到那个时候，不光是我霍奎章，就是你们的毛局长，也是难辞其咎。这又是一大丑闻。
0: 可是方明之口，甚于防川。你不解决这个难题，难道让委座替你来解？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0: 向那两个人承诺，公开审判是他们，枪毙的时候我把人换下来。也许只有这样，
1: 才能瞒天过海。这可以瞒过一时，但只怕最终瞒不过范天喜。他坚持要去刑场怎么办？
0: 我就让他去不了。
1: 这个人的存在真是个大麻烦。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杀了他？
2: 我奉劝你一句，别绊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什么意思？站长啊，
1: 看看我画的怎么样？你还有这才能呢，
2: 颇有大家风范呢啊！ 画竹，惟妙惟肖；画蟑螂，栩栩如生啊！

0: ね。我画的是他。
1: 竹笋？这是什么鬼东西？没听说过。
0: 你把这两个字拆开来看，看看是什么东西。
1: 拆开？嘿，绝了！个个都是孙子。这，你这是骂谁呀？这是？
0: 我在骂那些龟孙子，屁股还没有擦干净，又要接着拉，杀人都上瘾了。再这么搞下去，麻烦越来越大，谁来收这个账？关键是民心，你不是把所有的人都推到对立面去了吗？
1: 你指的是范天喜儿？有人要杀他？
0: 哼！我处心积虑跟他斗了10年，我都拿不到他的人头，我就不信谁能做得到。
2: 云南的根就在此人身上。所以你不要有什么顾忌，快刀斩乱麻，我给你兜这个底，你就放手去干吧。就这样。
3: 徐总，是云南警总的电话吧？这种事儿怎么不让徐远东去干？
2: 徐远东是我的手下，出了事谁兜，就让警总这帮傻鸟去出这个头吧。

0: 我去查查。是。那几篇文章都是我用笔名写的，他们肯定猜到跟你有关系。你捅了马蜂窝，他们会善罢甘休吗？
1: 霍秉章几次提出要追查，都让陆汉给压下去了。
2: 怎么样？

0: 范思，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呦喂，这都是真的。
1: 啊？
0: 有人打电话给纪文英，说在三岔口有人要刺杀你。我一接到电话，立马就赶了过来。
1: 我要活口。
0: 是。
2: 司令，打死两个，剩下都跑了。这两具尸体怎么办？他们身上我都搜过了，什么也没找到。
1: 把这两具尸体送到警总去。
3: 为什么送警总啊？也许是军统的特务干的。
1: 送到警总去，看霍奎章收不收。他要是收了，这家伙的末日就算是到了。
4: 哎，你车上拉的什么东西啊？
5: 长官，过车的人说，让我把他拉过来，说是送给霍司令的。
4: 怎么看跟两具尸体似的？
5: 是两具尸体。过车的人说了，他们躺在街头没人管，他们说是你们的人。
4: 什么？是我们的人？

0: 是郑三发和刘贵，他们昨晚上行动未果，尸体被丢在大街上，就没人管了。
1: 昨天晚上不是派人找过他们吗？没有发现什么尸体啊，怎么一走了就有人送来了？那人呢？
0: 他把尸体交给我们以后就走了。哎呀，
1: 真是个废物，最起码你要搞清楚他的身份呢。

0: 肯定是个圈套，你们还是把尸体收了。
1: 他是我们景总的人，难道说我们不该这么做吗？
0: 你就是个笨蛋。景总的人暗杀范天喜，之前你们杀闻一多的事还没了事，接着又来了，这不是把把柄交给人家吗？本来谁都不知道这两个人的身份，可你们把尸体收了，不就坐实了是他们的后台吗？你们怎么向鹿晗交代？怎么向南京交代？
1: 糟了，我们把自己给圈进去了。
2: 就掉入他的陷阱，这样一来，景总和我都在劫难逃了。我早就劝告过你们，可你们就是不听，这就是后果。
3: 吉帅，霍克向刚才打电话过来，
4: 云南景总昨晚行刺范天喜失手了，还被人抓了把柄。他说您给他打过电话，还答应帮他兜底，这事该怎么办呀？
3: 我什么时候？
4: 接过他的电话，要什么时候答应帮他兜这个底，谁惹的祸谁担。
5: 可是那天您不是……怎么？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没听明白？
1: 明白，这事跟局座毫无关系，属下就这么回答的。
5: 一群鸟人，蒙头少怪。我叫人把两具尸体都送到了景总。
6: 经过确认，一个叫郑三发，一个叫刘贵，这两个人都是景总特务队的人。
5: 侯会长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他承认对下属管束不力，他将今天晚上在大观楼请你吃饭。
6: 哼，
5: 他有脸请客，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他就是主谋。现在又暗杀我，谁给了他这胆子？在咱们昆明，他有没有王法了？
6: 他已经同意了。
7: 对杀害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凶手进行公审，看来他不得不让步。朱公说的对，二位迷主战士不能白死，老蒋必须付出代价。
6: 杨公，请坐。
7: 我是受龙运之托从南京过来的，李公朴和闻一多都是他的好友，他们的死让他悲痛至极啊。他现在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但还是让我转告一句话，就是三个不。 不妥协，不退让，不放手。这三个不就是原则？龙总司令是旁观者清，他看得很透彻。其实还有一点，你们曾向老蒋提出过要建立全省民团武装的要求，被他一直搁置在那儿。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再提出来？老蒋是个生意人，那头下不来台，或许这头就会让。
8: 卢总，您可得趁热打铁。好，我马上给南京打电话。
9: 卢汉一状把霍奎章告到委座这儿来了，
8: 搞得委座非常的难堪。
9: 云南这几件事的处置，让委座很不高兴，下令撤掉了他的职务。霍奎章在这件事上对您的怨气很大，他的撤职。
8: 觉得是您出卖了他。
9: 胡扯！
8: 我盲人奉什么人啊？仁义之人，这大家都知道。我怎么可能出卖他呢？
9: 可是，在公审凶手时，有可能把你咬出来。卢汉、范天喜，如果死咬住不放，你就被动了。
8: 我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不在。我已给委座建议。
9: 让他们来南京，
8: 可是都这个时候了，他们不一定来啊。如果是商讨民团的事情，他们就会来。委座已经同意，给他们10000人的编制，卢汉为总督办，范天喜为督办，滇军都调到反共的战场上。卢汉手里没兵，有这个甜头，他一定不会错过。只要他们不在昆明，哼，那边的事情就好办了。
5: 回来了，老蒋同意了，按10000人的编制组建民团。他要我跟卢汉明天去南京。
10: 老蒋这个人啊，真不定哪天一纸命令就把这支武装给撤销了。
5: 恐怕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吧。

0: 医生，我怎么样？当年你受伤时，为什么不马上进医院，把弹片取出来？当时任务太紧急了，我根本没时间。我什么情况啊？
1: 你先坐。
0: 不了，您说吧。
1: 你体内的弹片已经移位到了心脏附近，所以才引起你现在的种种不适。根治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弹片取出来，但是以目前的医疗条件，风险很大。 这种手术只有国外能做，这太
0: 不实际了。还有别的办法吗？那就只有一个字：保。你需要保持安静，不能情绪激动，也不能做剧烈的运动，这样才能延长你的寿命。等到将来医疗进步了，再把弹片取出来。
1: 医生，我还能结婚要孩子吗？

谢谢。

0: 你们到那南京啊，一定要设法去见龙云，他现在的处境，我堪比张学良好不了多少。现在他可算是彻底悟出来了。当听说1844投共，高兴的还喝了几杯酒，说滇军早该这样了。当听到李公朴和闻一多遇刺，气得破口大骂，骂老蒋无耻，
1: 他就不怕传到老蒋耳朵里？
0: 我看啊，这老头子是有点豁出去了。 横竖是个死，不过以我对老蒋的判断，如果剿共战事顺利，龙云或许不至于死。因为老蒋要想让这些人看看他的正确和伟大，如果战事不顺，那可就难说喽。
2: 那一定得把他救出来。
0: 这事儿啊非常困难，你们去了就知道了。哟，时间不早了，后面我还约了
3: 袁贵州军阀王家烈，想和他谈谈前进的事儿，就不多待了。等你们回来，我们再见。你这么奔波干什么呀？啊？我看你是不是想拉队伍？怎么着？拉队伍反蒋啊？<笑>
0: 我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回答你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3: 告辞。
4: 张局长，您走啊！谢谢。
3: 你刚才出去上哪儿了？
4: 啊，我在接着闲逛，遇到一熟人聊了两句。
3: 你真的没什么事儿？
4: 没什么事儿。天喜，你明天要去南京吗？
3: 你去收拾一下，我们一起去。王燕跟三丫子留下来看家。

0: 下面不知有多少有情人在赏月呢。
1: 够浪漫的呀，一个人赏月。哎，我找了你一天了，你去哪儿了？
0: 随便出去走了走。哎，雅儿，有时候你一个人在这宅子里待着，会不会觉得静得可怕啊？原来夏秋冬在的时候呢，几个人特能闹的，有时候我真挺烦的。你说秋那么二，冬又那么单纯，夏还那么疯，现在一个个都走了，就剩我自己了。你会想到他们吗？
1: 他们也是我的好姐妹，我心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们。
0: 谢谢。什么时候你成为我们姐妹团的？
1: 你说呢？
0: 春姐罩着你。雅儿，自从上次你冒死为了救天喜，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能答应我件事儿吗？以后如果你真的和天喜结了婚，一定会是很多玩吧。我也挺喜欢小孩的，到时候把孩子名字里面加上春夏秋冬四个字，算对我们的怀念吧。我感激不尽。
1: 哎呀，你行了你，净瞎说，不许拿我开玩笑啊。
0: 真的，我知道你爱他，这些年你做的一切我都知道，替我好好照顾他。除了你，我春还不会放手呢。能看到我的爱吗？把我的爱和你的爱加起来。

心事太重，答应我，一定要让他幸福一辈子。我了解你们的过去，我也知道你对他的感情，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在这个世上，现在你也算我最亲的人了吧？但你要真对他不好，说不定什么时候出来揍你一顿。

0: 才可是一片苦心呢。我想你应该心领神会吧。他对你们可真是慷慨呀。
1: 云南警备司令部名声很臭，我们要求撤销，委座也没同意啊。
2: 可是你们提议的民团升格为保安司令部，卢主席任司令，也是副司令啊。
1: 哼，但我这个省府委员被拿掉了，委座还是不吃亏啊。
2: 你本来是军人嘛，管教育也不对口。再说这次云南事件处理上你是有问题的。
3: 好了，既然已经这么定了，就不要再说了。张秘书长，我们来南京3天才等来了委座的召见，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我明天就回昆明了。
2: 哎，陆兄，咱们可是老朋友了，别急着走啊，在南京啊多玩几天，我陪你。还有啊，这次事件我可是帮了你不少忙，我这点面子你总得给。
3: 张秘书长的面子一定要给啊，既然是多胎，那我就要见一个人，龙主席，可以吗？
2: 这个我看不合适吧。
1: 卢总不好去见，我代表卢总去见他，总可以吧？
2: 说实话我也做不了这个准。要不这样，你去问问王仁凤，看他同不同意你去见他。
4: 不行，龙云身体有病，在家静养，他谁也不能见。
1: 他还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军事参议院的上将参军长，怎么就不能见？
4: 我说过他身体有病，不让他见人是委座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
1: 我刚见过委座，他没说不让见。皇上不急太监急。
4: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5: 他说你是太监，竟干缺德的事儿。
4: 你竟敢口出粗言侮辱我！你们给我出去，从这里出去！
1: 就你这破地方，老子还不愿意来呢。我们走。
4: 范天喜，你不要太狂妄了，当心哪天你人头落地。
5: 天喜，我们该怎么办啊？见不到龙总司令了。
1: 见不见不是问题，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的生命安全。处在这么严密的掌控中，随便报个病亡或者其他原因，谁能知道真相啊？
5: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1: 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1948年9月，在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时，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开始进行战略决战，辽沈战役首先打响。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在攻占锦州同时，在塔山和黑山阻击了侯静茹兵团和廖耀湘兵团。长春、郑洞国及滇军60军曾泽生部起义后，林彪挥师在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并顺势攻占沈阳，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丧钟被敲响了。
1: 何应钦部长昨天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鉴于东北战场失利的教训，提出了守疆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决心在徐蚌地区集中优势兵力与刘邓之共军主力决战。蒋总统对此战高度

0: 重视，称徐蚌会战为政权存亡的最大关键。
1: 还停这个呢？南京的广播呀，一天到晚加加加加加加的，

0: 还有200多万人呢。
1: 战争打了3年呢，共军呢从100万人打到了300万人，咱们呢从400万人打成了200万人。我看呢，照这么下去，用不了1年呢，这战火都得烧到云南呢。哎，站长，你说到那时候，咱们咋办呢？
0: 先不要着急，先不要这么想。看看这份电报，南京已经批准了卢汉的保安团，改编成74和93军。这2年范天喜就没消停过，把部队从4个团扩到17个团，5万人的滇军呐！
1: 那站长，你担心的是啥呀？
0: 有病乱投医呀！南京本意是扩充反共军队，可这样下去，可就是事与愿违呀！
2: 好，天喜，从滇东北回来了。
3: 对，
2: 你看，这是南京来的电报。
3: 丢贵军和中央军进入云南，南京又出幺蛾子。
2: 他批了2个军的番号，却又不放心。老蒋就是这么疑神疑鬼，不败才怪。
3: 你就应该给他回封电报，就2个字：拒绝。再给他戴顶高帽子，国军前线奏捷，就应乘胜前进。只有打胜仗，才有稳固的后方。你把他抬在那儿，他就没话说了。
2: 你是把老蒋的脾气摸透了。60军在长春投共，93军在锦州覆没。你提出来恢复93军的编号，正中他的下怀。他以为我们要为93军复仇，所以批得很快。
3: 光批了番号就是不给钱啊。我们现在是50000人，只有10000人的军饷。
2: 先从云南的财政开销吧，这点军队我还养得起。
3: 陆总，这笔钱应该老蒋出，我已经给国防部去了电报，必要的时候我去要钱。
2: 要钱只是个借口吧。我想你去南京肯定还有别的目的，一定是为龙主席。
3: 担心他的安危，我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我们就先不管他了，我们先回去吧。
1: 徐总，他最近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异常吗？倒是没什么异常。自从军事参议院撤销，他改任战略委员会副主任后，这个何部长倒是来过几次，请他参加剿共战略会议，但他都拒绝了。最近嘛，也就是看看报，听听戏。奇怪的是，最近他的情绪倒是越来越好。
2: 那是因为共军节节胜利，才让他心情大好。这人已经是死不悔改，无可救药。你们给他收拾东西，他不能在这住下去了。
1: 徐特的意思是，杀了他。
2: 杀他还不跟捏死个蚂蚁一样？委座已经决定，参照张学良潜力，让他搬去台湾。可以将这个决定告诉他。
3: 你们这段时间一定要加强对他的监控，明白吗？
1: 属下明白。冯主任，什么事那么高兴啊？我刚才可观察你了，都笑了好几回了。
4: 当然是国军的捷报了。哦，你看这报纸上写的，国。

0: 军简直太神勇了啊，在东北把林彪打得找不着北。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2: 挺阔、
1: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神，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2: 休闲一些、啊，
3: 防风对吧？
2: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呢，
2: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这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

0: 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运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 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

0: 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

0: 你是白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容易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 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

0: 一件还不到100块钱，
1: 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10: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9: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11: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12: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9: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11: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但是他不干呢。
12: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9: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

0: 水梦之队。
1: 哎，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

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冯主任，什么事那么高兴啊？我刚才可观察你了，都笑了好几回了。
1: 当然是国军的捷报了。哦，你看这报纸上写的，国军简直太神勇了啊！在东北把林彪打得找不着北，山东把粟裕搞得丢盔弃甲，还有刘伯承、邓小平，那真是惨不忍睹，厉害，这是太厉害了。
0: 哟，龙主任，这说什么反话呢？
1: 这怎么是反话？这报上的新闻都是假的吗？总统会容忍这种假新闻骗人吗？
0: 我不跟你扯这个，啊，我接到上头通知，要过来帮你收拾收拾行李。这个南京啊，您都住三年了，该换换地方。
1: 哦，要让我换到哪儿去啊？
0: 去台北呀、啊。我可听说那边和云南的气候可差不多，你很快就能适应的。
1: 哼，南京我早就住腻了。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走啊？
0: 应该就在这个月吧。总之你准备准备，只要接到通知我们就立刻启程啊。
2: 就这形势了，这还有啥可看的？
3: 我在看台湾地理位置，和大陆只隔了一道海，不远也不近呐。有什么事吗？
2: 啊，以前飞虎队那个陈纳德将军，那个老陈，在福满楼设宴要请你吃饭呢。
3: 哼，陈纳德搞了个航空飞行队，专为国服务运货。赚了不少钱，他来昆明大概就是为了这些事情。我答应他赴宴。还有谁参加？
2: 说都是以前的他的老朋友啊。他说他设宴的目的呢都是为了答谢，有卢汉、范天喜儿。
3: 范天喜。
4: 天喜，早上有人送份请柬说要请你吃饭，还是那个美国人陈老爹。
5: 陈纳德，你老叫不准这个名儿。刚才他给卢汉打过电话，我知道这事儿。你咳嗽好点了吗？
4: 好点了，喝了点中药。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5: 我打算去趟南京，王燕在忙党组织的事儿，我想你陪我去。
4: 好，还是那句话，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5: 好，今晚的宴会你跟我一块儿去。
6: 这个美国陈老爹啊，我兴许还能用得上。
4: 好。

0: 三口饭吃吧，三口饭吃吧。
1: 大爷，您怎么带着勋章啊？您是老兵吗？怎么在这讨饭呢？
0: 我不是老兵，我儿子是滇军，还是个团长。他死了，这就是他打鬼子得的奖章。
2: 滇军里的团长我都知道。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0: 我儿子叫师范，人们都叫他狮子。

0: 您就是狮子的老父亲。
1: 是。
0: 那怎么变成这样了？
1: 穷啊，人们说我是叛军的家属，我就不明白，我儿子是打鬼子，怎么成了叛军了？啊？
0: 老人家，你儿子不是叛军，你儿子是抗日英雄。走，跟我进去吃饭。
2: 天喜，你要带他进去吗？
0: 不够资格吗？副科长，来，咱们一起吃饭。

0: 今天难得宴请的嘉宾也有我，但我只想见你一面。有些事情，我现在必须要告诉你。春儿，你先带着老爹去吃点东西。好，好吧，谢谢长官。
1: 龙云就要被转去台湾了，应该就在这个月。有一个人肯定会帮你见到他。
2: 谁？
1: 陈老爹，也就是陈纳德。他和龙云交情匪浅，抗战的时候，飞虎队在云南受到过很多帮助，他肯定愿意帮你。
2: 你说的这些都是保密局的绝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3: 你只有不多的时间，你看着办吧。天喜来，范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好，你好，老朋友，又见面了。
3: 我们还有一个人，徐元东还没来。
1: 哦，他让我跟你说一声，实在抱歉，突然遇上了一件棘手的事，来不了了。
3: 陈将军，怎么，为什么要请我们吃这么一顿饭呀？啊，不用叫我将军，我现在不是军人了，我是一个商人。我想开辟一条从昆明到南京、上海的定期航班，我明天就飞去南京去见江总统。但在这之前，我想先得到你们的同意，你们不会拒绝我吧？
4: 原来是这件事啊，我没有意见。
3: 天喜，你看呢？这当然是大好事了。正好，明天我要去南京，我能不能搭你的飞机？
1: 欢迎之极。你还没坐过我的飞机，我明天亲自下去。来，我们喝一杯。卢主席，一会儿我想请你见一个人。
4: 原来是霍司令大驾光临呐。 徐远东，刚才吃饭怎么没见着你？是不是不对胃口啊？
1: 卢主席，您误会了，我刚才已经进到院里了，后来我有事先走了。
5: 霍司令，请坐。这什么方把你给吹来了？
6: 我只是路过，安礼节呢。

0: 也是应该来拜访您一下。龙主席，您现在可是委座眼里的红人呐。
1: 当年龙云比我还红，怎么样，不也是说拿就拿下了吗？你们才是总统的红人。我记得当年你在云南摔了一跤，贤父还不到一年就复出了，还升了绥靖区的司令，这一跤摔得可值啊。
0: 听着话高，卢主席好像还是一个记仇的人吧。我们来这一趟真是多余啊。老徐，李杰到了，我们走。
2: 你先别走，老人家，你在这坐一下。
1: 这是什么人？怎么还带了个冤字？
2: 刘总司令，是天喜让我带着他来见见各位的。你们可能不认识他，但你们一定认识他儿子，狮子，龙云警卫团的团长，范天喜的部下。当年在台儿庄与王山与日本人浴血奋战，多次受伤，最后一次受伤就在这门外，在医院里被人枪杀了。我倒要问问，像这样一位烈士的家属怎么就成了叛军的家属，每天还要靠讨饭来维持生活，你们说他冤不冤？
1: 我看冤。这件事情我听说过，狮子他们受了伤，已经放下了武器，还被枪杀了，真是太残忍了。
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知道我来了却把他带来，是想让我故意难堪吗？
1: 放肆，没有人知道你来，是老天有眼。老人家，这枚勋章是您儿子得的吧？
3: 是的，长官。
1: 我记得霍司令也有同样的一枚，是你任二十集团军司令的时候，在滇西缅北追剿日寇的时候得的，对吗？
0: 不错，我参加指挥远征军，歼灭无数日寇，屡立战功，这是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候。
2: 你的辉煌，我倒问问，你的辉煌是用什么换来的？是无数像他儿子这样的战士用鲜血换来的？是烈士的白骨给你铸成的？现在日本人投降了，你就卸磨杀驴，调转枪口。今天当着老人家的面，你告诉他，你的勋章是用什么换来的？
4: 这件事不能完全怪霍司令，有些事情实在是不能说。
2: 你闭嘴！当年你向龙云保证要保证他们安全，说给天喜个交代，我倒问问，你怎么给他个交代？
1: 徐远东，你难道不觉得应该在老人家面前说点什么吗？

0: 句道歉换不回我儿子的命啊，造孽。
1: 这个范天喜，他本人不露面却让下属出来，这不是诚心给我们难堪吗？
2: 不过你们这件事办的也确实不地道，还让我跟着丢人现眼，幸好我刚才道了歉，心里才好受些。
3: 哎，
4: 你把他们骂得哑口无言，骂得好，只可惜毛人凤不在，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让他来面对一下老人家。
5: 他们是有罪，可陆总司令你们就没责吗？当年十万滇军为国出征，意气风发，可八年抗战下来，就剩我们身边吧，活下来的又有几个人呢？这一路走来，我看到太多像老人家这样的流浪者了，

0: 我一问才知道，他们好多都是滇军的家属，还有好多残疾人，他们都是抗日的老兵。陆总司令，他们为国家付出了一切，可你们的关怀呢？还有什么话，接着说吧。人都是有感情的。 作为女人，可能有些话我不该说。可每次我看到他们，想到天喜带着我们与日本人浴血奋战的惨烈场景，我的心真的很痛。如果那些牺牲的士兵知道自己的亲人现在是这个样子，他们会安心吗？说得好。
1: 说得好，说得好，老人家，我马上下令，在西山成立收容所，把他们都接进去。老蒋不管，我们云南自己管。老人家，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日子，在云南永远不会发生了。还有什么要求？
2: 没有了。如果是这样。
3: 云南的百姓就有希望了，我的儿子在酒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0: 谢谢。
4: 刚得到消息，龙云要被转到台湾去。
0: 你不是正好要去南京吗？如果可以见到龙云，或许可以想办法救他。可是现在汤恩伯刚刚被任命为宁沪杭警备总司令，再加上毛人凤那些人。
4: 现在的南京就好似狼窝虎穴，你要从虎口里面把人救出来。难呢，你要加倍小心。马上给组织发报，我们需要南京地下党的支持。好，我跟你一起去。不，你坐守云南，我带春去。天喜，天喜。
5: 见到卢汉了吗？嗯，见
6: 到了，事情全都解决了。这是狮子的老父亲。
5: 您好。你好。以后就在我这住下了。谢谢范司令。
6: 别这样。
5: 站长啊，你咋跑这儿来了呢？哈哈，
6: 过来尝尝吧。我发现这昆明的街道上的小摊啊，特别有味道，好吃啊。你刚才。 不刚赴过宴吗？再说都这种路边的小摊儿，你也敢吃啊？那不怕脏？哼，宴会上的东西能吃饱吗？只有这小摊上的东西才有意思，吃了有助消化。哎，我听说呀，范天喜明天去南京，那个姓陈的美国佬陈纳德亲自开飞机呀，这里面不会有什么偶然吧？
5: 范天喜是去要军饷，陈纳德是个生意人，这俩人碰到一块儿，可谓一拍即合，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看不用和剧作说了。

0: 你去把后面的范将军叫来，把你的座位让给他，我想跟他聊天。
1: 好的，范将军，陈纳德将军，请您过去。

0: 你们就是这么开飞机的？啊！哎呦，这云层真高哎！这太阳光怎么这么刺眼啊？
1: 这是我们幽冥的运输机。啊！我们用它飞越驼峰航线，它为中国战场运送了数不。

0: 性的物资。当然，在喜马拉雅山呢，摔了不少飞机，很多飞行员都失踪，到今天都没找到他们。
1: 你们飞虎队为中国的抗战立了大功了啊！但是抗战也给你们提供了机会啊！你现在功成名就了。
0: 对，我的一切和云南息息相关。当初龙源和你接待我，后来我们飞虎队在云南，他也帮助我们不少。二战结束前，我回了美国。这等我再回来，我听说他被关起来了，是这样吗？
1: 没错，三年了，我想见他一面都很难。哎，老朋友，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0: 我帮你监察，我怎么帮你监察呢？
2: 机长，前面是雷区了，有闪电，我们怎么办？绕过去吗？
0: 范将军，我们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安全绕过去，一条是冒险穿过去，你怎么选？
1: 我相信你啊。哎，穿过去。
0: 你对我的脾气，我们穿过去。

0: 地堡又好，我们终于安全了。哎，你不愧是个冒险家。好，这才是军人。哎，你刚才说的那个事，我答应你。到南京后，我马上去见江总统。
1: 中尉，中尉。 我马上就去调查，一有结果呢，我马上向您汇报。中尉，中尉，毛局长从南京打来的电话，刚才在总统府啊，他和蒋总统一起接见了陈纳德。那个老陈呢，提出来，哎，想建下龙云，他想买下龙云在昆明的房子当仓库使。蒋总统同意了，可是毛局长啊，觉得这事很奇怪。 就打电话过来查证一下。这事儿我知道，确有其事。昨天他还提起过。可是啊，毛局长知道范天喜儿也到了南京，所以呢，他就特别的疑惑这事儿。他想搞清楚这个老陈和老范到底是啥关系。
2: 昨天不是有人来报吗？
1: 杨杰在云贵川各部队活动，有煽动反蒋的意图。你马上把那份材料找出来，我要亲自向剧组汇报。我希望他立刻能飞到昆明，亲自处理。中尉，哎，这你说这事儿和我刚才说那事儿有啥关联呢？
2: 当然没关联。
1: 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啊？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送佛送。站长，你说话总是这么深奥，像我这么高水平的我也没听懂。
2: 你不需要懂，马上把材料找出来，我这就给毛局长打电话。
1: 中。
3: 徐远东的意思很清楚。 他要调虎离山帮范天喜，把毛人凤从南京调出来。

杨杰在云贵川活动频繁，有山洞军队谋反之意，事态很严重。我明天一早飞昆明。

0: 除了陈纳德，他谁都不能见。哎，老金，你可得给我盯紧喽。
1: 放心吧，局座，龙云呢？正在收拾行装，也未见有什么异常。啊，我会密切注意。
0: 千万记住，有一个人是坚决不能让他见的，就是滇军的范天喜。他是个危险的人物。
1: 滇军的范天喜，啊，我明白了。
0: 陈纳德和龙云谈了些什么，你都要记录下来。我去昆明顶多几天，这段时间对龙云的监控要加强，要多增加人手巡查，出了什么事情别怪我拿你们的脑袋试问。
2: 是，局座。
3: 下午我去求见江中统，他太忙了，他只给了我10分钟时间。我找了理由，就说要买龙云的房子做仓库，江总统没有细问就同意了。当时我陪他见毛仁峰，后来问了很多，不过他明天要飞昆明，所以让他收下一个姓金的在陆家门口等我。
4: 他不去更好，去了更麻烦。
3: 你们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太复杂，我搞不懂。但既然江总统他同意了，我明天就跟你们一块儿去，你就作为我的中间商。
2: 好，那你就叫我周先生。啊，
3: 那就这么定了。啊，明天我来接你们，希望一切都顺利。
2: 好的，非常感谢，我明天见。
3: 明天见。
4: 天喜，还是洋人有面子，一句话就搞定了。
2: 毛仁峰，我估计是徐远东给调走的。
4: 他为什么帮我们？
2: 良心吧。找到这个地址，
5: 告诉地下党。
2: 等我摸清了情况，就开始营救。
4: 好。
6: 龙主任，早啊。这南京的空气是越来越不好了，您这个锻炼法是要伤肺的。
7: 大家都在呼吸空气，又不是我一个人，我伤了肺，大家都伤肺。
6: 是是啊。对了，龙主任，你上回提出来想见一见云南的亲属旧友，我呢给你报上去了，可惜啊，上头没批准。
7: 是毛仁凤不准吧？你们这些人呐，心都是石头做的，怕什么？怕我造反？
6: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啊。这美国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您认识吧？他一会儿就来看您。
7: 陈纳德他见我干什么？
6: 说是想买你昆明的房子，这可是总统特批的。龙主任，一会儿就在院子里谈，你看没问题吧？
8: 老金，那个美国人到了，他们就在外边。
6: 走。
3: 到处拉的都是电网，这不跟监狱似的吗？
2: 这条集合巷在南京非常有名，这座宅子以前是特务机关的宿舍。
6: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您就是陈纳德将军吧？
3: 对，金先生。
6: 是我，很高兴见到您。
3: 我也很高兴。
6: 麻烦您出示一下批文。
3: 哦，对对。
6: 请。
3: 啊，好。
6: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呀？这上头可有规定啊，见龙主任只能是陈将军一个人。
3: 这是我请的经纪人周先生，他为我打理生意，这是他的助手。
6: 哎呀，陈将军，这批文上

0: 只准您一个人见他。嗯，没有他们，我谈不成事情啊。啊，如果是这样，我就告诉你们的江总统，你不让我们进去。
1: 陈将军在总统面前的分量，你是知道的。不想掉脑袋吧？
0: 进来吧，进来。开门。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龙主席，我是周全，仰慕已久啊，就是没有机会见到您。啊，
2: 周先生是我的经纪人，龙主席，我是通过了蒋总统的特批才见到你的。
3: 很不容易啊！我们好久没见了。哎，听说你看上了我在昆明的房子了？
0: 对，
4: 是啊，
3: 我们听说你要去台湾，时间紧迫，我们想抓紧谈，把它买下来。
4: 哎，看到没有？给你们备好了，就在院子里面谈啊！除了房子，请不要涉及其他事情。
3: 这位大哥，啊，我刚才听你说话口音，好像是湖南人，是吧？啊，
4: 坐。
0: 林主席，您怎么想？
4: 哎，你是射阳的还是永州的？
3: 哎，你听出来了？
4: 当然了，
3: 我是永州附近竹山桥的。
4: 真的呀？我是白水的。
3: 请坐，站长。我让你查陈纳德和范天喜的关系，你查了吗？我全都查清楚了。范天喜在抗战初期在外作战，中后期呢，主要在滇西和怒江一带布防。他和陈纳德没有交往的时间，也没听说他们俩之间有什么交情。倒是龙云和陈纳德之间很熟悉。
5: 可我听说，抗战之前，陈纳德和毛包冲来昆明时。
3: 他曾经救过他们，是这样吗？
5: 确有其事，那是日本人的阴谋。但救他的人，除了范天喜，我们也参与了。陈纳德被救后，很快就离开了云南。以我当初对他们的防范，如果他们之间有来往，我不可能不知道。好了，不说这个了。杨杰在川滇活动，我一直很关注。 总裁对这个人也很忌惮，这个人在国军里的根子很深。我怀疑滇军的头供和他有关。你们拿到证据了吗？有一些材料了，所以专门把你请来，都在办公室里。走，带我去办公室。行。
6: 哎呀，大哥，你怎么老看别处啊？
7: 不是，这不是陈纳德的事儿吗？怎么姓周的和他们聊那么久啊？
6: 哎呦，外国人懂什么呀？还不得中国人谈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周董可厉害了，不光在生意上。
8: 好，我们说完了。你们刚才聊什么呢？这么多？
6: 就这么说定了。
9: 和大哥聊家事儿呗。
6: 龙主席，价格我们可都谈好了，您可千万别再涨了。
9: 你放心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陈纳德将军，谢谢你。
6: 不客气，我就不送你们了。不用送，走吧，走。慢走，陈将军。
9: 哎，
6: 龙主，你和那姓周的谈了这么半天，谈什么了？
9: 他让我把昆明的房价。
0: 降下来，怎么可能？昆明的房价什么时候跌过？那是。周先生，该帮你的都帮了，我得忙我自己的事情了。汤恩伯知道我要到南京，他想晚上跟我见面，有一个很好的舞会。你们两个，
7: 你先忙。 我们随便散散步。
0: 啊，明白。
4: 谢谢老爹。

0: 那些他们怎么样？龙云强烈表示要离开这里，我跟他约定了今晚行动。今晚？
1: 对，十点。
0: 可我看里面特务有三十多人呢，不容易啊。他今天晚上请所有的特务吃饭，如果有一半人喝醉了，这事就好办了。
1: 而且毛人凤现在不在南京，这是最好的时机。
2: 好，我去安排。他们已经见面了，还带了两个经纪人，一个叫周全，一个叫牛壮。你确定不是范天喜吗？不是。他们都谈什么了？就谈房价吗？哦。
1: 龙云今天晚上宴请你们所有人，你们可以参加，另外再调些人来加强外面的巡逻，明白吗？好，就这样。南京来的电话，陈大德和龙云已经见面了，不过带的这两个人让我起疑啊。
3: 陈大德呀，去了个中国老婆，叫陈香妹。 他又老在中国做生意，有个中国经纪人，那也很正常。啊，局座，你怀疑是范天喜儿？可我刚才听你电话也说，他带了两个人，一个叫周圈，一个叫牛庄，这很明显是两个男人呢。范天喜儿的风格你还治不到吗？他身边啥时候能少一个整天加女人呢？
4: 我看局座一到昆明就心神不定，那杨杰的案子。
5: 我们还研究吗？算了，不想那么的事情了。我们接着谈。哎，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6: 你去准备汽车。
7: 是。
6: 大家听好了，我们按原计划进行。汽车着火的时候，特务会去救火。你们就从这儿搭个梯子进院儿去救人，把人送到江边。饥饿巷旁边有个驻军，你们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留下任何把柄。明白了吗？
8: 行动！各位弟兄，各位弟兄，这几年你们一直陪着我，从云南到重庆，又从重庆到南京，你们真的很尽职尽责，我呀非常感谢你们。如今我也要离开南京。 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要跟我去台湾？不管怎么说，我都得犒劳你们。今天这些都是我自掏腰包买的，大家就放开肚皮，好吃好喝，一醉方休。好好好好

0: 我们的人都来了，情况怎么样？
1: 巡逻警卫都增加了，
0: 多几个巡逻起不了作用。只要一熄火，他们肯定会乱。我现在就让他们动火，
1: 把车点着了以后，先别动，等我的信儿。
0: 怎么了？你犹豫了？
1: 这样万一救不出人来，再惊动了对方，以后再想救就更难了。

0: 들이라! 들이라! 干什么的？
1: 这是哪儿啊？我好像迷路了。
0: 这是企鹅巷，赶紧把车倒过去。
1: 好，我马上倒过去。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

0: 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 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

0: 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

0: 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1: 健康，健康，健康。
1: 狼烟四起，
12: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1: 寸土不让，
13: 我死则国生，
14: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5: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初心灼灼，
16: 和平时期

0: 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 心苦不息。
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4: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日夜操劳，感恩于心。
5: 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认识人也不多，那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蹲早市，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那装成一个小盒一小盒的分割。
6: 哎呀，
5: 就开始出发。我们那时候开车从县里到市里要一个多小时的。
7: 你们辛苦了，您养我小，我养您老。
1: 追求细节，工序求真。
5: 细节，这个脖子里面的淋巴呀，还有这个油啊，我们是都要手工去掉了。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小的淋巴，都处理好了。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4: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

0: 根对面密，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么大事？
1: 一辆卡车走错路，开到门口来了，结果被咱弟兄们吼了两嗓子，吓得倒车撞墙上着火了，这不弟兄们救火了。
2: 一辆车起火能有多大事
3: 啊？我怎么听外面好像人还不少啊？
1: 啊，这不是为了保护您龙主任的安全吗？我们加派了弟兄，还有一个排的士兵，外面见了。
2: 原来是这样。
3: 这是死啊葬的兵。
4: 幸亏没动手，不然浩哥不堪设想。
5: 不行，这样救不出龙宇，还得另想办法。就通知了全城。
4: 好。天喜，地下党都撤回去了。一路上有很多的警察和军队，太险了。
5: 毛人峰这个老狐狸

0: 比我想象的还要狡猾，看来硬来是不行。我们今天晚上虽然没留下把柄，但还是会引起他们的警觉。
1: 如果引起他们的警觉，他们就会加强防守，再或者提前把人运走。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0: 我们的行动必须要加快啊！
1: 白天跟陈纳德分手的时候，他说他晚上会参加一个舞会。你怎么想起老爹来了？他已经帮过我们了。他是美国人，他有特权，有地位，尤其是他手里有飞机，只要他愿意，他就能把龙云送到香港去。只要脱离了南京，就算是脱离了危险。
2: 可是帮我们见龙云是一回事，把他运出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会帮我们吗？
3: 不管行不行，总得试一试。走，跳舞去。
2: 汤将军，听说你即将荣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来，为你干杯。
3: 当这个总司令，总统是有其考虑的。国共战场上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所以有些事就要未雨绸缪。我直话跟你说吧，我这次是负责把沪宁杭所有值钱的东西运向台湾。你这次找我就是为这个事？只要付给运费。
2: 我愿意效劳。其实，主要物品，比如黄金什么的，都要用我们自己的兵舰来运送。只是，我在南京有一些私人物品，我不想把它运到台湾，我想把它运到香港。这事儿只有靠你了。我会付很多运费的。哦，我是一个商人，只要付钱都没有问题的。什么时候运？
3: 越快越好，可是有一点，你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我懂，我们美国人是最守商业机密的，这是一个信誉的问题啊。嗯，你就放心好了。
2: 好，成交，
4: 成交。
2: 陈纳德先生，
3: 啊，范将军，你好，
2: 你好，
3: 怎么，又一笔买卖成交了？
2: 当然了，啊。
1: 二位都是将军，互相都不认识吧？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汤将军汤恩伯，这位是范将军范天喜。你就是范天喜，就是我。在抗日战场上，两次你差点没害死我。
5: 今天我总算是见到元凶了。
6: 龚伟为了配合全国的解放形势，决定加强云南的武装斗争。在滇桂黔边区活动的游击队将进一步扩编为解放军的独立纵队。我们的形势越来越好。
5: 我也得到消息，国民党正在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川黔不说了，云南这边，他们正想尽一切办法拉拢卢汉，任命他为新成立的绥靖公署主任。 还撤销了警备总司令部，可是他们又对卢汉不放心，想调入中央军部队。卢汉自然不干，双方正在拉锯。
2: 老范去南京营救龙云，有什么消息吗？
5: 他倒是见到了龙云，但是营救计划失败了，正另想办法。我真的很为他担心。
2: 他会有办法的，只要能把龙云救出来。
4: 对云南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对他有信心。说得
2: 轻巧，可他毕竟身处虎狼窝。
4: 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差点害死你？
2: 装什么傻呀？我还没到台儿庄，你就撤了？你是大爷，但也不能总干这些没良心的事吧？
4: 我是在执行军令，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要是有怨气，也撒不到我身上。
2: 这都算是过去的事了。 二位将军别在这儿纠缠了啊！来喝酒。

0: 我们要去见那个人，
1: 陈纳德先生，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告辞。
2: 他这个牛脾气对上了你这个牛脾气，你们不是一路人呐。
1: 他不是牛脾气，他是牛，看不起我们这些杂牌军。

0: 就是想请你帮忙，就帮到底。这么，你还想见龙云，再让我去为你求情？
1: 不是，我想请你把龙云送到香港，我想办法把他弄到机场，你把他运走就行。不，你想都别想，这不是见面那么简单的事。
2: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意去冒险的。我可以给你钱，我包你的飞机，这样总可以了吧？这不是钱的问题，你懂吗？我这么一干，我在中国以后别想混下去了。天喜，这么说话太闷了。 老爹，我能请你跳个舞吗？
1: 为什么不问呢？我的脚早就痒了，请吧，漂亮的女士。

0: 老金，车已经检查过了，就是普通的卡车，没什么问题。
1: 开车的人呢？
0: 开车的人跑了，要不要报告局座？
1: 算了，明天再说吧。处理一下。
0: 是。

0: 我跳得很棒啊。
1: 你为什么叫我老爹？我有那么老吗？
0: 没有，您非常的英俊潇洒，把我们闽人都迷疯了。不过十几年前呢，您被日本人追杀，我们当时救您，不知道您叫什么，就老爹老爹的叫习惯了。您还记得十几年前为了救您，我一个小姐妹死了吗？
1: 记得，她叫东儿，对吧？后来我有一架战斗机，就命名她为冬天的女儿。她击落了十架日本飞机，也算为她报了仇。我们不要说这个话题，战争总算是过去了。
0: 您的战争是过去了，可我们的战争还没有。人不能只看现在，聪明人是要看明天的。
1: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其实我也没什么意思，老爹。我们天喜当年救您，没想到你会飞黄腾达，就像现在您救龙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更高的回报呢？当然了，我知道老爹您现在如鱼得水，可是世事难料啊，水什么时候会干呢？聪明人是要给自己多找几个鱼塘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帮范将军说话。
0: 说实话，我没有帮他，我是在帮您。龙云将军跟您的关系比我们天喜要深，两层意思。第一层呢，作为朋友，您知道龙云将军现在的情况，如果不帮，会不会被人说不仗义呢？第二层呢，老爹您是个生意人，生意人是讲投资回报的，可是越冒险的投资可能回报率越高呢。
1: 这件事我回去跟我夫人商量一下，明天我给你个答复，好吗？
0: 好，您的夫人是个聪明美丽的中国女人。

0: 老爹，您怎么来了？
1: 樊将军在吗？我有事跟他说。
0: 他去江边了，去卸船了。
1: 告诉他别费那个劲了，我的飞机今天中午12点起飞去香港，让他千万别晚了。
0: 老爹，您答应帮我们了。
1: 你应该感谢我夫人，她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女人。记住，12点，晚了我就不等了。
0: 谢谢老爹，也谢谢您夫人。
1: 再见。

0: 起，老爹答应了，12点钟用飞机把人送出去，过时不候。
1: 12点应该还来得及。我原本找了只船，现在看来没必要了。
0: 那咱们得赶快想办法，怎么把人弄出去？

0: 这是汤司令的私产，我奉命运来，现在可以装飞机了吗？
1: 可以，但是我还有个朋友要去香港，等他到了就起飞。
0: 什么朋友？汤司令吩咐过，这批财物任何人不能知道。
1: 他是我生意上的伙伴，和汤将军无关，他也不会多嘴多舌的。
0: 好吧，赶紧把东西放下来，装上飞机。
2: 是。
3: 谢谢先生，谢谢小红，赶快谢谢这位先生。
4: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您还要看什么节目？我再为您表演。
5: 还想演啊？
4: 还想演
5: 啊？那好，我告诉你们个地儿啊，从这儿走第三条街，
6: 那叫饥饿巷，
5: 你们去那儿演，只要是有人看，看的人越多，我赏越重。
3: 谢谢小红，咱们赶快去吧。
4: 谢谢谢谢，
5: 收拾收拾去吧。他们到了吗？
6: 换身衣服，戴上口罩，快！
7: 龙主任，龙主任，昨天那个姓周的又来了，还带了两个律师，说是要跟您签合同。
8: 这么快就要办手续啊？那让他们进来吧，反正这件事情早了早好吗？
7: 是，可是
8: 怎么？你们让我去台湾，我连家产都卖了，你这又不让我卖了？
7: 哎呀，让你卖，我这就把他们叫进来。

0: 郑主席，我把律师都带来了，有几份律师文件，还有卖房的合同，我们需要履行一个手续。
1: 好，他们屋里谈吧。
0: 哎，
1: 等会儿，这戴口罩什么意思啊？哎呦，他感冒了。快点啊！你看我给你带了点什么。 湖南特产臭豆腐和莲子，看看。啊！

0: 一会儿您跟着他，大门口有辆汽车在等您，他直接送您去机场。陈纳德的飞机等在那儿，他会带您直飞香港。
1: 我这么走了，你和他怎么办呢？
0: 你就别操心了，他会自己想办法逃生。
1: 天喜啊，本来我都不抱希望了，我该怎么感谢你？
0: 你别谢我，非要谢的话呀，就谢南京的地下党。一会儿我们过院子的时候，千万别停下，别抬头。
2: 真是，你管他们干什么呀？
3: 好，
4: 好，
3: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龙主任呢？
0: 厕所里呢。刚才突然喊肚子疼，我这边等着签字呢嘛。这有几份文件，还得等着签字。要不你过过目，啊？省得疑神疑鬼的。哎，你没把他怎么样吧？
5: 我能怎么着啊？
0: 我出去看看去。来，龙主席一会儿出来，喊我一声啊。
5: 知道了。
6: 老金，
2: 干嘛？
6: 他们都走了。哎，就你自己在屋里？
2: 走了？不可能啊！他们不是在院子里面等着签文件的吗？
6: 刚才都走了，那外面卖艺的也走了，真是太扫兴了。我们这就回来了。
2: 你说你们办的什么事儿啊？
6: 怎么了？
2: 龙主任，那姓周的怎么走了？龙主任，龙主任，啊！
1: 坏了，坏了，我们上当了。

0: 标了，快上飞机，我们等了你很久了。
1: 替我感谢所有人，告诉他们我很快就从香港回来。
2: 好，您一路走好。姐，
0: 好了，你可以回去交差了。

0: 时间太紧，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真是难为您。
1: 也不知道特务被咱们摆了一道，先乱成什么样了。
2: 让那飞机给我停下！
3: 站住！你们是谁？想干什么？
2: 给我追！
3: 站住！
4: 我们是保密局的，这架飞机不能起飞。我们怀疑龙鹰在上面，我们要登机检查。
3: 这是汤司令的包机，也敢拦？你不想脑袋了吗？
4: 我跟你说话，你听不明白吗？龙。

0: 我们眼皮子底下，居然让龙云逃走了。
1: 怎么回事？
0: 是陈大德的飞机把他送走的，他化妆成了商人，借口谈什么买卖，我当时就怀疑。可恨老金这个猪脑袋，前一天晚上龙云家门口发生了汽车燃烧，他居然不向我报告，结果呢，第二天人就跑了。什么周全牛壮，他骗得个云里雾里的，真是太丢人了。
1: 那这事儿总统知道后怎么说？
0: 他还能怎么说啊？陈娜都是美国人，他又不好翻脸，而且他们见面又是他批准的，所以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了。可惜我不在南京，否则哪有这种事情。
1: 龙云一只死老虎，跑了就跑了吧，就算是他跑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0: 死老虎跑了，活老虎就不能放过。我说的是杨杰，这个人一定要抓起来，不能再让他逍遥法外了。
1: 明白了。
2: 哦，天喜，你回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事情办成了。
3: 多亏了陈大德，共产党也帮了忙，龙云才能够顺利脱险。只是军饷没能要回来，中央党部只剩了十几个人。孙科把行政院搬到了广州，解放军就蹲在长江的北岸，说渡就渡过来，很多财产都运到了台湾。这个政权风雨飘摇了，
2: 这谁都没有想到，才几年的时间，老蒋就败得这么惨，把整个北方都丢了。
3: 解放军一旦渡江，我看他离土崩瓦解就不远了。卢总，是时候了，你应该做个选择了。
2: 你说的对啊，我已经宣布整个云南开放言论自由，老蒋一直想把他的嫡系安插进来，我一直顶着，我在等一个最好的时机。
4: 1949年初春，随着平津战役结束，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紧接着在4月份，国共和谈破裂，毛主席发出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的号召，百万解放军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中旬，解放武汉三镇。国民党妄图在上海构筑防线，但很快被摧毁。上海解放。同月，西安等地被解放，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只剩下了西南一隅和东南部分地区，他们把云南当成了反共的最后堡垒，妄图在此做最后的挣扎。
0: 把人带进来。
5: 哎，这不老秦吗？咋打得跟猪头似的呢？
0: 正是他，他失职受了我的家法。你们两个现在跟我去五华山，卢汉和范天喜在一起，你给我仔细辨认清楚，如果那个周全就是范天喜，我就要当场逮捕他。
5: 坚持住啊！
6: 我能坚持，局长，我一定要当面揭开他的真面目，争取立功赎罪。
0: 你在外面看着，我们进去，我看他范天喜这次往哪儿躲。

0: 共产党的暴天，竟然在南京把龙源给弄走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甚至怀疑，他就是共产党的卧底。这个人隐藏的太深了。董世奇，我就是来为你清君侧的。姓范的，你可真沉得住气。 你还想稳坐钓鱼台吗？你们这群人就跟一群苍蝇一样，让人讨厌。卢总在此，你把他也不放在眼里吗？
1: 我干了件最后悔的事，居然相信你去南京是为了军饷。不过，现在你骗不了我了。董主席，范天喜放走了龙云。
2: 我追查了很久，证据确凿，现在我要把他带走。等一下，你凭什么说是他放走了龙云呢？
3: 就凭我？
2: 没错，就是他，我可以证明，就是他化名周全，就是他放跑了龙云。
3: 这啥地方你不知道啊？啊，那你们昨天这窦建人他妈这乱套了？
4: 赶紧回去！
3: 赶紧走，赶紧走，走！都出去！这啥地方啊？啊，哎，走啥呀你啊？这啥地方你们都随便进呢？你给我出去，都出去，快点的！赶紧走着！啥地方你们就来呀？
4: 赶紧通知警卫团，你们洗也危险了！
3: 赶紧走着！
2: 一点规矩都没有，范天喜，你大祸临头了，还满不在乎吗？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说是我放走了龙云？不错，是陈纳德带你们来的。
0: 还有个女的，就牛壮，你们借口要买龙云的房子，后来还带了两个律师，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你们把人给换了。等我们反应过来，龙云已经逃了。这件事情我调查过，你从昆明到南京坐的就是陈纳德的飞机。编，接着再往下编。
2: 陈纳德一下飞机就去见总裁，你和他策划了这一切，难道你还不承认吗？
0: 我承认个球啊！我一到南京就坐在军令部长徐永昌的办公室里头，我在催讨军饷。龙云是坐陈纳德的飞机逃走的，这没错。但那是汤恩伯的包机，你为什么不去查他去？
3: 汤恩伯也是受骗，你不要转移话题。
2: 我转移个屁呀！龙云逃跑的经过，当时在整个南京城都传成笑话了。说什么？哎，就是你小子，见着个女人，啊，哎呦，一下子就迈不动腿了，贪恋她的美色，于是乎两个人就在底下做成了交易，放走了龙云，是不是这样？不对，嗯，
4: 那个女的是你带的，
2: 而且我也没贪恋她的美色。
4: 是他勾引我的，
2: 我根本就没上当。是我跟他去的南京。你的意思是，我挑逗了你？你这不是胡说八道，还血喷人吗？你看清楚了，那个女人是不是她？
4: 不是她，是另外一个女人。范天喜身边啊，有两个女人。
2: 不过，的确是他去了南京。哎，这点站长你可以证明啊。那段时间我没见到他，听说是他去的南京。老金，你再仔细认一下。还认什么呀？我在南京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你们那时候为什么不来认？这分明是你别有用心吧？你在嫁祸于人吧？ 你是想在卢总的面前栽我的赃，是想敲山震虎，是不是？你的手下也不是个东西。

0: 除了编瞎话，还会别的吗？当初老子是要去看龙云，你们连大门都不让进，几十个特务戒备的地方啊！你说我在你眼皮子底下把人换了，老子又不是变魔术的，我换什么换？我怎么换？哼，变个瞎话你都变不圆。
1: 我没有变谎话，几个晚上，你们制造了一起车祸，想试探我们的反应。第二天。
2: 你又找来一对卖艺的，把我们的人都吸引过去了，然后你让人戴着口罩和眼镜，借口上厕所，就把龙云给换跑了。这就是事实，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范天喜，现在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你的死期到了。
3: 陆主席和天喜的事情我哪边被人包围了，你们得赶紧去，不然我怕我危险。
4: 这个可不，太嚣张了！张连长，动，停止训练，马上集合队伍，跟我赶往五华山。是，停止训练，集合。连长，向前看。
3: 该抓的人是他，是这个姓金的。行啊，啊，刚才编的这一套编的还挺顺呢。这是谁下的毒手啊？把你打成这样，你小子是不是熬不下去了才来诬陷我的呀？我没有。啊，你还不承认？你可是说过，在场的所有人可以来证明。你把他们叫来，我们当面对证。
5: 南京沦陷的时候，弟兄们逃的逃，散的散，我是先被押出来的，只剩我一个了呀。可恶，
3: 你这是孤证，你为了推卸责任，无中生有，诬陷好人。龙云在香港对记者的谈话，我们在报上都看到了，说在南京的时候有一个看押他的特务头子，啊，在重庆的时候搞了个女人，晚上呢偷偷摸摸的带回来睡觉。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是他嫂子。你小子搞什么让女人不能搞？你偏偏要搞你的嫂子。后来眼见事情败露，就在重庆去南京的轮船上把她推下了水，是不是？还编造谎言说她是自己失足落水。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狼心狗肺的。你他妈还是人吗你？
6: 你胡说！
3: 你不止一次的编瞎话。龙云有一块祖传的玉佩，让他给偷了。
6: 编到瞎话，说是失窃，
3: 结果怎么样？他把这块玉佩送给了郑介民。当时是军统正在分家，你是想攀一棵更大的树，有这回事没有？
6: 老金，这都是你的不对了。你明明是局座的手下，你咋能夸越过局座去讨好郑厅长呢？你，啊？
7: 我没有局座，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龙云在报上说了，毛人凤的手下在背地里对他是极其不尊重。
7: 啊，说他是什么？说是一副猪样，是狼心，是狗肺，比之戴笠差之千里。一般的特务敢发这样的牢骚吗？嗯，你说这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啊，你承认不承认？
8: 哎，老金，
7: 给骂人吧，这骂得好，心中有鬼，被你骂吐血了。
8: 快点，赶紧送医院去！哎，能得骂昏过去，这什么素质啊？这是快！
7: 你的嘴巴像刀子一样健康，他现在晕过去了，这事情还没有完。
3: 行了，不就这点破事吗？不就是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吗？
7: 你还有点别的没有啊？我明白你的心思。 他现在人不在了，你对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认账了，对吗？
3: 我跟你之间永远无账可认，收起这套吧，啊！

王仁芳，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等老金醒过来，我再找你算账。我们走。姓范的，你记住，这猪圈之辱，我是不会放过。

0: 这个时候还这么嚣张？
1: 放心吧，如果昆明举事，我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他们。

0: 不信。
1: 咋的了？
0: 他死了。
1: 耶，真死了？那咋这不进骂呢？给骂死了？
0: 那我们怎么办？还送医院吗？
1: 人都死了，还去个屁的医院呢？回去吧，看局长咋处置吧。谁？你离我远点啊！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

0: 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玉。

0: 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
2: 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3: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3: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2: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3: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3: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3: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 今天啊，我从电视

0: 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内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日夜操劳，感恩于心。
2: 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认识人也不多，那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蹲早市，凌晨3-4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那装成一个小盒一小盒的分割。哎呀，就开始出发。我们那时候开车从县里到市里要1个多小时的。
3: 你们辛苦了，您养我小，我养您老。
1: 追求细节，工序求真。
2: 细节，这个脖子里面的淋巴呀，还有这个油啊，我们是都是要手工去掉了。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小的淋巴，都处理好了。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报告，陆主席，蒋总裁刚发来电报，催你去重庆见面。
1: 昨天不是发过电报，怎么又来电报？告诉他，我公务繁忙，难以脱身。
0: 那如果他再发电报，我怎么回复？
1: 就说我有病，随便推了就行了。
2: 是，
3: 卢主席。
2: 卢主席，刚才张秘书长给您打来的电话。
1: 这怎么回事？赶鸭子似的，一波一

0: 你头晕耳鸣吗？我现在也是啊。
1: 可是委座让你来呀。
0: 你是说委座让我一定要来，可我实在是脱不开身呢。
1: 那委座的指示你就看着办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在威胁我吗？
1: 我担保你的安全。
0: 你担保我的安全？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你答复，就十分钟，我就给你回电话。
1: 那好吧。
0: 张群，代表委座给我打的电话，说如果我不去重庆，他就会派两个军、60架飞机入滇，来解决云南的问题，后果自负。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2: 目前解放军还远在中南，游击队的力量有限。我们部队的人员武器远不能与中央军抗衡，老蒋就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得尽量跟他们周旋。
0: 你的意思还是让我去重庆？可现在去只有被他们扣押。
2: 我去吧，我是你的副司令，我代表你，他们应该无话可说。
0: 你去？这刚才的事情还没算完，毛人凤当着我的面都要抓你。不行，你去重庆就是跳进火坑，我不能把你送往死地。
2: 现在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这个险我必须得去冒。
0: 不行，再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2: 我去也是个试探，如果他们翻脸抓了我，甚至杀了我，我就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云南在你的带领下走向光明。别犹豫了，给张军打电话吧。
3: 刚接到重庆电话，罗汉决定要派樊天喜作为他的代表去重庆，局座想趁他到时将他抓获送进渣滓洞。局座，我劝你这件事情要慎重，因为他代表的可是卢汉呢。
4: 卢汉在云南的所作所为说明他的反向毕露，他不敢去重庆是因为他心虚。我给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宣局打个电话，让他在重庆抓捕范天喜。既然他自己送上门来了，我们就不必客气了。
5: 毛人凤此时不知道，他面前的徐远东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徐远东了。国内形势的变化，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深深触及了他的灵魂。他也在彷徨，开始思考自己的前程。
6: 世子爹走了，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挺忙的，怕连累我们。走的时候我给他拿了一些钱。
2: 走了也好，昆明一旦有大变动，其实我这里是最不安全的。这儿呢？
6: 一回来就晕倒了，还吐了血。我说让他去医院，他死活不去，在里面歇着呢。
2: 去看看他。

0: 上次医生给你开的药一直在吃吗？
1: 一直在吃，没什么事儿，一点老毛病了，躺一会儿就好了。他身体里的单片根本就没有取出来，最近越来越严重了，可能是累的。
0: 我呢马上要去重庆，可是我们这一走啊，我就是不放心你。你能不能照顾好自己？
1: 重庆是个狼虎窝，我才不放心你呢。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也不能陪你去，你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行了，别操心了，没你说的那么可怕。老蒋呢要拉拢卢汉，所以他还不至于对我下毒手。

0: 没事，放心吧。啊，也许过两天我们就回来了。
1: 别担心了，有我和三丫子在他身边，也能分担一些事情。报告。行，陆主席的飞机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可以走了。
0: 如果有什么事儿，我一定会。

0: 范将军，咱们又见面了，我代表总裁来迎接你。
1: 这规格可是够高的，你把我给吓着了。秘书长现在是西南长官公署的长官了。
0: 我那不过是临危受命罢了。
1: 我做好了来坐牢的准备。
0: 啊，你知道吗？本来毛人凤啊，下令让许愿去逮捕，被总裁给制止。而且，总裁对来自云南方面的谣言表示了宽容。你既然代表卢主席，总裁还是信任你的。啊，这些都是误会啊！走吧，总裁还在里边等着你呢，他想听听啊你对云南方面情况的汇报。
1: 我刚到，总裁就要接见。你这不是让范某受宠若惊吗？
0: 哎呀，这也是总裁的诚意嘛啊！其实他本来是想见卢主席，既然你来了啊，先见一面。

0: 李弥的中央军第八军正从四川泸州向云南前进，他的先头部队已到达了宣威。余崇万的二十六军正从开远向昆明移动，而刘伯龙的第八十九军正从贵阳向云南进军，他的先头部队到达了盘县。这三支部队加起来超过十万人，大有包围昆明的趋势啊。
1: 罗总，我听说老蒋在重庆召见了范天喜，好话说了一车轱辘，可这头仍然是大军压境。
2: 范天喜打来电话，老蒋还是想见我，他把侍从室主任余继时派来昆明，其实就是一个人质，如果我有不测就可以杀了他。另外张群也打来电话，再三的为我担保，他让我放心，说连范天喜委座都视如嘉宾。看来我是非得去一趟。
3: 范天喜不是代表您去了吗？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说以他的观察判断，老蒋应该不敢扣押我，他还是想把云南作为最后的堡垒，扣押我的后果他们也很清楚，所以他建议我去。我已经决定去一趟。
1: 可是万一呢？罗总，您不能冒这个险。
2: 如果我被扣押，你们就打电报过来，要是不准就不要再管我了，插起红旗通电起义。龙军长，
1: 有
2: 军事上由你全权负责。
1: 是。
2: 政务上由安厅长负责。
1: 是。
2: 同时整个昆明实行宵禁，部队的官兵停止休息。

0: 外出，所有军政高级人员全部到五华山来办公，明白了吗？明白。
1: 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基本上已经摸清了昆明民主人士，还有共产党的联络点。
0: 这是一份几百人的抓捕名单。
1: 局座，这件事我连徐远东和鲁超都没有告诉。不要告诉他们，我现在对他们有些不放心。
0: 卢汉在云南开放民主，共产党十分活跃，但他们错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就在后面盯着他们呢。卢汉今天去了重庆，听说总裁要用最高规格欢迎他，您要抓范天喜，总裁也不答应。我们都想不通，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其实还是云南这个地方抓了卢汉、范天喜，云南必定大乱。我开始都没想那么远，还是总裁高瞻远瞩。
2: 一手扶一手打，又拉又打，他们就不得不服。哦，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等着吧，马上就有新指令来了。
3: 是。
4: 排长啊，
2: 我看所有的部队都在外面回来，你们俩什么事？你开始弄啊！
4: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也没下过这样的命令。
5: 有多少人在外面？
6: 有好几百号人呢，还有大量的军警。哎呀，原来你也是指不到啊，
5: 很不寻常的。现在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了，我也懒得知道。
6: 你去问毛局长好了。问他？怎么了，老徐？你也开始闹情绪了吗？
7: 外边的人都是我下令集结的。局座啊，外面集合了这老些人，是有啥行动啊？
8: 当然是有行动。但什么行动现在不告诉你，过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9: 陆总，你跟老蒋谈完了？
8: 谈完了。今天老蒋是异乎寻常的大方。 我向他辞职，他不准。他还说有什么困难，他全力支持。我就把云南的情况跟他说了。他说云南所有的事情都由我全权处理，还同意批准了扩充两个军。你上次没有要到的军饷，他也给了，100万现银。
7: 我家伙，真够大方的。那武器弹药呢？
8: 武器弹药陆续补充，还有在云南境内的中央军。 他马上下令停止前进，但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我看了一下，大概有三条：第一条，取消云南参议会；第二条，抓捕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第三条，关闭几家报馆和学校。
7: 他们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命令是下给我的，但我怕毛人凤提前下手。你在云南开放民主风气以来。 共产党还有很多民主党派都可以自由活动，如果他们进行抓捕，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来得及转移啊！
8: 所以我就赶紧来了，因为有一份名单就在我手上，你看看。

0: 你马上给处长打电话，让他记录所有名单上的人，尽快通知他们转移，10万块钱。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采取行动。好，是张群的电话，总裁已经逼迫卢汉答应了3个条件，这就是我们的行动。 今天是9月9号，我们这次行动就叫九九整肃。你立即带人出发，把这名单上的人全部抓捕。
1: 是。
2: 好，好，你帮我转告天喜，我一旦特务赶到之前通知他们。

Thank you.

0: 赶快撤，联络点被人发现了，你们去南城联络点，我去东城和西城，快点撤啊！
1: 同学们，同学们，快撤，快快啊！

0: 来几个人，那边看看。
1: 是，
0: 你们两个上楼。
1: 是。
2: 咱们来晚了一步啊，人都跑了，咋办呢？
1: 是。这边没有。
3: 去金光书店。
1: 这边没有。
3: 那也是共产党的联络点。
1: 这边再看看。
0: 撤了，
1: 走。

1: 这名单上的共党骨干和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一个都没抓到，难道他们是神仙？啊，这份名单和我们的行动是谁泄露的，使他们能够事先躲起来？
2: 局座呀，这次行动直到出发之前，您连我和徐站长都没有告诉，那保密都保密到这个份上了，除了您自己。
1: 不是还抓了几百人吗？都是小虾米，有什么用？我本来想借此九九整肃，彻底摧毁共党在滇的组织，铲除云南的隐患，巩固我们在云南的堡垒，这下全落空了。你们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件事只能怪你自己，你连我们都不信任，我们还怎么回答你？
1: 你对我不满。 可此前的几次行动，你们都无功而返。龙云搬迁台湾，这本是绝密，陈纳德是怎么知道的？我始终怀疑是范天喜做了手脚。那天老金指证，你们却反过来替他作证。
2: 局座，您这话的意思是，在怀疑我吗？
1: 好了，不说这些了。 你们把这次抓到的这些人，统统提请枪毙，报给卢汉，让他批。他不是手上不想沾血吗？我就要让他沾血。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他批了，他就脱离不开了。这也算是亡羊补牢吧。这件事情我还要查，究竟是。

0: 谁通风报的信？
1: 邪门烟又犯了。

0: 封信时，我已经离开这里了。我实在舍不得，但我真的别无选择。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当年抗战腐伤在此时发作，真是太不是时候了。云南解放到了关键时刻，我真的不愿成为你的累赘，不愿让你分心。你放心，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把家也收拾干净，你再也不会看到我了。我这一生虽短，但自感毫无遗憾。我虽然还没参加党，但却得到了党的信任，使我在这个乱世中有了信仰和理想，并能够为之而奋斗。我为此而深深自豪。能同你共同度过这十几年的艰苦岁月，这是我生命中最最幸福的时光。我的姐妹们都先后离去了，我为她们感到骄傲。我们本来都只是普通女人，命运让我们和你走到了一起，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从灰暗走向壮丽。我感谢你。我曾经也想伴随你走完一生，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感情。我把所有的爱寄托在王燕身上，我请她代替我，伴随你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永远的春夏秋冬，我也就心安瞑目了。
1: 春儿不在，
0: 天喜，我可能看不到革命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但我不遗憾，因为我曾经为之奋斗过，我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在这里，我请你和同志们多保重，革命道路还很长，我希望同志们能走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今生无缘，来生再会，永远爱你的春儿。
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同年10月中旬，广州解放。解放军在歼灭白崇禧集团后，陈谢兵团

四野一步向云南进军，同时在十一月下旬，刘邓大军相继解放了贵阳、重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堡垒就只剩下云南了。

0: 消灭白手起后，我军前进就势如破竹。再往前走没多远，就到云南了。
1: 我听说首长是云南人，这次打回老家，心里是不是颇多感慨啊？
0: 是啊，我最后一次离开云南，那时候抗战爆发，整整过去12年了。
1: 报告首长，野司首长来电。
2: 云南边区纵队和游击队已正式命名为解放军边区纵队，他们已经控制了云广边广大农村。
0: 野司首长命令我们赶过去，就近策应卢汉，在昆明起义。
3: 首长，可是据我所知，蒋介石离开重庆之前，召开了一个军长会议，要把云南作为最后的堡垒。
0: 他那是做梦，卢汉现在不可能听他的。走，去别动。
1: 是。
4: 张秘书长，张秘书长，怎么就你来了？毛人凤和徐远东干什么去了？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商议，就派我来接你来了。
3: 哼，卢汉可能要造反，总裁已下令三个军秘密向昆明开进，我带了总裁的密令，亲自坐镇昆明。难道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重要吗？你现在不用管我了，马上把他们叫到昆明旅社来。
5: 我有任务要布置给他们。
6: 中尉，我这倒去通知他们。你是怎么搞的？上次抓那100多人，我让你催促卢汉枪毙，一拖再拖。我发现你最近有些心神不宁啊。
5: 怎么？ 你想投共吗？告诉你吧，别人投共可以，你投共门儿都没有。你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他们还不把你反复枪毙？
7: 我没有这种想法，是局座您疑神疑鬼，枪毙那些人的事。
5: 不是我在拖，是卢汉在拖。卢汉托是因为范天喜在搞鬼，
7: 我已经查明了，上次通风报信的就是他的女人。总裁对在重庆没有扣押他和卢汉，深感后悔，所以这次行动，我要亲自坐镇，要把他的人头取来。
5: 你走，你走，
6: 我接到长长官了，他让你到旅馆去见他去。
5: 不急，等我拿了范天喜的人头再去见他也不迟。
6: 咋的？这都要抓他了？
5: 不是抓他，是要杀了他。他现在就在家里，你们马上带人赶过去包围那里。不过，我有言在先，拿不到范天喜的人头，我就要拿你们的人头。
1: 中尉，这一回他绝对不会再有机会逃走了。
5: 我也赶过去。我再说一句。
8: 谁要是对总裁不忠，谁就绝对没有好下场。事实。目前，刘邓大军、四野，还有陈谢兵团，正在分几路向昆明进军，边纵的控制了这大片地区。国民党虽然有3个军在昆明的周边，但是不会动摇卢汉要起义的决心。
9: 我们已经把部队都收缩到了昆明的边上，同时控制了机场。卢汉已经跟边纵取得了联系。
8: 云南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9: 可我听说敌人也在加紧调动，说明他们也有所察觉，也在准备。
8: 告诉同志们，这是最后的时刻，要配合卢汉的起义，迎接云南的解放。

0: 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听见没有？
1: 明白的。
0: 我先进去看看。
2: 大家听我们队长命令，不准进去，全部埋伏起来，快！
3: 是。
0: 七爷，不好了，特务把咱们这儿包围了。放下司令。
4: 把枪放下。
0: 毛人凤下令，要你的人头。后面我没有安排人，你们赶紧从后面撤。
5: 毛局长，
6: 怎么你们都在外面？鲁超呢？
2: 他进去了，命令我们在外面包围这里，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我们在这里待命。
0: 混蛋！毛局长，范天喜不在屋里，我们来晚了，他已经逃跑了。
7: 任务就是保护你。
8: 仔细搜，
7: 哥不在了，我在。

你跑不了。

0: 没用的，他已经死了。
1: 你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你们他妈是谁的人啊？我说别开枪，你没听见吗？你们到底是谁的人？啊，谁的人？
2: 住手！
3: 他们是我的人。怎么？他们敢杀吗？
1: 他当然不敢杀。既然你命令我来抓人，为啥你又设了埋伏？咋的？想嫁祸给我们？
0: 你疯了！敢这么对局座说话！
1: 我没疯。我看是局座你疯了。你都这么滥杀无辜，也不怕遭报应？
2: 就凭你说的这句话，现在就可以毙了。
4: 你什么意思？站在这一片。

0: 不放。
1: 卢超没错，是局座你过分了。既然你安排我们行动，怎么你另有计划？你是不信任我，还是不信任他？
0: 徐远东，你想反了是不是？
1: 怎么，你对我拔枪？来呀，朝这儿打！我要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徐远东。
2: 局座，徐站长，这都是误会，您消消气。局座，咱们有话没去说。徐站长，我跟局座就先回去了，你们也都撤吧。

0: 我怎么能看你受辱呢？找口棺材，把他先安葬了。狗东西，敢对我拔枪！
1: 你们两个赶紧上车，我们护送局座去机场，快去！
2: 是是。
3: 等等，不是回办公室吗？为什么要去机场呢？
1: 局座，您没看到刚才的阵势吗？鲁超敢顶撞你，徐远东又站出来替他说话。这时候他们的人把守着各个巷口，您这时候和徐远东翻脸，又追杀范天喜，身边就只剩下敌人了。局座，您再想想昆明现在的形势，您就只剩下危险了。快上车！

0: 跟我说实话，你先我一步道，范天喜是你放走的吗？
1: 站长啊，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不想瞒你了。没错，范天喜是我放走的。
0: 为什么？
1: 站长啊，云南现在是啥情况？全国现在是啥情况？我想你比我清楚。我是真不想在你的账本上再添上一笔血债了。如果你杀了范天喜，那都彻底没退路了。
0: 笑话！我要你给我留什么退路？
1: 我的站长啊，不是我给你留不留退路啊，是毛人凤他要断了你的退路。你还看不出来，他对你啊已经不放心了，所以才耍了这么一出。他的目的都是要抹去你所有的良心，只留下一颗黑心呢。
2: 站长，毛局长他们走了，听说是去机场了。
0: 不是说要回办公室吗？他们去机场干什么？
2: 这个不知道，不过刚听他的手下在喊，毛局长带着很多人匆匆地走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坏了，他要跑，
3: 不能让他跑了。
4: 哎，哇，听说特务把你们家包围了，我已经派兵过去了，都没事吧？
5: 我的卫士牺牲了，是毛人凤亲自指挥的，张群也到了昆明，中央军的三个军正向昆明秘密集结。陆总，到了该跟他们摊牌的时候了。
6: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7: 牛肉腊肠，
8: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9: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0: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1: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6: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

0: 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
1: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0: 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辣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

0: 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

0: 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年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5: 植物药吃了以后补血效果很好，像那女孩吃了以后美如天使。
6: 它有点苦，但是好吃。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头疼，我们去中国旅行的时候她会卖中药，然后效果非常好。我希望读中西医结合，这样我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然后全世界都可以有中医的一个馆。
7: 咱们是在做山楂丸。
8: 如果你不想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你的食欲不高啊，消化不好的时候。
6: 第一次做了这样中医的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很想尝一尝，中医真的会帮我们的身体。

0: 所以今天来到了这里呢，我们刚刚有学到了手操，对，像这里它这个就是好像是这样的搓，哒哒哒哒，也有学到，感觉也很不错。
1: 我爱

0: 北京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幅绘于清乾隆年间的陆河多韵图。很多人顾名思义认为这幅6.8米的长卷描绘的是北京通州陆河的漕运景象，但在画卷之中诸多关键信息却将创作原型指向了天津。
1: 一些专家认为它这个右上角这块是粮食垛，仔细一看呢它是盐包，这个呢跟天津的这个当时盐拖地的那个劳动场面是完全符合的。过去我们说天津是3道浮桥2道关，这个图里出现的就是2道浮桥，特别是

0: 在我们这个岩头地附近这块，过去叫阳光浮桥。
1: 无独有偶，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清代商岩驼图也佐证了陈克的观点。这幅生动描绘天津岩驼地的风情图中，清晰标注天津分司。图中可见海河岸边数百垛岩包累累如山，通过大运河运往远方。这些岩都来自渤海之滨的长芦岩场。汉代这里开始竹海鳌波，晴堆如雪，是中国最古老最大的岩区之一。公元925年，后唐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创立芦台场。长芦岩形如玉砂，独味鲜咸，明清两代一直是皇家供岩。
0: 明朝嘉靖年间，晒盐这种技术从南方传到这个黄骅啊、海清这一带啊，后来到康熙年间呢，这个芦台场这一带都普遍采用晒盐这种技术。天津这个沿海这一带阳光足、风大，这个雨水少，晒出来的盐质量特别高，加上我们天津地区河运非常方便，所以天津变成一个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中心。
1: 经康熙年间，长芦盐业的管理机构相继迁至天津，从此天津成为长芦盐务的核心区域，一众盐商聚居金门，富甲天下。清末天津八大家一半以上是盐商，他们营建园林、赈灾修路、兴医办学。人称扎半城的大盐商扎日前、扎维仁父子兴建水西庄，乾隆皇帝曾四次驻跸于此。长芦盐政初次创办中国最早的官办女子医学院——北洋女医学堂。盐商之子盐修与好友张伯苓创办南开系列学校。长芦盐产之风，滋养天津之味，也昭示工业之兴。
2: 盐应该是化工之母，就化工离不开盐。从海盐里提取的就是纯碱、薄碱，以及还有很多的化工产品，像钠呀，还有很多钾等等，都是从化工里提出来的。化工是应该我们工业当中的最基础的东西，啊，化工原料应该是各个行业都离不开的。
1: 盐是化学工业和军火的重要原料，同时盐力丰厚，可塑军资。盐业资源极其匮乏的日本，觊觎已久，野心昭然。河北省档案馆内，30000余卷长芦盐务档案，原始记录了200年的鲜活历史，风云激荡，荣辱并存。
3: 这些档案主要记录了日本侵华期间对长芦盐场的掠夺。咱们这里的档案呢，告诉我们，日本的兴中公司天津盐业事务所，自1936年到1945年期间，就从芦台场低价掠夺盐。229万余吨。这本档案主要记录的是1940年芦台场的输日批次，光是这一年往日本输盐的船次达到了100余次，输盐的数量有20多万吨。
1: 1949年，满目疮痍的长芦盐场与天津一起焕然新生，现代化制盐新工艺和机械化收盐的试验在长芦起步，全国首创的真空制盐技术在长芦投入使用。清代《古今撮略》中记载，盐广不如浙，浙不如淮，淮不如长芦。极致品质一直是长芦不变的初心与永恒的追求。一滴海水历经365天阳光与海风的磨砺，凝结成莹白如玉的芦花海盐。作为中国盐业生产企业中首批中华老字号，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是国家001号、十

0: 用盐定点生产企业，每年海盐产能达80万吨。
1: 用科技啊，赋予老字号新的活力。那么，通过我们搞一些技术攻关，加强工艺控制，产品达到了口感鲜咸，还有丰富的对人体有益的钙、钾、镁、微量元素，就是不添加任何抗结剂。我们还要利用科技的手段呢，把这个盐这篇文章啊，把它做好，不断丰富品种，开发各种日化产品，包括文创产品，提升了老字号的市场竞争力。
0: 千年盐产，传世求新。如今，百里盐滩正在变身新网红，越来越多的游客奔赴多彩盐田，领略自然的节奏，寻访时间的味道。工业加旅游是长卢沟乐的新未来。以海为图，耕海为盐，长卢一味千年，不落征帆。

0: 你知道霍元甲是谁吗？
1: 知道，知道。我也在网上看很多的电影。我非常高兴可以来到这里。我们在这个学校切坐骑，以武会友。
2: 我觉得舞蹈和武术真的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儿，东西比如和你看吗？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儿一样，气势很足。

0: 以前我以为武术这些动作就是用力，通过这些太极拳的动作我感受到了柔真有力量。
1: 就是在我看来，武术会让人轻松，然后会心情变得更好，忘记其他的就是生活的压力。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植物药吃了以后补血效果很好，像那女孩吃了以后美如天使。
2: 它有点苦，但是好吃。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头疼，我们去中国旅行的时候她会卖中药，然后效果非常好。我希望读中西医结合，这样我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然后全世界都可以有中医的一个馆。
3: 咱们是在做山楂丸。
4: 如果你不想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你的食欲不高啊，消化不好的时候。
5: 第一次做了这样中医的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很想尝一尝，中医真的会帮我们的身体。

0: 缓解学习当中的一些疲劳。
1: 所以今天来到了这里呢，我们刚刚有学到了手操，对，像这里它这个就是好像是这样的搓，哒哒哒哒，也有学到

0: 感觉也很不错的。
1: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2: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天津以培育研发投入高、成长潜力大的猎豹企业为抓手，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市政协召开15届18次常委会会议，王长松主持并讲话。
2: 聚焦基础研究，提升科研载体服务能力，南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中心大楼投用。
0: 2026天津戏剧节启幕，五大板块421场演出，戏剧天津无处不沉浸。
2: 今天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天津以培育研发投入高、成长潜力大的猎豹企业为抓手，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天津培育来自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型企业，成长为猎豹企业。截至目前，天津猎豹企业总数达到了319家，近3年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不低于3%，研发投入高，成长潜力大。位于北辰区的泰伦特去年入选猎豹企业，主要专注环保型金属加工产品，包括润滑、防锈、表面处理等等。这2年在市科技局的引导扶持下，企业转向半导体、风电、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进行产品研发创新。这个月企业新研发的一款纳米悬浮液正式投产，这已经是今年研发的第70项新产品了。作为芯片加工的关键辅料，实现国产替代，成本也能降低20%。
4: 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来保持我们企业的发展优势。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都在4%左右，持续稳定的保持这种活力和创新力。
3: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市科技局、工信局和属地一起推动猎豹企业提升产业链水平。这些跑得快、研发强、潜力足的猎豹企业，80%分布在经开区、保税区、高新区等科创资源集聚的功能区以及各区的重点产业园区。位于东丽经开区的猎豹企业中核机械是核燃料专用设备领域的单项冠军，也是区域产业链的链主企业，带动核心航材、利川电力等10多家配套企业。围绕机械加工数字化系统，中核机械联动上下游和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了40个科研项目，并拓展设计服务新业务，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等深度融合。
5: 作为一个机械制造企业，我们呢坚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坚持呢产业链的向上向下延伸，打造自己的产业生态圈。
6: 我们会把这个龙头企业的这种产

0: 能缺口、技术难题还有零部件的需求做成一个这个需求清单，然后呢我们把小企业的绝活呢也都一一摸清楚，然后列一个供给清单，做好这个开门和搭桥工作，就这个产业链就自己就转起来了。
1: 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天津将支持更多猎豹企业承担国家和天津重大科技任务，提升企业科技创新策源、成果转化应用、应用场景供给和优化创新生态能力，实现科技型企业选种子、育苗子、培尖子的全链条服务。
2: 我们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产业的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等。通过这些政策的支持，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今天，政协天津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十八次会议，围绕优化消费环境、助力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协商议政。
1: 市政协主席王长松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旭、副市长王秀峰应邀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应邀出席，市政协领导纪国强、尚斌毅、张金英、杨冰、李建平、张凤宝、刘慧、金红阳和秘书长戴永康出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有关负责同志和我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会上，25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做口头或书面发言。大家高度评价我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取得的成效，并就借鉴港澳地区经验，加强京津国际消费中心联动，做强会展赛事，加大特色医疗服务供给等提出意见建议。王长松指出，要充分发挥天津的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要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局，积极吸引北京入境海外游客来京消费，要打造特色化有吸引力的国际消费场景，推动文商旅体展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要持续改善便利化的消费环境，让海外游客在京消费省心舒心。广大政协委员要接续调研，积极建言，为助力推动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4: 市委党校举办聚焦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京津冀学员研习交流会。
1: 本次交流会有来自三地的270名学员参加，大家围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基础设施协同、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与政策保障等方面的话题，分享各自工作的经验。本次研习交流会还邀请了来自北京市委党校、天津市委党校和河北省委党校的专家学者，针对学员们的发言给出具体的工作建议。
0: 我们北京呢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天津呢它的先进制造业的能力以及呢产业落地转化的能力很强，河北呢又拥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场景，所以呢我们立足于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力，真正提升首都都市圈整个区域的创新生态效能。
4: 作为推进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载体，南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中心大楼正式启用。
1: 南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中心重点聚焦基础研究，通过学科交叉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中心投用之后，数学与智能、新物质创制、细胞应答、脑机接口等八大基础科学前沿中心将陆续入驻，原来分散在各个学院的科研人员集中在这里进行科研办公。中心也为他们配备了开放式研讨空间、公共实验平台和学术交流区域，方便不同学科师生常态化交流协作。中心打破原有的学科培养模式，实行项目制跨学科招生，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每年给予至少3名博士生招生名额。新学期的70多名博士生也都进入新楼办公，真正实现不同专业同一实验场所。
5: 从医学招的博士的话，我都要求有临床做手术的能力，那么工学的话我们也有相应的从事控制还有这个机器人相关的博士呢，然后加盟。 这样完成一个从医学到工学的一个

0: 的团队的组合。
1: 目前学校已经有包括生物制造、绿色产业、数字社会治理等多个前沿领域24项交叉学科重点项目立项，
2: 后面几年我们还会陆陆续续增加，包括现有的团队我们可能也会淘汰一些动态的变化，来共同完成这样的有学科交叉性质的任务。
3: 随着天开园内工业上楼企业不断增加，围绕新需求，南开区通过精准招商为天开园集中引入一批服务业项目。
1: 今年随着天开新治理工业上楼等生产制造载体的投入使用，天开园里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等初创企业可以就近完成规模化量产。随着工业上楼企业数量的增加，产品研发、生产、上市这一周期中，知识产权布局、性能检测、金融服务等方面的需求凸显出来。南开区制定服务业招商图谱和场景清单，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有针对性走访北京企业院所。这次引入北京的3家服务业机构，包括从事产品检测认证的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聚焦科技投资的中科图灵基金，以及国内首个知识产权大模型服务商北京星河智源。其中北京星河智源签约后已经选址天开广场3号楼，并着手组建天津团队，推出细分的知识产权分析大模型产品，为初创企业提供知识产权风险评估。
4: 天津这个团队里面呢，有80%左右的基本上都是像南开大学还有天大毕业的这样的一些优秀学生。天开园周边的这些高校呢，其实对我们的这种扩充我们的技术团队，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支撑。
5: 服务上河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建设，天津海关启用电子证书通关模式，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1: 上河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成立后，天津海关承担起海关总署对于中俄电子证书联网核查试点任务。俄罗斯对华出口农食以水产品为主，依托电子证书联网核查新模式，不仅提高效率，也让俄罗斯出口中国的跨境农食产品监管更加规范、透明、可溯源。
6: 因为不同国家它的技术标准不同，他们使用的系统也不同，目前已经实现了数据标准接口的统一，快速高效的可以实现双方数据的传输互认。
1: 今早一批从俄罗斯进口的冷冻水产品在天津港卸船，现场官员实现了电子证书的信息验核，这也是中国和上合国家落地的首张互认卫生检验检疫电子证书。包括中俄水产品互认在内，下一步天津海关还将电子证书推广至肉类、乳制品、植物产品等，实现农食产品的全品类覆盖。
5: 2026天津戏剧节在天津大礼堂启幕，5大板块421场演出，带给大家无处不沉浸的感受。
1: 一段天津快板，一声码头汽笛，20分钟的舞台剧《戏剧天津》拉开戏剧节大幕。演员吴刚、岳秀清化身来到天津的实业家夫妇，以曹禺创作《日出》《采风》为线索，穿行于老戏院、小洋楼和城市街区，将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张园等历史建筑和文旅场景与《纸醉金迷》《夜莺》等多部剧目串联在一起，让大家感受到戏剧天津城市及舞台的理念。
7: 我们延续了从天津戏剧到戏剧天津这样的品牌。今年的天津戏剧节呢，我们特别注重了文旅融合，就是把我们的旅游空间、城市空间跟戏剧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结合，吸引着全国的观众来到天津。
1: 展示京派演艺文化，昨晚的开幕大剧《大戏法》融入了水陆码头、杨柳青撂地戏场等天津地域人文特色，同时将百鸟朝凤、六连环等古彩戏法融入剧情，让非遗成为推动剧情和塑造人物的一部分。
8: 天津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厚的，
9: 我觉得天津不一样的这个城市又现代，生活在这儿呢就感觉很愉悦。
1: 本届天津戏剧节将持续到12月中旬，累计推出99部、421场演出，汇集了京津冀及全国多地的优质剧目。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李云霄主演的《九斤姑娘》，北京京剧院《红鬃烈马》，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祖传秘方》，天下霸唱原著改编舞台剧《摸金诀》，喜人松天硕话剧《网子》，中国东方歌舞团独角音乐剧《云梦花开》等，都

0: 将重磅来京。此外，本届戏剧节还将引进浙江婺剧、粤剧、陕西秦腔等艺术形式的剧目，同时在保留往届名剧展演、院团风采、小剧场展演、戏剧展映四个单元的基础上，新增新空间沉浸式演绎单元，将在范竹斋旧居、杨柳青石家大院上演多场沉浸式演出。今年是日出剧本发表90周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合作推出文旅版日出，将在中国大戏院首演，加入沉浸式片段，并把人物和剧情从舞台延伸到剧院的楼梯、走廊等空间，与紧邻的金街大铜钱日出片段快闪相呼应，让观众在看完一场戏之后还能继续走进天津这座城市。
1: 文旅版呢，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时长，现在是2个多小时吧。后续呢，我们也会再慢慢的精心打磨，争取打磨到70分钟左右，让更多的观众呢走进剧场之后呢，用一些时间吧，能够了解这个剧目，而且还能再走出去去逛一逛，去看一看天津。
2: 今天下午，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天津举行。
0: 本届大赛历经海外预赛、过桥赛、晋级赛等多轮比拼，最终五大洲的周冠军闯入全球总决赛。现场主题为“薪火相传，念武起新城”的开场秀拉开比赛大幕。5位往届优秀选手重返舞台，将热爱中文的接力棒交到新一代选手手中。本届赛事首次推出汉语桥专属 AI 伙伴小桥，陪伴选手全程参与赛事，成为一大亮点。总决赛共设置知识考察、故事表达、才艺展示、思辨辩论与终极冲冠5大环节。考题融合航天科技、中医药、杨柳青年画、传统成语等古今元素，全方位检验选手中文功底与文化积淀。
2: 盛世欢歌新向党，笃行奋进新征程，天津市群众歌咏大会举办。
0: 天津市群众歌咏大会由市文旅局主办，共有10个团队参加，由学生、教师、企业一线职工和区文化馆工作人员组成。本次加入青年大学生团队，覆盖全年龄段。13首曲目中，星火寓意信仰火种代代相传，爱永在，把家国大爱娓娓道来，青春舞曲时代号子活力满满。演出进入尾声，大家共同带来的歌唱祖国，用嘹亮歌声抒发巾帼儿女的爱国之情。
2: 市城市管理委、市文明办发出倡议书，全面启动喜迎国庆、办亮金城、市容环境大清整专项活动。
0: 倡议书包含3方面内容，在城市环境方面，倡议主动配合环卫作业，清除公共设施、公交站台、墙体立面的乱贴乱画、乱挂乱摆问题；在城市文明方面，做到不乱扔垃圾、不车窗抛物、不随地吐痰、不乱堆乱放、不违规停车、不横穿马路、不闯红灯；在文明风尚方面，广大党员干部要主动亮身份、做表率、当先锋。
3: 做文明有礼的天津人，说话要文明礼貌，欢迎外地的游客到我们天津市来旅游。
4: 天津的环境越来越好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我们也希望能把这些好习惯延续下去，共同维护好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也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做一些志愿服务活动。
5: 针对这个节日期间人流客流量比较大，增加这个清扫的频次，延长保洁的时间，组织这些沿街商户啊，包括单位呀、旅泽落实我们的门前三包责任制。
6: 今天，天津美术学院校史馆经过翻修重新开放。
0: 本次翻修对近20年的校史馆老楼进行重新布展，按照时间线划分为7个章节，展现了学校120年办学主线的历史沿革。在原有展板基础上，新增了档案、文献、老照片等实物，总共200多件，都是来自本校教职工、离退休老师、校友、社会各界人士捐赠。其中不少老物件也是第一次展出，像是当代画家孙奇峰给学生做示范的画稿上就有他的亲笔批注，学生们按时间线可以找到不同时期的资料作为创作灵感。
7: 里面就有跟杨柳青年画同样年代的这样一幅作品，这样我也可以在这幅作品当中呢，能够去采集到在当时那个

0: 年代的相关的场景信息。
1: 眼下，校史馆正计划扩大数字化档案覆盖面，将学校发展沿革、重大事件、教学成果及珍贵影像等内容纳入检索库。
2: 校史跟思政课程相结合，直接把校史馆当成课堂的现场，进行未来的这种高等教育参与中学小学的美育教育，来浸润孩子们从小对于美学追求的这种向往的种子。
3: 今天第12届阅读推广天津交流会举行，
1: 本届交流会聚焦实体书店创新发展，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天津师范大学承办，来自宣传部门、出版集团、高校、书店的代表近百人参加。作为书香天津建设的重要品牌活动，阅读推广天津交流会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1届。今年的交流会上，来自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报社、杂志社的主编、书评人等嘉宾，分别从书店创新发展、品牌传播等角度分享了观点。
4: 瞄准汽车后市场产业需求，汽车诊断师产业学院在天津成立，本周首批60名学生开始上课。
1: 根据交通部统计，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亿多台。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汽车维修保养涉及硬件、软件等多方面领域。过去的维修技师大多凭经验维修，难以快速处理，行业普遍缺乏车辆诊断的专业人才。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预计全国汽车诊断岗位缺口在40万人左右。借助京津冀职业教育联盟、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联合安来北京汽车技术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成立首个汽车诊断师产业学院。本周首批60名学生开始上课，学生通过考核，行业协会会为他们颁发汽车诊断师证书，推荐就业，
5: 定制我们的诊断师的这样的人才。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产业学院这样的模式能够向全国去推广，为我们汽车领域培养更多的高端汽车诊断师人才。
4: 在滨海新区太平镇大道口村，每月固定的琐事接待日已经坚持了好多年，如今村民们搬进新楼房后遇到的新问题也能在这里得到及时回应和解决。
6: 这个运动场所还不行，是吧？老年人出来的时候，等都是伸伸腿推人家的这个器材小。
7: 充电桩根本就是不够用的，孩子上。
1: 在滨海新区太平镇大道口村，9月份的琐事接待日如期举行，这个做法已经延续了8年。地方从原来的村委会搬到了现在新小区的花园里，大伙儿今年初才搬进还迁的楼房里，生活上遇到的小麻烦也常有，借用原来的老办法，正好及时帮大伙儿解决现在遇到的新问题，大家在一起商量，很多琐事儿也就解决了。
8: 都是在村里祖祖辈辈居住几十年的老村民、老邻居，我们也是一个孩子的身份，凡是他们心里有憋屈的，你说出来，大伙儿共同想办法把这问题解决。
1: 工作人员把大家反映的问题做好了记录，简单的立刻处理，复杂的就定好负责人和办理时间，再反馈给村民。这次收集上来的意见，健身器材安装已经向街道申请，而针对村民们反映的充电桩数量不够的问题，村两委班子和物业一起也开始在小区里选新地方，再增加一些。这段时间，通过这种面对面沟通的方式，村里已经解决了杂草清理等10多个问题。
7: 总参加，我们有问题可以给我们解决呀，解决的非常快，绿化什么的，说完立马都给解决了。
4: 宝坻区第2届相约文明村歌总决赛举行。
1: 作为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群众性主题活动之一，宝坻区组织了本次村歌比赛，区内24个街镇的居民都可以报名参加。通过街镇海选、区级复赛，14组选手站上了总决赛舞台。其中本土乐队潮白谣带来的原创歌曲《潮声与歌》，诉说了大家对宝坻的热爱，将潮白河的水浪、晚风融入歌词，获得第1名。秉承群众舞台、群众唱原则，选手们还带来了自己的亲友团，现场的接歌互动环节拉近了乡里乡亲的距离。5号选手，
3: 来看一组简讯。
1: 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在天津科技大学滨海校区举

0: 行。活动采取游园会形式，现场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等主题设置趣味互动，师生们在活动中学习反诈热线、陷阱识别等知识。2027年度居民医保从本月开始缴纳，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万人参保。市医保局根据数据情况，走进学校、新就业群体驿站等，进行指导和政策解读，增加医保覆盖人群。洋楼花语沉浸式非遗体验活动在和平区五大道举行，非遗传承人传授中式插花技艺，带领大家游园识花，科普花卉知识。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霍元甲是谁吗？
1: 知道，知道。我也在网上看很多的电影。我非常高兴可以来到这里。我们在这个学校切坐骑，以武会友。
2: 我觉得舞蹈和武术真的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儿，东西比如和你看嘛，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儿一样，气势很足。

0: 以前我以为武术这些动作就是用力，通过这些太极拳的动作我感受到了柔真有力量。
1: 就是在我看来，武术会让人轻松，然后会心情变得更好，忘记其他的就是生活的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0.2毫米，最大降雨量14.5毫米，出现在蓟州区下营八仙山，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不足0.1毫米。预计今天夜间天空转晴，并将有轻雾生成，局部地区能见度不佳，提示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市区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明天上午以晴为主，下午天空云量增多，市区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上下，紫外线等级较强，午间注意做好防晒。后半夜转为阴天，市区最低气温为20度，其他各区相差1到3度，提示您注意昼夜温差。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3号多云转阴，全天的气温在31到24度之间。24号还可能会有小雨到访，降雨的影响下气温下降，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6度。25号阴转多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0到30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9到28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

0: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 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

0: 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

0: 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0: 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1: 十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

0: 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

0: 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这么

0: 说走就走，每次都是这样，也不早点告诉我。哎，那个美金你拿好了啊，保险柜里的美金呢我都拿走了，到了那边呢随时我们两个联系，到时候报个平安啊，随时打电话。
1: 冯年兄，
0: 云奎，
2: 你真还活着？
1: 活着。
0: 我听玉娇说，
2: 我单独跟云奎聊聊，你先走，然后让他们回来接我。
0: 好，云奎，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先走了。
3: 哎，夫人，给我吧。
0: 长官让我们先走，等会安排车回来接他。
4: 是。

0: 还活着。
1: 活着。
0: 你胆儿可真大啊，这时候还敢回南京。南京现在吃紧，遍地都是军警特遣，孙怀义的人也在，任何一个人发现你都是死路一条。
1: 我不怕，我等他来抓我，我正要跟他正面对峙呢。
0: 还对峙？你跟谁对峙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呀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逃跑将军，不用上军事法庭，也不用审判，孙怀义随时都可以枪决。
1: 我就不明白了，我是跟他吵架，他能有这么恨我呀？
0: 哎呀，孙怀义指挥保守，幺八其实损失惨重，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吧？如果孙怀义承担，幺八其实就可能被取消番号；如果底下人承担，幺八其实可能还会重整旗鼓。可那个时候，都以为你殉国了，孙怀义就把黑锅扣你头上。
1: 一想就是这么回事。逃跑将军，难辞其咎。你也是这意思吗？是吗？对于战场上的军人来说，最大的侮辱是什么？逃兵。你告诉我，我是逃兵吗？
0: 云奎，咱俩这么多年兄弟，你觉得我会怎么看你？11月6号，我去找罗司令，我把我知道的情况都跟他说了，他只回答了我三个字：我知道。11月8号，我在餐厅拦停了陈长官，还没等我说呢，人家就说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都是这些话，别说了，我知道。他们什么事都知道，只是谁都不愿意把这事说破了。归根到底啊，这孙怀义没拿你当自己人。
1: 自己人？那6000兄弟是不是自己人？他们就这样给我白白的当炮灰吗？这事不算完，我要不去找何部长，要不我就去找委员长。
0: 你疯了啊？这你我跟委员长关系近，还是他孙怀义跟委员长关系近？淞沪会战刚打完，嫡系部队十损七八，南京要守吧，中国要守吧，那些军阀要防吧，委员长这个时候会自断羽翼，反过来查处孙怀义吗？你好好想想，
1: 要公平正义，
0: 你活下来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兵临城下，非得论个长短呢、啊。事缓则圆。
1: 圆？你们自己扯得慌，你们自己能圆吗？幺九是哪儿去？

0: 我的兄弟们在白家寨死守啊！如果我们联手的话，那场仗可能打赢你知道吗？你们呢？临时撤退我的这些兵程，逃兵了，公平吗？公平吗？
1: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2: 有意义！
0: 我问你，刘震撤退的命令谁下的？
3: 我不能告诉你。
1: 回答我！
4: 我不能告诉你。
1: 云奎，我有个建议，我去找戴笠，我跟他能说什么，他如果帮忙，他会到委员长那儿，替你说话，你就有机会。孙怀义这个人最会看风向，到时候他自然就会把你战场上那点事儿帮你边缘了。那时候，你是要跟他修复关系，还是想报复，都随你。
4: 老爷子和弟妹估计快到武汉了，我托人帮他们弄了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1: 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脾气，听说你出事大动肝火，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
4: 我觉得他有病。
1: 行了，别说了，这点美金你先拿着。
4: 不要。
1: 赶紧去武汉跟家人会合。 就你这事儿衣服，出门就得让人抓了。走，跟我上楼换衣服。
4: 南京能守住吗？你什么意思？
1: 我知道我是余部，奉命退守幕府山。我可以暂时放下所有跟孙怀义的争议。我要守南京。
4: 没那么简单。你呀，赶紧给老爷子发个电报报平安啊！哎。 我去帮你拿。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心小孩啊，慢点慢点，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我勒个乖乖，哎
0: 呦，小心
1: 这坐船是要命呀，这
2: 你不要再晃了，
1: 是我的腿了，哎呀，我没晃，
2: 你不要晃了呀，
1: 是你在晃吧，太太，
2: 快坐一下坐一下，
3: 这上海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大爷，这上海这么大，我们奔哪儿去啊？
4: 瓦杜界，巨人里八号，我们在那有房子，晓得吧？
3: 哎，哎，

0: 你好，劳驾，问一下法租界怎么去啊？
1: 往前走3里路就到法租界了。
0: 哦，谢谢啊。哎，得，3里路。
2: 哎，等一下，太太不舒服。
3: 大福啊，赶紧去叫辆环保车，快去。
0: 哦，
2: 慢点。慢点。
3: 你快去啊！
0: 哎呀，我怎么叫啊？
3: 叫啊！
0: 我光喊他们不来啊。
3: 快去！
2: 太爷，你坐下来。哎呦，太爷，我天，当心点。

0: 码头，
1: 哎，不拉了，
0: 老板，兄弟帮帮忙吧，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哎，
1: 我赶着去接人呢。
0: 这样，我给你1块钱，行吗？
1: 1块？你不倒霉的，你好你，现在起步价多少？3块，散开！
0: 你小瘪三，掉钱眼里了你！
1: 现在是什么孩子？那你还是再等等吧。
0: 你1块都挣不了3块。
2: 奶奶，干干净。
3: 哎，先生，弄开了弄。
2: 干净。

0: 上啊。
1: 哦呦，你哪里搞这么个破车呀？这一左一右的跟卖小猪似的。太太，我不是那个，坐好坐好。
2: 你嫌破，你去搞一辆啊！我差点没让人给砸死。啊，
1: 这车不是你租的呀？哎，有坑有坑。
2: 慢着慢着慢着。哎，
3: 等一等。啊，怎么这车是偷的呀？
2: 这怎么能是我偷的呢？太爷，你给我的钱，我全用在这辆车上面了。
3: 诬告自取。你偷也，这车我不坐。
2: 慢点，慢点，
1: 太太，
2: 你没事吧？
1: 太爷，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太太又有着身子，现在有个破车总比没有强，是吧？你快上车，咱们走吧。
3: 那你坐。哦
1: 呦，我可不能坐，我不能跟太太平起平坐呀。您快上车。
3: 你坐。
1: 我不坐，我不坐。您快上车，咱们走。哎呀，
2: 叫你坐你就坐嘛，你就是个秤砣，秤砣还谦让什么呀？
1: 你才是秤砣。
4: 爹，我跟你一起走吧。坐着比走还难受，万福也累。
5: 也好，
3: 万福啊，做人可不能偷啊。
2: 我来，行行行，
3: 治世不饮盗泉之水，言者不受嗟来之食，这是做人的道理。你不是我们家的长工，也不是苦力，也不能让你白费力气。等一会儿把我们送到租界以后呢，我命令你要把这个车还给人家，然后我给你买去武汉的票，从此以后咱们两不相欠，你好自为之。
2: 行行行行，两不相欠，两不相欠。但太爷。

0: 记住您刚刚说的话啊。
1: 走。
2: 能信啊。
3: 走吧，走。
0: 房子塌了也知道害怕，就你们全家都正人君子，我是小人，我这么小人帮你们拿行李，那你们自己拿呀，有本事。
2: 切，啰里吧嗦，跟我算。
0: 秤砣，别说话。

Ugh.

0: 哎，要不咱们上前面看看去？不是，您歇会儿啊。哎，劳驾，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借过一下啊。哎，太爷，您慢点。哎，借过一下。
1: 门开的时候他就会开的，不开你们在这一年也没用。
0: 哎，借过一下，蔡申游。哎，借过，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太爷，太爷。
1: 哎，这位长官，我们在租界里边啊，有正规的房产，巨人李八号。
0: 我们
1: 好退吧，好退吧啊！您说的这些啊，我一听能听几百回。
0: 哦，不不不，您误会了，您瞧。
1: 这是我们的地契，我们是回自己的家，请开门让我们进去。
3: 您要是有张地契，我就放您进去。
1: 那边还有500多个人，都有地契，我是不是把他们都放进去啊？
0: 那就没有法理了。
1: 法理？这是法国人的租界，他们就是法理。
0: 什么？你这是什么道理啊？这
1: 你还是
0: 这就是
1: 反客为主了吗？你是不是中国人呢？
0: 哎，
1: 你这不是看门狗了吗？
0: 哎哎哎！
1: 你说什么？
0: 你说你是中国人？
4: 你是吧？

0: 再说一次，
1: 除了外国人、会有通行证的人，其他的人只要敢硬闯，就请他吃花生米。
2: 抗议！抗议！
3: 这是中国历史。
4: 租界，租界。
5: 谁吃花生米啊？
4: 为妾有成。
5: 我们是中国人。
4: 为救妻之之子于归。哎呀，这
0: 太爷，行，我都听不懂，你就他更听不懂，别跟他置气啊。
4: 奴才，狗奴才。
0: 别跟他生气。
6: 哎，大姐，我看这租界有好多房子，它后门都通着滑布，对不对？
7: 你以为别人想不到这办法呀？法国人都说了，谁敢从后门放人，就封锁整个房子，一家老小都给赶出去，怕有人收钱偷偷的放人。你看，这街边的门全都给钉死了。
6: 哎呦，太爷，我觉得这一时半会儿咱是进不去了，要不让夫人先歇一歇。
8: 对，志娇啊，先歇歇吧啊，
9: 睡一下。
10: 谢
8: 谢老爷，
9: 先吃点东西吧，太爷。
8: 不吃。吃，吃饱了跟他们斗。
11: 得了，什么玩意儿？
12: 那你就等着吧。
11: 什么东西你啊？

0: 瞧瞧这世道，人间炼狱啊，我就见不得这种人。是，我听说了，说您是一个手眼通天的能人。一个人，四根条子。
1: 能不能再便宜点啊？哼，
2: 四根就四根。

0: 这是两根，定金。
1: 今天晚上10点钟，在这儿等我，记住，千万别让人知道。
0: 我知道了。以后我可怎么办呀？先进租界再说吧。

0: 进口泥料的大衣，有样。
1: 这么潇洒呢？挺识货的嘛。想干嘛？
0: 我想干嘛？是您想干嘛？坚守自盗。想要封住我的嘴，容易。今天晚上也帮我弄四个人进去。哎，不让你白弄，给您两根条子。你信不信我上工总局告你去？
2: 工总局的让包了，是我大哥，我们是结拜兄弟。
1: 你个小子了，滚一边去！
0: 我告日本人去。
2: 日本人，日本人的枪子可不长眼睛。
1: 嘣！彪彪！我一枪崩了你个小次郎，
2: 在这儿，我就是活菩萨。回头看看那道闸门，一开一合，我他妈救了多少中国人呢？啊！个小次郎。
0: 哎呦，哎呦，哥，不不不不，活菩萨，活菩萨，那怪我，怪我，怪我有眼不识泰山。
1: 不告了，
0: 我靠什么呀？我有眼无珠，那不是？哥，您看，张仁奎是我师爷，您不看僧面看佛面。
2: 上海仁奎是你师爷啊？
0: 我们都是枣庄人。
2: 小子，你不怕风大闪着舌头啊？
0: 哎呀去！王菩萨，我这不是在逃难呢吗？我家父、家妻还有老妈子都在那儿等着呢，我真是一点辙都没有，生意都没了，我媳妇儿还怀着孕呢。这世道钱他妈不是什么东西，人活着才有盼头。
1: 哥哥，
0: 王菩萨，我求求你，今天晚上帮我们四个人弄进去，行吗？按规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2: 按规矩，一个人，四个人，一根都不能少。有条子，晚上10点在这儿等我。

月明，当我们一家人在上海辗转流离的时候，700里外的南京保卫战已至最后关头。由于敌我实力过于悬殊，国民政府战略决策严重失误且摇摆不定，更由于指挥系统极度混乱，致使南京城防迅速崩溃。

廖市长派我来放你走的。

0: 外边现在什么情况？周寒梅眼快守不住了，唐生正在家伙自己先撤了，现在全乱了，有的撤，有的守。将军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将军，都成乌都苍蝇了。
1: 意料之中的事儿。
0: 实说不是的，只有去北边，李家门才有活路，赶快跑吧。

0: 行了，往后退！走开！别接！请你别这样，我们走好。知道了，这大褂不错，一看就是有钱人，身上有带着银元吧？
1: 别动，我自己来。
2: 我数一二三，都把枪放下，谁不放枪，谁是孙子。一。

你是逃兵，这仗打的，团长和旅长都找不着了，阵地也不知在哪儿。不想逃兵，敢跑回来？我看你是个练家子，你也是个当兵的。

0: 帅的，日本人炸中国人，里边咱就别拿枪互相指着了。
1: 放下。
2: 放下。

啊！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4: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周冠军们。
1: 他们说要带着光去赴美头怪兽，他们说有风和你，
0: 非常开心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2: 对，我非常非常感谢你老师。
3: 老爸老爸我爱你，我的老师我爱你。
4: 我很感谢汉语球，我特别想哭，
5: 非常紧张，我不知道，谢谢汉语球。

0: 真的，我严可说了，
1: 加油，
2: 坚持努力，加油。
3: 我想得到世界的冠军，
4: 赢得胜利，加油！
5: 交新朋友是最重要的，我为杜雷特别特别高兴。
6: 太，太感动了，其实不是伤心的眼泪，而是为他开心的，我觉得他值得。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可耻，
1: 可耻！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再说了，我这不进租界了，还给您省了三根小黄鱼呢。
0: 你不进租界也是省四条黄鱼啊，怎么能够是三条呢？
1: 喂，太爷，您忘了你答应我要送我去武汉啊？
0: 好，等我们安全到了法租界，一个铜锭也不会少给你。
1: 行行行行行，太爷，您小点声，那就是通义先生，我先去一趟啊。今天晚上吧，我们这儿出点状况。今天啊，就他们仨进，我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进了。
2: 你俩先上那边去。四四十六，三四十二，我少整了四条。
1: 哎呀，哥哥，我又不是不进租界了，等我办完事儿，我进去的时候还得求您了吗？
2: 那时候不是这价。
1: 行行行，您说几条就几条，行吧？
2: 把他们叫过来。
3: 太爷。

Ah.

0: 哥，不用咬了，这十二条呢，你咬到天亮去了。胡菩萨，您抬眼看一下啊，我们都是体面人，不可能有假的，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就知道了呀。
1: 我们在法租界是有房子的。
0: 哎，
1: 法租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能晓得吧？
2: 晓得，晓得。

0: 哦，哎呦，哎呦，来来来，快，慢点慢点，坐好，来这个。
1: 哦，太爷，门开了，您先进，您先进。
0: 我马上过来接你。
1: 哎，活菩萨，我帮他们把行李拿进去啊。

0: First off.
1: <笑>啊！撑住，夫人，撑住。撑住，夫人！撑住！

0: 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1: 羊水已经破了，等不了了。
0: 生生生，就在这生，就在这生。
1: 孩子哭怎么办？
0: 孩子会哭，孩子会哭。生出来才会哭，生，生，
1: 那
0: 怎么生？
1: 箱子，箱子，箱子。
0: 用什么？
2: 箱子里有白布。
0: 白布，白布。是这个吗？这个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我想睡呀，你就不想睡，倒热水，倒热水，
1: 妈夫，包袱给我，
0: 包袱，来。

0: 小哥啊，借问一下，知不知道去巨人里怎么走啊？
1: 过去四个路口就到了。
0: 哦，好，好，好。小严总啊，
1: 没事。

0: 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没有，
1: 求人来。

0: 从小是在军队里长大，我爹说他是从路边把我捡过来的，他是个伙夫，姓刘，我也就跟着姓刘了。
1: 你把眼睛睁开了。
0: 是。
2: 你都来过大哥什么军队？
0: 我再说军队多了，跟我喜欢的姑娘一样多。
2: 是。那个林森当初你用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我姐，你把我姐坑惨了。你等着，等我上了岸，
0: 我弄死你！你弄死我！你得活着才能弄死我！我刚才开玩笑的啊！抓住啊！抓住！
2: 我姐就是瞎了眼，信了你个瘪子。你给我等着，你等着！
0: 我等着有。
3: 老刘，
0: 走！

0: 我去哪儿？我你知道一个，逃跑的军队，算命给我算了，说我命只能在军队里，这离开军队救他。这怎么？这陈慧，张云，张云培，张，不，张云培，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1: 三娘娘才是逃兵，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跟你死过以后，我八十七旅的那六神兄弟，全都英勇的战死在淞沪战场，没人是逃兵。没有，没有逃兵，6000多兄弟都是跟你一块冤死的。
0: 这是多大的冤呐！星辰动地啊！老天爷不会让你死，你也活着，深渊呐！你说我这命真好，我还能给一个逃跑、当我将军、在长江里一块儿，你去洗个澡。
1: 你笑啊！啊！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相信我，
0: 我还死不了了。我。
1: 哎呀！啊！

0: 我上水，我找着了。我找到热水了，然后呢？啊，
1: 唐姐，
0: 啥？
1: 唐姐，
0: 啥意思？
1: 妈的，唐姐！
0: 哦哦哦，唐姐，唐姐，唐姐，

0: 不，你怎么就那么多奇怪的词儿？谁不吓我，我给你撕开了。
1: 求他，
0: 撕开。

0: 这样，这样行不行？
1: 行行行。
0: 这样行不行？

大队长。

0: 我止不住了。
1: 来喽！哎，帅哥！

봐. 인간 小人，仰天长啸，哇，外地三鞠躬毕。 千里路，云和月，我仍显白了少年头。

大哥，大姐，你们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吧。我们这儿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行行好，我求求你们了，谢谢，谢谢。

0: 大姐，你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好吗？
1: 好的。

0: 姐，您也是有孩子的人了，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我求求您，求求您帮个忙，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1: 大姐，求求你了，求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这真的是刚。

0: 大妈，大妈，救救我们行吗？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大妈，
1: 求求您，
0: 都是中国人，
1: 求求
0: 中国人，救救中国人吧，大妈，
1: 求求您，
0: 大妈，我。

0: 说，
1: 啊，
0: 你以前来过足见吗？
1: 我来过呀。
0: 这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不是，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2: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0: 面对面，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日夜操劳，感恩于心。
3: 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认识人也不多，那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蹲早市，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那装成一个小盒一小盒的分割。
4: 哎呀，
3: 就开始出发。我们那时候开车从县里到市里要一个多小时的。
5: 你们辛苦了，您养我小，我养您老。
0: 追求细节，工序求真。
3: 细节，这个脖子里面的淋巴呀，还有这个油啊，我们是都让手工去掉了。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小的淋巴，都处理好了。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6: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6: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

0: 就是做就要做的最好。凡是吃到这个鹅的人，他就感觉很意外，这鹅怎么会做成这么好吃，是他们意想不到的味道。他说我不再需要这些玩具了，我们两个就像是真的是就是生活在一个家庭里边的一个陌生人，
1: 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对，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我想对您说一句最真诚的话，您养我小，我养您老。
3: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这里是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拼搏的力量。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为您准备了众多暖心福利，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这老话说啊，嘴刁的人才能做出好味道。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应该说他把守护家人的极致品味变成了自己人生追求的一份事业，毅然辞去铁饭碗，只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吃上一口美味的鹅肉。他的人生是一场关于守护的温柔逆行。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港子大叔烤鹅品牌创始人王冬梅女士和她的儿子刘金超，欢迎二位。同样要欢迎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知名自媒体人静时间主理人王静，欢迎王静。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李在玲，欢迎李主任。欢迎梅姐，欢迎小刘哈。很多人都说您是一个特别犟的人，您自己认同吗？
0: 认同，犟，一根筋。
3: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似乎是跟我这个家庭吧有关系。我父亲和母亲小的时候三天两头吵，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一句话呀，可能这桌子就掀翻了啊，这个碗呢就摔了。在那种家庭氛围里边长大，就特别胆子小、敏感、害怕，然后就是什么事儿吧不爱跟人沟通，所以说做事吧不求人，就有点倔强。
3: 您这个犟，我发现还有一个佐证，就是你差点就辍学了。
0: 对，那时候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去农村地里边去干活，
3: 学农。
0: 对，因为我小的时候确实没做过太多的农活，对这个农活还是不太擅长。然后我就在那个田间地边那块儿，我就蹦蹦跳跳的玩儿。然后我们管纪律的一个老师大老远就看见我了，就说：“哎，你怎么不干活啊？从那块儿玩啊？”后来的时候说起来没完没了了。然后我就是这个犟劲就上来了，把手里边东西往地一摔，不念了，回家了，然后转头就回家了。
3: 后来老师到家里去劝你是吗？
0: 对，好多老师啊领导去找我父母啊，让我回去上学。然后那时候就很犟很犟，就说什么也不回去。然后后来有一天我们新换了一个班主任老师跟我说，好好学习，将来你考一个小中专小中师，毕业出来就参加工作，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讲多好啊。当时我们才知道这个读书是能够改变命运的。老师走了之后，我就跟我父母说，我说我要读书但是呢我不想要在这个农村学校读了，我要去一个更好一点的学校。然后那时候我父亲就把我转到了我们当地就是一个城里的中学。初中毕业的时候满分应该是750分吧，我考了683分这样的一个成绩，考了我们当地的锦州财校
3: 应该说当时的这个财会专业给你后来进入农村信用社打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当时为什么选择要去信用社呀？
0: 我毕业的时候是给我分配了当时我户口所在地一个乡政府。
3: 哦，
0: 对，我觉得我学的是财会，然后去乡政府上班，我觉得好像似乎没有我的用武之地。当时的时候我就是没有接受这个分配，转身就去了我们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做临时工。在干到第三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被单位的领导破格录用为这个我们单位的主管会计。
3: 哦，
0: 管账管钱，然后管

0: 人啊，然后在农村信用社建设大约50几年的期间之内，是没有一个临时工能做到这个岗位的。
1: 那为什么能让你做呢？
0: 因为我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然后单位里边那时候大家不愿意干的工作都交给我，这种一根筋那个劲儿在哪儿都有，就是做就要做到最好，每个岗位不管大小，我都想要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最好，所以那时候就。

0: 岗位变了，薪酬没变。
1: 对。
0: 一月工资多少还记得吗？
1: 刚上班的时候一月工资300块钱。
0: 转正以后大概是多少？
1: 1700的左右，这样子。嗯，差距很大的。
0: 还是挺大的哈。
1: 对。
0: 考的人多吗？
1: 可多了，500-600人。因为在我参加工作之后，后来又分配来了好多的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做这个临时工。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怀孕了，就是感觉我的学历也没有竞争力，年龄没有竞争，
0: 就别考了。
1: 不，我要考。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大能耐，不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最起码的，我想在他出生之后得让他衣食无忧啊，不能让他跟着我受委屈。所以当时我就在心里边就下了一个决心，考，必须考，哪怕我这一个星期不吃不睡呢，为了我儿子我也要争取一下子。在备考那个星期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有点这个时间紧嘛，然后着急，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些孕期的反应，就是吐啊，就整个就人吐的都不行了，胆汁都吐出来，然后鼻血流鼻血，然后没办法就去医院里边去打点滴，然后一边打点滴我就一边从那儿看书。
0: 特别不容易啊。
1: 对了，看着那么多年轻的面孔在考场里边，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考试肯定是考不上了。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考完试之后很快成绩就出来了，然后就接到电话了，说通知我，哎，你考上了啊，可以去办理这个入职手续了。而且我当时考了全县第一名，我就觉得是我儿子也给我带来了这个幸运，然后我觉得命运也是非常眷顾我。
0: 真棒。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我有了编制，
0: 身份变了。
1: 对，这个对我来说，无形中我觉得这是一辈子的保障。
0: 是，但是这样的保障为什么最后毅然决然地辞掉了，我也感兴趣。
1: 其实我在农村行尸前前后后一共上班上了20年，是从最早些那个时候的一个传统手工记账啊，像一个现代化一个银行转变的一个过程。但是那些年也是总是加班加点起早贪黑的，所以那时候对孩子啊就是没有照顾上，每天早上我走的时候孩子还没有睡醒，等回来的时候孩子就已经早就已经睡着了，几乎没有什么陪伴，所以孩子从小到大跟我就是比较陌生。有一次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过生日，然后我的记忆里边还停留在他喜欢玩具车，就给他买了一款当时特别时兴的那一款玩具车，然后回家送给他。
0: 嗯，他挺高兴啊。
1: 哇，回家之后他看到了车之后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没有说，眼神特别特别冷漠，转身就走了。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讲，你不喜欢妈妈送你礼物吗？然后半天回过头跟我说你根本就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我都已经上6年级了，他说我不再需要这些玩具了。我们两个就像是真的是就是生活在一个家庭里边的一个陌生人，
0: 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对，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就觉得自己事业上再成功，儿子跟自己生分了。
1: 对，那天他生日之后我痛哭了一场，然后我就跟我家先生说，我想回家回归家庭，我想照顾孩子陪伴孩子。我家先生听了之后就说，反正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做主，只要将来有一天你不后悔就行。我说为了孩子，我说还有很多年，初中啊高中啊，我说我要用这几年的时间我要来陪伴他补偿他。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把单位工作我就给辞了。
0: 那您回归家庭以后每天的生活节奏是怎么样？
1: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天天接送孩子。
0: 你接送的？
1: 对，天天早上早起就给孩子做饭。
0: 我打断你一下啊，你小时候眼中的妈妈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每天特别特别忙，我对她印象基本上没有很深的感情，只是知道她是我妈妈，我是她儿子。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妈妈是一个不守时的妈妈，每次她接我的时候都是最后或者迟到不来的妈妈。
0: 你妈辞职以后每天接送你的时候，你跟你妈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有话聊吗？
2: 开始的时候很少，但是慢慢的我知道了他在关心我，然后慢慢就对他的话越来越多了，对他也算慢慢敞开心扉了也算。
1: 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挺漫长的，刚开始的时候我接送他这路上其实他都不说话，但是当时我为什么要天天起早贪晚去接他呀，我其实真的就是想在这个路上能够跟他有一个更多
0: 制造点话题。
1: 对，
0: 你是什么时候真正意义上发现妈妈和以前不一样了？有没有什么事儿或者时刻？
2: 我妈妈辞职的时候我是上初中，

0: 然后我当时比较喜欢打篮球，我妈妈每天就在篮球场门口等着我。我妈妈在篮球场门口等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心里边特别踏实，
1: 有人等着你啊。
0: 嗯，对。然后在我上初三的时候，他就关注我的想法和我的学习成绩了。我们学校一共是有1000人，开始从8、900名我的成绩，然后到最后中考的时候考了大约是60-70名的成绩在全校，然后考到了我们重点高中的尖子班里边。这些其实如果没有妈妈的对我的关心和这个我妈妈对我的辞职之后对我的耐心，我也做不到今天的成绩。其实
1: 妈妈给了你力量，
0: 对，
1: 你给了妈妈回报。
0: 对，
1: 就是如同当年你妈决定考编制为了你一样，是吧？
0: 对，
1: 在那一刻你们母子二人在考这个字上完成了一种完美的双向奔赴。而且我觉得包括他后来走这个体育特招的这个道路，能吃很多苦，我觉得身上的这种执着精神多多少少也有您的影响，对吗？
2: 对，高中的时候他训练啊，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嘛，他这个训练强度太大了，导致他这个大腿这个肌肉就拉伤，鼓了一个很大的包，然后膝盖积液特别严重，走道都疼。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儿子，咱们歇一段时间再去训练吧。说什么都不行，一天都不能耽误。
1: 为啥呢？
0: 我妈妈做什么都喜欢做到好，做到极致，我想做到一个最好的成绩。
1: 你每天训练结束以后加练吗？
0: 加练，9点半放学之后，我妈妈还给我找了一个教练，就到场地的话大概在10点左右，然后练一个半小时，就练到11点半。
2: 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回到家的话都已经半夜12点了。
1: 很辛苦。
2: 对，他也是真的是很执着，也确实很特别能吃苦。那个时候嘛，他就是学习也累，然后训练也累，然后还正好是长身体的时候。
1: 你那时候饭量是不是也很大？
0: 对，
1: 咱就这么比划的话，这么大米饭碗你能造几碗米饭？
0: 3-4碗，要吃汉堡的话能吃5-6个吧。
1: 听说你当时去吃你们那个烤鹅，人家店员是怎么着，费劲巴拉的弄半天，然后一转眼你就吃完了是吗？
0: 对，半只鹅撕好的话几口吧，两三分钟吧。
2: 放学之后就是急不可耐的到店里边去，然后快，我饿了。
1: 因为那时候现做饭也来不及。
2: 对，
1: 你为什么当时要开店啊？也是为了
2: 机缘巧合。机缘巧合吧。当时的时候不是辞职了吗？在家的话我就做全职的家庭主妇嘛，然后当时主要就是给孩子陪他给他做饭
1: 啊，
2: 保障后勤啊。我吃东西特别挑剔，
1: 嘴刁。
2: 对，特别挑剔，我就是猪肉很腥，然后鸡肉我又觉得很柴，腰肉我也觉得它就很腻
1: 肥。
2: 对，然后牛羊肉还膻，这些我都不吃。
1: 哎呀，
2: 有一次我就是家里边的农村亲戚就给我拿了一只这个大鹅，当时我一看，哎，这个好呀，都是在农村里边散养的这个鹅，然后吃的又都是草啊，素食啊，
1: 鹅吃的很干净。
2: 对，然后当时我想能不能做一只鹅能够吃的特别方便，而且把这个腥味啊能给它去掉了，然后肉啊变得嫩一点啊，这样。所以我就天天在家做实验，
1: 就研究栽在您手里的实验鹅有多少只，大概统计过
2: 数不清了，搞了半年多，
1: 最后研制成功了。
2: 对，
1: 你第一次吃到妈妈研制成功的这个妈妈手制的烤鹅，你当时感觉口感怎么样？
0: 我感觉我从来没吃过烤鹅之前，我感觉超乎我想象了。
2: 然后他的同学小朋友上我们家来有的时候他们打完球饿了上我们家来，那就一起吃吧。我就把我这个大鹅给的孩子们吃，然后孩子们就都问，阿姨你这是啥东西呀，咋这么好吃呢？他说我没吃过这个啥呀。然后回家之后就都跟他们妈妈爸爸说，然后后来他们家长啊就有人问我，你怎么做的？我们家孩子想吃那次你给他吃的那个肉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做的有点复杂，然后这样吧，我说我做好了给你们去分一分，给他们去送。后来就有人跟我说，那你就开一个店儿呗。他说你开个店儿，然后我们都去捧场啊，孩子想吃我们想吃，随时我们都能去买。所以我就想，那既然大家都认可喜欢我这个东西，那我就开一个店儿呗，一边陪孩子一边开个店。但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开了店之后那就那些人，就是我圈子里边那些人知道我这个东西好吃，那别人不知道啊。
1: 是，对，
2: 我就想我要把我这个鹅，我要让更多的人去尝到，我就会去给他 他们就把那个鹅肉啊去给他切成一个小盒一个小盒的
1: 试吃装那种，
2: 对，通过亲戚朋友什么的给那个这个单位同事都去拿去给他们分给他们尝、
1: 啊、
2: 去让他们品尝，
1: 对
2: 啊、很快呀、啊、我们整个现场里边几乎每一个单位吧都会收到我这款试吃的烤鹅，
1: 一点点这个名气就有了，
2: 对，反正是吃到这个鹅的人他就感觉很意外，这鹅怎么会做成这么好吃，而且汁水又那么饱满，吃他们意想不到的味道，所以就是说只要是他尝过了他都会喜欢上，都会来店里边买，
1: 所以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你在老家打开了局面，
2: 对，
1: 有了自己的第一批顾客、
2: 嗯、
1: 也把咱们这个岗子大叔的烤鹅最初始的这个市场氛围给营造好了。说到这儿啊，为什么叫岗子大叔啊？
2: 因为这个岗子啊就是我家先生他的乳名小名，起名字的时候我就想我这个工作现在辞了以后我就想守着这一个小店儿，守着一个家，我想要我这个店儿哈做一个将来能够传承的一个百年老店、嗯、
1: 但是光靠在县里头还不够，还得一点一点的得到锦州甚至在东三省要打开自己的市场。
2: 当时刚开始开第一个店的时候还真没想过说以后开很多店，就是想着这一个守着这一个小店啊、嗯、陪着孩子，但是开这第一个店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刚好就要过端午节了，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之前的做那些工作呀去给大家品尝啊，然后瞬间就点燃了我们这个端午节就爆了，全县的人就感觉哈大家都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一个新的好吃的东西，然后都过节的时候来买送礼呀、啊、自己家吃啊哈，然后就特别火爆，然后火爆了之后哎我就感觉哈又有了一个新的一种使命感，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做这个鹅这么好吃，那我能不能让更多的人能吃到啊。
1: 那目前我们做到了14家直营店对吗？
2: 对，
1: 没有广告没有推广您是怎么做到的？
2: 基本上咱们这么多年就是靠大家的口口相传，包括我上锦州去开第一家店的时候认识人也不多，嗯，怎么能让大家知道这个咱们这个鹅，那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蹲早市
1: 啊。可是我问一个事儿啊，早市也是个江湖，
2: 嗯，
1: 好的摊位好的点位大家甚至有可能是因言成习的，
2: 嗯，
1: 你这个有地儿吗？
2: 就是因为刚开始摆早市的时候没有经验嘛，哪块有地方我们就放在哪块去摆、
1: 啊、
2: 结果呢其实那个摊位都是固定的、
1: 啊、
2: 然后那时候刚开始也不懂呀啊，就去找个空地儿我就去摆，然后一会儿工夫人家来了说不行你不能在这摆，那这是我的地方，然后我们又搬走了，然后又换了个地方，一会儿人家又来了啊，然后就是每天早上都会被人赶到市十多次，
1: 像打游击一样啊，
2: 对，
1: 来回奔波，
2: 对，早上去蹲早市，然后白天的时候就有以这个店为中心，方圆几公里范围内的街呀、啊、路啊边上的这个商家啊还有一些单位呀、啊、还有商场啊什么游乐场呢就天天都去发这个吃的。
1: 这一段你跟金超讲过吗？
2: 从来没有讲过。
1: 你知道你妈那时候去上早市推广烤鹅吗？
0: 嗯，有知道一点，
1: 但是不知道她这么辛苦哈、啊、
2: 对，那么细节她是不知道的。
1: 烤鹅你要想给大家吃到好的口感，说白了你甚至有可能是要当天凌晨现烤，
2: 对，凌晨3-4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那装成一个小盒一小盒的分割，然后就开始出发。我们那时候开车从县里到市里要1个多小时的啊，然后就这样每天都去，所有过来过去的人都给他们会发一个盒让他们去品尝，说给我们多多提提意见，我们店呢就在这个附近哪哪哪里啊，然后觉得好吃就去我们店里边看一看，然后不愿意去店里边我们还可以给你免费送货啊，就这样每天就这样不同就这个话要说上100遍上1000遍，
1: 真不容易。在冬梅姐的努力之下，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品尝到了这款来自辽宁锦州饱含浓浓母爱的岗子大叔烤鹅。如果您此刻对我们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那它已经登录了天市优选商城，那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市福利官就可以一键购买，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您做烤鹅是为了让儿子吃得更健康，这次您来我们天津卫视做节目，一开始我们没想到金超会陪同，刚刚节目开始录制前我才知道金超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我和大家一样特别期待。那接下来金超你来给大家揭晓吧。
0: 这是我给我妈写了一封信。
1: 多好的孩子，还就用了个信封。你确定是信不是钱啊？
0: 嗯，不是钱。

一下，我给我妈读一下。亲爱的妈妈，借着这个机会，我第一次跟您写信。小时候，我几乎没怎么和您好好谈过心，反而是长大以后，我们的话慢慢变多了起来。回想童年，您总是忙工作，那时小小的我偶尔会觉得您不够关心我。可如今我长大了，才明白那些忙碌的背后是您为生活奔波的身影，是您默默撑起这个家。我懂得您的艰辛，也从心底里敬佩您。其实我从未对您有一丝不满，您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好的妈妈。就算小时候您偶尔忘记接我放学，我的心里也有一些落寞，可是我知道正是您努力工作才让我拥有比别人更好的生活条件。您总说我害怕您，不愿和您亲近，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您性子比较急，一说就容易着急。我不想和您争吵，才选择把话咽回去。可我比谁都清楚，无论如何，您都是最爱我的那个人。您所有的严厉都是希望我更好。你经常说我从不跟您说心里话，其实我的心里话很简单，我想郑重的和您和我的爸爸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希望你们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小的时候别人因为您会尊敬我，以后我希望凭自己的努力让别人因为我而尊敬您。最后我想对您说一句最真诚的话，您养我小，我养您老。

0: 所以刚刚他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一字一句的在认真听。当我看他翻过第一页信纸的时候，我看到他在上面密密麻麻写下的这些话，我就在想象他在写下这每一个字的时候内心的情感是什么样。他的眼前浮现出的应该是从他记事以来和你之间每一个瞬间，或开心或情绪低落。东北家长总说孩子是他的信仰之一，给他带来了好运，给他带来了吉祥，给他带来了转机。但我想说，何尝不是父母为我们所有的孩子带来了一切。所以我替您感到高兴，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有这么一个好儿子。
1: 对，我觉得我真的特别幸运，特别幸福，因为他满眼都是看到是我对他的期待，他为之而努力，考到了这个东北大学985的一个院校，
0: 不辜负你们。
1: 对，他就是不想辜负我们，所以他拼命的去考研。
0: 明白。
1: 通过自己努力又考到了深圳大学的研究生。
0: 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在那个时候他就这么懂事，您真幸福。东北人讲话，有福啊。
1: 对，有儿子我感觉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0: 百闻不如一见啊，百言不如一品。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奖品环节，同时呢，也邀请李主任和王静和我一起品尝一下这款来自辽宁锦州的饱含着东北母亲浓浓母爱的岗子大叔烤鹅。我们稍后见。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创业面对面最经典的奖品环节了。此刻呢，来自我们岗子大叔的这个烤鹅就摆放在我们的眼前。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面前的三只烤鹅当中有一只并不是我们岗子大叔的产品。那接下来呢，首先请教一下梅总，咱家的烤鹅到底有什么特色能够得到这么多顾客的青睐？
1: 咱们岗子大叔烤鹅全部都选自咱们东北散养的青山绿水的溜达鹅，养殖时间长，然后鹅的骨架大，然后肉质紧致，特别有弹性。看看我们这只大鹅，我们经过先卤后烤这样的一个环节，

0: 我们这个老卤汤是十几年了，每天生生不息，都是一锅的精华在里面卤出了这个汁水饱满，特别入味儿。而且我们做这只鹅，我们做的非常在细节，这个脖子里面的淋巴呀，还有这个油啊，我们是都要手工去掉了，全部都去掉了。看，还有鹅尾尖这块，上边有两个大的淋巴，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小的淋巴，都处理好了。咱们这个颜色哈，不是我们的亮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颜色是原汁原色的，在卤锅里边没有色素，然后出锅之后我们不在上边刷亮油，保持了咱们这个鹅最佳的一个口感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科技狠活、你看我们这个调料啊，全都是家家几乎都会有的一些常备的一些香辛料，天然的好食材就是要配简单的一些调料、去腥提香。所以说我们吃到嘴里边的这个鹅肉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肉的味道。
1: 吃任何的家禽啊，有的时候最让人崩溃的一件事就是你准备放到嘴里的时候，突然发现它毛没拔干净。
0: 是的，尤其是这个大鹅，它那个毛梗它会很硬。
2: 对
0: 啊、如果你要不认真手工的一个个逐根的去挑去拔，是处理不干净的。
1: 我看这只鹅上好像
0: 是的，这只鹅是我留下的，我们没有进行手工处理拔毛的。你看我们这个鹅身上啊，你看这个地方哈、就是啊这个大毛根就会这样的毛根会很多啊。我们、
1: 我能体验一下吗？
0: 啊，可以啊。
1: 好，
0: 看这块大毛根儿。
1: 哦，我看到了。
0: 对，是不是很大？
1: 就拔吗？
0: 对，拔。如果不经过咱们手工人工的去拔，是拔不下来的。
1: 我的天，这一天得拔多少啊？这个？
0: 对，我们每天生产的每一只鹅都需要手工来拔毛处理。
1: 都能拔干净？
0: 对。然后大卫老师，您看到这块了吗？我们这个鹅胸口这个位置，
1: 这为什么有两个窟窿眼啊？
0: 鹅胸脯那块肉特别厚
1: 啊，
0: 它很难入到胃道，所以说我们在加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两边开一个两个小口，让味道滋味入进去，这样我们吃到咱们这一只鹅整个全身的肉都是一样的口感，一样的味道。
1: 咱这一只鹅多重？
0: 这一只鹅要3斤多呢。除了这个鹅骨头不能吃之外，全身没有扔的地方。
1: 谁说？那个鹅骨头还能做汤了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就说咱岗子大叔这烤鹅啊、脖子这个皮下脂肪是最难处理的。你看看咱家这皮下脂肪处理的多干净，这个吃起来放心。
0: 对对对。
1: 我能掰一下吗？
0: 可以可以。
1: 看。
0: 看咱们这个肉丝，大家能看到它特别清楚的，特别分明，汁水都能溢出来。
1: 这还有汤呢。
0: 嗯，看着是不是特别有食欲？
1: 那必须有食欲啊，
0: 你掰开那一刹那这个香气就出来了，
1: 真香。而且这个鸡肉组织特别的紧实，
0: 对，
1: 很新鲜。我撕开一下，大家看这肉丝。
0: 对对对对，
1: 咸淡正好，
0: 是吧？
1: 不咸。
0: 嗯，
1: 很难得。
0: 对，
1: 您是怎么做到的控制这个口味？
0: 做了10多年啊，还是很有经验的。
1: 而且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款食物啊，我刚才嚼了一下，我觉得老人孩子都适合吃。
0: 是的，
1: 尤其是口味不咸不淡，适中，正正好好。
0: 对，
1: 都不用说刻意的再就点饼啊、米饭、馒头什么的，不用主食的搭配，是吧？
0: 对，你看咱们这个鹅肉，你撕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它很烂的。
1: 嗯，
0: 不管是年龄大一点的、牙口不太好的都能吃。
1: 是
0: 然后孩子还不咸，孩子也能吃。
1: 对，
0: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鹅还有很多的做法。
1: 嗯，
0: 我每天早上给孩子用这个鹅肉炒饭呀，
1: 啊、
0: 然后用这个鹅骨架，千万不要扔，把剩下这些鹅骨架呀、肉啊给它撕好了，然后搁到锅里边，一次性把水加足。然后的话，
1: 就慢慢咕嘟，
0: 大火烧开之后，小火去炖，然后炖出白糖，然后就加入自己喜欢吃的那种大白菜、小白菜、土豆、大萝卜、冬瓜，什么都行。而且这一只鹅里边饱含的是我们那十多年的老卤汤的滋味、精华全在里面。
1: 嗯，
0: 如果自己要是再搁一点点调料，就搁一点点白胡椒粉呀、出来的时候撒一点点香菜就 OK 了。
1: 好，
0: 嗯，
1: 接下来您带我体验一下给这个鹅剪指甲，好不好？
0: 好的。这是
1: 这是鹅爪。哦，鹅爪是这样。
0: 因为咱们这大鹅都采自咱们这个溜达鹅嘛，它每天采在这个田间地里呀，它肯定是会藏污纳垢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每个指甲盖完整的剪下去，看，这样的话就会非常干净。
1: 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对，使劲。
1: 走。以后我要工作忙了，上您厂子去解压去，专门给这大鹅。

0: 剪指甲盖啊，
1: 每一个这个爪我们都要经过仔细的打磨。
0: 这个咱一般怎么用怎么吃呢？这个
1: 哎呀，这个鹅爪老好吃了，是跟我们做鹅的工艺是一样的，放在咱们老卤锅里边去卤，卤好了之后呢，也是会给它熏烤上色。但是鹅掌的肉吧，它会吃得更筋道，
0: 更筋道，
1: 更有味儿。
0: 那现在呢，摆在这里呢，有三只鹅啊，这里面有一只其实不是我们咱家岗子大叔的烤鹅，这只呢，刚才已经揭晓了是咱家的鹅。
1: 对。
0: 再拿这个和这个给我们两位观察员展示一下哈。来，二位近距离的看一下，看一下有什么感受？
2: 这个瘦小，应该是指甲不够舒展哈。
0: 对，还有一个特点，
3: 这就是那典型的油浮在皮上。哦、这个
0: 是你看它俩的色泽，来，
3: 对，
0: 一个特别油亮，一个特别的这个润泽。
3: 是
0: 坏了，别给场工老师找麻烦了啊！给您揭晓一下答案，我手中的这只烤鹅就是我们在市场上随机选购的，从视觉上您能不能看出来？
1: 从这个体型上边就能看到咱们岗子大叔是烤鹅，这个体型骨架上它是很大的，
0: 身材好，
1: 对，它是非常健硕的，
0: 哎，
1: 因为它要行走在这个青山绿水之间，然后它溜达的时间要长，养的时间也要周期也要长，然后你看那个鹅，
0: 它发油，而且按照您刚才教我的那个方法，我看一下它皮下的脂肪，大家看这个肥肉，这油，
1: 除了油之外，哎，还有淋巴，
0: 您看看，
1: 脖子里边的淋巴是最多的，
0: 您看这，对。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百闻不如一见，百言不如一品，我们尝尝吧。两位观察员面前也摆放了我们岗子大叔的烤鹅和市场上购买的其他品牌烤鹅同品的这个试吃装，不油。
1: 对，
0: 这个是咱家的吗？
1: 对，这个是咱们的大鹅，
0: 真不一样。咱家这大鹅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皮下的脂肪特别特别薄。
3: 咱们这款就是它有油，但不是过油，就是很润，吃完之后不柴。就之前没吃过烤鹅。
2: 先从口感上说啊，这个普通的这个烤鹅它的肉是比较松散的，然后吃着没有那种肉的那种纤维的丝状感。
1: 对，咱们这个大鹅吧，其实它的汁水啊，它这个鲜美啊，都是锁在肉丝儿里的啊，这个香味啊还会一点点的，就像喝酒似的，有那么一个前调中调后调的那种感觉。
2: 对。
0: 接下来梅总，我想请教您的是什么呢？这大鹅除了我们直接撕开这样吃，还有没有别的做法？
1: 我们家餐桌基本上在我儿子读书高中那三年的时候，每天都在的菜。
0: 什么呀？
1: 就是早上就是炒饭，晚上就是炖鹅加汤，几分钟就搞定。
0: 在东北人地道的东北早餐当中，这米饭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给梅总一点时间，请他为我们来准备一下，为我们带来美味的鹅肉炒饭。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个鹅肉炒饭，这个饭呢是我几乎我每天早上都要炒的一个菜一个饭。
0: 咱的鹅肉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而且

0: 也是辽宁省的这个知名农产品品牌。
1: 对，
0: 更重要的是咱这个鹅肉呢是地地道道所谓的农村的这个溜的鹅。
1: 对，
0: 所以说更健康，更亲近大自然，
1: 一道健康又美味的好吃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鹅肉炒饭啊，我们一起期待。来，
1: 我们来煎一个蛋。
0: 求学时代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两道爸妈给做的印象深刻的美食，虽然很简单，但是承载的家人浓浓的关爱。
1: 我们把这个鹅肉啊稍稍煸炒一下，让它激发出来这个肉的香味，还有我们的鹅肝肠。
0: 鹅肝肠哦，
1: 也给它翻炒一下。
0: 鹅肝鹅肉，好家伙，
1: 对，都是顶级食材。
0: 对，这一盆应该他当时是金超的饭量。
1: 对，那时候他读高中嘛，累，可能吃了呢。把这个蛋倒里。
0: 闻着香味了吗，二位？
2: 过来了，这个
1: 过来了。加一些蔬菜，这一碗饭里边营养就非常均衡了。OK， 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0: 好。这两碗给我们的两位嘉宾，别客气，别客气啊！
3: 谢谢，
0: 今天咱就是全鹅宴啊，有鹅肉。
1: 哎，老师，这个给您尝尝。
0: 哎，谢谢，谢谢梅姐。哇，好香啊！真香，
2: 超级好吃。
3: 这个炒饭呀，搭配起来就是我们的鹅肉呀、鹅肝肠和蛋，它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大米饭呢，又提供了非常丰厚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然后最后我们加的这些蔬菜提供了我们丰富的纤维素啊以及维生素，非常的健康又美味。
2: 以前我们就吃过一些这个花式的炒饭，好多是那个调料的那个香味儿。然后您今天炒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就是放点盐啊，对吧，主要就是这个鹅肉的油煸出来的那个香味儿，我觉得口感就会不一样。包括这个红萝卜呀、黄瓜啊，就是很平常的食材，吃完之后这个口感特别丰富，主要还是这个鹅油弄的这个米饭都特别亮。
0: 那既然产品这么好，今天我们岗子大叔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机制是什么呢？我们马上进入到福利机制的分享环节。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天使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配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够享受到商城会员专属大礼包一份，每个月还能享受到会员专属福利和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奖品环节，大家最为期待的时候，那就是福利机制了。今天您带着岗子大叔烤鹅和温情故事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要用什么样的机制让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品尝到来自东北辽宁锦州的岗子大叔烤鹅呢？
1: 嗯，今天我带来了两个产品。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一只大烤鹅，再加上一个礼盒，这一只大烤鹅是在3斤到3.3斤的一个大鹅的重量。第二个套餐呢，就是这一只烤鹅，然后再加上我们家的招牌爆品烤鹅蛋。
0: 哦，烤鹅蛋，
1: 对，
0: 哎，这个好，
1: 对，颜色金黄，而且我们这鹅蛋全是来自农村散养的
0: 散养蛋，
1: 对，然后再经过我们这十多年的老卤汤的卤制，然后再加上后续的一个熏烤上色，蛋清蛋黄都是入味的，
0: 那边都切好
1: 了，对，大伟老师你可以尝一尝。
0: 好，
1: 我们这个蛋清这个蛋黄它有着一种浓浓的蛋香和还有这个卤香味儿。
0: 鹅蛋个头是真不小，这就是入味了，这就哈。
1: 对，
0: 我尝尝啊。
1: 早上就来这一个大鹅蛋，剥皮儿就能吃。
0: 这礼盒当中除了我们的一只至少最少3斤的大烤鹅，还有两个鹅蛋以外，还有什么？
1: 还有两根鹅肝肠。
0: 鹅肝肠，
1: 对，
0: 呦，
1: 这也是我们家的爆品，这里边就是用老鹅的大块鹅肝，然后再加上鹅肉，做到了鹅肝的含量在35%以上。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您看啊，大块的鹅肝，
1: 对，
0: 这个比您自己去买的所谓鹅肝，我觉得要更实惠，也更便宜。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请两位观察员来分享一下这鹅蛋和鹅肝肠的感受，来吧。
3: 那我呢是比较喜欢这个鹅蛋，蛋清特别的细腻啊，它比鸡蛋的那个要松软，要细腻。
2: 我比较喜欢这个鹅肝肠，我是觉得这个口感会比较丰富，然后就是这种有点五香味的那种感觉，很方便也。
0: 谢谢二位。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港资大叔烤鹅的福利机制哈，两款机制。第一款机制呢，就是一只我们至少3斤的大烤鹅，哎，外带一个礼盒。第二个机制呢，是礼盒里面有一只烤鹅，两枚我们的烤鹅蛋，还有两根烤鹅肝肠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两位观察员本期节目的感受。
2: 我觉得主持人形容您那个词特别贴切啊，就是觉得您特别的犟，然后呢就是硬生生的把自己的犟成为了一个不服输的母亲，然后包括其实现在做的这个烤鹅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孩子的口味和安全，所以我觉得您是在做自己的事业在烤鹅，但同时上我觉得您一直是兑现对孩子的这份爱没变，所以我是希望您也能一直的去做这些好的健康的产品，不止让您的孩子吃到，也让更多的我们的消费者感受到您的这份爱意。
3: 王总呢是奔着一个爱的初心做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烤鹅，那选择的产品呢也是我们的溜达鹅，然后它的肉质纹理也是更细腻的，吃起来呢也比较 Q 弹，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样健康美味的烤鹅。
0: 是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节目当中认识了梅总。说实话，我觉得您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企业家，你更多的是因爱而创业。形容您的这半生经历，那就是守初心、守本心、守良心，
1: 对，
0: 守家、守爱、守味道，用您的匠心、爱心为儿子、为普天下许许多多咱们港资大叔烤鹅的忠实消费者贡献了一款好物。
1: 对，
0: 衷心的希望未来您能够把好产品让更多的人品尝到，也由衷的希望咱们的金超能够学业有成、茁壮成长，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幸福时刻在等待着你们一家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看，我是大卫，下期创业面对面我们不见不散，港资大叔烤鹅咱赶紧吃起来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了？哎，哇！原来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3: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了？哎。

0: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天使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配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够享受到商城会员专属大礼包一份，每个月还能享受到会员专属福利和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半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1: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0: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2: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3: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0: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2: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但是他不干呢。
3: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少勇，要不然咱们还是别干了。大嫂天天拿咱们当眼中钉，老以为咱们从农场捞了多少好处似的。她既然那么想让大哥干，就让给他干得了。
1: 咱能不能别再说这事儿了？
0: 哎，我的美发院呀，现在发展的可好了，你也跟着我进城呗。就凭着你的木工手艺，咱还能没饭吃啊？你进城以后，你就搞装修。哎，现在城里搞装修可火了，你呢就先干着，到时候再去大城市长长见识。等有了经验呢，你就带着队伍干。到时候咱们攒够钱了，再给你租个门面房。哎呀，我就不信咱俩还能不出人头地了。
1: 少帝，你让我放下我干了半辈子的事儿，那我还有什么呀？
0: 你有我呀，以后还会有咱们的孩子。
1: 离开这块土地，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可是咱哥咱嫂子他不让你干呀。
1: 干不干农场主无所谓，我不在乎那个位子。大哥想让干就让他干吧，将来这个农场一样会干起来。
0: 那咱爸的意思呢？
1: 不知道。
0: 要我说你就是死心眼儿，致富不光这一条道可走。人城里人的生活多好啊，你说你怎么就……哎，到时候咱们生活好了，把咱爸也一块接来，咱们一家几口多幸福啊。
1: 赵爹，你忘了我在城里打过工，那段日子太痛苦了，整天看着那些高楼大厦万家灯火，

知道我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去做自己根本就不喜欢的事儿。再说了，毕竟在城里生活就是最幸福的。我就要把咱们村就地改造成城市，城里人能享受到的生活，我在这儿让乡亲们一样可以享受到。我的家在这儿，我的根儿在这儿，我了解这儿的人，我知道他们最想要什么。

0: 首先感谢我身后的九位模特来参加我们的大赛。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参赛选手会对你进行新的造型设计，希望你会对你的新造型而感到满意。那现在我们的模特啊都是非常的紧张，
1: 比赛要开始了，
0: 会分配到哪位选手呢？那下面我宣布所有的参赛选手上台抽号。
1: 老板，你咋比招弟姐还紧张呢？
0: 现在我们的模特啊都是非常的紧张，那究竟你会分配到哪位选手呢？有请我们的选手抽出属于自己的那个号码。好的，抽号完毕。那下面有请我们所有的选手向我们的观众向评委展示一下您的号码。
2: 请各位选手根据你们的号码找到自己的模特。
1: 招弟姐，招弟姐是二号。
0: 我想今天在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评委呢，都是我们美容美发界的精英，尤其是我们的评委更是我们现在业界的高手中的高手。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要拿出你们所有的好的精神风貌来接受我们评委的检阅。那今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评委呢，也都在见证新人的诞生，见证新发型的诞生。所有的评委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下面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3: 之前设计的发型都不适合他呀。
4: 是啊，林哥，这模特的发量也太少了，怎么做都吃亏。
5: 太紧张了，这比看奥运都还紧张呢。
3: 招娣选择的民族混搭型，既需要编发和卷发，正常得要半个小时才能完成。
4: 可是比赛只有10分钟啊，

赢了，那咱们的美发院就可在全县都出名了。这可是无形的资产，比广告啥的都有用。

0: 下面有请我们的评委为各位选手打分，有请我们的九号选手带着您的模特来到我们的台前，为九号选手打分，七分、九分、九分、九分。下面有请我们的八号选手，首先呢，还是为我们的评委展示一下您的发型。请评委为我们的选手打分。有请七号选手来到台前，请四号选手。下面有请二号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模特为评委展示一下您的发型。
1: 那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的冠军已经诞生了，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张昭娣女士，掌声欢迎今天的冠军！首先呢，恭喜您获得本次大赛的冠军。
2: 谢谢，
3: 欢迎创造。
1: 那此时此刻呢，您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的获奖感受吗？
4: 听你说。 我现在想说的，就是感谢。首先，我要感谢这次大赛的主办方，能够举办这次大赛，让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小小美发师，能够站在全县几十万观众的面前展示自己的风采。我还要感谢我们店里的老板，还有每一位员工。
2: 波哥，
4: 他们的波哥。
1: 这得说到你了，
4: 我才能站到你的舞台上。
1: 你也说到每个人了。
4: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还有我的爱人。感谢他们，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阻止我，在我的美发事业上一路向前。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大家的掌声是对你的一种肯定。那这样吧，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你为什么要给自己的模特设计出这样的一款发型呢？
4: 我觉得做美发其实什么发型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适合自己。今天我的模特是一位长相很甜美的女孩，然后我在上台的时候发现她的发量相对有些稀少，于是。

0: 赛结束后，您会接受我们主办方的这样的一个资助，去美发学校进行学习和深造吗？
1: 首先，对于未来，我当然有自己的展望。我希望我能在我们店这个温馨的大家庭里再多干几年，再为我们所有的朋友多设计出适合他们的最漂亮的发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喜欢。当然，对于学习，我肯定是想去的。不过现在我有比学习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谢谢大家。
0: 好，说得太好，太优秀了。那我提议，在最后大家再次将其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观众。

0: 恭喜你获得了冠军，为我们这个店赢得了那么大的。谢谢，
1: 太漂亮了！谢谢你们，我爱你们，
2: 我们也爱你。
3: 我也爱你。
0: 谢谢，
1: 你知道吗？我一直真的很喜欢你。
0: 我没跟你开玩笑。
1: 离婚！你闹了！离婚！
0: 你相信我，到底
1: 你别闹了！你干嘛呀？这时候你说这些话干嘛呀？

0: 怎么样？
1: 这个还都是从缠在链条上，缠在链条有点够呛了啊！
0: 那翻出去啊，翻出去！
1: 啊，来，你们使劲！哎，行不行？
0: 哎，老二啊，你的电话响了。

0: 哎，少弟。
1: 喂，少勇，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是关于我美发的事儿。
2: 这事儿你都跟我说了不下十次了，这正烦着呢。
1: 为什么事儿心烦啊？
0: 行了行了啊，回头再跟你说吧，好不好啊？正忙着呢，挂了。
1: 不是，我是想跟你说我得奖了。

0: 那行吧，告点油吧。嗯。
1: 崔书记来电话，说县里头办了一个种粮大户培训班，研究进一步提高产量，给咱家一个名额。我把邵勇报上去了。
0: 行了吧？哎呦，我的爸呀，这个学习这事儿啊，你还就得让我弟弟去。人家脑子聪明好使，你要让我去啊，我啥都听不懂。
2: 以后啊，你就把那个重活卖力气的事儿交给我，我肯定你干活啊。
1: 我就知道你不会有啥想法。明天报道啊。
3: 行，
1: 这是好事，得去，听没有？
3: 我知道。
1: 好了，
4: 好了。吃啊，你过量啊，要能乱吃。小姨，行。那就坚持吃一段时间啊，然后再看看疗效。哎，行，我再打给你啊。啊，挂了。秋玲，你这一大早就过来，是不是家里有些不舒坦了？这件钱借你1万块钱，
5: 快说好了。
6: 哎呀，咱自家人着啥急还钱呢？
5: 家里有钱了，小麦也收了，这钱我不快点还给你，我这心里有负担。
6: 你呀，就是个急脾气，生怕欠别人的。
5: 小姨，要是建平再来拿钱，千万别给他。
6: 建平真拿这钱赌去了，
5: 十有八九是。这事儿我还没跟我爸说呢，我害怕他着急。
6: 是啊，你爸心性高，这万一让他知道了，真怕他急出个好歹。秋林，建平啊，就是个驴脾气，你得顺着他的毛来啊，千万别跟他硬碰硬。
5: 我知道了，那我家里还有事儿，小姨我先走了。
6: 哎，
5: 你忙吧，啊，忙吧。

0: 哎，少爷，
1: 哎，小杨，
0: 我也找你呢。
1: 我在做信表上看到你了。
0: 啊，是，可能一个镇上都安排在一起吧。
1: 啊。

0: 是我太不理智，太冲动，太不计较后果，请你原谅。
1: 对不起。
2: 行了，那天的事儿以后别提了。
0: 那我们还是朋友吗？
2: 嗯。
0: 那行吧。
3: 你们怎么来了？
4: 还能干嘛呀？找你做头发呗，
3: 照顾照顾你的生意，
5: 给你捧捧场。
3: 行啊，那一会儿我给你们都烫一个当下最流行的发型，让你们回去之后啊，姐夫都认不出来你们。
4: 那感情好，可便宜他们了，就当换了个老婆。
3: 行行行，那里边请。
4: 好，走吧。
3: 来，小云、小俊，给姐洗头发。
6: 特语速太快了，我根本没跟上。你把你顶盔给我用了。
7: 好，好，好，没问题。你拿回去看看，有想不清的地方，你再回来问我。啊。哎。
3: 怎么样，姐？啊，还行吧。
4: 别说招弟儿，你这手艺啊还真不错。不过我们好容易进趟城，你是不是得顶我下个馆子啊？
3: 没问题呀、啊，中午我请。走吧，姐。
4: 好嘞。
3: 走，
7: 这饼太小了，这个饼可分一点。
3: 可好吃了啊！
6: 我原来是个抢救军的
8: 小弟，那好像少爷听的
7: 是不是因为这个之前没
6: 有
7: 说，
6: 这个产品这么热乎，
7: 差不多。
6: 哦，我想起来了，那本书是他写的
7: 啊，就这个老师。
6: 不错的，
2: 少游。
7: 哎，
2: 在这吃饭呢。
7: 你怎么来了？
2: 我和那个姐他们来吃饭。
7: 哦，来来坐。
2: 啊，不用不用，你坐哪儿？我坐这儿就行。
6: 啊，我们俩在训练班碰上了。
2: 还学习呢，真辛苦哈。喝着呢，来，这你杯子是吧？
7: 啊。
2: 啊，我跟你们喝一个呗。借你们杯酒啊！
7: 服务员拿个杯子。
2: 哎，不用不用，你拿着瓶子不就行了吗？来，祝你们学习愉快啊！
7: 干什么呀你？
3: 你干什么呀？什么学习呀？明明就是找理由约会。
7: 你有病啊！啊，你说什么呢？你跟秋玲道歉，听见没有？道歉！
3: 我凭什么给他道歉？谁给我道歉呀、啊？
7: 你看你现在个样子啊，就像个泼妇。
3: 是泼妇，你们就是奸夫淫妇。

0: 追来了，他肯定是误会咱们了。
1: 甭管他，神经病。
2: 服务员，上酒。
3: 喂，二哥。
2: 哎。
0: 你坐那儿。
1: 哎，没事。
0: 哎，服务员。
2: 哎，两个。
0: 服务员，不要了，这两瓶。
2: 两个。
0: 多了。
2: 哎，少华。那个，你给你二嫂打个电话，看看她还在不在城里啊？她要是还在，你把她接到你那儿去；要是不在，就算了。
3: 哎，喂，

0: 二嫂，你现在在哪呢？哎，二嫂，你别哭啊！
1: 哎呀，要是我二哥欺负你，你跟我说，我去收拾他。
0: 喂，二嫂。

0: 你是谁呀？
1: 我是秋玲啊。
0: 少游，电话。
1: 我二哥手机怎么在你手里？
0: 啊，这不是县里组织一个重量大户的培训班吗？
1: 我跟你哥在那碰上了。
0: 今天晚上你哥请我吃了顿饭，结果就碰上招娣了。中间有一点小误会，结果你哥
1: 就打了招娣一巴掌，他是
0: 喝大了。
2: 他这人怎么这样呀？哎，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赶紧找我二嫂去了。
3: 少华，
2: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你这么着急干嘛去啊？哎呀，
2: 我二哥和我二嫂吵起来了，我二嫂找不见了。
3: 那我跟你一块找去，走。哎呀，快点吧，你想什么呢？还快点。
0: 服务员，买下单，谢谢。
3: 应该没什么事儿，你二嫂也是成年人了，别担心啊。
2: 你怎么在我楼下？
3: 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

0: 二嫂。
1: 二嫂，你说你大晚上的怎么跑这儿来了？走走走，赶紧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1: 那你跟我去宿舍住，一会儿我给咱爸还有我二哥打个电话。
0: 哎，少华，你那儿不就一张床吗？要不去我那儿住呗？
2: 去，行了，你俩别争了，我哪儿也不去。你们给我送回美发店吧，我就住那。
0: 二嫂，要不咱吃点烧烤再走？
1: 吃什么烧烤？把我二嫂送美发院去吧。

0: 秋弟，哎，你怎么回来了？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啊，我跟几个哥们儿喝了几杯酒，所以就没走。小姐，你哭了？
1: 林辉，今天我不是跟他们去饭馆吃饭吗？然后到了那儿，我就看见邵勇了，他跟秋玲在那儿吃饭呢。你说他们参加学习班，人家能不管饭吗？他们干嘛单独出去吃啊？
0: 孤男寡女的，生什么样子啊？
1: 看见他们在一起，太刺激我了，我就一时冲动，就把他们酒给泼了。
0: 该泼，我喜欢你的性格。
1: 然后邵勇就打我了。
0: 什么？
1: 是我不对，我不该那么做。
0: 我打你了？
1: 可他就没错吗？他凭什么打我呀？
0: 邵勇敢打你，小弟，我问你，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他们俩到底是什么情况？
1: 是啊。
0: 走，带我去找邵勇。
1: 你别闹了，不去。
0: 你听我的，咱们当面问他们，问他们俩到底想要干什么。
1: 林辉，你别闹，
0: 走，
1: 不去，
0: 听我的。
2: 不能喝就少喝点吧，你看多难受啊！
0: 听我的，
1: 咱们走吧。
0: 这边。
1: 哎呀，
0: 我刚问过了，陪你班入住的宾馆就是这儿。你好，我问一下，李少勇住哪屋？
2: 我吐了一身。
1: 哎呀，你别闹了。

0: 我家的猴子就跟咱地里的小麦似的，长势喜人啊！真的，正理说这时候我不应该让你们到我家去，因为啥呢？因为现在猴子正在下崽儿，猴子发声音，是吧？
1: 大碗叔啊，
2: 没事。
0: 大碗叔啊，
2: 你说你咋还这么闲在呢？
0: 哎呀，都这个年龄了，自己找乐呗。
2: 出事儿了，你不知道啊？
0: 什么事儿？
2: 我听说呀，招娣儿到宪兵馆，你去捉奸了，把少勇和秋玲捉奸在床。
0: 不枉挨锤，我跟你说，你别在这造谣生事儿啊！
2: 哎，你说这事儿我能造谣吗？咋的？你闺女回家没跟你说？
0: 那你不是蒙我吧？
2: 你说这招娣儿吧，平常对少勇好的，恨不得供起来。哎，我就想不明白，她咋会使这个捉奸这个招呢？
0: 哎，不过我听说啊，招娣儿真没饶了少勇，找人把少勇揍了一顿呢。哎呀，这家伙！
3: 王爱春，招娣儿怎么说也是你们老李家人，怎么我听你说这个事儿眉飞色舞的，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2: 你们老李家没一个好东西。
0: 你看你，真不知道好歹啊！
2: 不能蒙你，看看去吧。
0: 我这事是真的是咋的？
2: 都炸了锅了，快去看看吧。
4: 暂时休克啊，下课等待通知。

0: 当真，你给我出来，快点出来！
1: 干啥呀？叫魂呢？心脏病差点让你给我吓！
0: 你们弄的那些事儿，差点把我气出心脏病来。我问问你，这两天你不上班，你在家里待着，出现什么事儿了？
1: 没啥事儿啊，我都跟你说了嘛，上午在县城培训，我正好陪陪你跟我妈。
2: 到现在了，你还不说实话，想挨揍是不是？
3: 那你这个死老头子啊，你这又是咋了呀？真是的，你敢动我闺女一指头，我就跟你拼命。
0: 你让他自己说，在城里发生什么事了？
4: 我全知道了。李少勇那个混蛋跟吴秋玲乱搞，被他捉奸在床了，是不是？
1: 爸，你别把话说那么难听，什么捉奸在床啊，事儿还没弄清楚呢。
2: 一个男一个女在一张床上，连衣服都不穿，还有什么没弄明白的？招弟，我告诉你，这回咱坚决跟他离婚。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2: 我是你爸，我就得管，我不管谁管。
1: 妈，你看我爸。
3: 老头子，你小声点儿。哎，你不怕街坊邻居听到吧？啊，把事情弄清楚再说，别咋咋呼呼的。走，咱进屋去，帮理他。
4: 李少勇，你这个混蛋，你等着！
5: 少爷老，
6: 哎，翠玲，
5: 你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6: 啊，差不多了。来，进来坐。
5: 那个，招娣，他还没搭理你啊？
6: 啊，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发短信他也不回。
5: 我就说让你回去一趟，你又不听我的。
6: 现在回去，他在气头上，我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他肯定也不想见我呀。
5: 要不，要不我去找他吧，我跟他解释解释。
6: 不用，你不用跟他解释。招娣这人啊，就是那个臭脾气，那个劲儿上来了吧，风一阵雨一阵啊。你啊，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走吧。

哎，我从城里学习回来了，这不给您带两瓶酒。

0: 你走错门了吧？谁是你爸？谁是你爸？
1: 爸，别发火啊，招弟。
0: 招弟是你媳妇儿，招弟去哪你不知道啊？你问我呀？我问谁去？滚！木崽子，给我滚！木崽子，
1: 有话好好说。
0: 滚！招弟嫁给你家容易吗？你还出去找女人？兔子，以后你再来我们老张家，我推给你打折。
2: 爸，换点茶呀。
3: 这壶里边还有吗？
2: 泡好几次了。哎
3: 呀，来续点吧，来。好嘞，好嘞，哎。哎呀，培训班是咋回事啊？
4: 那村里边风言风语的，
3: 说你跟这邵勇啊，这个了，跟邵勇那个嘞。我跟你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啊，别因为这个事儿啊毁了自个儿的名声，听见没有？
2: 你别听他们瞎说，那都是误会。
3: 这个咱自个儿家人呢，爸爸知道这是个误会，人别人能知道吗？谁能理解呀？连建平那都理解不了。
2: 啥？建平他知道这事儿了？
3: 村里这么多人传，他都不知道？你叫个男人听说这事儿，心里他也不好受啊。
2: 我说这两天给他打电话，他怎么不接呢？
3: 你还别不当回事儿啊！你再给他打，然后跟他解释解释，你别让人心里边胡思乱想的啊。

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征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建平啊，我说吧，你老婆心里面装的是别的男人，你还一丝丝替她辩解，这下倒好，被人捉奸在床了吧？要我说呀，她之前没的那个孩子，她指不定是谁的呢。
1: 说起来我就上火，我他妈就是一二货，被他们俩骗了这么久。
0: 你看看你这两天上火上的，真让人心疼。
2: 想明白了，亮红，我一定要跟我媳妇离婚，完事咱俩就结婚。他不拿我当蒜，有人拿我当葱。
0: 你咋能这么冲动？你在老吴家干了这么多年，难道你想自愿净身出户啊？
2: 啥叫净身出户？
0: 你现在要是跟他离了婚，这经销点儿你不光得还给人家，这老吴家的财产你一分也捞不着。
2: 你是说让我认了这顶绿帽子？
0: 你呀、啊，先表面上吃个哑亏，以后找机会把吴家的财产弄过来，等把财产弄过来之后，你再一脚踹了他，这多过瘾。
2: 对，说的对。
3: 这哪像个农场办公室啊？你说的，家的床，他的衣裳，这要是来个加盟的，到这一瞅，我的妈呀，啥厂长的拉倒吧，你不行。再说你，不是没上你老丈人那去啊？就这么个事儿都摆不平啊？
4: 去过了，老丈人连门都不让我进，你说至于吗？
3: 那轻易能让你进吗？你得态度端正，诚恳道歉，叫人家感觉到你非常啊诚恳，这才行啊。你说我错了，我对不起招弟儿啊，我离不开他呀，想的我死去活来，肉麻点整子都没事儿啊。
4: 这哪说得出口啊？
3: 说不出口也得说呀。
4: 再说了，你这我有什么错啊？这回
3: 你咋没错呀？你做事不检点，整的满城风雨，那叫什么事儿啊？这你还对了？

0: 胡思乱想啊。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两口子吵架，床头打架，床尾和，你就给他个台阶，让他回来住。老是让他住在农场，也不是，是不是啊？
1: 妈，您不明白。行了，您别在这叨叨我了，快回屋睡去吧。

0: 什么啊，爹？听说上影在的偷人都让你给逮着了，哎，你什么时候成了福尔摩斯了？还学着跟别人一样去抓奸去了？
1: 你赶紧出去吧，我不跟你开玩笑。
0: 哎，福尔摩斯有句名言，你都不知道了吧？你现在就是在用眼睛看，你没有观察。

0: 用眼睛看和观察，这可是两码事儿，大不相同的啊。哎，我就把老福这句话当成见面礼送给你了。
1: 你啥意思呀？
0: 啥意思？我跟你说啊，人们啊一般都是看事情的表象，我希望你能看到表象后面的真相，你知道吗？这样，你现在有俩选择：第一，离婚；第二，继续生活。但是你选择之前，你先问清楚自己，你还爱不爱邵云？你能不能离开他？

0: 就算我再爱他，我再离不开他，我也不能由着他跟秋玲乱来呀。
1: 我也不答应啊。这样啊，你啊先听听上主怎么给你解释吧。如果你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你，他一定会给你解释。这解释如果要是实情，你肯定原谅；如果是谎言，你啊就当给自个儿一台阶下。我老婆，哎，对了，邵永可现在在外头那大石头上坐着呢，你不怕他生病啊？你真不心疼他？
0: 他活该。
1: 得了得了，他活该，你不管，我也不管，回去睡去了啊。

0: 你就让少勇进来吧，他都在外边待了一夜了，那石头多凉啊，他要是着了凉，那还不得招地伺候啊，真是。
1: 他跟吴秋玲那整的那些破事儿，他当使个苦肉计把我这傻闺女骗回去就完事儿了，瞎了他的狗眼，我们老张人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2: 行了吧，老提那天的事儿还不嫌丢人啊。
1: 李少勇偷人都不嫌丢人，我丢什么人呢？
2: 你看看他偷人了，你有证据啊？
1: 我有证据，有证据我就不在这坐着了，我早把他腿给他打折扒的皮了。再说招弟啊，你没到大街上去听听啊，街上人说的得多难听啊，啊我听着能不生气吗？啊你爸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啊，什么喜伤脾气伤肝，哀伤心乐伤肺呀，啊我成天为你们生气，你说我这肝能不能好，肝是排毒的你知不知道，你说我能不折寿吗？
2: 行了啊爸，话多了伤气啊。
3: 行了老头子别在那胡说了啊，你还真想让他们俩离婚呢？
1: 离不离招弟我告诉你啊，这次李少勇这个事儿就是你一辈子的把柄。
2: 咋的呀爸，那我现在出去跟他对命去啊？
1: 谁让你跟他对命了？
3: 他不是说了吗，他喝醉了。
2: 他喝醉了就能跟那女的睡一屋去？
1: 就是啊，还明天我出去我也说我喝醉了，你干不干？
4: 这个死老头子你敢？你看，
3: 哎呦我呀我可是真倒霉呀，怎么摊上你们这个一老一小啊，死倔。
1: 吃饭吧吃饭吧。
5: 喂
6: 建平，我刚从县城培训回来，听爸说你好几天没回家了。
5: 刚收完小麦，经销点比较忙。
6: 再忙也得回家呀。建平，你是不是听说什么话了？
5: 没听说呀。什么话啊？
6: 真的没听说啊？
5: 没有啊。
6: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我处理点事儿，处理完我就回去啊。
6: 行，那我跟爸在家等你。
7: 你媳妇儿给你打电话了呀？这坡下驴，给他个台阶下吧。
5: 哎，你说的没错，他就是拿我当软柿子，吃定了我离不开老吴家，也离不开他。我想明白了，这回他不主动交代，我就在这跟他装迷糊了。李少勇就是我的死敌。
8: 喂，
9: 你这是出去出去。
8: 不是，你小子家也不给我开门啊！
9: 李少勇，你还要脸动我们家门？你连这张狗也吃了你！我告诉你，要不是赵店在屋里拦着，我早出来揍你。今儿我又不打折你条腿，我是给我让你对不起我妹子。
8: 打！我跟你说，你家人都误会我了。
9: 误会什么呀？你净在这说好听的。大半夜的，在宾馆里，你老婆跟一男人在屋里待着，你误会啊你？
8: 你能不能别说这么难听啊？
9: 就说当时要不是招弟儿跟骡子似的没白天没黑夜的伺候你妈，你能娶她吗？你
8: 张兆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是那种出去偷人的人吗？我要是想跟秋玲在一块儿，我当年就娶她了，还用得着跑到宾馆去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
9: 儿？那你跟我说你跟秋玲大半夜在屋里干嘛呢？你不会跟我说你们俩光着身子在那搞什么科技种田吧？
8: 你那嘴怎么那么损呢？我那天是喝多酒了，人家把我送回去，吐在身上了，人家把衣服好心给我洗了，就这么点事儿，什么都没有。我这有半句假话，我以后爬着走路。
9: 真的？就算人家秋玲好心，那你也得长点脑袋呀你。你现在是一已婚的男的，再说了，就算秋玲再疼你，你也应该学会拒绝呀、啊。你说要不然这以后得闹出多大事来。
10: 我跟秋莲之间是清清白白的，天地良心。你信不信我？
9: 我信你管屁用啊！那你招弟儿信你才行啊！
10: 那你去帮我跟他解释解释啊！
9: 我解释有用吗？招弟儿知道咱俩关系铁，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跟你一个味儿。
10: 那你说咋办？
9: 要不然这样，咱俩演场戏。
10: 戏？
5: 演什么戏啊？
9: 一会儿啊，我就玩命打你，你就一个劲儿在这张罗疼，我就不信他招弟儿能看着我这么打你他不心疼。
10: 这行吗？这
9: 你就是个白痴，你根本就不知道招弟儿心里多有你。
10: 你才白痴。演啊！
9: 打死你！我今天我跟你玩命了！我今天我打死你！我把你脑子打出来！我打折你条腿！你少出点声儿！你！
10: 哎呦！
9: 我打死你！我李少勇！
10: 哎呦！
9: 我打死你！我
10: 哎！
9: 我今儿不，
10: 哎呀！
9: 我今儿不把你腿打折了！
10: 哎呦！我疼死我了！
9: 大点声！
10: 这，
9: 哎，演呢你！快再大点声，再大点，快点！我打死你！我
10: 张兆斌，我跟你没完！我拼了！我
9: 快大点声，大点声！我打死你！我
10: 哎呦！
11: 赶紧过去教训！
10: 打死人了！张斌，
9: 我打死
10: 你！我打
9: 死
10: 你！
9: 我让
10: 你饶命！
9: 让
10: 你
7: 干嘛呀？你打
9: 我！
7: 哎，你给我起来！你干嘛呀？你有病啊！
9: 张斌，你给我躲开！
7: 干嘛呀你？
9: 我今儿非得打死他！欺负你来了，我一定找替你找回
7: 公道。找什么呀你？
10: 哎呦，赵弟，哎呦，赵弟，
7: 怎么了？啊，没事吧？打你哪儿了？
9: 少勇，你来一次我打你。
7: 行了你。
10: 头晕了，
9: 我精神。
7: 你活该。
9: 少勇，我告诉你，你再敢欺负我妹妹，我就是打死你！我
7: 你行了，
10: 腿被他踹湿了。
7: 我告诉你啊，
10: 哎，
7: 让你进屋行，进去咱俩不能睡一屋。好。
10: 你看，这手都给我打破了。
7: 有病你！哎，慢点走。
10: 哎呦，你再敢欺负我妹妹！

0: 今天都是我不对，请你多说，我跟秋莲真的什么事儿都没发生，我们俩没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你发誓，你跟他真没关系。
0: 哎呦，我发誓，我要是有半句假话，让天上的雷劈了我，
1: 那你以后离他远点。
0: 吃醋了？行，你放心吧啊，以后我知道该怎么做，肯定不能再出现这种事儿，好吗？ 能不能上床了？

0: 欠你们的钱呀、啊！你看欠你们的钱，一定一分不少都还给你们啊！
1: 真跟你说话，那叫算数了。
0: 算数，
2: 算数了，说
0: 完了。哎，你们都保证了嘛，是不是？啊，你我们李家也是，也麻烦这个小麦子，不现在还没卖完嘛，对不对？又遭了暴雨了，你们也都知道，让我把这事儿啊慢慢捋一捋，好不好？
3: 少友，咱说好了。粮一卖，马上把款给我结了啊！别拖了，这多少口子等我吃饭呢？
0: 是啊，我知道。这样，下星期一你们来，我一定把钱给你们，好不好？
3: 行，说准了，星期一，星期一再不结，我还来。
0: 行，我知道，到时候你就找我。
3: 那行，那咱走吧。
0: 走，
4: 哎，走。

0: 二号选手张昭娣女士，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冠军。
1: 让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小小美大师，能够站在全县几十万观众的面前展示自己的风采，感谢他们。
0: 那在比赛结束后，您会介绍我们主办方的这样的一个资助，去美大学校进行学习和深造吗？
1: 我肯定是想去的。

0: 哎，行，咱先冲点水，好吧？哎，小俊，来，带干出，里边请。
1: 我跟你说，每天早都有事儿，你听见没有？

0: 不好意思啊，我走神了。
1: 怎么了？是不是累了呀？你要累了就回家休息吧，不用每天都来的。
0: 没有。最近为了开连锁店，咱们都累坏了。这样吧，晚上我请你吃饭，咱俩好好喝两杯。
1: 啊，你请我吃饭，就我们两个人。
0: 对呀、啊。
1: 你不是不喝酒了吗？怎么突然想喝酒了呀？
0: 喝两杯怎么了？喝酒又不是你们男人的专利。
1: 哎，好嘞，不见不散，不准反悔啊！
0: 放心吧。
1: 因为爱情

0: 林慧，其实啊，我早就想来这家饭店吃饭了，就是觉得太贵了，一直都没舍得来。
1: 你瞧你，早说，早说，我早就带你来了。
0: 我老觉得吧，坐在这样的地方吃饭，穿着优雅漂亮的衣服，这才是城里人的生活。
1: 没看出来啊，想法还挺小资。其实赵弟，我真觉得你不适合在农村生活，你早就应该搬进城里来。来，咱们喝点儿。祝我们两个人苦尽甘来。来，
0: 那就祝你，祝你连锁店开业成功吧。
1: 哎，等等等等等，说错话了吧？是我们的，我们两个人的连锁店。来，
0: 林慧。嗯。其实今天啊，我是想跟你说，美发院我不打算接着干了。咱们店的发展前景特别好，我这时候退出呢，对你也没有影响。
1: 你说什么呢？你说你现在不干了？赵弟，我们俩苦日子一起走过来，你到现在跟我说你要打退堂鼓，啊，是不是那天我的举动吓着你了？如果是，我现在给你道歉，赵弟，你一定得留下来。
0: 不是，林辉，不是因为你，我想回到邵勇身边，我想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的事业。
1: 你们俩的事业并不冲突，在我看来，正好互补，多好的事情。
0: 我再优秀，无非是想让他看到，让他重视我。如果他看不到，我就算在全国开了连锁店又有什么用？我的幸福首先是得看到他幸福，他喜欢我守着他，我要努力做他身边一个不可替代的人。
1: 都什么年代了还三从四德？赵弟，两个人在一起不是要谁迎合谁，而是要相互的理解和包容。
0: 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就是互相迁就吗？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

0: 看看电脑，你拿我去看吧。我希望你看完之后，你就应该不会放弃自己的美发事业了。
1: 林辉，我是舍不得咱们的事业，可是这种时候我必须做出选择。
0: 李少勇提出来的吧，大男子主义，只会为自己想，根本不会考虑你。招娣，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应该是时时刻刻为你着想，而不是在关键的时候拖你后腿。
1: 你别说了，林辉。不是，再说了，这世上哪有两全的事儿？
0: 看来你已经下了决心，是吧？好，这样，招娣，你明天可以不再来上班，但是这个店还是我们两个人的，到年底。我一样还会把分红给你。还有，如果你有一天家里待不下去了，我这里随时欢迎你回来。
1: 不，你别这样，我要走就走得干干净净的。给我倒酒。
0: 你慢点喝，
1: 接着来，倒酒啊！
2: 来，这边招点。快倒下！哎，大嫂，大嫂，
3: 林辉，招娣怎么了？这是？
2: 没事，你帮我把招娣送回家去。来。
3: 怎么，少勇在我家呢，去我家吧。哎，慢点啊。
4: 哦。行了，喝不少了，别喝了啊。哎呀，这几天呢烦透了。来，再陪我喝一杯。
5: 去问招娣去，
2: 是因为你不管他。
5: 你他妈说什么呢？你
2: 是不是
5: 你
2: 没管他呀？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6: 你就是个王八蛋，你知道吗？
5: 你说你，我
6: 告诉你，
2: 王八蛋的吗？
6: 哎呀呀，妈，你哎呀，哎呀，打什么？别打呀！哎呀，
2: 行了行了，
6: 你赶紧走你的，滚你的！
1: 哎呀，擦擦。你喝这么多干啥呀你啊？
5: 大嫂，你甭管了。
3: 妈，你快看过来。
5: 什么玩意儿？
7: 你说你这咋的了？这是啊？
3: 哎呀，
7: 这咋喝这样呢？不是，你媳妇喝这样，你咋不把她整屋去呢？
5: 爸，你甭管她，她自找的。
7: 哎呀，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把她插屋去。
2: 进屋，进屋，进屋。
7: 哎呀，这咋喝这样？
5: 慢点，慢点，
7: 你说的，你说的。哎呀呀呀，真是的。
3: 慢点，
7: 张哥。老大，媳妇儿啊，来，
5: 还有你了。
7: 你那个慢点，你抱着马大碗去吧。就说招娣和少勇今晚在这儿住了。
3: 咱家没地儿住了。
7: 我睡沙发，他们睡我那屋可不行吗？快去吧。
8: 偏心眼儿，哎，这个劲，哎呀，我去了。
9: 良家妇女啊，这就是良家妇女。
6: 不是，你说你，
7: 哎呀，你真是，
6: 这咋喝这样呀？你说呀。

0: 被人卖了都不知道，哎，头疼，疼死了，头疼，活该，喝那么多酒。来，功臣，起来吧，咱爸把饭都给你做好了。
1: 干嘛让咱爸给我做呀？你不会给我做呀？
0: 因为你喝多了酒，你还来劲了，深更半夜的。
1: 跟男人喝酒喝都失去意识了，你就不觉得丢人现眼啊？有什么好丢人现眼的？不就喝醉个酒吗？你没喝醉过是？我是男的，你是女的，能一样吗？再说了，你就不怕喝多了酒失身呢？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那不是林辉吗？
0: 那么熟了，失什么身呢？就是他才危险呢。哎，你是真不懂男人还是假不懂男人呢？啊，英雄难过美人关，男人都过不了这关，知道吗？你是男人吗？你过得了美人关吗？当然了，我除外。这说你呢。
1: 别往我身上扯！
0: 你说我什么？我失身了吗？我哪知道啊！我又没验。你讨厌，你欺负人！你欺负我，欺负你总比让外人欺负你好。
1: 什么呀？你说什么呢你？
0: 讨厌！我严肃的告诉你，昨天的事情我很生气，真的。我这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你跟个男人跑到外面花天酒地喝酒放纵，你这心里怎么一点都不上心呢？对家里的事儿，
1: 你学没学过语文啊？你懂不懂放纵是什么意思呀？
0: 在我眼里，你昨天的行为就叫放纵。行了，别说了，赶紧吃饭吧，一会儿都凉了。

0: 林辉，林辉，
1: 喂，
0: 找我
1: 啊？来，
0: 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昨天晚上没事吧？
0: 昨天晚上喝多了，丢人了。
1: 没事就好。我是想问问，你昨天晚上说的话是真的吗？
0: 什么话？
1: 你说你要退出美发店。
0: 当然是真的。
1: 招娣，你不觉得你这个决定做得太草率了吗？爱情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你一味的退让和妥协。
0: 林辉，我已经想好了。
1: 小弟，有些话我没跟你讲过。这么多年，我看着你为少勇付出，可是少勇却看不到，这对你不公平，这也不是爱情。小弟，我求求你，你清醒一点行不行？
0: 好了，林辉，你叫我来，要是就想说这些，那我先回去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谁逼我。不管前面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后悔的。

0: 来，你进屋，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没看我正忙着吗？有事儿过来说吧。
2: 哎呀，
1: 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事儿？还不是选举的事儿啊？哎呀，我得想了半天了。我觉着啊，这个农场这个头啊，我是真干不了。
1: 什么？

0: 死心眼儿你。我的意思是让你在这个位置上先站着，到时候少勇会帮你的。
1: 哎，你可别提人少勇了。你说上次你帮你舅借那个收割机那事儿，给咱们这个农场造成多大的损失啊？那都是人家少勇来替咱们担了这个责任了。真要是少勇把这事捅出去，你想想咱爹能饶得了你啊？
0: 那你想怎么办呀？
1: 我想啊，等咱们开会的时候，你心里边有点数，别说话了，啊？
0: 啊，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1: 嘿嘿嘿，真知道了。哎呦喂，好，
0: 扶不上墙。
2: 闹了换人吗？换还是不换呢？换了换谁呀？你干，你干，还是你干？开短会，说短话，表态。再不拥护这个事儿，闹闹闹，呛呛呛了，耽误时间。别闷着。发言呢，
3: 爸，我能说两句吗？
2: 说吧。
3: 大家都知道，从一开始我就不同意少勇干这个农场的头，而且这段时间以来，我从心理上也没真正支持过他，我还自私地想把他带到城里。但是我发现我错了，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少勇为农场付出了多少。他没日没夜地扑在地上，从他身上我看到了热爱和执着。我觉得人只要有这两样东西，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所以我想恳请大家能再给少勇一次机会，让他接着干。如果他再干不好，不用你们轰，我自己就把他带下台。还有就是我想跟大家宣布，美发院我不干了，我要回来全心全意地支持少勇的工作。这次咱们农场的损失，我跟少勇已经决定我们独立承担，这个钱就从美发院出。爸，我说完了。
2: 抓紧，
1: 爸，我同意让少勇接着干。
4: 爸，我也支持我二哥接着干。
2: 老大媳妇儿，
5: 既然嘛你们都同意了，我这也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哎呀，我是干不过老李家，老张家不也举手投降了吗？行，就这么地吧，少勇接着干。
2: 这会儿开的效率真高，真他妈痛快。

0: 植物药吃了以后补血效果很好，像那女孩吃了以后美如天使。
1: 它有点苦，但是好吃。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头疼，我们去中国旅行的时候她会卖中药，然后效果非常好。我希望读中西医结合，这样我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然后全世界都可以有中医的一个馆。
2: 咱们是在做山楂丸。
3: 如果你不想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你的食欲不高啊，消化不好的时候。
4: 第一次做了这样中医的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很想尝一尝，中医真的会帮我们的身体。

0: 学习当中的一些疲劳。
1: 所以今天来到了这里呢，我们刚刚有学到了手操，对，像这里它这个就是好像是这样的搓，哒哒哒哒，也有学到，感觉也很不错。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0.2毫米，最大降雨量14.5毫米，出现在蓟州区下营八仙山，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不足0.1毫米。预计今天夜间天空转晴，并将有轻雾生成，局部地区能见度不佳，提示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市区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明天上午以晴为主，下午天空云量增多，市区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上下，紫外线等级较强，午间注意做好防晒。后半夜转为阴天，市区最低气温为20度，其他各区相差1到3度，提示您注意昼夜温差。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3号多云转阴，全天的气温在31到24度之间。24号还可能会有小雨到访，降雨的影响下气温下降，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6度。25号阴转多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0到30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9到28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

0: 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3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 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0: 孟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8: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是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0: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她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9: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2: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10: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2: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11: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7: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 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在把各省注册的这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0: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12: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0: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13: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 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0: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7: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

0: 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3: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4: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5: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很有药箱，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6: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7: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6: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8: 我2024年开始入驻了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社保补贴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9: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 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2: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1: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石头胡同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难啊，充电啊，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7: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
11: 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12: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睛，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13: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14: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15: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16: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17: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16: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7: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13: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18: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1: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10: 我们西城区啊， 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呢，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1: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0: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10: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11: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12: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知道霍元甲是谁吗？
1: 知道，知道。我也在网上看很多的电影。我非常高兴可以来到这里。我们在这个学校切坐骑，以武会友。
2: 我觉得舞蹈和武术真的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儿，东西比如和你看嘛，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儿一样，气势很足。

0: 以前我以为武术这些动作就是用力，通过这些太极拳的动作我感受到了柔真有力量。
1: 就是在我看来，武术会让人轻松，然后会心情变得更好，忘记其他的就是生活的

0: 关于梦想，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粒种子。
1: 生长是千百遍开口，把悸动熬成寻常。
0: 绽放是跨越山海，赴一场青春之约。
2: 2026年仲秋，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相聚天津。五洲学子以滚烫年华，让世界听见中文的回响。
3: 这是汉语桥舞台。
4: 小的时候，我的一个中国同学给我写了家这个汉字，这里种子它一直在生长。
2: 他们登上黄崖关长城，触摸山河壮阔，走进杨柳青古镇，以诗会友，共话团圆。泛舟海河之上，饱览京城璀璨。在这里，他们结识同龄伙伴，并肩追逐梦想。
5: 汉语桥比赛已经成为了我与新朋友之间的桥梁，跟他们一起的每一天都会变成我难忘的回忆。
2: 这些桥上追梦的少年，每一次迈步向前，都是对时光最好的作答。
6: 青春的时光其实并不长，但热爱可以一直都在。
2: 一路闯关，五洲冠军即将向全球总冠军发起最后冲刺。在挑战中蜕变，在交流中成长。9月21号，总决赛大幕拉开。追梦中文，不负韶华。

0: 你说走就走，每次都是这样，也不早点告诉我。哎，那个美金你拿好了啊，保险柜里的美金呢，我都拿走了。到了那边呢，随时我们两个联系，到时候报个平安啊，随时打电话。
1: 冯年兄。
0: 云奎，你真还活着？活着。我听玉娇说，
2: 我单独跟云奎聊聊，你先走，然后让他们回来接我。
0: 好，云奎，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我先走了。
3: 哎，夫人，给我吧。
0: 长官让我们先走，等会安排车回来接他。
3: 是。

0: 还活着？
1: 活着。
0: 你胆儿可真大啊，这时候还敢回南京？南京现在吃紧，遍地都是军警特遣，孙怀义的人也在，任何一个人发现你都死路一条。
1: 我不怕，我等他来抓我，我正要跟他正面对峙呢。
0: 还对峙？你跟谁对峙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呀，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逃跑将军，不用上军事法庭，也不用审判，孙怀玉随时都可以枪决。
1: 我就不明白了，我是跟他吵架，他能有这么恨我呀？
0: 哎呀，孙怀玉指挥保守，187师损失惨重，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吧？如果孙怀义承担，187师就可能被取消番号；如果底下人承担，187师可能还会重整旗鼓。可那个时候，都以为你殉国了，孙怀义就把黑锅扣你头上。
1: 一想就是这么回事。逃跑将军，难辞其咎。你也是这意思吗？是吗？对于战场上的军人来说，最大的侮辱是什么？逃兵。你告诉我，我是逃兵吗？
0: 云奎，咱俩这么多年兄弟，你觉得我会怎么看你？11月6号，我去找罗司令，我把我知道的情况都跟他说了，他只回答了我三个字：我知道。11月8号，我在餐厅拦停了陈长官，还没等我说呢，人家就说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都是这些话，别说了，我知道。他们什么事都知道，只是谁都不愿意把这事说破了。归根到底啊，这孙怀义没拿你当自己人。
1: 自己人？那6000兄弟是不是自己人？他们就这样给我白白的当炮灰吗？这事不算完，我要不去找何部长，要不我就去找委员长。
2: 你疯了啊？
0: 这你我跟委员长关系近，还是他孙怀义跟委员长关系近？淞沪会战刚打完，嫡系部队十损七败，南京要守吧，中国要守吧，那些军阀要防吧，委员长这个时候会自断羽翼，反过来查处孙怀义吗？你好好想想，
1: 要公平正义，
0: 你活下来了，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

0: 这场仗，非得论个长短呢。是还则圆。你们自己扯得黄，你们自己能圆吗？妖九是哪去了？我的兄弟们在白家宅死守啊！如果我们联手的话，那场仗可能打赢，你知道吗？你们，临时撤退我的这些兵程逃兵了，公平吗？公平吗？
1: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2: 有意义。
0: 我问你，柳镇撤退的命令谁下的？
1: 我不能告诉你。
0: 回答我，我不能告诉你，袁奎。我有个建议，我去找戴笠，我跟他能说什么，他如果帮忙，他会到委员长那儿，替你说话。你就有机会。孙怀义这个人最会看风向，到时候他自然就会把你战场上那点事儿帮你边缘了。那时候，你是要跟他修复关系，还是想报复，都随你。
1: 老爷子和弟妹估计快到武汉了，我托人帮他们弄了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0: 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脾气，听说你出事大动肝火，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
1: 我爹他有命。
0: 别行了，别说了，这点美金你先拿着。
1: 不要，
0: 赶紧去武汉跟家人会合。
1: 就你这事儿，衣服出门就得让人抓了。走，跟我上楼换衣服。南京能守住吗？你什么意思？
0: 我知道我是余部，奉命退守幕府山。我可以暂时放下所有跟孙怀义的争议。我要守南京。没那么简单。你呀，赶紧给老爷子发个电报报平安啊！ 我去帮你拿。

0: 走，慢点走，保持秩序了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心小孩啊！慢点，慢点，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我勒个乖乖！哎
0: 呦，
1: 这坐船是要命呀、啊！这，
2: 你不要再晃了，
1: 是我的腿了。哎，我没晃。
2: 你不要晃了呀！
1: 是你在晃吧，太太。
2: 哎，坐一下，坐一下。
3: 这上海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哎呀，这上海这么大，我们奔哪儿去啊？瓦租界，巨人里八号，我们在那有房子，晓得吧？
1: 哎，哎，你好，劳驾，问一下法租界怎么去啊？
0: 往前走三里路就到法租界了。
1: 哦，
0: 谢谢啊。
1: 哎，
2: 得得，
1: 三里路。
2: 哎，
1: 等一下，太太不舒服。嗯，
2: 万福啊，赶紧去叫辆黄包车。

0: 来啊！
1: 哎呦，太爷！哎呦，太爷！哎呦，慢点，慢点！
0: 快去！
1: 太爷，你也坐一下。哎呦哎呦，太爷，
2: 我爹，
1: 当心点，当心点。

0: 码头，
1: 哎，不拉了，不拉了！
0: 喂喂喂，兄弟，帮帮忙吧，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哎，
1: 我赶着去接人呢。
0: 这样，我给你一块钱，行吗？
1: 一块？你不打听打听行情，现在起步价都要3块，散开！
0: 那小瘪三，掉钱眼里了你！
1: 现在是什么孩子？那你还是再等等吧。
0: 你一块哥都挣不了3块。奶奶嘎嘎去
2: 了，走走走走走，
0: 嘎嘎去了。

1: 老爷，您哪里搞这么个破车呀？这一左一右的，跟卖小猪似的。太太，我不是那个，坐好坐好。
2: 你嫌破，你去搞一辆啊！
1: 我差点没让人给砸死。啊，
0: 这车不是你租的呀？哎，有坑有坑！
1: 慢着慢着慢着，
3: 等一等。
1: 啊，怎么这车是偷的呀？这怎么能是我偷的呢，太爷？你给我个钱，我全用在这辆车上面了。
0: 不告自取，你偷爷，这车我不坐。
1: 慢着慢着，太爷，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太太又有着身子，现在有个破车总比没有强，是吧？您快上车，咱们走吧。
2: 那你坐。
1: 哎呦，我可不能坐，我不能跟太太平起平坐呀。
0: 您快上车，
2: 你坐。我不坐，我不坐。您快上车，咱们走。哎呀，叫你坐你就坐嘛，你这是个秤砣，秤砣还签上什么呀？
0: 你才是秤砣。
4: 爹，我跟你一起走吧。坐着比走还难受，
0: 万福也累。
2: 也好，万福啊，做人可不能偷啊！
0: 我。
2: 来，行行行，
0: 这是不引盗权之水，
2: 言者不受，借来之时，这是做人的道理。你不是我们家的长工，也不是苦力，也不能让你白费力气。等一会儿把我们送到租界以后呢，我命令你，要把这个车还给人家，然后我给你买去武汉的票。从此以后，咱们两不相欠，你好自为之。
0: 行行行行，两不相欠，两不相欠。
2: 但太爷，您记住您刚刚说的话啊！走，
0: 当心啊！说。
2: 走吧。

0: 走。房子塌了也知道害怕，就你们全家都正人君子，我是小人，我这么小人帮你们拿行李，那你们自己拿呀，有本事。
1: 切，又啰里吧嗦，跟我算。
0: 秤砣，别说话。

别动，马先生，外面都是卡子，你要干我外跑，一枪崩了你。

Lisa.

0: 小徐啊，哎呦，劳驾，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谢谢，谢谢，借过一下啊，哎，太爷，您慢点，哎，借过一下。
1: 有人在开的时候，他就会开的，不开你们在这一年也没用。
0: 哎，来借过一下陈深游，哎，借过，谢谢，谢谢，
2: 小夏总，
0: 哎，太爷，哎，这位长官，我们在租界里边啊，有正规的房产，巨人里八号，
3: 哦，退吧，您说的这些啊，我一听能听几百回。
1: 哦，不，您误会了，您瞧，这是我们的地契。
0: 我们是回自己的家，啊，请开门，让我们进去。
3: 您要是有张地契，我就放您进去。
1: 那边还有500多个人都有地契，
3: 我是不是把他们都放进去啊？那就没有法理了。
0: 法理？这是法国人的租界，他们就是法理。
1: 什么？你这是什么道理啊？
3: 你还是
1: 这就是反客为主了吗？你是不是中国人呢？
3: 哎，
1: 你这不是看门狗了吗？
3: 哎，
1: 你说什么？
4: 我再说一次，除了外国人、会有通行证的人，其他的人只要敢硬闯，就请他吃花生米。
5: 抗议！抗议！
4: 这是中国人的租界，
5: 谁是花生米
4: 啊？违建有偿，
5: 我们是中国人，
4: 违章举止，之子于归。
0: 哎呀呀呀呀！太爷。

0: 行行行，我都听不懂，你就他更听不懂，别跟他置气啊！奴才，狗奴才，
1: 别跟他生气。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
0: 你以为别人想不到这办法呀？法国人都说了，谁敢从后门放人，就封锁整个房子，一家老小都给赶出去，怕有人收钱偷偷的放人。你看，这街边的门全都给钉死了。
1: 哎呦，太爷，我觉得这一时半会儿咱是进不去了，要不让夫人先歇一歇。
2: 对，志娇啊，你歇歇吧啊，
3: 睡一下。
2: 吃饱了跟他们斗。
4: 妈，我饿。
3: 谢谢啊。
5: 那你就等着吧。
6: 什么东西呢？啊！

0: 你瞧瞧这世道，人间炼狱啊，我就见不得这种。是，我听说了，说您是一个手眼通天的能人。
1: 刘如冰、何立冰，
2: 同学。
3: 四根条子，
0: 能不能再便宜点啊？哼，四根就四根。

0: 四十两根，定金。
1: 今天晚上10点钟，在这儿等我，记住，千万别让人知道。
0: 我知道了。
2: 以后会怎么办呀？
0: 先进租界再说吧。进口泥料的大衣有样。
1: 哎呦，小三挺识货的嘛。想干嘛？
0: 我想干嘛是您想干嘛。坚守自盗。

0: 想要封住我的嘴不容易，今天晚上也帮我弄四个人进去的。哎，不让你白弄，给您两根条子，你信不信我上工总局告你去。
1: 工总局的让包了，是我大哥，我们是结拜兄弟，你个小次郎滚一边去。
0: 我告日本人去。
1: 日本人，日本人的枪子可不长眼睛。嘣 ，biu biu。我一枪崩了你个小次郎，在这儿，我就是活菩萨。回头看看那道闸门，一开一合，我他妈救了多少中国人呢？啊，个小次郎！
0: 哎呦，哎呦，哥，不不不不不，活菩萨，活菩萨，
2: 那那怪我，怪我，怪怪我，有眼不识泰山。
0: 不告了，我。我靠什么呀，我有眼无珠，这不是。
2: 哥您看，张仁奎是我师爷，您不看僧面看佛面。
1: 上海仁奎是你师爷啊？
2: 我们都是枣庄人。
1: 小子，你不怕风大闪的舌头？
0: 哎呀，我不知道，我这不是在逃难的吗？我家父家妻还有老妈子都在那儿等着呢，我真是一点辙都没有，生意都没了，我媳妇儿还怀着孕呢，这世道千他妈不是什么东西，人活着才有盼头。
2: 哥哥，我不操，我求求你，今天晚上帮我们四个人弄，行吗？
0: 按规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1: 按规矩，一个人，四个人，一根都不能少。有条子，晚上十点，在这儿等我。

月明，当我们一家人在上海辗转流离的时候，700里外的南京保卫战已至最后关头。由于敌我实力过于悬殊，国民政府战略决策严重失误且摇摆不定，更由于指挥系统极度混乱，致使南京城防迅速崩溃。

0: 廖市长派我来放你走的。
1: 外边现在什么情况？
0: 周航班眼快守不住了，唐生正那家伙自己先撤了，现在全乱了，有的撤，有的守。将军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将军，都成无头苍蝇了。
1: 意料之中的事儿。
0: 是说不是的，只有去北边，离江门才有活路，赶快跑吧。

0: 兄弟别这样，我们走好。知道，这大褂不错，一看就是有钱人，身上有带着银元吧？
1: 别动，我自己来。
0: 我数一二三，都把枪放下，谁不放枪，谁是孙子。一、二、三。
2: Ah!

0: 是逃兵。
1: 镇上找的，团长和旅长都找不着了，阵地也不知在哪儿。不想逃兵，敢跑回来？我看你是个练家子，你也是个当兵的。
0: 外边日本人炸中国人，里边咱就别拿枪互相指着了。

0: 放下。放下！
1: 帮帮我们！求求孩子们，帮帮我们！求求。

帮着身子，把住啊！啊！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可耻，
1: 可耻！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再说了，我这不进租界了，还给您省了三根小黄鱼呢。
0: 你不进租界也是省四条黄鱼啊，怎么能够是三条呢？
1: 喂，太爷，您忘了你答应我要送我去武汉啊？
0: 好，等我们安全到了法租界，一个铜锭也不会少给你。
1: 行，太爷，您小点声，那就是通义先生，我先去一趟啊。今天晚上吧，我们这儿出点状况。今天啊，就他们仨进，我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进了。
2: 你俩先上那边去。4416 3412，我少整了四条。
1: 哎呀，哥哥，我又不是不进租界了，等我办完事儿，我进去的时候还得求您了吗？
2: 那时候不是这叫。
1: 行，您说几条就几条，行吧？
2: 把他们叫过来。
3: 太爷。

0: 哎呀，这事儿挺能要的，天亮去了。胡菩萨，您抬眼看一下啊，我们都是体面人，不可能有假的，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就知道了呀。我们在法租界是有房子的，
1: 哎，法租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能晓得吧？晓得。晓得。

0: 哦，
1: 哎呦，哎呦，来来来，快，慢点慢点，说话，来这个。
2: 哦，太爷，门开了，您先进，您先进。哎，
1: 我马上过来接你。
2: 哎，活菩萨，我帮他们把行李拿进去啊。
3: 救命啊！

조심해. 버렸어. 정수, 버려. 정수, 정수, 정수.

撤走。进来，撑住，夫人，撑住。

0: 明天我们定了租金去医院生。
1: 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了。
0: 生生生，就在这生，就在这生。
1: 孩子哭怎么办？
0: 孩子会哭，孩子会哭。生出来才会哭，生，生。
1: 那
0: 怎么生？
1: 箱子，箱子，箱子。
0: 用什么？
2: 箱子里有白布。
0: 白布，白布。是这个吗？这个吗？不是，我跟你说。

0: 什么热水啊？你
1: 什么水？热水？你
0: 这……行，倒热水，倒热水。
1: 外父，包袱给我。
0: 包袱。

0: 哥啊，借问一下，知不知道去巨人里怎么走啊？
1: 过去四个路口就到了。
0: 哦，好，好，小严总啊，
1: 没问题。

0: 妖猫的，不许动我的书，那是我的命根子，
1: 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没有。

0: 我从小是在军队里长大，我爹说他是从路边把我捡过来的，他是个伙夫，姓尤，我也就跟着姓尤了。
1: 你把眼睛睁开了。
0: 是。
2: 你都来过两个什么军队？
0: 我再说军队多了，跟我喜欢的姑娘一样多。
2: 是。那个连三当初你用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我姐，你把我姐坑惨了。你等着，等我上了岸，我弄死你！
0: 你弄死我！你得活着才能弄死我！我刚才开玩笑的啊！抓住啊！抓住！
2: 我姐就是瞎了眼，信了你个瘪嘴！你给我等着！你等着！
0: 我等着！我等着！啊！走！啊！

0: 我动手了，你这个是你的家，老杨，你把我，干了，干了，我清醒一点，
1: 我能活着，我能去哪儿？我找一个。
0: 逃跑的军队，算命，给我算了，说我命只能在军队里，离开军队救他。这是怎么？陈春贵，张云鹏，赵云鹏，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1: 三平那才是逃兵。
0: 我看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死过一回，我八十七里了，那六神兄弟全都英勇的战死在淞沪战场，没人是逃兵，没有，没有逃兵，6000多兄弟都是跟你一块冤死的，这是多大的冤呐！惊天动地啊！ 老天爷不会让你死，你也活着，深渊呢？你说我这命就真好，我还能给一个逃跑将军在长江里一块儿去洗个澡。
1: 你笑啊！啊！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呛死你！
0: 我再死不了了，我。

0: 让我呢？
1: 唐倩，
0: 啥？
1: 唐倩，
0: 啥意思？
1: 妈的，唐倩！
0: 哦哦哦，唐倩，唐倩，唐倩。

0: 不，你怎么就那么多奇怪的字儿？谁不吓我，我给你撕开了。
1: 求他。

내가 대상!

0: 止不住了。
1: 来喽，谁？帅哥！

전과 인간 小小人世间，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尺功比。 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等闲白了少年头。

大哥，大姐，你们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吧。我们这儿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行行好，我求求你们了，谢谢，谢谢。

谢谢，你看看，你看我们这儿有个刚出生的孩子，他刚刚出生，你让我们进去好吗？把门打开好吗？大哥，大哥别走，大哥。

0: 大姐，大姐，你心情好，放我们进去好吗？
1: 姐，姐，姐，您也是有孩子的人了，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我求求您，求求您帮个忙，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0: 大姐，求求你，求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这真的是刚出。

0: 大妈，救救我们行吗？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大妈，
1: 求求您了，
0: 都是中国人，
1: 求求
0: 中国人救救中国人吧，大妈，
1: 求求您了，
0: 大妈，我。

0: 你以前来过租界吗？
1: 我来过呀。
0: 这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夫人，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

0: 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3: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5: 全职考公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6: 找份稳定的工作，
7: 我怎么没早找了？
8: 我是一个逃避者。
0: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9: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10: 其实挺焦虑
9: 啊。
10: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9: 那不挺好吗？
10: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9: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10: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
9: 哦，
10: 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9: 可不。
10: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9: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11: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
9: 哦。
11: 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
9: 哦。
11: 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9: 你喜欢的。
11: 嗯。
9: 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
12: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9: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13: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14: 学历是敲门砖，
15: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14: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13: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16: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13: 他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他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就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9: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了。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

0: 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1: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2: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0: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2: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0: 考研怎么了，姐姐？
2: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1: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2: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0: 卖车的怎么了？
2: 可能
0: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2: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
0: 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2: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0: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3: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1: 对呀、
2: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0: 您从事什么？
2: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0: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1: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0: 为什么？
1: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4: 你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1: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4: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1: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4: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0: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1: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2: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是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0: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1: 还可以做保洁。
0: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哈。
4: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0: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1: 国产车企。
0: 嗯，
1: 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3室1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2: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1: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0: 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1: 对。
2: 应该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4: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0: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是典型的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1: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0: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2: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0: 是
2: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0: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2: 好。
0: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1: 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0: 艺术？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

0: 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1: 是的。
2: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0: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2: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0: 就真的是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2: 对吧？
0: 该干什么干什么，
2: 对，
0: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2: 对，
0: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3: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0: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3: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2: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是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玉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听一下吗？
4: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啊？一年上岸你拿啥子包子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经验了，你还要从头再来。就算你考上了，人家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啊，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2: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0: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2: 这样子，你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0: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2: 哎，对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2: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0: 啊，
2: 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0: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2: 心里比较着急。
0: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5: 去年为什么不考
3: 啊？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5: 你这么大条啊！
6: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5: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5: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3: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5: 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0: 还能赚点钱。
2: 对，
5: 如果你的目标是考编考公，倒说不定多一个硕士让你多了好多选择机会，这个是可能的。
0: 对，
7: 爸爸说老汉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自己，你行吗？
3: 我行啊。
7: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能考到吗？
3: 现在还不确定。
7: 有多大机会？
3: 50%吧。
7: 50%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就读研究生，3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挣生活费吗？
3: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0: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2: 他做学生嘛，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嘛。
0: 做短工是吗？
2: 我们肯定是经济一般。
7: 考研就是

0: 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2: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3: 确实是有的。
4: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3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5: 我不觉得林月，我觉得他就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3: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双重
6: 学历来凑是吗？
2: 而且
7: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1: 等会儿，雅韵刚才说什么？
6: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1: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3: 对，戳中我的那个痛点了。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8: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3: 不可被这个再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0: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7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3: 并不是。
1: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3: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1: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8米以上，我非得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6: 对，
1: 你记住啊，你读3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3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3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3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8: 啊！理解万岁啊！
1: 是吧？
6: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1站、2站、3站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1: 你这个考研吧，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3年或者2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2到3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上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8: 好
1: 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8: 也可以啊，
1: 对吧？
8: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1: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1: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小鱼，
2: 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1: 十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十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0: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1: 好的，
0: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2: 谢谢
0: 谢谢你们，再见。谢谢。
3: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4: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5: 嗨，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两年半，考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他继续向前，可他却说真的累了。他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0: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单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6: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2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十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0.几分的分差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

0: 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1: 你考了十多次了？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0: 其实我考到一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一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1: 您再组织一下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0: 可能是以爱相携。
1: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0: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1: 完了，
0: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1: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0: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儿来的？
0: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1: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0: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
1: 你没法有啊。
0: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两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公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1: 为什么？二位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它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备考了两三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1: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0: 谁能不焦虑？搁谁不焦虑？
1: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0: 有跟她沟通。她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她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1: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0: 是啊，
1: 她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0: 她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1: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0: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1: 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0: 有挣到钱。
1: 挣到多少钱？
0: 2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3: 哦，那可以的。
1: 2个月6000可以。
3: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0: 我是自己家的房子。
3: 哦，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0: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PPT。
1: 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1: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0: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2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1: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0: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问我能不能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

0: 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1: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小贴纸哈？
0: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五一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她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1: 来，有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2: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做这个
0: 活？找的装修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2: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0: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2: 客单价是多少呀？
0: 平常是150到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2: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0: 每个月是60%。
2: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0: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2: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0: 是的。
1: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2: 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它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0: 谢谢。
3: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3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3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1: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0: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那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他说既然你这个3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2-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3年，
1: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0: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1: 好，那么郭瑞奇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

0: 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1: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啊，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2: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是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嗯，还有你总结的经验，哎，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哎，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3: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 offer。
4: 瑞奇，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部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3: 好的，谢谢您。
5: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3: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但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0: 不好意思。
3: 没关系，
0: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
3: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0: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3: 谢谢。
0: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3: 谢谢主持人老师。
0: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奇。
3: 谢谢大家。
0: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奇，你的选择是什么？
3: 我的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0: 不再考公考编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奇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3: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
6: 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

0: 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1: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2: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1: 这个不错啊。
2: 啊，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成绩了。
0: 好的好的，
1: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0: 好的，
1: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小波，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3: 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1: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4: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1: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好，各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
5: 其实往往这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1: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6: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7: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
1: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8: 没有吧。
1: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man 吗？
5: 很飒，
1: 很飒啊！
8: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1: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8: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

0: 禁止焦虑。
1: 什么让你焦虑？
0: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1: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0: 我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

0: 后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一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五关斩六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1: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0: 是大客户代表。
1: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0: 属于狼性吧。公司的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点半、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点半还有人在。
1: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0: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1: 对呀、
0: 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1: 对呀，8点之后6点半你到。
0: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啊，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1: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0: 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
1: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0: 但我们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1: 被洗脑了啊！
0: 对，不是
1: 被洗脑。
0: 但是
1: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0: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点半啊、10点。
1: 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0: 领导叫的。
1: 领导让的。
0: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1: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0: 成功通过这一些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2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你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1: 你工作强度高吗？
0: 什么叫工作强？
1: 天选牛马，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
0: 不累。
1: 客户难不难搞？
0: 难搞。
1: 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0: 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1: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2: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1: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员工！
1: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0: 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些，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 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

0: 体验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1: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2: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
3: 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
0: 是。
3: 你为什么承认这么快？
0: 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
3: 你别焦虑啊，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钾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1: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0: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
1: 是吧？
0: 对，
1: 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0: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1: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0: 对，
1: 甄嬛传型
0: 选手。
3: 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
0: 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3: 人家想用你？
0: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3: 你把他拒绝了？
0: 嗯，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
3: 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0: 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
1: 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啊！我们都焦虑了，
3: 他们都快焦虑了
0: 啊！抱歉，
1: 他价值观很
3: 正，三观很正，
1: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3: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0: 我有点感动。
3: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也当真了？
0: 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3: 没事儿，你哭。
0: 怪丢人的。
3: 不丢人，不丢人。
0: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哎，
3: 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哎呀，
0: 可我不想哭。啊？可我不想哭。
3: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0: 乖巧、懂事、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5: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0: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3: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0: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3: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0: 是的，
3: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

0: 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九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1: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2: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3: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4: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3: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0: 也变成了 KPI，
3: 没把它当做我人生的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
5: 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年轻化的团队，对吧？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他的气质，他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1: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儿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0: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社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6: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给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7: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8: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4: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0: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4: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0: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会送给10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
4: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2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10年后的张爽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

0: 你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1: 啊。还有话想对我说？
0: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巨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一个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握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呀，
1: 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锐观察力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0: 祝您也是。
1: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0: 谢谢各位老师。
2: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1: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3: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幕去和人家第三幕第四幕比。
1: 对，
3: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幕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幕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4: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5: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1: 是的，
5: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1: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7: 植物药吃了以后补血效果很好，像那女孩吃了以后美如天使。
8: 它有点苦，但是好吃。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头疼，我们去中国旅行的时候她会卖中药，然后效果非常好。我希望读中西医结合，这样我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然后全世界都可以有中医的一个馆。
9: 咱们是在做山楂丸。
10: 如果你不想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你食欲不高啊，消化不好的时候。
11: 第一次做了这样中医的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很想尝一尝，中医真的会帮我们的身体。

0: 缓解学习当中的一些疲劳。
1: 所以今天来到了这里呢，我们刚刚有学到了手操，对，像这里它这个就是好像是这样的搓，哒哒哒哒，也有学到，感觉也很不错。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朱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我每次呢都是去伪存真，把生活当中乍一听有道理的健康话题，但是一细想摸不着头脑的一些问题，在现场捋清。我们要拜托我们现场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各位。你们发现了没有，林医生、李医生他们两位是牙科医生，他们格外的爱笑，他们笑得很自信。原来我们说笑不露齿，但是其实呢，有一口健康的好牙，确实是可以让我们自信的微笑起来，是不是林医生？
4: 没错，没错。
5: 如果牙齿越好看，那肯定越爱笑，越爱展示自己的美。
0: 因为9月20号呢是全国爱牙日，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跟牙有关的相关的话题。我不知道你们从小这牙口，
2: 我牙不太好，我在箍牙阶段。
6: 我从小关于牙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今天我得好好问一问，聊一聊。
0: 蛀牙那些？
6: 有啊，现在还没解决呢。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牙齿护理技巧大合集。咱们既然说到牙，咱们就要从我们人生的第一颗乳牙说起。其实很多家长我知道，从孩子的第一颗乳牙就已经做错了。比如有家长说，哎，孩子那个乳牙蛀牙了，不用管他。
5: 这个肯定是不对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模型，模型上面呢既有我们的乳牙，有恒牙。我们先把它打开，可以看到上面是10颗小的牙齿，下面是10颗小的牙齿，一共是20颗牙。这20颗牙呢，其实就是我们的20颗乳牙。在乳牙的根方这个位置有一些小小的牙齿，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恒牙胚。因为这个时候恒牙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它是比较小的。随着我们恒牙慢慢的发育，然后向下去进行一个挤压，会把我们的乳牙牙根逐渐的吸收掉。啊，乳牙松动了，恒牙就长出来了。如果说这个乳牙出现了龋齿了，那是绝对不能不管的，因为我们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啊，用不了多久，炎症就从我们的牙齿表面已经发展到牙齿的根尖了，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4: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没有注意到我们那个乳牙的一个龋坏的话，进而呢造成了一个乳牙的一个早失，那么他们的两边的邻牙就会很快的向缺失侧来进行一个倾斜倾倒，那么也会对他后面的比如说正畸治疗啊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0: 我想问一下袁山，你是没见过自己乳牙在那摆弄半天吗？
7: 确实是没见过自己乳牙，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牙的这个 X 光片，就是小朋友那个牙 X 光片是会让人有密集恐惧症的。
5: 如果正好在换牙期的话，有恒牙有乳牙，而且位置高低是错落不一的，
0: 所以说我们要从宝宝的第一颗乳牙重视起来。
5: 对，我们人呢是有两副牙齿，一副就是我刚才说的乳牙，正常的乳牙是20颗，然后会慢慢的替换到我们的恒牙。恒牙其实就是随着年纪变化成年之后这一副牙，这副牙齿是不会再替换的了，所以说对恒牙一定要是要做到很好的保护。
6: 你说小孩那种就是刷牙就是只能用清水刷吗？不可以用含氟牙膏刷吗？
4: 目前我国的婴幼儿乳牙的换取率应该是在70%左右，其中呢其实氟含量不足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但是呢我们也是推荐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使用一些含氟牙膏进行防龋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其实我们不推荐3岁以下的婴幼儿使用，因为本身呢小孩子啊比较小，他的吞咽还有就是漱口的能力本身比较差，他可能自己控制不住就把牙膏就自己往下吞了，所以说我们可以推荐3到6岁的孩子们可以用豌豆粒大小的牙膏进行刷牙跟漱口。那么通过含氟牙膏的使用可以达到一个防龋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即使偶尔的吞咽也不会中毒的。
2: 那比如说要小孩他自己会刷牙，是不是就不需要去管他？
4: 小朋友他如果能够自己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可以是鼓励孩子增强一下他的动手能力的。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本身不是特别配合，他是非常

0: 抗拒这个刷牙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吸对吸的刷牙方式来帮助小朋友。
1: 什么叫吸对吸呢？
2: 我们这样，我们上下道具，我们今天吸对吸的手把手的教一教，有请。
1: 我们这种方式呢叫做吸对吸的刷牙法，主要面对的是我们2到3岁的这样小朋友，然后他可能配合起来比较困难，就需要我们两位家长来为他进行一个刷牙。首先呢，我们两位家长采用这样吸对吸的这样一个做的方式，我们两个人各有分工的哈。首先抱住宝宝，然后将宝宝呢轻轻地放在我们两个的腿上，我的任务就是把他的双手双脚给夹住，这样我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0: 那么另外一位家长呢，可以一手扶住孩子的头部，然后另外一只手呢拨开孩子的口唇，然后露出牙齿来，然后可以选择小头软毛的牙刷，采用圆弧状的刷牙方式，把每一个牙齿咱们都要清理干净，刷干净。
2: 要刷多久呢？
0: 一般是2到3分钟，并且呢，把孩子的每一颗牙齿每一个面咱们都要刷到位。
2: 那舌头要刷吗？
0: 其实建议也是要轻轻可以带一下，带刷一下。
1: 如果说小朋友本身能配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这样去束缚他了。我们可以让他对着镜子，然后我们这样去指导他去刷牙。
2: 小孩为什么不用那个巴氏刷牙法？
1: 因为首先小朋友的牙齿并没有那么的大，而且他相对来说其实菌斑啊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牙面包括牙齿周围清洁干净，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太复杂了，可能小朋友更抵触了。
2: 先从简单良好的刷牙习惯做起。
1: 对，没错。
2: 好，谢谢两位医生，谢谢。孩子6岁到12岁正换牙期了，那么孩子这个换牙顺序是什么样的？
0: 我这里有一个题板，这个题板呢是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我们每一颗牙齿是在什么时间替换的。首先呢，我们口腔里面长出来的第一颗恒牙是我们的6龄齿，是从我们门牙开始数1、2、3、4、5、6第6号牙。这颗牙齿呢，它不会替换任何的一颗乳牙，它是直接可以长出来行使咀嚼功能的一颗大牙。然后等我们6龄齿长完之后呢，第一颗萌出来的替换的恒牙呢是我们的下颌切牙，
3: 是这儿吗？
0: 是在这里。对了，它在是第一颗被替换出来的牙齿。那么接下来呢，它要长出来的是上颌第一切牙。之后呢，上颌牙的替换顺序呢，一般是6号牙、1号牙、2号牙、4号牙、3号牙，还有5号牙。那么下颌牙的替换顺序呢，一般是从6号牙开始，之后的话是1号牙由此向后的这么一个替换顺序。那么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了，孩子的剔牙时间呢，大概是在6岁到12岁左右。
2: 这个顺序是谁安排的？
4: 基因安排的。
2: 就如果说孩子就没按这顺序长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得干预一下？
0: 也不需要额外的干预，只要我们能够保证孩子的牙齿数目没有问题，那么也不要刻意的去讲究他的一个萌出顺序，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3: 但是好像现在孩子因为吃的都特别软特别精细的那种食物嘛，所以他那个乳牙就掉不下来，上面那恒牙就长出来，有这种情况吗？
1: 唐老师所说的这个其实比较常见，就是在我们下颌前牙的位置，叫做双排牙。双排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恒牙的下前牙已经萌出了，正常来说我们乳牙就已经脱落了，但是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乳牙有个滞留，他这个乳牙呢下前牙就没有脱落，那这样就形成了一前一后，这样我们叫做双排牙。其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赶快看一看乳牙有没有松动，如果乳牙已经松动了，那要赶快把它拔掉。
5: 小孩乳牙脱落之后长恒牙之间，这不能舔是不是？
0: 对，其实在咱们换牙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那种牙龈特别痒痒的那种感觉，不适感。舌头的力量其实很大的，它可能会把咱们新长出来的牙齿顶歪了，会有这么一个影响。
6: 有小孩换了恒牙之后长得就是又大又黄，
1: 因为我们恒牙的发育程度其实是更高的，牙齿最外面是牙釉质，它的发育程度越高，牙齿的牙釉质就会越透明，透明呢就可能把我们牙齿中间的结构这个颜色暴露出来。牙齿中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牙本质，牙本质的颜色相对来说是偏黄的，理论上讲健康的恒牙就是应该是偏黄的。然后像有一些牙齿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锯齿，就是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平啊，这一个牙齿它不是一个发育，它是好多个发育融合在一起，融合的这个边界上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凸起，随着食物的咀嚼呀，慢慢的就磨平了。
0: 所以家长朋友们也不用过多的担心这件事情。
7: 很多小时候牙不齐或者比较稀疏的话，其实很多跟那个我们中医讲的肾精不足有关系。
2: 那我怎么来帮助他提振肾气呢？
7: 小朋友的话就可以通过一些我们的捏脊补肾阳。
3: 那我想问一个，就我们闺女3岁嘛，我们两个就门牙中间啊那个缝特别大，这种情况用管他吗？
0: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在乳牙期阶段的话，其实不用做过多的一个担心，但是也要排除看看两个牙齿中间是不是有比如说多生牙的情况，还有就是有没有唇系带过低过短的这种情况。
2: 后槽牙的那种比如说蛀牙，然后呢医生要做那个叫窝沟封闭啊，有人建议它叫6龄齿，有这个必要吗？
1: 说到6龄齿哈，我先

0: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六龄齿长在什么位置。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下颌的模型，可以看到这一颗牙齿就是我们的六龄齿。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六龄齿终身是不会再替换掉了。可以看到它牙齿表面的窝沟其实是比较深的啊，说白了有很多的坑。那这种坑呢，就很容易导致我们食物的一个堆积。如果小朋友刷的时候刷不干净，那么食物啊，包括这些残渣可能就会留在这个位置啊，就会导致这个牙齿蛀掉了。那我们做这个窝沟封闭，要把它这个窝沟给它封闭住，其实对牙齿来说是给它上了一个保护套。六龄齿是从6岁的时候开始萌出，一般在7岁半的时候它就萌出到位了，并且跟我们上面的牙就能咬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其实是做窝沟封闭最好的一个年纪。
1: 刚才唐医生提到自己孩子有门牙缝偏大，但其实有的可能更严重一些的有错位，甚至于就是那个形状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及早的去干预吗？
2: 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剔牙过程当中，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孩子牙齿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要注意孩子颌骨的一个生长发育情况。有一些比如说下颌骨靠后缩或者是下颌前凸的情况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不应该等孩子所有牙齿替换完了之后了，一定要在剔牙的过程当中，趁着孩子生长发育高峰期来做一个颌骨方面的一个整形跟治疗。
3: 您看像这种调整大概是多大年龄调整最佳呢？
2: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趁着孩子的生长发育高峰期，男孩子的话可以是在12到13岁左右，女孩子的话是在10岁到11岁左右。
1: 12到18岁，你看这个时候呢，很多孩子开始注重美观了，就这个时候如果牙齿不太整齐，只是美观的问题吗？和我们身体其他的状态有关吗？
2: 比如说我们牙齿不齐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我们清洁不到位，如果清洁不到位的话，就可能比如说造成虫子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龋齿，甚至是牙龈炎还有牙周炎的情况。如果再进一步发生发展的话，那么牙齿只能是脱落早失了，对于我们的咬合功能其实是会造成影响的。那么咬合功能紊乱的话，进一步我们会造成颞下颌关节紊乱痛，甚至造成头痛。
1: 如果说牙齿不整齐，我们也不去干预它，除了就是对于您刚说的我们这儿会有点紧，那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危害跟影响。
0: 如果牙齿长得不齐的话，其实会影响它进食的一个效率，一个是可能食物会嚼不烂，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消化系统。
1: 所以我们老说牙好胃口就好。
4: 对，其实我们在食物咀嚼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一个是跟唾液这个相混合，还有一个如果我们咀嚼非常完全的话，那么进到胃里面这个消化酶的一个和食物会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混合，所以对于它的一个消化功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小孩嘛，有可能如果他咀嚼不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消化吸收不良这种风险的一个出现，所以跟他的营养状态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5: 我对那个运动牙套比较好奇。
1: 你没事打拳击啊？
5: 没有，但是我就看他们有的时候带一个，然后我就想知道，比如说他们运动过程中啊，这个牙要是受了什么外伤啊，应该怎么紧急去处理一下。
6: 我觉得在运动过程当中你戴牙套的话，其实会提高你发力神经的一个传感，就是在这些他很专注的时候，他其实会人会咬着牙的。
0: 对，其实下意识的话，如果人处在这种高度紧张而且全身用力状态，其实是会对牙齿有一个磨耗的。运动保护牙套其实在我们青春期是建议孩子去进行一个佩戴的。
7: 就是小孩子有些时候运动完了之后摔了一跤，口腔破了，牙齿把嘴唇咬破了，我们需要缝针。大部分情况是嘴唇破了而已，但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就是正好不巧磕到了石板上面，或者有铁具上面，牙齿磕掉了。
2: 牙齿的全脱位，那么什么是全脱位呢？是指我们牙齿的牙冠跟牙根完完全全从牙槽骨当中脱离出来了，比如说掉到地上或者是其他的位置上。这时候我们家长可能会比较着急，牙齿完全脱位了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患儿以及受伤的这个牙齿立刻送到口腔医院的急诊科进行急救的一个治疗。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的话，我们要把掉到地上的牙齿有条件可以泡在牛奶里面或者是无菌的生理盐水里面进行无菌的一个操作。
1: 那没条件？
2: 没有条件我们可以含服在舌头下面。注意一个时间，一定要是在30分钟之内，尽快的让我们急诊科的医生进行处理。这个时候我们牙齿在植之后的成功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7: 这还是比较好的情况。还有部分最不巧就是他磕牙磕到一半。
2: 对，一半的话其实有一定条件，我们可以采用树脂粘接的方式给它粘接上。
0: 如果折断的话，我们一般要评价它这个折断的位置。如果折的位置越靠上，说白了折的越浅，那么说白了里面流的越多，那这样它保存下来的几率就会越大。但如果折得很深了，那有可能这个牙保留的几率就会比较小。另外我们要根据这个孩子他的一个发育的年龄啊，如果说他牙齿完全的发育好，就一般来说采用保守的方式看看他能不能自行的恢复啊。但如果说已经是换了恒牙了，尤其折得很深了，那大概率留的几率就不大，就要

0: 评价它这个舌的位置，包括它这个牙齿的一个发育状态。
1: 小的时候你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舌头下面有一个舌系带儿，
2: 断了。
1: 不是，是你说话说不清，说要把它剪了，剪断了，然后你说话吐字才能清楚。
2: 没有，说话非常清楚，从小。
1: 是有这种说法吗？从医学上？
3: 舌系带呢，它是连接我们口底深处还有舌头根部的一层薄薄的结缔黏膜组织。舌系带如果过短了的话，它会造成，首先第一点，它会影响我们的吐字发音；第二点呢，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颌的一个往前伸的这么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
1: 我们能自测吗？短还是长？
3: 比如说我们尝试一下舌头，看看能不能舔到我们的上嘴唇。
0: 能舔到哪儿？
3: 上嘴唇。
1: 我整个能把它盖住。
0: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们想判断他这个舌系带是不是过短，我一般在他1到2岁的时候，然后让他张嘴，然后呢用舌头去舔我们上牙膛。如果说这个舌系带会偏短的话，它会对舌头有个牵拉，那我们出来这个舌尖就是一个 W 型啊，因为中间这个位置被牵拉住了啊。如果说舌尖是一个 W 型的话，可能就是舌系带偏短了。
1: 哦，那这种情况就只能去剪吗？
0: 我们通过手术啊，或者是目前来说有激光这种很微创的方式进行下处理就可以了。
1: 另外就是你看，很多小朋友其实都有蛀牙，那个蛀牙深可以深到伤神经了。如果伤到神经，我们还能救吗？
3: 我这里有一个模型。
1: 那个牙怎么那么黑呢？
3: 它上面已经有虫子牙了，已经是龋坏的牙齿了。首先我们在牙齿上面如果可以看到出现了浅色或者是褐色的一些斑点的话，这个时候是前龋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可以采用再矿化的方式进行治疗，通常来说也没有任何的疼痛感。那么当我们的虫子牙龋坏逐渐的往下深入，就会到达我们的牙本质浅层，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了中龋甚至是深龋的这么一种情况了。那么坏的牙髓组织就可能会被因此受到牵连，进一步的话就要做一下我们的根管治疗。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发生发展的话，我们龋坏的位置逐渐沿着我们的根管的位置到达了根尖孔，就会破坏到根尖周围的牙槽骨，形成了根尖周炎，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咬合痛甚至是自发痛的这种情况。很常见牙龈上会起一个小脓包，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根尖炎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了。
2: 我之前有那个坏掉的牙，然后我去补了之后它不就变白了吗？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开始沿着那个牙的那个缝开始变黑，这种情况需要再去补吗？
0: 这个其实我们叫做边缘龋，就是在你补牙的周围有一些边缘性的继发龋。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有可能就是我们当时补的时候可能补的不是很密合，会在这个周围存在一些小的缝隙，然后食物会进去。再一个呢，有可能我们平时刷的不干净，那可能会导致这个位置还是又发生了一个继发性的龋坏。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要把之前补掉的去掉，然后新坏的也要去掉，重新去补。如果坏的很深的话呢，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了。
1: 大家对这个根管治疗确实比较恐惧。
3: 根管治疗目前来说是临床当中非常成熟的一种治疗方式跟方法，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局麻的方式下进行根管治疗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就可能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恐惧害怕。我们天津市口腔医院呢，其实也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了口腔舒适化治疗门诊，对于一些比如说害怕治牙的成年大朋友，还有对看牙比较恐惧的小朋友来说，我们都可以提供比如说在笑气镇痛的条件下进行口腔的一个舒适化的一个治疗，可以提供多方面的一个治疗方案跟措施。
1: 我有同事他已经做完了那个根管治疗了，可是他懒，他不愿意去做那个牙冠，可以吗？
0: 根管治疗是把我们的神经杀死，然后神经的周围其实伴行着血管的，这个神经和血管都抽离之后，这个牙齿其实它的血供是减少了的，说白了没有营养了，没有营养它就会变脆。那么其实我们最好是做个牙冠给它保护住，其实是增加它的一个抗性，增加它的一个抗力的作用。如果说你不做的话，有可能哪一天吃个崩豆牙又劈了，那可能这个牙一个是白质了，另外的话可能这个牙也劈得很深，就留不住了。
1: 一般能保多少年呢？
0: 理论上讲它没有炎症的话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2: 那每一个补牙直接就根管治疗得了，要不然补完还黑。
0: 有点过度医疗，因为还是从最保守最小的创伤就开始做，确实坏得很深了，那我们必须要做的时候才必须去做这个根管治疗。刚刚几位嘉宾都说了这个看牙可能很害怕，然后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了几个看牙的小工具，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工具其实是干嘛用的。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小镜子，这个我们叫做口镜，它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我们能牵拉我们的口唇，这样起到一个牵拉的作用。另外的话，我们在治疗牙齿的时候，如果是上牙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反光包括照

0: 射的作用。第二个工具呢叫做我们的探针，这个探针是干嘛用的呢？一个我们可以检查牙齿有没有蛀，如果没有蛀的牙齿它表面是光滑的啊，我们从上面这样划过去它是没有阻力的，但如果说我们在划的过程当中这个探针被卡住了，说明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很小的一个前取了。第三个工具我们叫做小镊子啊，这个镊子其实主要的用途，一个是我们可以检查牙齿的松动程度，夹一些棉球啊，然后咬合纸这些一次性的东西，这个是其实可能看起来最恐怖的哈，拔牙钳。然后呢它是三部分，一个是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施加力的地方，中间是一个关节，上面呢就是夹住我们牙齿的地方。口腔之内这么多的牙齿，每一颗牙齿都有专门对应的这个钳子，这个钳子对应的就是我们拔上颌智齿要用到的钳子。而且我们每个拔钳其实都有不同的名字，这个我们叫做大龙。大龙什么意思？就是它其实长得形状像一个龙一样。
1: 还有小龙，
0: 有不一样的钳子拔不一样的牙。
1: 好，总之呢，其实现在我们医学在进步，包括医生对于患者呢一定是有医者仁心的。看似冰冷的工具，但是在医生的爱的加持之下，一定会让大家感受不到那么多的疼痛的。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林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孩子的护牙是一场接力赛，乳牙蛀了不能放任不管，需要及时治疗。含氟牙膏安全有效，三岁以下我们不推荐使用含氟牙膏，3到6岁用量为豌豆大小。儿童能自主刷牙前需要请家长帮忙刷。换牙期紧盯6龄齿，及时做到窝沟封闭，牙痛别硬扛。根管治疗是保护牙齿的最后一道防线，记住一口好牙，关注的不仅是吃饭咀嚼，更是我们孩子的全身健康和自信笑容。
1: 咱们进入920爱牙日的第二个议题，那咱们就要说到老掉牙。你们觉得这个上了年纪掉牙这事儿正常？
3: 我觉得正常，家里有老人，80多岁上岁数的也能正常吃苹果呀，包括吃一些硬的东西。也有那种长辈40来岁的，就牙已经都掉光了那种的。
4: 我爸就是，像我爸这个年纪，他就总是会牙龈出血。我觉得就是他应该现在就开始关注，那种40-50岁然后开始掉那种，就是可能前期你有这种征兆，然后你没有去干涉它，然后后面就直接就掉了，对吧？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议题是，老掉牙究竟什么原因？老掉牙是自然规律吗？
2: 其实我们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其实提出来一个8020计划。那么什么是8020计划呢？就是在我们人80岁的时候，那么我们口腔里面还是有20颗无松动并且能够行使咀嚼功能的天然牙。所以说老掉牙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0: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啊，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因为牙周炎，它其实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的。然后这个细菌呢，如果长期的存在在我们口腔当中，会随着我们的血液一直循环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当中，会影响我们血管的一个弹性啊，包括会在血管里面去堆积。有数据表明，大概会增加30%的一个心梗的患病几率。
1: 我牙有问题导致心脏病，你们有没有这个牙龈萎缩呀、出血呀什么那种？
3: 有，我有时候早晨刷牙的时候一吐什么就会有牙龈出血的。
1: 我老是牙龈出血，而且呢我每次洗牙医生都说你牙龈萎缩了。
3: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牙龈出血，还有比如说吃硬东西，啃个苹果就会发现哎牙龈上会有血渍，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是牙龈炎的情况了，一定要去到牙周科进行牙周的一个系统治疗。还有家长朋友们发现哎牙齿会有缝隙了，有牙缝增大的这种情况了，也要排除是不是有深辅和包括咬合创伤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正畸治疗来减少咬合创伤的这种发生发展，来减缓牙缝的增大的这么一种现象。
1: 那比如说像这种牙龈萎缩，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让它把那个萎缩的再长回去吗？
0: 牙龈它是不可再生的啊，就是没有办法可逆的。我们如果得了牙周炎，我们通过牙周的系统治疗，只能说是延缓这个牙龈退缩的程度，目前还没有说是能够让牙龈重新再长回去的这样一个方法。
5: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抠牙，用牙线抠牙，有时候本来没出血，你可能抠着抠着啪就是出来以后
6: 抠深了。
5: 对，抠深了。 然后终于把这个血带出来。
1: 我每天用牙线用的特别狠，我牙缝又窄里面的，我就感觉我要把牙拔掉。那我们这种用牙线或者洗牙会把牙弄松动啊？
0: 首先的话，我们洗牙其实不会让牙齿松动的，但是经常有患者会问说，我们这个洗完牙怎么牙缝变大了啊？其实有一些人会有这个疑问，其实这个

0: 不是说洗牙导致的。我们如果产生了牙周炎，那我们牙齿周围就会有一些牙石，然后说白了把这个牙齿给它包裹住了。那这时候你可能感觉牙齿周围都是密不透风的，因为有这个牙石在这挡着。但如果说我们洗完牙之后把这个牙齿都清洁掉，那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可能就没有牙石了，你就会感觉牙缝变大。
1: 我们要科学的认知这个事情。
2: 对，哦，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会更容易掉牙呢？
0: 说牙齿松动，它是主要是牙周炎导致的嘛？其实糖尿病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主要是这么两方面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们血糖高的话，它其实对细菌的抵抗力就是下降的，那么就是菌斑更容易在这个位置去堆积，更容易产生炎症。血糖如果更高的话，它这个牙龈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降低的，双重因素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糖高，那可能会很大的几率会加速这个牙周病。
1: 老年人与骨质疏松吧，
3: 没错，
1: 他同时骨质疏松的人，他的牙会不会也更松一些？
4: 目前研究结果表明，这两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相关性。那么牙齿的松动脱落主要还是由于牙槽骨的一个局部吸收，主要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3: 那您说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他们适合种牙吗？
0: 全身的骨质疏松是一个全身的系统的状态，如果种植牙的话，主要是要评估局部的这个骨质是不是松的。需要跟大家提示一点，就是如果有一些患者在进行这个全身的骨质疏松治疗当中，可能会运用一些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可能会影响我们局部的牙槽骨的代谢。如果说用了这些药物，我们对局部的种植牙其实是更持一个谨慎的态度的，需要评价更多。但如果说全身骨质疏松，不一定不能种牙。
1: 那比如说我们平时的饮食，包括一些个维生素、微量元素的补充不足，会不会也导致就是我们牙齿周围的营养跟不上？
5: 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跟身体的各个功能其实退化的。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牙龈的萎缩，其实我从我们消化科来说呢，那么包括老年人的唾液泄的分泌，包括胃泄的分泌，其实都是一个需要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退化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跟人的身体变老应该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通过饮食，我们去补充一些东西，让它延缓它这个变老的一个过程，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饮食注意，就把你那个胃肠功能调好了，其实对于你的身体的各项的其他，包括口腔的功能啊，包括提到的骨质疏松啊什么，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1: 让身体进入一个正向循环当中。
5: 对对。哦。
2: 那比如说像老年人，他牙掉了之后，有活动假牙呀，或者说是那个固定桥两种选择，我想知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4: 我手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道具跟装置啊，我现在手中所展示的这个叫活动义齿，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分别扣在上下牙床子上面的，它的特点是可以方便我们摘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咀嚼效能相对来说偏低一点，一般是正常真牙的30%-40%左右。同时呢，由于它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基托，它是直接跟我们的黏膜直接接触上的，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牙槽脊的一个吸收。那么进一步呢，我们有一个固定桥这么一种修复方式，那么它的特点呢是需要把我们缺失牙前后两侧的基牙给磨小一圈，然后形成一个像类似于桥墩子一样的装置给它扣在上面。它的特点呢是粘在上面的，患者可以不需要摘下来，但是呢它的咀嚼效能相对来说可以高一点，大概可以达到真牙的60-70%左右，但是呢它的清洁方面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
1: 那这种是不是要后期养护非常关键？
4: 非常关键，更重要。
0: 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活动义齿哈，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能摘。那么能摘呢，其实相对来说刷会更好刷。首先我们拿下来之后，先要用水去冲洗它，冲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就是要使用凉水，然后呢另外我们使用牙刷去进行刷。刷的话呢，一个是牙刷不要太硬，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刷的过程当中不要使用我们常规用这种牙膏啊，因为这个牙膏它里面是有摩擦剂的啊，如果长期用这种牙膏去刷的话，可能会把我们这个棘脱，包括我们牙齿会磨变形，这是第二点，就是要刷。再一个，我们晚上怎么保存，把它要泡在凉水里面去保存，包括我们泡在这个水里面呢，有一些市面上其实也有这种假牙的这种清洁剂，泡腾片类似于放在我们水里面，然后其实对牙齿是一个清洁。然后我们平时摘带的时候，一个是要轻柔一些，然后再一个不要让它摔在地上啊，摔在地上它可能一些精细的结构就变形了，那可能就用不了了。这是我们活动牙的一个清洁。然后刚刚我们林医生也说了，这个固定牙其实它最关键的清洁是在我们桥体的位置，就是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是最难清洁的啊。这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借助一些这种间隙刷清洁的，就是清洁我们牙齿的这个位置啊，在两颗牙中间这个位置，包括我们这个牙冠下方的位置啊，把这个位置的脏东西清洁出来。它这个有不同的型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间隙大小可以选择不同的直径。
1: 那像这种活动假牙它有保质期吗？
0: 一般哈，我们这个活动假牙大概3-5年可能需要更换一次，

0: 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戴这个夹，它其实是会压迫我们的一个牙龈，压迫牙床子，那可能牙床子会随着时间会有个变化，那变化之后它可能就不密合了，那就戴不住了，这种是我们要换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固定的装置啊，包括这些钩子，这些钩子我们如果平时经常摘的话，它可能会存在一个松动啊，可能就固位力下降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要需要去更换的一个原因。
1: 要是老年人戴这个牙的话，需要去学那个牙齿的保健操吗？
2: 这个我们中医讲来说，它是我们有一个动作叫固齿啊，其实我们就是不光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做，就是把嘴闭上以后上牙扣下牙，对，这种是一个固齿，其实对我们的牙齿是一个很健康的。
1: 好疼啊，这样对，
3: 那就有问题了。
0: 如果扣齿的时候有很严重的疼痛，有可能确实是牙齿有问题了。
4: 那睡觉的时候磨牙那个是有什么那个？
0: 磨牙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哈，一个是可能平时白天的精神压力比较大，睡觉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放松，还有一个呢，有可能是我们关节的问题，关节或者是肌肉长期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可能会磨牙。然后我们刚才说了，牙齿表面其实是有一些凸起和凹陷的啊，它是帮助我们咀嚼去用的。然后如果长期的磨，肯定会把这个凹陷就磨平了啊，它就变成一个大平板了。大平板一个是它更容易敏感。另外的话，它的即使咀嚼效率来说降低了。如果说确实咱们有这种夜磨牙的习惯，建议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戴一个保护套，
5: 戴一个运动牙套。
0: 哎，但是那个相对来说薄一些，相对软，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戴。这样的话磨的时候其实磨的是那个套，其实对自己牙是个保护。
2: 就是很多人磨牙，它是因为我们中医的辩证，如果是胃火旺盛的人，有可能会存在磨牙的情况，而且是晚上特别爱吃东西的人，磨牙就很明显。
5: 谢谢各位。在920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为我们牙齿好好上了一课。我觉得每个人呢，如果能够把牙齿保护到与我们整个年龄未来离开世界那个时间差不多，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质量。那接下来有请林医生和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不想让父母晚年被老掉牙折磨，那么这几条护牙建议一定要记牢。
6: 首先，每年带父母做1到2次的口腔体检，规范洗牙加牙齿检查，微小牙病早发现早处理。
0: 一旦出现了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进食频繁的塞牙，一定要立刻就诊牙周科，切勿拖延。
6: 患有糖尿病的长辈务必平稳控制血糖，高血糖会持续破坏牙周，加速牙齿的松动。
0: 活动假牙的舒适程度和咀嚼效率是有限的，如果身体牙槽骨的情况达标，优先选择固定修复。
6: 愿我们每一位长辈到80岁仍能保有20颗健康好用的原生牙，咀嚼无忧，乐享三餐。
5: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种牙的这个话题。如果你们缺一颗牙，不痛不痒，你们愿意去把这个牙种了吗？补了吗？
3: 我觉得得种。不种的情况下，旁边那颗邻牙要是真倒了的话，歪了的话怎么办？
1: 主要是美观啊，缺颗牙不好看。
5: 缺牙不补可能会付出代价，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种植牙究竟值不值得？当我们缺了一颗牙的话，一定要去补，一定要去种，不然的话会让旁边的牙倒掉，会引起更多的问题。
6: 没错，一般比如说牙齿缺失之后3到6个月左右，它两边的邻牙就会很快的往缺隙侧进行倾倒了，那么它的对合牙也会很快的伸长下来，所以说等想再种植的话，就会给种植科的医生造成一些的困扰，需要我们正畸科的医生首先把这个间隙给它扩宽，方便我们后面正畸科医生进行后面的一个治疗。
1: 那我家里比如说有80多岁的老人，这种情况还建议他种吗？
0: 其实年龄哈不是咱们种牙的限制因素，但是种植牙呢，我们需要考虑的首先是他身体情况，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治疗，它是个手术，所以说我们得评估咱们老年的心脏、血压、血糖这些常见的基础的问题，包括他有没有一些做过什么一些大的手术啊，包括有没有一些日常吃的药，只要他身体情况是符合要求的。咱们老年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或者高血压，我们现在其实常规的就是在这种高龄老人或者有基础病的老人，我们会做这种监护，就是在这种监护下监控下去做这个手术，然后术中确实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给药来确保手术的一个安全，就是把这个安全感给它拉到最高。
3: 种牙疼吗？
0: 很多人想的可能种牙都很疼，但其实并没有必要做太多的恐慌，因为它首先它是个局麻的手术啊，局麻手术在做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不会有疼痛的。再有一个呢，它的创伤来说其实并不大，如果说对一颗简单的种植牙骨量比较好的话，其实手术过程可能也就十几分钟，手术之后麻药就过了，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疼痛啊肿胀，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吃药能够缓解掉的。
3: 种成功之后它最

0: 后的显现就是正常的牙的大小，还是慢慢的慢慢它会长的那
1: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模型哈。如果说我们这颗牙缺了，那我们第一次呢其实要在这个位置是种一个钉，这个钉呢是我们一个纯钛的一个种植体，这个纯钛其实大家也知道它是不会影响咱们拍核磁的，把这个中体种进去之后，它和骨头会慢慢的结合好，长好之后我们在上面再去安放这个牙冠，安放好了之后相当于这个种植牙就结束了。它其实简单理解是两部分，种植牙根是一部分，这个是一个手术，我们把中体种进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安放这个牙冠，咱们在嘴里面能看见的其实是就是上面这个牙冠了啊，你从这面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2: 但有的人就说啊，就是说这个如果掉了一颗牙呀，不去种，很容易显老，人就垮掉。
3: 老年有些掉完牙齿，那个老奶奶那个嘴巴骨头都是凹进去的嘛，就很显老。像我们现在医美会为了让自己不显老，在鼻基底的位置把你的皮肤垫起来，跟牙齿一样的，牙齿也可以帮助你把口唇给垫起来。好看的人，颜值高的人，他的颧弓一定是高的，所以有牙齿在一定会提高你的颜值。
2: 比如说我缺了这颗牙，我的咀嚼功能下降，是不是对我的肠胃道系统也会有影响？
4: 对，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其实老年人是最应该保证这个牙齿的一个功能的。它尤其是我们住院的一些老年患者，因为他经常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住院，其实营养评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包括他的这个血的生化的指标，包括白蛋白啊，包括有的是看肌肉的一个脂肪的含量。所以说呢，营养功能好不好，对于患者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预后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呢，保证一口好的牙，我觉得对于患者尤其是一些老年患者，那么对他的以后的一个生活的质量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5: 其实说白了就是他如果牙齿不好的话，它咀嚼功能下降，咀嚼功能下降，它的食物它的营养它没法把这个东西嚼烂，它就愣生吞，它吸收效果肯定不好，它吸收不好的脾胃功能差了，那它就对它气血就有影响。
2: 像我们种植完牙以后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去维护它？
1: 我们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然后种植之后其实跟我们的前两副牙齿一样，也是要做好一个保护的。首先第一个也是要做好清洁，清洁呢跟咱们平时的刷牙一样，牙齿的里面外面包括这个位置都要清洁到。然后有一个特殊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也是要通过牙线或者是我们的间隙刷，就是两颗牙中间的这个牙龈的位置啊，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牙龈的退缩，所以说这个又叫清洁干净。如果说清洁不干净的话，自己的牙会得牙周炎，那我们种植体如果清洁不干净的话，我们的种植体也是会发炎的。如果它发炎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龈，最差的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根，种植体那可能种的这卡也保不住了。
2: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牙齿的这个清洁啊，都是大概。我们用那个牙齿的模型能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正确的巴氏刷牙法。
1: 巴氏刷牙法其实它叫做水平颤动浮刷法，水平颤动浮刷相当于三步。我们以上面的这个外侧来举例哈，首先刷的时候呢，将我们的牙刷这个刷毛以45度这样一个角度放在我们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水平的颤动颤动呢其实是要把我们牙齿和牙龈龈沟之内这个细菌给它进行一个松解，颤动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浮刷，这样向下进行一个浮刷。刷完第一组之后，我们来刷第二组，每两组之间其实要有一个交叉的，这样逐一的把我们上牙的外层面都刷到里面也是一样，上牙的里侧也是这样一种刷牙的方式进行颤动然后浮刷，颤动浮刷。有两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上前牙的内侧，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牙刷进去不太方便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从上到下进行这样的一个浮刷。那么如果我们是下面的话，其实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提拉的刷牙的方式，这个是我们牙齿的外侧面和内侧面。但是牙齿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咬东西的这个面，其实这个面是最容易塞东西的，我们采用垂直这样，然后有一个90度这样一个加压，然后把牙齿这个表面的一些软垢啊细菌给它清除干净。比较容易遗忘的地方就是我们门牙的内侧，还有就是我们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远中面这个位置，刷不到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牙刷尽量的往后够着去刷，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刷不到。
2: 那像我们拔完牙了多久才可以种牙呢？
1: 如果我们常规的我们把牙齿拔掉之后，这是我们拔牙之后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它这块是有一个凹陷的，这个我们叫做拔牙窝。然后这个拔牙窝慢慢的会有血液的堆积，有骨头形成，一般来说需要3到6个月这个里面会长平长平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种植，把这个种植体植入进去，这是我们最常规的一种种植方式。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这种即刻种植。即刻种植什么意思？就是在拔牙的同时直接把这个种植体种进去了，但是它是有比较严格的适应症的，包括牙齿的状况，然后骨骼的状况，牙龈的状况，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评价的。
2: 那它对骨质有要求吗？种植的时候
1: 有要求，

一般来说种植牙需要评价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骨头宽度，如果说骨头的宽度是够的，那我们可以把种植体直接就放进去了，我们里面外面四周是有骨头给它包绕住的。但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看，那可能骨头就偏薄了，我们种植体放进去之后外面就露出来了，那这种就是骨头的宽度不够。还有呢，我们要评价这个高度够不够，有些人的骨头太矮了啊，那我们种进去牙根不能太短啊，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足够的长度，如果太矮了的话

0: 全口缺牙的话可以全口种吗？
1: 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全口缺牙，或者是可能嘴里面只有那么两三颗，但是没有什么留的意义了，这样一种终末牙裂的状态。然后对于这种病人，其实不是说需要每个位点都种啊，有好多的阿姨过来问我，这全口都缺了，是不是每个位置都要种？那太多了，太吓人了。其实不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全口都缺了，我们一般只是在最重要的位点上面种4到6颗牙根就可以了啊。一般下颌的话是4个牙根，然后上牙一般是6个牙根，在一个关键的位点上面。然后起到类似于一个桥墩子的作用，上面这整个牙呢是一个整体，然后通过这4到6个牙根把这个牙整体的给它固定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首先4颗牙根肯定相对来说创伤会小一些，另外我们这几个牙根的位置是可以进行一个微调的啊。比如说我们缺1颗牙，那可能只能种在这个位置上头，不能太偏，但如果说我们半口缺失的话，我们可以微调一下这个位置，选择骨量好的位置去种，包括我们可以在种植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牙根的倾斜来避免植骨，所以说这个全口缺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恢复。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做这种哈？一个像我说的，它如果已经都缺掉了，那可以做这一种，或者嘴里面有那么2-3颗牙确实是没有留的意义了，我们可以做这种半口种植。但嘴里面如果是大多数牙，我们下面正常来说是14颗牙，我可能嘴里面还有7-8颗，那是没有必要做这种的，因为相对来说其实是一个更激进的方案。
2: 说到这儿，我就觉得保护牙齿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因为种牙毕竟是一个要付出成本，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个疼痛，对我们生活其实尤其等待那段时间是有一些个麻烦的。如果我们能保护好我们的牙齿，我觉得在920的时候提倡大家尽可能让一口健康的牙伴随我们终生，而且它都是真牙，真的牙用着多舒服呀，好不好？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么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缺牙可不是小事儿，种植牙是目前最佳的缺牙修复方式，它像打桩一样牢固，而且疼痛感比拔牙还轻。年龄不是种植牙的禁忌，但全身情况需要详细的评估。骨量不足可以植骨，全口缺牙也有多种种植方案可以选择。一定要记住，做好维护是种植牙的生命线，好好清洁，定期复查，才能让这第三副牙齿陪伴终生。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听了这么多，你们是什么感受？就关于一口好牙，
0: 我要好好保护我的牙齿，
3: 千万不能作呀，不能瞎吃啊。
2: 还是那句老话，牙好咱胃口就好，胃口好了身体自然就棒了。所以920祝愿大家都有一口好牙，也非常感谢各位医生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医探究竟》，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1: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愿景。
2: 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3: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雅云老师，欢迎二位。好，一起来看第一位走上舞台求职者他的面试关键词：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什么样的体系？人生当然是可塑的了。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家乐，25岁，莫斯科国立大学文化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1: 我叫陈家乐，今年25岁，本科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现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我是一个既可以安稳坐下工作，也可以提上行李出门闯荡的人。今天来面试的岗位是文化管理相关的实习岗位。
0: 欢迎你，来，请把报名表交给我。你的关键词稍微有一些拗口啊，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
1: 依旧游离在体系之外，因为我没有选择在一个技能上进行深耕。
0: 你为什么要游离在体系之外？
1: 因为我觉得体系是一个工作体系，它可能是一个团队，我的工作位置呢不会在团队里边，而是在团队的外面去做一些接洽的工作啊，交接的工作或者管理的工作。
0: 你觉得你属于斜杠青年吗？
1: 我对每个专业每个领域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兴趣，然后我会做一些了解，有一部分呢我甚至会主动去学习。
0: 但是精深吗？
1: 可以啊，就是如果我认准它的话，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它上面，但是前提是它得给我带来足够可观的帮助。
0: 什么样叫可观的帮助？
1: 就是前景比较好的这种。
0: 那如果它不能带来眼下的收益呢？
1: 那我就把它当爱好培养。
0: 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
1: 踢球。
0: 踢球？
1: 踢足球，甚至我幻想过当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要凝聚成
0: 一个团。你看他说话那个意思啊，我是在美院嘛，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
1: 想给他凝聚成一个团体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吧，能体现出我管理的一点的这个小技巧。
0: 怎么管？
1: 当时我接手球队的时候，因为校内的比赛发生矛盾，导致这个团队散了。我只能说是个人魅力了，其实没有什么技巧。我会去每个同学的宿舍去跟他们聊天交流，一起看个比赛啊，然后一起转一下玩一下，时间久了大家都认可我，认可我之后我说什么就没有人会反对。再去组织一些活动，我把内部矛盾转化成外部矛盾，院队组成校队，校队再去打别的学校，这样团队就团结起来了。
0: 你们的战绩怎么样？
1: 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体育生，但是我很自豪的可以说，在我的带领下我没有输过球。跟其他的大足联的球队也踢过比赛，甚至我们还赢了，就是一帮画画的踢赢了一帮踢足球的。
2: 那你凭什么一个搞美术的还把这个专业的球队给踢赢了呢？
3: 搞美术怎么了？
1: 他可能在运动天赋上不如体育生，但是他们的激情绝对胜过。
2: 所以跟你的管理有没有关系？
1: 有啊，我每次赛前都会喊，赢了他我就请你们吃饭。他们接收情绪能力很强，所以他们有信念。
3: 他一说我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们服装系历来都是男生特别少，所以我那届的服装系是我们工艺美院历史上第一次凑出一个篮球队，5个人。所以我想他要做一个足球队的话，他还得有替补，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美术生很松散。
0: 那我倒是从他的这个介绍当中感觉到这个小伙子挺有闯劲儿，他可能善于在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做从零到

0: 一的突破工作，善于人际沟通，懂得如何解决一些实际管理当中的问题。那你的这些经验到异国他乡留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到国外的留学生活当中？
1: 是的，我更愿意跟这种陌生人去沟通，就是外国人，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文化，或者听他们讲一些事情，会懂得，怎么去照顾别人，或者说出现什么问题，我尽量的去怎么避免，大家可能会比较认可。
0: 你语言应该不错吧？
1: 现在还可以吧。
0: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你所留学国家的语言的自我介绍？
1: 德语吗？
0: 好吧。
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еня зовут Максим. Я сейчас учусь в России, в городе Москва. И, конечно, сегодня я был очень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 Я вам желаю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доброго. 我来翻译一下。
0: 可不就得你翻译呗？你指望我们也指望不上啊。
1: 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陈家乐，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今天录制这么久了，我祝大家心情愉快，持续精神起来。
0: 今天我们的这位陈家乐同学哈，为了跟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他带来了自己的一些作品 PPT。
1: 这个是我的一个油画的作品，我个人不是油画专业的，业余时间进行了一个类似创作啊，或者是尝试吧，模拟这个梵高星空的这种笔触，做了一个色彩风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画漫画，这是我自己的原创。
2: 手绘还是电脑？
1: 这个手绘，自己构图，自己做这个元素的添加提取，这样。这我服装设计作品，传达一种坚韧不拔的感觉吧，因为它这个整个设计灵感是来自北欧服饰的这种造型。我觉得北欧地区的人无论是在做什么事情上面，他们都有一种执着的劲儿，连缝制啊，连什么，就是一套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0: 挺有才华的。
2: 就我很喜欢他这个画，打一个比喻，草地这个地方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对比色，它在一片颜色里面用对比色，然后它的笔触交融之后反而觉得很舒服，那这就很难得，所以它的色彩感觉是比较好的。其次呢，它不光运用了这个梵高的这个笔触，同时它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水面的光影啊，包括这种气氛呢，其实也有莫奈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所以这孩子可能是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1: 完全正确。说到我心巴上了。
2: 是吗？因为那个服装系的孩子呢会比较纤细敏感，所以他的这个色彩的使用也比较符合他的专业和他的气质。看下一张呢，就是他这个手绘，其实是在单独平面之内他设计了一个空间的分割，你可以看起来好像几张画的叠加，然后也做了一个有点就深入进去的一个破碎的感觉，也就是说他在结构上是有设计的，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比较喜欢的。
0: 整体感觉给打多少分？十分满分？
2: 基本上我觉得他的专业课应该是在85分往上的。
1: 我专业课成绩不差，
2: 专业基本功有，然后呢热爱生活，有组织能力，然后我觉得他不管在未来的每一个岗位，大家其实他都可以尝试一下，这孩子非常综合。
0: 谢谢小叶的专业点评，就是这个维度和这个专业可能他真的有一定的门槛，我们也会表达我喜不喜欢，我看不看得懂，但是那是非专业，就是外行看的是热闹。但是今天陈家乐为了参与我们的面试，他准备了一个自己的作品，而这个作品的点评和反馈，每一位今天到场的，甚至我们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您都可以发表您的观点。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这个是非你莫属的 logo。字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它比较简约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话，大家对一些比较简约的东西可能记忆点比较深刻一下。这个背景呢大概是一个电路板的感觉，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信息链接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平台应该是一个工作对接的这种平台，让它展现出一点点，只要一点点就可以这种未来感。它只是一个设计风格而已，但它并不完全是要适应这个节目需要。以我的角度去看这个节目 logo，
0: 我来问问那俩笑得特别灿烂的徐磊跟蓝月，
3: 就是大家这种震耳发聩的安静，就是我看到这个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受了什么像毒液啊这一类的一些灵感的激发，但是跟非你莫属的调性吧，就是。

0: 死活没找到。
1: 我恰恰相反，我非常欣赏这个设计，我认为它击中了我的心灵。因为最近我在做那个莫林的 AI 智能体，我做的所有的我喜欢的老灯味的都是那种美好的。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所有的好的 logo 和好的那种艺术创作都是呲牙咧嘴的。他说你要激发内心的尖锐和凶恶，所以我就刚才一下子不大敢发表意见。
2: 但是我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要表达一个你的 logo 的品牌的印记，它其实不是说你想表达什么就是什么，而是你要传递的是说这个品牌它想要表达的印记是什么，想让它的用户群对它的感知是什么。
3: 杨肉，你该来我这个位置上去看，正好是对着这个满屏的星空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异次元的那种滴滴滴滴滴滴各种的解码，然后那个各种的搭线，真的是有一种外太空和人类之间的这样一种连接，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的。
4: 感觉像一个人很嘶吼的在冲我喊说非你莫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 logo 有点太刺激，但是他可以做成一个小勋章，发给每一个成功登录过非你莫属并且拿到好结果的人的纪念品，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
5: 我们节目组呢也做了一个内部的不记名投票，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是一共八个人，六票不喜欢，两票喜欢。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的这个反馈的关键词：太尖锐，
6: 对的；
5: 略独特，
6: 对的；
5: 异空间、异次元的感觉。还有一个点评我特别赞同，忽略了节目的调性。
6: 对，
5: 不否认你的才华，只是我们长着不同的审美点。
7: 他让我记住了陈嘉乐这个人，他的个性主张是什么。但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企业的品牌对外呈现，你没有抓住这个品牌希望传递的视觉形象和文化视角，这个部分可能是艺术家和像小叶老师，他作为这种企业品牌的传播者和设计者的老师的。
6: 这就是刚才我说大老师就是比较善良，设计就叫我们叫做实用美术，他跟创作是完全两件事。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他肯定也是听过的，叫做艺术要服从于功能。那刚才杨蓉说的非常清楚，他认为他这个设计不符合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调性。因为非你莫属是一档我们叫民生节目、职场节目，大老师给人的风格是什么呢？温和、友好、专业。他要当选手和我们站在桥梁，所以我们的节目的基调是友好和职业，所以我们的 logo 也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你这太刺痛了，所以它不能够体现我们节目的定位，它可能是一个审美上比较独特的作品，但是回到我们的应用场景，它不符合我们设计的需求。
8: 因为我做这个 logo 设计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一个求职者，然后我站在了一个求职者和众多求职者面临舞台，我觉得这个 logo 可能会向更多求职者去传达一个高效。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路板有很多衍生词吧，就是这种信息时代嘛，然后呢那个求职的需求跟老板需求，可能就是一刹那灯光一亮的那一瞬间整个电路板就通了。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可能是我技法的问题，它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我的想法。
6: 我觉得你这个 logo 不应该是非你莫属，应该是非我莫属。就是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 logo 代表了我们平台和节目的态度，就是包容、开放、职业、友好。但是你可以代表你和跟你一样审美的新锐的充满锐气的这些年轻人，如果是你们拥有这样一个非我莫属，像电路板一样快速连接，然后能够爆炸，然后充满了锐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很符合你们这个时代的。
5: 设计一款 logo 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6: logo 设计是所有的视觉设计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之一，它首先要考虑到你的产品特性、客户属性、应用场景，最核心的就是我希望通过我这个 logo 我被看到的人认为是谁。当你的品牌是处于一个初始阶段，我需要被人记住的时候，那么这个 logo 必须要尽可能的可被识别。当我是一个成熟品牌，我不需要被记住，大家看到我就行的时候，越简单越好。所以你在不同的阶段，你的 logo 也有不同的这个需求。
5: 我们也掌声谢谢一下小伙，开启你的职场情商课。对接的跨部门同事做事比较拖，耽误了你的项目进度，怎么办？
8: 如果是评级的话，我会把这个项目上层的这个要求作为一个比较温和的

0: 施压吧，会去跟他讲一下，并不是我在催你，因为整个工作进度需要，这个东西还要根据这个部门同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如果说他是一个性格比较极端的人，或者说他比较主动的那种人，他可能会一下子就 get 到，你不用担心，这是我的事儿。但是遇到那种特别拖沓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1: 嘉乐的回答挺像这个带过球队的艺术家哈，就顾虑的多了。但是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是个好事儿，至少说明你在顾及到大家的这种关系合作和问题的进度。当然，同样从回答问题上，确实你没有直给。那实际上核心就是你要评估这个项目的重要紧急性。如果重要紧急很多，然后你要问同事有没有遇到一些卡点，有哪些是需要他支持的。如果没有卡点，确实是他忘了这件事，那就做个善意提醒。如果他觉得当下不重要，但是从你的角度又非常重要，那其实要向上沟通，要看看怎么协调。
2: 你现在在国外留学，
0: 对，
2: 你要找的这个岗位，你的期望工作地点写的是远程办公。
0: 是的，因为我还有一年的专业课学习，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年对我来讲比较关键，但是时间可能会比较富裕，我可以进行远程办公，或者是暑假、寒暑假。
2: 您生活的城市跟我们这边有时差吗？
0: 5个小时。
2: 五个小时？
0: 对。
2: 那各位企业家你们也得考量一下，反正夜猫子找他行，但是作息比较规律的恐怕就得真掂量掂量了啊。如果是给你提供活动策划以外的远程实习岗，比如说有一些设计方向的呀哈，接受吗？
0: 我暂时不考虑。
2: 来吧，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陈嘉乐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蓝总。
3: 我们有一些远程的针对年轻人的职场的墨林 AI 的这个推广计划，有些策划我想邀请你哈。我们工作没有时差，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这些东西吧，我从感性上不大懂，但是我从理性上觉得需要有一些尖锐的我不懂的跟年轻人能对接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对对，所以呢我想给你留一个实习岗，你们那个团队比较年轻，可能会有一些碰撞，我希望你能做一些贡献。
0: 我其实也不知道国内的这个年轻人的现在工作的团队他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3: 就是咱们两个吧，是这样的哈，对彼此都是个挑战
0: 啊，
3: 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你那行，你呢对于传统文化和 AI 智能体的这个，你如果最终要回来的话肯定得有一个战场，对吧？
0: 对，
3: 如果你愿意做这种推广的尝试，我也愿意给你机会尝试，咱俩都是适合适合。
0: 好的，
2: 小伙子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0: 我选择。
2: 祝贺二位，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0: 谢谢。
2: 希望你在国外要广泛的吸收这些特色，帮助中国的文化，包括我们非你莫属这样一档节目，更好的去传播出去。希望你能够有所建树，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我选择去墨行文化实习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工作也非常具有挑战性，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一个领域吧。我觉得可能会碰撞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火花。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看面试关键词，做自己的光，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先宇，20岁，湖南科技学院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本科在读。
4: 大家好，我是刘先宇，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旅行、热爱动漫的女孩。别看我这么年轻，其实我的人生呢也经历过一些起伏，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做自己的光，我就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是一名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在读的大三女生。我今天

0: 想在这里找到一份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实习工作。
1: 你觉得自己这前20年，如果用关键词以外的两个词或者一个词来形容，你会怎么去形容你过去的人生？
0: 我觉得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在过去的这段人生里，我是遇到过一点小小的波折，遇到过一点小小的起伏。
1: 是小小吗？
0: 就是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1: 你现在还过生日吗？
0: 哦，过的，过的，生日还是要过的呀，因为我现在我自己还是要好好生活嘛。就是在我爸爸去世之前，我们的生活条件还是很好的，是很富裕的。我以前上的是私立小学，然后住的是高档小区，每当寒暑假的时候还会一起去旅行。在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来往的也比较频繁。直到后来我爸爸创业失败了，他去挣钱就有一些应酬上面的需要，可能会要喝酒啊、熬夜啊这样子，长期下来就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得了脑溢血病倒了，一病就是3年。那个时候妈妈就是要照顾爸爸，又要照顾我，所以家庭经济就比较的困难。当时我在上初中，我中考的时候其实成绩还不错，可以上一个市重点的学校，但是因为家庭这个经济情况呢，就初中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私立学校，就是不收学费，还会给我2000元每学期的奖学金。当时我的亲戚啊就是劝我说，你就上这个学校吧，就给你的家庭减轻一些负担，我就选择了这个学校。然后读了这个学校以后，我发现
1: 后悔了，
0: 有一点点，就是上课的纪律也一般，然后下课也没有那种大家一起去问老师问题的这种氛围，当时确实挺后悔的。但是我已经读了嘛，就读下去，我就读到高三的时候，距离高考还有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和我的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了。然后呢，我一直记得妈妈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两个母女两个要好好生活下去，要不能让别人看笑话，我们要过好自己的日子。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头发剃光，我剃光头，要把自己跟外界隔绝开来。这就是我当时剃光头的样子，我就希望自己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当时妈妈也是很支持我，我跟她说我要剃光头，她说好啊，就是剪断3000烦恼丝。后来就是在妈妈的支持和我自己的努力下，也是考上了本科学校。
1: 你当时虽然有这个学费的减免还有奖学金，但是你们母女二人的日常生活也需要一笔开支。
0: 妈妈也是很在乎我的心理，就没有怎么跟我讲这些，但是我自己了解到大概就是家里亲戚朋友可能借一点，或者我妈妈的爸爸妈妈就是扶持一点这样子。
1: 那应该比较好借，因为你爸、你妈以前有钱的时候亲戚朋友走动也比较多呗。
0: 就是因为借钱这种事情嘛，后来呢跟亲戚关系也没有很好，可能要等我就是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好的前程，那一天可能关系会好起来。
1: 这么现实？
2: 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由奢入俭是特别难的，而你小时候就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你过世的爸爸包括你现在的妈妈其实把你教得很好，你乐观外向，你愿意成为自己的光，这一点我真的忍不住要夸你一下，这一点非常好。
1: 你的实习经历很丰富，从考上大学开始，带货主播、化妆师、托管班老师、日语教师，你做的很多，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吗？
0: 对，我妈妈之前就是一直也有在跟我说，我上大学一定要自己勤工俭学。
1: 那你说说你在这些经历当中哪一个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做化妆师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一个女生，
1: 是你给别人化什么样的妆
0: 啊？就是化

0: 那种角色扮演的妆容，就是我喜欢看动漫啊，然后扮演里面的角色，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1: 这是你画的？
0: 对，这个
1: 不是 P 的，
0: 真的不是 P 的。
1: 哎呦，画的还真好。
0: 不是 P 的，谢谢。
1: 怎么收费啊？
0: 一个人就是50多块钱这样子。
1: 这么便宜？
0: 因为我是学生嘛，就是可能也没有非常专业，所以说收费比较低。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女生，她平时就是对这个妆面要求比较高，就是比较苛刻。然后那天呢，她是要拍一个短视频，然后她那一天的要求就格外的多。她说这个眼线啊，就不是她要的感觉，这个眉毛也不是她要的味道，这个腮红呢也不是她要的颜色，就那天要求格外的多，然后导致他们那个拍视频的那个事情就往后推迟了，就耽误了这个事情，也导致我被骂了嘛，都说我化妆怎么这么慢，其实我也很委屈。
1: 骂你干嘛呢？是他要求多呀。
0: 就是两个连着一起说嘛，说你这个化妆化得这么慢，你这个要求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他那天情绪不是很好，我就觉得我就还是去安慰他，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1: 他都这样对你，你还安慰他，你人真怪好嘞。
0: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太顺利的时候吧。
1: 他有跟你说什么原因吗？
0: 有说了，他说是因为自己的就是从小带自己到大的奶奶去世了，然后那天就是他要拍完这个视频才能够回去，然后他其实也很想拍完，但是心里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团火在那里，就觉得怎样都不满意。
1: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的妆不满意，而是压根儿他就不想拍短视频，他应该是去跟人家节目组沟通，对吧？我奶奶去世了，我得回家奔丧，对吧？或者协调别的主播帮他来，或者跟节目组商量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又不能不干，完了又把气儿撒到你身上。
0: 但是他这个事情吧，跟我这个事情还稍微有点像。我就安慰他嘛，我说我家情况也是这样，那我们这些还在生活的人就应该要好好生活呀，然后好好挣钱呢，才能让自己的亲人放心，对不对？
1: 我现在就考你职场情商课好不好？
0: 好，
1: 来看大屏幕。跟你同场面试的熟人向你打探面试的答题思路，你如何应对？
0: 熟人的话，我觉得不管多熟的人，我肯定不会直接就是告诉他这个答题思路。至于怎么周旋呢，我可能会，
1: 你还用了周旋这个词，
0: 可能会先给他一个模糊的答案啊，比如说还挺难的，或者说挺简单的，然后转移话题，看他会不会再问起，如果不问起就过去了。如果再问起的话，我会跟他说这个不方便透露。
2: 我觉得从鲜鱼的角度上，如果你是出于对面试流程的严谨性，比如说面试官提示信息题目要做保密，那我个人觉得你的回答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是尊重规则。当然如果是没有这样的视角，那又是你的同学或者是好朋友一起面试，我又觉得从人情味上好像有点奇怪，尤其是你在回答那个视角你是有误导性的，这个我打个问号，因为我不好拿情商来评判，只是我看到你在思考问题的一些自己的个性啊，不能算好和不好。
3: 但是我其实不太同意雅云姐的说法啊，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个回答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选手在面临情商题的时候，很多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直接回答问题，或者找一些理由这个搪塞，但我觉得你很清楚知道说我想要什么，我就是不想说，但我得找个理由去把人情的部分搪塞一下。
4: 没有观点，就是单纯的喜欢他，全方位喜欢。
1: 你特别喜欢他？
4: 我特别喜欢他。
1: 为什么？
4: 他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我很喜欢，就是他既有追求又能放过自己，这一点我挺喜欢的。因为今天其实我觉得说的职场和学业说的稍微少了一点，我只能从你的这个履历去找。那么第一，他以前做过培训老师，他有跟孩子打交道的经验，然后其次呢，他又就会化妆，那么他有动手的经验，然后再次他又是有这个新媒体电商相关的这个背景学习，所以我会觉得他跟我是高度匹配。 配，而且她很可爱，就是我很需要可爱的女孩子跟我一起，在我这个现在这个

0: 事业里面去一起往前走。
1: 所以回到你今天找的岗，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你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有没有什么作品，或者有什么提前的准备，让我们通过接下来的一点时间看到你的专业水平？
2: 我今天呢，就是来之前有了解到我们的这个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黄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3: 熊喵大师是全球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行业开创者与引领者，致力于台式炒菜机系列产品的研发以及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为载体的生态构建，面向餐厅场景，以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加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双引擎驱动，提供中餐标准化与智能化的全链条解决方案，助力餐厅高质量经营，帮助餐厅实现大师烹饪复刻，同时让消费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高品质的味道体验。被2026中国炒菜机器人行业发展白皮书明确列为商用领域领军品牌。
2: 有了解到我们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未来有拓展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计划，然后现在呢是有一个海外市场的销售，但是还缺少一个电商平台。然后之前呢是做的是 B2B 方面的业务，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咱们黄总带来了一个B2C 方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的策划案，想给您看一下。接下来是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能力展示，主题是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 B2C 出海全案。今天的汇报呢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战略选择，第二方面是短视频战术执行，第三方面是直播战术执行，第四部分是最终目标。首先是战略选择，我今天选择的是社交电商。为何是社交电商而非传统电商呢？
4: 这个是我们基于这个市场趋势、用户行为和成本效率的一个深度的考量。首先从市场趋势来看，社交电商已经成为了主流，海外消费者越来越近近代，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时间的话在社交平台上，他们习惯在娱乐和社交中发现下载品，不出外决策。社交平台的算法和精准的在产品推送，潜在的人群用户获得成本更低。在用户行为方面，细节和体验是至上的。对于熊喵大师的这样的创新产品，传统电商难以直观的展示其核心功能和使用体验，但社交电商就会通过短视频还有直播，生动立体的展示产品如何解决用户的痛点，让用户眼见为实，将用户的决策。
1: 如果你是读这个 PPT 里的文字内容，大可不必。我们想在你的帮助和提炼下，更快速地了解到你的这个 PPT 想展示的你的专业技能，好吗？
2: 从成本效益方面呢，这个社交电商比传统电商的效率是要更高的，在这个用户教育、销售转化、用户和用户沉淀方面，在一个平台就可以完成多方面的一个曝光。第二部分是短视频的方面，短视频我们大家都刷过，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展示这个产品如何直接的解决你的问题。我们做短视频营销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方式。
4: 然后这个视频呢，通过这个节目，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产品，这个 AI 炒菜机器人，还有我们的小组内部这个视频，来展示我们的一个厨具的一个使用方式，还有我们的一个特点，让更多的粉丝，我们通过这个关键验证就来跨过我们的产品，然后通过我们的关键消费者来给我们的产品，了解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的视频台上搜索这个产品，出来的都是这些视频，这视频推广。
2: 最终的愿景就是让熊喵大师成为海外厨房、家庭厨房的标配，实现真正的一个品牌全球化。
5: 我听起来也有很重的那个 AI 味儿，可能在内容上面是没有，就是说打动到我的。然后第二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海外，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 B2B 公司，那么对于海外市场，我们的 B2C 业务并没有那么快。但我今天一定会给你留灯的，因为我们今年10月份开始就开始了国内的 B2C 业务。然后第三一个点呢，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如果你想成就自己的话，一定要给自己打磨一点点棱角出来，你缺少一点属于你自己的个性化的标签。
2: 好，
6: 做市场计划的时候，你要想清楚我的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这个计划，我的用户群是谁，这才是关键。但如果说你连用户群是谁都没抓准的话，你所有的动作都是等于没有任何价值。
5: 对，我补充一下，因为现在这种巨人机器人哈，它在市场上面的售价其实是不便宜的。纯粹从 B2B 到 B2C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过程和周期。
6: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愿景。就是未来这不仅是中国，全球市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台熊喵大师。
7: 你的这个环节其实是减分的，之所以减分呢，就是你一开始做了一件太大的事儿。就对于任何一个企业、一个新的品牌，你直接就要规划它全球战略，不管创始人想没想过，大概率你想不对。所以我觉得小叶想把你带走，包括黄总想把你带走，不是因为你现在的技能，是因为你情绪稳定，你有乐观态度，你愿意沟通。我觉得你是一个适合做 marketing 的人，做市场的人，你可以去宣讲的。
1: 好。

0: 我们再跟他来确认一下，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1: 考虑的。
0: 好，地点不限。
1: 不限。
0: 期望薪酬5000。
1: 嗯。
0: 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刘先宇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五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针对国内和海外都有自己的一些用户群体，给到你的一个岗位就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那地点呢是在长沙，每天120元，但是我们本身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奖励的。
3: 中企是华阳传播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岗位呢是日语讲师，工作地点是在天津，因为你目前实习岗嘛，我们给到是200元一天。
4: 海讲文化呢是一家手作 DIY 品牌，因为我给你开放的岗位呢是市场运营加新媒体，工作地点在北京，4000底薪加1000绩效，然后再加上你的就是超时的工时，然后再加上各种的补贴，这个是我们的全职天天在。另外一个呢说我不行，我可能只能就是部分时间来，那么我们给到是160一天的一个基础。
5: 熊妹大师呢是一家面向传统餐饮行业的这个科技公司哈，我给你的岗位是品牌增长中心品牌经理的助理和那个就是新媒体的文案策划，那么工作地点目前只有在成都，当然我们长沙是有那个就是分公司也有线下的体验中心的。
6: 我们公司呢是做人工智能投资的，然后呢主要是投一些人工智能企业，然后的话呢我自己也在打造自己的个人的自媒体，给你的岗位呢就是直播助理的岗位，然后薪酬是5000加，然后呢地点在成都。
0: 五家企业但只能保留两盏灯，所以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3盏灯。3、2、1，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女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1: 我只有一句话吧，我觉得跟什么样的领导比较重要，尤其是你的实际的工作。好，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在成都包吃住吗？
0: 不包好的，不包吃住，好的。给你的岗位呢是实习的新媒体加运营，但是你要从这个店员开始做，你才能了解产品。
2: 好，可以问一个问题。
1: 每周工作几天？
0: 啊，
1: 我们在你店员期间是单休的，
0: 单休啊，对。如果你转到了新媒体岗的话，那么你的时间就是不固定的，就是我们以结果交付为准。好，考虑一下。开将手作，微梦创投，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1: 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魏梦创投。祝贺杨蓉，感谢小叶总。好，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依然非常喜欢你。今天晚上可能黄总跟小叶情绪上会有一点点失落。
3: 你也叫熊喵大师。 黄总的灯的原因是我当时就想要一个电商运营的岗位，但他给我的是一个市场营销的岗位。
0: 希望你把你的光奉献给微梦创投，祝你在成都工作顺利，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选择微梦创投的原因是，我正好就想做一个直播助理的工作，我觉得我在语言方面有一些天赋，而且这个薪资也是我想要的。
1: 来看关键词，
2: 逆袭深耕。那这位求职者他有着怎么样的求职经历和过往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3: 刘逸轩，25岁，中国民航大学会计专业研究生在读。
4: 大家好，我叫刘逸轩，我今年25岁，我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的会计专业。我曾经呢也

0: 是一名海军士兵，很高兴能够站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的一项求职岗位是会计。
1: 好，欢迎逸轩。你是退伍大学生士兵？
0: 嗯，是的，我是在海军参谋部、
1: 啊、
0: 然后我主要是负责女生，基本上都是通信员嘛，然后我也是通信员。对、
1: 啊、你觉得此时此刻回首过往的这个军营生涯，你觉得给你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变了我的性格，因为在入伍之前，我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状态。在部队我是第一次住集体宿舍，跟那么多人一块打交道，所以当时我需要去跟他们一块去配合，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就慢慢改掉了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习惯。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入伍之前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毅力。在入伍之前我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差的，就比如说体育课他要跑800米，我都感觉不行，跑不下来。
1: 那是人生最漫长的距离，800米很难坚持下来。
0: 对，但是尤其是到部队的时候，你说要跑3公里，就是3000米，你要跑7.5圈。然后当时我就第一次跑的时候，当时我根本跟不上，只要我的脚步稍微慢一点，我周围的人他们就超过我，所以我一点都不敢说我去放松去偷懒。其实现在想来，就是当时的很多苦都是，并不是说我一下一咬牙就过去了，而是说我需要去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去练习，然后把这个坎儿给迈过去。
1: 你退伍的时候，离开军营的时候哭了吗？
0: 哭了，但是我当时我爸妈也问过我有没有哭，一直比较要强，跟他说我没有哭，但我实际上、
1: 你爸妈问你了？
0: 对，
1: 然后你跟你爸妈说没哭？
0: 对，因为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说我哭了，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想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形象。
1: 你当时哭是因为什么？
0: 其实更多的是不舍，甚至到走的前一天我都没有一个实感，但我真正当时戴上那个大红花，然后周围的人他们来送我，然后送我一直到火车站，然后在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1: 你现在跟战友们还有联系吗？
0: 有联系
1: 啊。我想今天逸轩的这段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启发，那就是部队对人的锻炼和锻造应该是由内而外，强身健体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象，
0: 对，
1: 但更重要的是对当下的年轻人精神的锤炼和打磨。而且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在我主持非你莫属的这个生涯当中，我见到了很多曾经穿着军装的退伍士兵，他们在舞台上展现出的那种执行力，展现出的那种对目标不抛弃不放弃和使命必达的那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观众和现场所有的企业家。所以我提议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我们最真诚的掌声送给和逸轩一样的曾经从军营走出来的求职者们。你现在是研究生在读，你本科学的是什么？
0: 我本科学的也是会计。
1: 也是会计？
0: 对。
1: 太好了，你很幸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企业家当中有一位就是资深的财会人。那关总，你大学本科是不是也学的财会啊？
2: 是的。
3: 132财务公司是天津一站式财税服务标杆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全周期财税托管服务以及本地化财税风控体系一步一策，以专属财税顾问加合规风控体系提供工商、记账报税、乱账梳理、税务风险排查的全链条财税解决方案，助力企业高质量经营，帮助企业实现账务规范合规，同时让创业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省心的财税服务体验。132财税系列服务上线至今，已服务超1000家企业，覆盖商贸、科技、服务业等数十个行业。
1: 关总，能不能给此刻大屏小屏前在校的本科生，尤其是财会专业的同学们分享一下，在这四年当中大家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者要努力给自己留下什么？
2: 首先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在大学的校园，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基础会计的这个资格证我们要考下来，这是会计入职的基本岗位的基本要求。第二点呢，在大学四年里，肯定我们在实操当中还有这个就是财务软件，我们肯定要必须要熟练，而且我们要独立的完成我们整个的记账报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预计我可能要读研，读研的情况下可能就偏向于管理，还有其他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行业。
1: 好，谢谢关总。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两段实习经历，都是跟财会专业有关的。大家觉得一个好财务的关键素质是什么？
4: 首先第一点一定是人要靠谱，第二的话就是一定要懂业务，第三个的话呢

0: 其实我们更希望是我们的财务人员能从战略的角度上去给到我们一些，不管是风险的把控，还是说一些业务方向的一个指引。
1: 我觉得是财务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懂政策、懂产业。因为其实财务规划的是整个你的企业发展的核心脉络，因为其实企业归根结底用钱在管，所以你只有看懂了赛道的前景，然后你懂得政策导向，然后你才能给出最好的建议。
2: 最重要的还一点叫做勇敢的跟老板沟通，无论是出不出错，或者是政策对不对，业务梳理的合不合适，你只要跟老板勤沟通，每一个阶段才会对接的更好。就是这是我对所有的应届毕业生哈，就是记住了，跟你的直属领导和老板勤沟通，你不用怕他。
3: 他的意向岗位是会计和审计，还是要先请教一下关总，会计和审计他俩是一回事吗？
4: 会计是属于这种执行的工作岗位，就是平时我们每个月的记账报税嘛，对吧？但是审计的话主要偏重于去审账查账，来审核过往的账目是否属实真实有效。其实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3: 会计和审计这两个方向走向哪里有一个大概的选择吗？这个也和你最后的岗位有关系。
5: 行，我选择会计。
3: 会计是吧？好吧。那如果你到了一家企业当中，你可能每天面对的就是非常单调，比如说它可能相对重复性高，而且简单繁琐，而且你要知道很容易被 AI 所替代，你有想过这个问题？
5: 我认为会被取代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数据，它可以从里面帮助我们去筛选啊，以及给它从原来的表中给它取出来。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 AI， 如果在 AI 的帮助下我们会干得更好，而且会很节省我们的时间。然后但是我认为不可取代呢，就是比如说一些我们实地要去银行啊，或者比如说我们发函这些工作，就需要去我们人工自己去核对，这些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6: 逸轩，你说的就是在事务型的层面上，但是同样的话呢，在 AI 时代，我个人觉得财务人员对于企业又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核心就是你能把控到企业它未来的财务风险。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把你具备的 CFO 气质该有的资质在学习路上去完善。还有第二个呢，财务绝对不能被替代的就是你在签字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必须要有主体作为承担责任的决策人，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培养责任心和严谨性很重要一种素养，你要找到自己的竞争力。
3: 来，进入到职场情商课。公司评选优秀员工，你各方面业绩都达标了，但没入选，你怎么办？
5: 我第一反应肯定会是去疑惑吧。如果这个时候我明明过选，但是却没有选我，我首先会去质疑，然后我会去沟通吧。因为我肯定不会说我就不明不白的，就是这么觉得我不是优秀员工，我一定要去问明白，
3: 问个清楚，
5: 对，一定到底
3: 好个说法。
5: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要明白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6: 首先其实逸轩的回答，如果这道题是职场情商题的话，那我个人对你的答案就不是特别满意。你的回答思路其实也没有看出来你是怎么化解的，只是直愣愣的去问。因为在优秀员工的评选一定是优中选优，而不是在及格线当中你就可以，这个跟公司的比例分配，还有包括你在业绩都达标的情况之下，你有没有比别人有特色，以及呢你在过往在跟同事交往的你的人员质量，因为有的时候它是基于一个综合面，也可见你现在确实是在企业里做实习生嘛，没有太多的真实职场评选经验。如果你评选过了，可能不是这个回答思路，也期待你在职场越来越好。
1: 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个雅韵老师，我个人认为啊，对于初级的年轻的财务人员来说，情商是加分项，但是不是必选项。反而什么是必选项呢？就是在你的业务之中，在你工作之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追究问题的能力是他的必选项。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既然达标没有入选，一定是他心里存疑的。作为财务人员，那你确实在你看到账目的时候、数据的时候，你发现有问题，你就是要追根问底，就是要找到为什么。这个我觉得作为财务人员来说，他的这个综合素质我觉得是匹配的。
7: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对吧？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或者说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情商，所谓更高情商的方式去表达？有些人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啊位置低了，要有点阿谀之类的，其实不是。情商只有一个目的，

0: 就是我要达到目标。对抗式很容易让你达不到目标，如果你的表达方式更准确，你未来有更有机会成为优秀员工。
1: 我刚才听好多老板说完，我其实有股火压在这儿，因为我几年前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就特别想问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是老板主动过来给我解释解释，给我解释解释。
0: 企业里头很怕玻璃心，就是你什么都需要被照顾，什么都需要被关注。对不起，我们关注不过来，都要去关注，然后呢，会让这个人变得更好吗？不一定。
1: 对，但是我们在职场不就是追求的价值感吗？我们追求的不就是更多的肯定吗？哎，
0: 错了错了，你们追求的不是价值感，是你能提供多少价值。因为在职场是薪酬和价值的交换，不是你要获得价值感，是你要给付给你薪酬的人提供价值。
1: 他已经达成目标的人其实已经是很优秀的，很多人其实也是在努力的去做自己能做的尽量做的所有的事情，
2: 他们渴望被看见。
1: 对，这个叫做给我们选手的情商课。那给老板的情商课到底应不应该有？那如果说我们都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凭什么员工一定要有情商，选择好时机，选择好态度，选择好说话方式，而老板不能主动的给我一个解释而已的一句话呢？
2: 我想对于一家企业和组织机构来说，老板是目标的制定者，但真正目标的完成者恰恰是所有哦，每一个劳动者。我也说真的，特别希望像九三这样的普通职场人的心声能够更多的被听到被看到，这也是我们节目的魅力之一。面试进行到这里，你是学财会的，你也来找相关的岗位，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道财会方面的考题，来考察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以下三项是某初创科技公司年度利润表，指出错误选项并修改正确。
3: 我觉得这三个都有问题。好，我们先来看 A。 首先是他投入500万用于新产品研发，就相当于他都计入无形资产科目。无形资产它也分为研究阶段和这个开发阶段，这个500万投入用于新产品研发，500万它的成本是确实可以可靠计量，但它能不能生产出来，它后续怎么样，它其实是不知道的。他说增加利润，它就有点虚增利润的嫌疑了。
4: 所以要怎么改？
3: 所以应该计入管理费用下的研发费用。
2: 好，第二个，
3: 这道题他应该把这个题再去改完善一点，因为不知道这个核心生产设备它是在哪个部门。比如说它是它如果是生产车间的话，那你可以计入制造费用，这就计入制造费用，但制造费用它就不算是当期损益里面了。那如果你说这个生产设备它是在管理部门的话，如果它计入管理费用的话，那就算在当期损益里面。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他应该说去把题给完善一点。然后再来看 C， C 预收账款，其实它这个会计基础分为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就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发生，然后收付实现制就是我实际收到钱了，我收到钱的时候开始记账。权责发生制，比如说我今年收了明年的钱，但这笔钱要计入到明年。所以说他说确认为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其实是不对的，他应该分摊到明年的12个月每一年10万。我就应该是这么改。
4: 首先就是 A 选项的情况下，主要就是考量一下它符合不符合这种资产化的条件。如果符合的情况下，它走向市场生产的情况下可以做变现，那么它可以计入在无形资产。如果它现在属于研究阶段，这道题表明了，那么它肯定是要走管理费用的。第二个 B 选项呢，主要就是考核我们的会计的这个记账方法。固定资产这道题的重点字眼是小规模故障，就是小故障，而并不是关注它花费的2万元，所以它应该是走当期损益。C 选项的情况下呢，考核的就是咱们对税务的了解和税法的清晰度。预收账款其实不仅考的是我今年收着明年的钱，或者是我当月收着次月的款项，主要就是看这个企业在当月或者当年收到的款项的情况下，我们是即刻要计入到它的主营业务的，要不然就漏税了。这道题考的是这个点。

0: 呀。嗯嗯，
1: 所以您对他的回答的评价和评判是，
0: 如果十分满分的话，打个六分吧。
2: 为什么扣这四分？因为我觉得他在舞台上这种聚光灯下的高压表现，我觉得七到八分还是有的。就是您觉得主要的扣分在哪儿？
0: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答出这道题来，

0: 心是一下子是有点低落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题放在我的考试里面，我这么回答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也意识到了我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回去去弥补。
1: 我们再跟大家确认一下，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求职者刘逸轩呢，想找会计或审计的岗位，他更倾向于会计类的岗位，他的期望工作地点是天津，希望薪酬是7000+。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逸轩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
0: 我感觉前面那个情商题我回答的挺差的，然后我当时已经想应该没有人会给我留灯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蓝总给我留灯了，我觉得非常的感激。
1: 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逸轩啊，我觉着财务最主要的就是沟通交流更顺畅。那这么年轻的一个应届的毕业生，他过来主动的告诉我说想问个清楚，这件事情就很值得培养，这种态度就特别让人欣赏。刚才我也问了一下我们的 CFO 哈，这个你的简历我也发给他看了一下，他说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我们希望能培养，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总部是在山东，可能不在天津，不知道你是否介意。基础的薪资是5000，后面的时候啊，你们自己的部门会有自己的绩效，对，大约就是这个情况。
1: 好的，刘逸轩，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0: 选择墨行文化。
1: 祝贺蓝苑，也祝贺刘逸轩。姑娘，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啊。

0: 祝贺你面试成功，希望你在墨行文化能把你当兵时候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拿出来，用自己的出色表现征服他们，并争取到一个最终转正的机会。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别动，别动，给我拿过来。
1: 张连嫂，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
2: 你们，
3: 张连嫂，咱们又见面了。哟，这不是梅妮儿吗？上次让你侥幸从高家大院逃走，可你终究逃不出我高静斋的手掌心。
2: 高静斋，你害死了我家方林，这仇我还没报呢。
3: 我就在你眼前呢，你报啊！
2: 你这个狗汉奸！
0: 别动啊！
2: 高静斋，你这个狗汉奸，我告诉你，你没有几天了。
3: 好，我等着。
2: 不是我，别误会，不是我。
3: 给我押走，
0: 走，啊、快走！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你放了他们吧，要不然韩国又得加一个黑点了。
3: 二妞，你起来，告诉你们那些姐妹，别信他们那一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听表姨夫的没错。

0: 这个王八蛋，我看他是活腻歪。
1: 洪哥，打吧！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哎，
2: 妈，他们两个昨天晚上都被高宁斋押到临城去了，千万不能莽撞啊！
1: 押到临城怎么了？啊，就算押到济南也得救。
0: 先坐下来想一想。
1: 哎，我说大队副，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沾边啊？啊，
0: 我可告诉你。
3: 他俩一个是我嫂子，一个是我妹子，你要不打，我打。
0: 行了，六子，我觉着大队副说的对啊，这件事儿不能莽撞，更不能意气用事。咱们这样的教训还少吗？人呢，是一定要救的，但是救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
4: 住手！怎么样？着了没有？

0: 你也走，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
1: 松尾，小鬼子，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手榴弹炸死你。
0: 你说，与道妖姬队在哪里？
1: 真的想知道吗？只要说出游击队的情况，他们经常的活动地点，还有哪些人跟游击队暗中来往。皇军，大大的优待，我亲自送你回家。我告诉你，在路南。
0: 处都是八路军，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小鬼子，你怕了吗？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你！啊！啊！
2: 醒醒啊，
3: 嫂子！
2: 醒醒。

0: 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你醒了。我没说，我也没说。
1: 好样的，女八路，真是好样的。
2: 是啊，是啊，好样的。
1: 孙伟军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
2: 英子，你应该听说，飞虎队中有个叫方林嫂的女人吧？知道，是飞虎队大队长的情人。孙伟军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抓住有什么用？这个女人的骨头比钢铁还硬。
2: 孙伟军，我记得你曾经用义气收服了不少与帝国对抗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英子，你真让我感到欣慰。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办法来对付方林嫂？
2: 我可以试一试。

0: 你是谁？你好，我叫英子，是松尾君的太太。你就是他老婆？是的。啊，你一定饿了吧？请吃吧。松尾君对你用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如果开始就配合的话，就不会受苦的。我们都是女人，我很同情你。像你这么漂亮，死了是非常可惜的。
1: 你真的没有必要去死，皇军可以马上放了你的。真的？嗯。什么时候？你要愿意，随时。
0: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吧？你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很聪明，对你来说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合约就可以了。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就可以了。
1: 上面写的什么？上面写着你过去做了错事，今后要改过。为了报答大日本皇军的恩惠，出去后要给大日本皇军送三次情报。哼，难怪呀。
0: 怎么，只要送三次情报就能换回你的性命？难道不值得吗？是的，三次情报对我来说很简单，很容易做到。 可你告诉松尾，让他死了这条心吧。从我开始帮助游击队，我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死对我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倒是你、你们、松尾，所有侵占中国的日本人，你们倒是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
2: 大家都听着，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啊！你们不要听咱们胡说，那是他们的心理战，是吓唬你们的。这两个女八路，利用所谓的红黑账，到处造谣生事，蛊惑。

0: 惑人心。如今他们被皇军抓住了，他们怕死，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了，根本就没有红黑账，是不是啊？啊！大家都看见了吧？啊！总之，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哼，红黑账，什么红黑账啊？要说给皇军办事儿记黑点儿，那我高敬斋的黑点儿比你们谁都多。可我高敬斋不是好好的活着站在你们面前吗？啊！要真有红黑账，他飞虎队为啥不来跟我算账啊？为啥不杀了我呀？他们奈何不了我啊！连我高敬斋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呀？啊！
1: 说得好，你继续。
0: 嗨嗨。
2: 老红啊，鬼子现在依托金浦路和装甲车重兵押解放银嫂和美妮儿，沿铁路线各村搞反红黑账宣传，稳定人心。
3: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这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没有动手的机会。
4: 这也说明方林嫂和梅妮暂时不会有危险，鬼子要利用他们，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3: 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起了很坏的作用，有很多保长通过上次咱们的邀请，本来思想上已经开始转弯，可现在这么一来啊，他们又犹豫观望起来。
2: 高敬斋气焰嚣张，必须打掉高敬斋，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4: 高敬斋既然当了铁杆汉奸，现在到了除掉他的时候了。
3: 哼，他不是扬言说咱们奈何不了他们，这回啊咱们就让他看看。
2: 哎，高家前高院深，戒备森严，又有沙沟炮楼做依托，前功不是上策。
4: 哎，我们可以在外面动手啊。
3: 哎，这朱三儿不是说这个高敬斋9月初9重阳节要做60大寿？
4: 哎，
3: 他已经通知了各村的保长前去祝寿，我觉得这是咱们的一个机会。
4: 嗯，
5: 谁？谁？谁？
6: 你们，
5: 你们到底是谁啊？
7: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他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专门管红黑账的。
5: 红黑账？
7: 嗯，
5: 我家男人的黑点儿不是还没够数吗？
7: 谁说没够数？你看，加上你们最近干的这件坏事，刚好够数。告诉你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来算账的。啊！
5: 王大队长，我求求你，求求你了！我家男人跟这事儿无关呀。那天晚上，方林嫂和梅妮儿到我家来找我，他是不知道的，我是瞒着他的。你们不能把这账算在他的头上啊！这事是我干的。不不不，这是。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让高敬斋那老混蛋给听见了。这事是高敬斋干的。对对对，这账你们要算就算在高敬斋头上。
6: 你怎么了？
5: 我铁道游击队不会来了吧？
6: 放心吧，外面都布了岗哨了，没事。啊，你又做噩梦了？
5: 韩贵，咱们走吧，我们别看了，我们离开这地方，好不好？
6: 哎呀，你说什么呀？李连长做到了排长，咱心里本来就憋着气，如今排长都不当了，咱不是太亏了吗？
5: 我不怕。
6: 怕什么呀？跟你说了，没有红黑账，别信他们的啊。

0: 行，懂吗？好，都弄紧了啊！
1: 上面的，上面的，
2: 慢点，慢点，
0: 下面掉下来！嘿，哎呦，你个小兔崽子，摔死你没事儿，耽误老爷六十大寿怎么办？哎呦，韩太太您来了，张老爷，
3: 我来看看我表姨夫。
0: 哎，行行，请，哎，快让开，哎，请。干什么呀？快干呐！
4: 好好好好好。二妞啊，你来了，哎，快坐坐。哎呀，嗯，怎么着？见了表姨夫不高兴了？
3: 不不，我又来求您老人家了。
4: 什么事儿啊？
3: 表姨夫，都说您老在日本人面前有面子，日本人都听您老人家的。要不，您去求求他们，就把那两个女麻鹿给放了吧。
4: 放，放肆！你敢为八路求情？
3: 不不。我实在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4: 没黑锅，哼！这两个女八路分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带人去你家抓的嘛。怎么着，现在想不认账了？
3: 表姨夫，我求求您了，只要能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出来，只要我男人没事，我答应你，怎么样都行。表姨夫，我给您跪下了。
4: 别别别，小乌龟，你别跪，跪个什么呀？你一跪呀，表姨夫我心疼啊。
3: 表姨夫，我说过我求您的事，你还没……
4: 你还想耍小心眼骗人吗？上次白白救了你男人，表姨夫这回可不听你耍弄了。你，
3: 表姨夫，
4: 什么？不愿意？我告诉你，你家男人勾结八路。只要我一句话，就能把他重新送进日本人的监狱里去。

0: 你看，这些礼品怎么样？这些礼品啊，都是从济南专门派人买回来的。明天啊，是表姨夫的60大寿，咱们呀得为表姨夫祝寿。表姨夫对咱们有救命之恩，咱们呀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说咱小气抠门。除了这些礼品啊，我想再加100块大洋，你看怎么样？
1: 咱这么下本有用吗？
0: 什么叫有用啊？
1: 祝寿啊，咱礼数得到啊！送这么多的礼，能让他们把那两个女八路给放了吗？
0: 你糊涂！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不关咱们的事儿。又不是我把他们送给日本人的。再说了，你一个娘们家，心里老想着什么红黑账，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0: 我知道你为我好，可这事儿咱左右不了啊。
1: 我昨儿个那么求他，他都不答应。我是怕他们把这黑账记在你头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事儿了，明天我带你一块儿去给表姨夫祝寿去。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这表姨夫过寿你不去，像话吗？
1: 缺我一个他就不过了。
0: 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我想他家里静一静。
0: 要是那老家伙问起我来，就说我身子不舒服。啊，行行行行。
2: 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3: 啊！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3: 里面请，里面请，啊！
4: 恭喜恭喜！
3: 里面请，啊！
5: 恭喜恭喜！
4: 里面请，里面请！
3: 表姨夫，
4: 恭喜！
3: 表姨夫，
4: 哟，韩排长，
3: 我祝您老福星与天地同在，寿星伴日月同辉。啊！好好好。
4: 韩排长吉言，老朽多谢捧场了。哎，
6: 怎么二妞没来呀？
2: 赵一副，这二妞今天身体有些不适，不能前来给表姨夫祝寿，还望表姨夫见谅啊。
4: 啊，没事儿没事儿。哎，好，韩排长，里面请。
2: 行，
4: 哎，
2: 里面里面里面。
6: 刘庄刘保长寿礼一份儿，内有寿桃一对，寿羊50元整验收。

0: 宴请。
1: 沙沟炮楼韩排长受礼一份儿，内有铂金大寿桃一对，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大塑像一尊，济南人保斋名贵字画一幅，济南瑞富祥精纺狐绸九丈九，济南大圣银楼镶红宝石钻戒一枚，另加寿阳200元整，验收。
0: 宴起无误。
2: 哎，韩排长这礼送得够重的。
3: 是啊，
0: 那还用说，韩排长这是感谢老爷的救命之恩呐。
1: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
0: 等等，你们俩都别动，我去向老爷禀报。哎，
2: 走。

0: 老爷！
1: 天道有几对？
2: 这礼盒谁带进来的？你们耳朵都聋了？你们守在这里就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3: 老爷，送礼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顾着招呼客人了，实在是没看见谁送进来的。
1: 混账！你们这帮有眼无珠的东西，去把那帮子保长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个的拷问。
4: 是老爷。哎，老爷，这么做恐怕不妥吧？这些人毕竟是您请来的客人呐，把他们都抓起来拷问，岂不是扰了您老今天的大喜日子？再说了，今天的闲杂人多，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还有厨子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边的人干的呢？
3: 老爷，在下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3: 在下以为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恐怕不仅仅是恐吓，说不定此事已经进了高家大院啊。老爷在明处，这些杀手在暗处，他们混迹在宾客和闲杂的人中，防不胜防啊。也许他们正在窥测时机，时刻准备动手。幸亏咱们发现得早，为了老爷的安全着想，在下以为受刑必须终止，将那些外人和闲杂人等一律赶出高家大院。
2: 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啊？
3: 请问你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吗？
1: 你行了行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5: 快点！
4: 哎呦，韩排长啊，
5: 快点，
4: 真是抱歉抱歉，老爷突发疾病，这寿庆啊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还望见谅见谅。
5: 快点快点，
6: 那这老爷的病要紧吗？
4: 哎呦，病得不轻啊，已无大碍。
6: 啊，那我就先告辞了，让老爷注意身体。
4: 不错，
6: 告辞。
5: 快点走，
7: 快走。
8: 请客容易送客难，你们就这样送客啊？
5: 走走走，
4: 哎，我们老爷啊，突发疾病，您呢就多多包涵啊。
5: 快点，快点，快
4: 点，走走走，都快走，
9: 差了半台戏就摇落收场了。
5: 往里走。
4: 哎呦，您就包涵吧啊！
10: 无情的捆绑将小人赶出去了。
4: 行了，
5: 快走，
4: 赶紧快走吧，快走吧，
5: 快
4: 快走啊，
9: 快
4: 走，
9: 快
4: 走，
9: 老爷。我们厨子杂工干了一天，还没给工钱呢。
11: 嘿，他娘的，还想要工钱？不管你几天算便宜，
9: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11: 走吧，这几口子有钱有势的，没道理。
4: 快走，快走！大门落锁，门上加岗。
12: 韩太太在家吗？啊，她齐嫂子，我正要去找你呢。
13: 舅父，旗袍给你送来了。
12: 不是这个，我想跟你打听铁道游击队。
13: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12: 你知道吧？前两天高静斋抓了那两个女八路，我就求过高静斋那个老混蛋，他死活不放人。我当家的送了他那么厚的寿礼，

0: 我怕呀，我想找铁道游击队说道说道，不是我告的密，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啊！哎呀，人家铁道游击队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人还能放过你们啊？何况有个女的还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媳妇呢。
1: 咱们下的这份死亡通牒，着实把高静斋啊吓得够呛，大门口啊都筑起了工事，里里外外戒备森严呢。<笑>咱们啊还得继续施加压力，把他从这个高家大院里逼出来。
2: 对，
3: 咱们的施压方式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武力上的，一种是心理上的。
1: 这武力上啊可以养过，可是这心理上，
3: 哎，老洪啊。
4: 高静斋现在成了惊弓之鸟，高家大院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啊。
0: 报告，
5: 大队长、政委，韩贵的老婆在到处打听游击队呢，整天魂不守舍的。
3: 就是那个杀沟炮楼的委排长，那个叫韩贵的。
0: 是二妞，就是他老婆。
3: 好，你去吧。
0: 好。
5: 文红，
3: 有了，这心理上的施压方式啊，就从二妞入手。 韩太太，你要找的人我帮你找来了，大队副。啊，韩太太，这位啊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韩太太，
5: 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
3: 哎，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哎呦，我有那么可怕吗？韩太太，
5: 王队副对咱老百姓可好了。
3: 只有那些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的汉奸，才觉得大队副是阎罗呢。我找铁道游击队是有话要说，
5: 今儿个我一定要把话给说清楚了。
3: 哎，韩太太，你的事儿啊，起早的跟我讲吧。你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要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5: 真的？
3: 嗯。
5: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3: 不过，你也有责任呐，啊。 如果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放林嫂和梅妮儿能给抓起来了吗？
5: 那事儿都出了，那怎么办呢？
3: 你放心吧，我们既然是红黑账，就要赏罚分明。只要是帮游击队做件好事，不论是你男人还是你，都可以记一个红点儿。这样你男人的身上就可以减轻罪责了。
5: 那好，那好，那我做好事，我一定帮游击队做好事。
3: 嗯。
6: 站住！什么人？
7: 我是韩太太，我要见我表姨夫。
6: 就你一个人吗？
7: 就我一个人，睁着狗眼你还看不清楚吗？
6: 哎，是是是，韩太太，小的马上给您开门，开门。

0: 您把这碗药喝了吧。谁喝药？您才喝药呢，我没病，我不喝药。哎，
1: 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精神错乱，您得吃上几剂药调理调理。
2: 你他娘的才精神错乱呢，滚！混账，还站着干什么？赶快去把大门关好，多派几个弟兄守着。飞虎队来了，他们来了，我听见枪声了，他们来了。
0: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老爷您了。
2: 啊，是二妞来了。
0: 是老爷。
2: 哎呀，哎呀，二妞，你来了。
3: 表姨父，我托你老办的事怎么样了？我特意来问问。
2: 托我办的事儿？什么事儿？
3: 就是你抓走那两个女八路。你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过。你办不办也跟我无关了，我已经。

0: 表姨父，真对不住您老了。可他们用枪逼着我，我不敢不把这封信给您捎来呀。表姨父，我走了。
1: 二妞，这两天你忙活啥呢？
0: 忙着帮飞虎队办事儿呢。
1: 你好大的胆子呀！哎，
0: 怎么呢？我这不好好的吗？人家通情达理，对我好着呢。人家说了，两个女八路的事儿不怨咱们，他们把账啊记在高庆斋身上了。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别信那些话，那是他们的宣传。
0: 你还真没不信，他们呀马上就跟高庆斋算总账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
1: 反正我知道，高庆斋没几天日子了。哎呀，他们奈何不了高司令。
0: 不好了，是杨吉峰下的枪手，肯定是游击队进攻高家大院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来了。哎，那你干什么去了？
2: 我带领弟兄们赶过去增援呢。
0: 不许去！那个老畜生，别管他。
1: 你，他可是你表姨父。
0: 我没有这个表姨父。
1: 你，
0: 哎，反正我说了，不许去。哎。
2: 忍住！给我顶住！顶住啊！堂队的砂锅炮楼的韩排长呢？为什么不来增援？不知道。啊！是我的院墙被炸塌了，飞虎队进来了，他们进来了。
3: 老爷，您这要去哪儿啊？
2: 这院子里不能待了，赶快跑吧！赶快从后院的地道逃出去吧！
3: 老爷。 不用跑了，飞虎队撤了，撤了，
4: 是您听枪声了，撤了，快快快快，
5: 大伙儿注意安全啊！
4: 停，快！
5: 各队队长，请点一下人数，看看是不是都撤下来了。
6: 是，
5: 过来，集合。看看有没有伤亡啊？
7: 报告副大队长，
5: 我们中队无一伤亡，都撤下来了。
6: 好，
7: 报告强哥，我们中队的人都集合完毕。
8: 好，
9: 强哥，咱们干嘛要撤回来？
10: 要我说啊，就趁热打铁，今晚索性就多了高家大院。哎，
9: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反正高静斋啊，活不了几天了。
11: 不在乎这一个晚上，啊！
12: 小胡啊，今晚咱们的任务是佯攻，给高静斋施加压力。
11: 嗯，
12: 我看今天晚上那姓高的老小子是甭想睡觉了啊！
11: 好，撤，走，走，走，走了，快，快，
13: 快点，快点，
11: 差不多就行了。
13: 哎哎哎，
11: 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足够了。躲过了这一阵，老爷还要再回来的。快快快快！
13: 啊，是是是是。
11: 老爷，您非得躲出去吗？哼！老爷，小的是担心离开高家大院更不安全，这里是高墙深院，他们想要打进来不是那么容易。万一他们要打进来了呢？昨天没打进来，你就知道他们今晚明晚不会打进来，你就敢打保票说他们打不进来？
13: 从老爷安全着想，还是出去躲一躲好。
14: 我走了以后，这个消息要严密封锁，明白吗？
13: 明白了，老爷。老爷，收拾好了。你给我把大院好好守住，丢了大院，老爷我回来饶不了你。是，
11: 老爷。
1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 村野之地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惭愧，惭愧呀、啊！
15: 刘保长。

0: 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啊？高司令对我，那是没得说呀。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好，那就把话跟你明说了吧。我家老爷打算在你这儿住上一段日子，不声不响，悄悄的，也别张扬，明白了吗？
1: 怎么着？没什么，没什么。我能有机会孝敬孝敬高司令，那是我的福分啊。那我就豁出去了，我就当没有那张纸。呸！
2: 纸？什么纸？
1: 其实也没什么。高司令。 您老就别问了，
2: 不行，一定得说。
1: 还是别说了吧，您老知道了肯定要生气的呀。那我就更得要知道了。说，
2: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
1: 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说，我真不好意思给您老拿来瞧啊。
0: 不行。
1: 你一定要拿出来！他们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见到您老人家本人，就一定要亲手交到您老人家手里呀！啊！哎呀，你看，我就说不让您老人家瞧的呀！
2: 吃饱了，喝足了。
3: 走了，咱们该走了。不，高司令，高司令，你别走，你别走啊！您就住我这儿，我不怕他们。高景斋跑了，你知道吗？哎呀，铁道游击队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都不敢在家里待，到处去躲。啊，
4: 有这事儿？
3: 嗯，我今天刚刚去了一趟高家大院。 你不是说铁道游击队奈何不了高静斋的吗？现在怎么样？高静斋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他们是说到做到，连高静斋都这样了，我们就得更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你说是不是？上次帮他们送完信，他们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明黑暗红。
4: 什么叫明黑暗红？
3: 就是明着给日本人干，糊弄鬼子，暗地里帮八路军游击队。
5: 哎，请进，这是本店最豪华的套间了。
0: 好了，你下去吧。
5: 好。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

0: 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我们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林场，日本人的地盘，游击队不敢来。哎呀，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一帮子保长，全是他娘的一群势利眼。当初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一个个在我面前摇尾巴，献殷勤，如今就翻脸不认人了。 竟然还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假惺惺的人模狗样，以为我看不出来。
0: 哼！老爷，咱们把这账记一下，将来总有一天咱们收拾他们。

0: 怎么了？
1: 你看看那几个便衣，怎么追到临城来了？
2: 我跟那些保长们都聊了一下，根据保长们的报告，高庆斋啊带着几个贴身保镖今天晚上连夜逃到临城去。
3: 这高庆斋在这微山湖地区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那些保长们都是面子上敷衍他，其实啊没有一个敢真心收留他的。
4: 高庆斋现在啊好比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啊。
3: 高庆斋啊现在是走投无路，他是想借着日本人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1: 鬼子也保护不了他。我认为现在咱们可以动手了，今天晚上就派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进临城去。
4: 哎，用不着，用不着。我也料定啊，高景斋在临城待不久。
1: 嗯？为什么？
3: 哎呀，政委，快说嘛！
4: 你们想想。高敬斋的职责是微山湖地区保安司令，如今他弃职而逃，躲在临城。你们想想，鬼子能同意吗？宗伟能放过他吗？
3: 哎呀，政委啊，你可真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小诸葛啊！
5: 报告队长，小弟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6: 阿杰喽，高敬斋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5: 队长，请您放心，我们已经把旅馆整个监视起来了，他们哪儿也跑不了。
6: 不，应该让他跑，让他跑回去，让他回去跟飞虎对斗。
5: 是，队长，让他回去。
6: 去，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命令。
5: 是，队长。哎，队长，如果他们往其他地方跑，比如济南和徐州呢？
6: 马上封锁火车站，发现他坐火车，立即抓起来。
5: 是，队长。人呢？
7: 我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呢，这一眨眼就不见了。
1: 他们跑了，
5: 走去火车站。
7: 啊，是。
1: 哎，你们听说了吗？飞虎队下死亡通牒，把高胖子吓得到处乱藏。
7: 他在日本人面前是红人，该让日本人救他呀。
1: 就是，才红人呢，没卸磨杀驴就是好的了。
8: 不过这高胖子呀，躲得了初一，他躲不过十五。
9: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
1: 哎，你们知道吗？这个死亡通牒是根据红黑账来的。你们知道是谁管红黑账吗？
9: 谁？
1: 飞虎队的副大队长王强，人称铁面阎罗。
8: 对，我听说流传一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来，死期就到了。
9: 对，我琢磨着咱们排长的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10: 说什么呢？说话呀，怎么不吭声啊？
11: 其实啊，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哪有什么红黑账，那都是共产党搞的宣传吓唬人的。再说了，你们怎么就知道我韩贵的黑点告数呢？把账本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我韩贵就不信这个邪。今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扰乱军心，别怪我韩贵不客气。哎，他们是谁？
12: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10: 啊，王强，别动。
13: 韩排长，你最好老老实实听我们把话说完。
12: 哎，别激动，听他们说呀。
10: 好了，都别怕，都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13: 坐。

0: 快点
1: 过去。韩排长，听说你一直不相信有红黑账，是吗？好，今天我就跟你对对这个账。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今年10月初5，你在沙沟炮楼扣留了铁道游击队专门邀请的杨基乡下辖的5名保长，阻止他们去参加铁道游击队召开的会议。有这事吗？
2: 有。
1: 第二个黑点，今年10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率部负隅顽抗，事后还得到了鬼子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2: 有。
1: 第三个黑点，今年11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一小组过金浦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1死1伤。有这事吧？
2: 有。
1: 第四个黑点，你在去年3月初在临城警备团当连长的时候，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你硬说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将他抓起来拷问，活活打死。有这事儿吧？
2: 临城的事你们也知道啊，这旧账你们也记啊？
1: 当然记，只要是你干过的坏事儿，我们清清楚楚的记着。
2: 王副大队长，你就别再说了，我自己干的那些坏事我自己心里有数。打从今天你们一进门，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
1: 韩贵啊，你误会了。啊，我刚才说了，今天只是来跟你对对账。
3: 你别瞎猜疑了，听他把话说完。
1: 啊，韩贵啊，你账上虽然有5个黑点，已经够数了，可是你账上还有一个红点。
2: 啊，红点儿？
1: 前不久，你媳妇二妞帮我们办了一件好事，把死亡通牒亲手交到了高静斋的手里。这个红点我就记在你的账上。以红冲黑，所以你的账上实际上只有4个黑点。
2: 以红冲黑？
1: 嗯，这是我们给的出路政策，一个红点可以抵掉一个黑点。如果你立了大功，一个大红点可以抵消3个黑点。
2: 哦，好。

0: 临城不让待，济南徐州也不让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明摆着呢，这不是逼老爷去往飞虎队的枪口上撞吗？
1: 老爷为日本人办事，可他们压根就不顾老爷的安全。
2: 行了行了行了，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听天由命吧，是祸躲不过去，我看咱们还是回家吧。
0: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
2: 这不回家能去哪儿啊？
0: 我有主意，我有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安全，又没离开老爷的防区，日本人也无话可说。
2: 你说的是
0: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啊！表姨夫，我为您倒酒。哎，表姨夫啊，您啊，尽管在这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安全问题，我给您老打保票了。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风吹草动啊，皇军的装甲巡逻车就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们奈何不了这里。上一次他们不是攻打过来了吗？可结果怎么样？嘿嘿，表姨夫，这个您是知道的。
2: 知道知道，连皇军都嘉奖你喽，可见我在松尾太君面前举荐你是举荐对喽啊。
3: 表姨夫，您老对我有大恩大德，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一直都想报恩，这还担心一直没有机会呢。
2: 好好，
0: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嗯，
3: 好，表姨夫，来，我们敬表姨夫一杯啊。来、
0: 好，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

0: 这下可好，你自己又加了一个黑点儿。俺算是白替你操心了，俺就不明白了。俺的一番苦心，你怎么不当一回事儿呢？啊！
1: 好了好了，你以为我韩贵就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愿意一条道走到黑呀？
0: 好，那咱们现在就报告飞虎对去。
1: 不，不能。
0: 为什么？
1: 他毕竟是你的表姨夫，又救过我，咱不能做那种没良心的事儿。
0: 他要有良心，俺就。
1: 俺没有这个表姨夫，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救过咱们夫妻的命。没有他，咱们夫妻天各一方；没有他，说不定这时候我韩贵已经在东北做了异乡鬼了。
0: 不，不对。
1: 我韩贵做人有我的原则，你说的不错，我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可不能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忘恩负义吧？哎呀，难呐！
0: 不，你说的不对。 你以为他真的对咱们有恩吗？你以为他真的有帮咱们吗？
1: 不，那个老畜生，他是程振寒。说，到底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那个老畜生早就对俺不怀好意了。

0: 条。
1: 无名。
2: 哟，嘿，清一色一条龙，糊了。
3: 啊！哎呀，老爷手气真好啊！啊，
4: 老爷逢凶化吉，福星高照。哎呀，
2: 那是当然的啊！这吉人自有天相。嗯，我高静斋走麦城，华容道上遇上了关云长，他非后队不是想要我的命吗？让他们来吧！啊，
3: 是啊，
5: 高静斋，别动，都别动，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只找高静斋，
2: 我自知罪孽甚重，今日难逃此劫。此前有一事相求，
5: 讲，
2: 容我到楼上去。

0: 要最后看一眼高家的祖宅呀、啊！
1: 大汉奸高敬斋，你的末日到了！
2: 师父，六子给你报仇了！
3: 我替梅妮给九哥报仇。

0: 谢氏送来情报说，鬼子已经决定把关押在临城监狱的妇女全部送到南方去做日军的慰安妇，其中也包括凤梨嫂和梅妮儿。
1: 这帮畜生！哎，
2: 这倒是一个营救他们的好机会啊！嗯，
3: 火车是什么时间？
4: 谢氏说明天上午9点从临城发车，关押妇女的闷罐车挂靠在一辆军列上。
3: 看来我们得白天劫车了。
4: 可是白天劫车有点危险啊！今天我也冲动一回，就白天劫车。车上关押的妇女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必须把她们全部救出来。

lift.

你走好啊！

0: 这条铁路非常重要，沿铁路两侧都要有人。
1: 报告。
0: 进来。
1: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2: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
1: 前来报道。
0: 二位辛苦了，请坐。
1: 司令员，这么急着喊我们来，有什么紧急任务？
0: 你看你，到底还是急性子啊！你看，我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华中局教导团的周团长。
3: 教导团，这不是威震鲁南的飞虎队大队长和政委？你们好。哎，
1: 你好。
2: 啊，你好，
3: 你好，坐。哎。
0: 这次周团长来到我们鲁南军区啊，是为了协助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有一位苏北过来的首长，几天后要通过我们鲁南前往延安。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安全地护送这位首长平安穿越金浦铁路。
1: 哦，由团长亲自护送，那这位首长的级别不低呀。
0: 这位首长的代号是零号首长，你说他的级别高不高？你们两个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这次任务绝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1: 是，
2: 保证
1: 完成任务。
4: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小北庄迎接，然后穿过金浦铁路护送到微山湖，交接给维护大队，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你看啊，这段护送线路最难的地点就是过铁路，我觉得最有把握的就是从那个沙沟炮楼过。铁路沿线都有挖着很深的壕沟，通行不便，好走的路呢都有炮楼，沙沟炮楼里有争取过来的韩棍，目前啊是跟咱们走得最近的伪军排长，他现在啊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也是最可靠的。这路西呢由我带一中队负责啊，路东政委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零二中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沟炮楼，你们看这样行吗？
5: 行
6: 行。
1: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两天我们还必须按照行动路线先侦查走一次。
5: 明天我就去沙沟炮楼跟韩排长和伪军们再套套近乎。
1: 好。

0: 大队长，有什么事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吩咐。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有事找你。哎，岂敢岂敢，快楼上请。啊，走走。啊！
1: 你看我这牌，肯定也要告你。
2: 起来起来，
3: 敬礼。
0: 好，免了免了。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派我们来看望大家。
4: 给大家带来了好言好酒啊！还不快谢谢大队长！
5: 谢谢！
0: 我们大队长和政委说了，弟兄们怪辛苦的，为了生活所迫，为日本人守路，其实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对吧？
6: 对对对对对，
5: 是。
0: 希望弟兄们继续和我们配合，也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请王大队长放心，我们都听您的。
5: 啊，对对，都听您，都听您的。
0: 小波，
1: 哎。 给弟兄们发烟，
0: 好嘞，啊，来，兄弟们，拿二抽吧，
1: 谢谢啊，
0: 好，来，办好了啊，
7: 大队长，
0: 小弟能帮你什么，尽管吩咐啊。
7: 过两天啊，山里有几个朋友要从你这里过，你行方便。
0: 哎呀，过吧过吧，这还客气什么？啊，
7: 就这样定了，
0: 哎。

0: 王大队长，今晚的事儿你们可以给我记一个红点吧？
1: 哦，当然，记一个大红点。哎，韩鬼啊，上次你协助我们击毙了高庆斋，已经给你记了一个大红点了。现在你已经有两个大红点了。
2: 只不过可怜了我那媳妇二妞啊，

0: 这个时候应该到了。啊，周团长、刘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过路吧。
1: 你们的部队怎么还没来呢？
2: 什么部队？
1: 掩护过路的部队呀。
2: 部队，
1: 这不都是吗？
0: 啊，你们就是掩护部队啊？
2: 是啊，我们的长枪队。
1: 都在这铁道上布置好了，快过吧！
0: 你们多少人？长短枪大约四五十个呢。你们简直是在开玩笑！
2: 哎呦，这过个铁路还得用多少人？
0: 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用一个旅座掩护，就那样还牺牲了不少同志呢。
1: 同志，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0: 那不行，这次任务非常重大。
3: 哎，你来这儿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1: 当然是听你的。
2: 听我的，你就给我闭嘴！
0: 你。
3: 老洪，周团长，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过你放心好了，这次行动啊，大队长比任何一次都要重视，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1: 我刘洪和政委是提着脑袋在司令面前做过保证的。周团长，你啊，请通知林豪首长放心过路吧。
0: 好吧。

0: 大队长，这位就是林浩首长，胡副同志。哦，首长好，首长，他是鲁南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
1: 刘洪同志，你好啊！等志们都辛苦了。鲁南铁道游击队了不起呀！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英勇事迹。哎，
0: 首长您过奖了。
1: 好，走。
2: 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一个大人物吧？你凭什么这么说？瞧你们这阵势，从前你们过路的可不是这样的。韩贵啊，我告诉你，不许胡乱在意。
1: 啊，
0: 是，不该问的不问。
1: 不好，是鬼子的巡逻车，我下去看看。
2: 好，
1: 厅长，做好战斗准备。

0: 我们要去太君星口，太君星口，啊，走。没事，这是鬼子的例行巡逻。刘红，你们简直是胡闹啊！怎么能选择这种地方呢？这能保证首长安全过路吗？哎呀，
1: 这条路是必经之路，你就放心吧，我担保不会有任何问题。
0: 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们有能力处置好任何突发情况。

0: 你们每晚都是这样轮换睡觉。
1: 是太君，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0: 每晚都是这样。
1: 报告太君，每晚都是这样。
0: 哟西，你的，打的好。
1: 为皇军效劳。

0: 灯，
1: 是。
0: 保护首长。
2: 哎，朱团长，没事儿，跑楼上的兄弟们为首长开灯照路呢。啊，走吧。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同志，一路走好啊！
1: 啊，董伯首长，走，来，放开。

0: 刘恒同志，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的出色啊！啊，真是不闻不与一见。啊，我这次到达延安以后，一定把你们的音讯事迹告诉毛主席。啊，谢谢首长。我们再见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再见，
2: 首长，
3: 一路平安。
2: 平安，
4: 好，再见，招呼。哎呀，
5: 行啊，你们，刘大队长，今天晚上的事儿，你可别见怪呀。
6: 哪能呢？
5: 走了，来。
6: 曾卫军，由我方特工人员提供的情报显示，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早已打通了由苏北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有一段要经过我们辖区的义县、枣庄、临城和韩庄。这条交通线正好穿过津浦铁路临枣支线。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强铁路的守护工作，还要设法遏制他们的交通线。
7: 将军阁下，目前南方战事吃紧，兵源紧张，我们已经无暇顾及铁道线以外的防务了，谈加强二字，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了。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越来越多的政治宣传和煽动，使得皇协军，甚至于个别皇军，都有了思想波动。这一点，

0: 为可怕。
1: 为了防止八路搞收买拉拢那一套，所有据点的驻守必须采取轮换制度，轮换周期最多一个月。
0: 在不增加兵力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不错的办法。
2: 这次又有了新的护送领导的任务，上级打算还交给你们铁道游击队。
3: 好，又有护送首长的任务，哎，这太好了。
2: 这次护送的干部代号是一号首长，对外称张老板，由咱们这里经过去延安开会。
3: 一号首长，那我们熟悉这位首长吗？
2: 我一说你肯定知道，他是咱们新四军的最高首长。
3: 啊，是陈老总。请张司令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4: 我们还像上次一样走沙沟炮楼，沙沟炮楼是最安全也是最放心的。
5: 啊，那我就去提前打个招呼。
3: 好，就这么定了。
6: 哎，站住。
5: 你是新来的吗？不认识我吗？
6: 是新来的，我们都是新来的。
5: 韩排长呢？
6: 哦，你是韩排他们呀，换岗了，他们到临城城南炮楼了。
5: 我和韩排长那是老朋友了，他换岗怎么也没跟我打个招呼啊？
6: 日本人临时通知的，就昨天晚上换的，说是以后啊实施什么换岗制。
5: 哦，我说小兄弟啊，你们现在的头是谁啊？
6: 胡排。
5: 胡排？哪个胡排啊？
6: 胡二蛋。
5: 枣庄的吗？
6: 是啊。
5: 以前是九工班班长。
6: 对对对，你认识啊？
5: 好，何止认识，都是老朋友了啊。在楼上吗？
6: 在在在。
5: 好，我去看看。谢谢啊。
6: 哎，没事。
7: 哎，你说这个实施换岗制以后，
5: 二大班长。
7: 哎哎，你谁啊？
5: 啊，王强。
7: 王，你是飞虎队的王强？
5: 没错，如假包换。
8: 谁呀？谁在这大呼小叫的？
5: 二大排长，是我呀。
8: 你们先下去。
7: 哎哎哎，好。
5: 好久不见，你相可好啊？
8: 坐坐坐。
5: 好，来坐。
8: 王二头啊，不是王队。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5: 哈，路过，讨碗水喝。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啊，缘分呐！啊，当年我们一走，是不是枣庄大洋街安静多了？
8: 虽然你们不怎么去枣庄，可枣庄没少议论你们呀。
5: 二大班长，你不是在剿共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8: 哎，上面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铁路，就把我们剿共班拉过来蹲炮楼守铁路。我还升成了排长。
5: 哦，胡排。胡排好啊，搓麻将准赢。
8: 王头，您这是开我玩笑了。
5: 我说让你们到这儿来，这不是明摆着当小鬼子的炮灰吗？
8: 是有那么点意思。
5: 二大班长，你看出来了吧，这小鬼子现在是蹦跶不了几天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8: 是啊，
5: 也该给你自己想想后路了。啊，别傻乎乎的跟着小鬼子，等小鬼子一跑，那可就算总账的。
8: 这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
5: 我说，你还记得高静斋高胖子吗？
8: 知道，
5: 就是在这个炮楼楼上被我们给除掉的。想必二蛋班长知道红黑账吧？啊，以前做的坏事儿就记黑账，但是只要帮我们做好事儿，那就记红账。红账是可以抵消黑账的，这个你知道吧？
8: 这真不太清楚。
5: 我告诉你，简单的说啊，如果从今往后你能帮助我们，那你以前做过的坏事就可以既往不咎。
8: 哎，那我怎么帮你们？
5: 好，爽快人，我给你一个机会，我相信你啊。过两天我们有个朋友从这里过，行个方便，简单吧？
8: 哎，简单就是睁只眼。

0: 也闭着眼的事儿。
1: 聪明。不过我可告诉你，你千万别跟飞虎队耍花招，否则比高静斋的下场还惨。
0: 不敢不敢，飞虎队已不似当年，连皇军，连小日本都害怕三分。
1: 知道就好。哎呀，二大班长，这个给弟兄们买烟抽买酒喝，弟兄们也怪辛苦的。
0: 哎，好。
2: 报告，这位就是铁道队大队长刘红同志。
3: 陈老总，
4: 你好啊。
3: 你就是那位会跑火车的刘大队长吧？
4: 是我，陈老总。
3: 那次你可要教我跑火车啊。
4: 这段路啊是通往延安的交通要道，所以啊对敌人要争取一部分，打击一部分。我们落实得很好，所以啊一般情况下是不用跑火车了。
3: 好，好啊。有拉有打，打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敌人心脏里头站得住脚。
2: 啊，报告。军长，我们可以出发了。
3: 好，出发。

0: 换一个
1: 这边。陈老总，咱们在这儿休息休息啊。
2: 好。
3: 哎，来来来，大家原地休息啊。
4: 都坐下吧。
1: 陈老总，夜里冷，想让同志们能吃上点热乎饭。
2: 想必咱周到啊。
3: 大队长，
1: 大队长，送饭的来了。
2: 哦，
1: 来，乡亲们把饭送来了。
5: 老洪，来，给大家带的吃的。
4: 煎饼来了，
5: 煎饼。
1: 好，老总，来，您吃煎饼。
5: 听说首长要路过我们枣庄，专门烙的菜煎饼，我们枣庄的名吃，快趁热尝尝。来，
2: 过去啊，我吃过山东的煎饼，
4: 这还有啊。
2: 哎呦，咬一口，把那个牙齿都要给掉了。这个菜煎饼啊，还真是第一次吃。
1: 哎，那您尝尝。
5: 首长放心，这菜煎饼是割不掉牙的，没牙的老奶奶都能吃。
2: 那我啊，就放心大胆的咬了。好吃啊，人间美味啊。
5: 首长多着呢，给你们路上带的。
1: 老总啊，这是咱们最可信的堡垒户。
2: 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少不了堡垒户的支持。
4: 来，拿着，
2: 谢谢你们了啊。
5: 同志们多吃点，还要赶路呢。
2: 是啊，吃饱吃好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肚里有粮，心里不慌啊。
1: 是是是，老总您吃。
2: 哎，好。
4: 姬翻译当年成天欺负我，弄死他的心都有，他不就仗着自己是半个日本人吗？说白了，那不就是个杂种吗？
6: 哎呀，所以说啊，你就比不上人家姬翻译，人家有后路啊。你有什么啊？小鬼子打败了，滚回老家去了，你呢？你不还得在这混吗？所以啊，你得想一想。
7: 站住！干什么呢？
6: 自家人，自家人。
4: 放行。
7: 好嘞，去吧。
8: 大豆腐，能行吗？
6: 行，没问题。二代班长是我的老朋友了。
8: 好，那我通知大队长去了。
6: 好。
7: 哎。
6: 哎，二代班长，能行吗？
4: 哎，放心，过吧。这点小屁事我说了算。
6: 好。
4: 那我给你开灯照照路啊。
6: 好，开灯。
8: 大队长，可以了。开灯。
1: 老总，咱们走吧。

0: 也就是两个砖那么厚吧。敌人啊，欺负我们没得炮，等我们有了炮，敌人还能这样嚣张啊？啊！哎，朋友，谢谢喽，
1: 一路平安。
0: 哎，要得要得。
2: 老总，刚才穿便装的那位啊，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他叫王强。
0: 嗯，好啊，你们的敌后工作啊，做得很扎实，都渗透到敌人的炮楼里头了。
2: 老总，您别担心，这是日军的铁道装甲车在例行巡查。
0: 哎，好嘛，敌人这是放着鞭炮给我们送行呢。
2: 哎，快打开！哎。

江淮七百里，为山扶色，为征途，路难逢迎错胜，残月扁舟入画图。

0: 欢呼痛饮，可我心里却是波涛起伏，难以平静。面对这些好兄弟、好战友、好同志，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他们说。
1: 同志们，兄弟们，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中国人民胜利了，小鬼子让我们给打跑了，这欢庆胜利的锣鼓你们听到了吗？我想你们一定能够听到。九泉之下，你们安息吧。

0: 请阁下训示。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来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的日军必须限期向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我此次来济南的另一个使命，是代表中国国民政府就受降的具体事宜与将军阁下商谈签订一个协议。
1: 嗨，请。
2: 国民党政府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竟然下令。
1: 侵华日军不准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针锋相对，坚决挫败国民党的阴谋。
2: 朱总司令已经发出命令，敦促侵华日军必须就近向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拒不投降的，坚决消灭他们。
0: 好啊，好。
3: 首长，
0: 就把攻打临城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2: 现在还不是打的问题。我们呀，一定要智斗、巧斗，迫使敌人向我们投降。临城不仅有日军，
3: 盐田的警备团被解散后，这是鬼子重新组建的。
2: 国民党政府的特使已经来到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被国民党收编了。
3: 一夜之间，他们就变成了国军，这样，驻临枣地区的日军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向他们缴械了。
2: 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3: 对，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的阴谋。现在我们趁国民党的收编命令还没有到来之前，现在我们首先断掉临城警备团。这样一来，我们就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一上火车，经过鲁南。
2: 铁路上这台戏就该由你们来唱了，明白了吗？
0: 哦，
2: 这就好比是下棋啊，哪个子先走，哪个子后走，司令员心里早就想到了。我八路军1155师的老六团，正好在潍山湖地区，我让他们协助你们解决临城的伪军警备团。张团长，
0: 到，
2: 命令你团马上包围临城，与铁道游击队协同作战。是。
4: 我们在消灭临城伪军的同时，驻临枣地区的日军必须保持中立。因此，我们需要派一个同志去独闯龙潭虎穴，与日军做正式的谈判。
5: 司令，我去。
4: 哎，行了，来，把枪带上。
0: 哎，这个不能带。
4: 怎么连枪也不带啊？
0: 军区首长指示，这是去谈判，为了表明我军的诚意啊，一不带警卫员，二不带武器。
4: 你一个人去？
0: 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用再担惊受怕了。谁想？别担心，咱们啊，一定能够过上安稳的好日子。等把枣庄的小鬼子彻底赶走了。
4: 就娶你。好，我等你。
0: 嗯。驾！驾！驾！驾！

0: 请坐。
1: 嗯。我们是老对手了，打过好几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戒备森严的驻临城日军司令部。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0: 我们失败了。
1: 你们打算何时向我们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
0: 我们在等待上级的命令。
1: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了，这还算不得命令？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必须得到上级的命令，请大队长阁下予以谅解。
1: 好吧，现在八路军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警备团发起攻击了，你们必须要保持中立。
0: 为什么？
1: 在你们侵华期间，警备团以你们为靠山，屠杀共产党人，残害人民群众，民愤很大。我军区决定惩处这些汉奸，在我军行动时不准你们支援他们，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请你们考虑一下，马上给我们明确答复。
0: 中立？
1: 对，中立。我们中国人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干预，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0: 可是你
1: 怎么，阁下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你还想继续打下去吗？我们要想继续打下去，我们奉陪到底。
0: 不不不，大队长阁下，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1: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消息。
2: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3: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2: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协同防务。将军，是否就按照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3: 混蛋，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授人以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
2: 嘿，可是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3: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2: 明白了，将军。

0: 怎么样？你们上级有指示了没有？
1: 对不起，迄今为止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你们没有诚意，我们不能再等了。有没有命令？你们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耐心，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将由你们自己负责。
1: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向我们发动进攻？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我们可以保证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绝不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了。
0: 好，下达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放。
2: 伪军弟兄们，限定的时间已到，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缴枪投降吧！
3: 放你娘的狗屁！老子们是国军，怎么向你投降？
2: 国军？你们是国军的哪一部分呢？你们的番号是什么？看看你们身上。

0: 告，警卫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1: 撤退。
0: 是。

0: 告。
1: 原来，
2: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刻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驻鲁南临洮地区我军即刻南下徐州，向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阁下，前方的铁路已经被飞虎队破坏
1: 啊！
0: 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那就退回临城去。
0: 嗨！
1: 退路也被截断了。

0: 将军阁下，想不到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我受鲁南军区指派，正式督促你们立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大队长阁下，很抱歉，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哼，你必须向我们八路军缴械投降。
2: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国民政府的合法军队。
0: 你们莫非已经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啊，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我们鲁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老百姓，我们才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中国人民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大队长阁下谅解。
2: 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灭亡。
1: 这
2: 你们别无选择。
0: 听好了，24小时后，如果你们拒不投降，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总攻。走。
3: 来，把这递给我。家里水果烫伤了，
4: 拿点水来。
3: 过来，我们烫伤了。
5: 好深啊，好香啊！他们是做什么吃的？
6: 是炖肉汤吧？香味儿太诱人了。
5: 哎，我们一整天都没吃没喝了。
6: 明天，也许我们就不会再活在这个世上。
5: 我出去看看。别去，他们会杀了你的。
6: 不会的，我们战败了就会成为他们的羔羊，他们随时可以杀了我们的。
5: 那是我们的做法，与其这样饿死，不如出去试一下。
0: 出于人道，我们同意让妇女儿童下车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你放心，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1: 谢谢。大队长阁下，您能也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和水吗？
0: 不行。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妇女和儿童都是平民，是无辜的。而你们呢？你们至今手里还紧握着沾满了鲜血的武器，

0: 只有到你们放下了武器，你们才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走，
1: 嗯，走。
2: 来，来，下来，
3: 慢点，慢点。
4: 谢谢。

0: 来吃啊，看着这多香啊，快过来吃点，快过来吃啊，
1: 吃啊，来呀，过来吃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千代，
0: 是你，终于见到你了。
5: 哼，抱小日本。
4: 你们现在可是战败的俘虏。
0: 你还好吗？看看我中国话说得不错吧？
4: 是比以前强多了。
0: 我一直希望见到你，可总是失望。真是太巧了，能在这里见到你。我一直遗憾不知道你的名字，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4: 八路军战士小坡。
0: 小坡，小坡，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6: 哎，谢谢，
7: 来吃吧，
6: 谢谢，啊，
0: 谢谢，请喝吧。
8: 别着急，别着急，啊，
9: 将军阁下，再有两个小时，通敌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
10: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
9: 我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10: 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9: 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10: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的抵抗还有意义吗？
9: 将军阁下，你要去哪儿？
10: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只能向他们缴械投降了。

0: 将军阁下，你的这把指挥刀应该交给你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8年来，我们战败了。你错。
1: 你真正的对手，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同志们。

0: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俯瞰天际，城市的繁华中隐藏着一处独特的风景。在和平区的中心地带，一条环状道路围绕一块中轴对称、形状规则的圆形绿地，它便是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心公园，也是天津唯一留存的法式古典园林。
1: 中心公园呢是典型的法国规则式园林。法式园林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几何对称式布局，有一个清晰的轴线，然后以同心圆作为景观的主要的构成模板，然后呢中轴对称。最核心的景点呢就是这个欧式的八角石亭，因为它的这个位置呢位于整个同心圆的一个中心，因此呢也成为全园的一个视线焦点。
0: 圆形在法式园林中不仅仅是一种形状，更是一种象征，代表了完美、和谐与无限。

0: 天津中心公园，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处理，都可以看到圆形的巧妙运用。这座遵循对称原则的法式园林，始建于1917年，位于原法租界核心区，曾是一片水坑，后利用疏浚海河吹填土垫高后建园，1922年竣工，史称法国公园，又叫霞飞广场。环形道路花园路当年名为霞飞路，天津人称它是永远走不完的路。
1: 法国公园呢，它的路面不跟英租界那个公园一样，英租界的公园它是水泥铺面，然后法租界的路面呢，它是鹅卵石加这个就是松土，所以这样的一个路面的，再加上法租界这个管理公园这些人他喜欢喷水，所以那个水浇下去，这个水汽就往上走。跟这个英租界的花园相比呢，就是，法租界的花园呢，更像是一个浪漫的少女。
0: 20世纪初的法国公园，收藏着春日天津最浪漫的风景。草坪如茵，花坛环绕着石亭。清风送爽时，公园熙攘的人群中，有一个小女孩的身影，她就是年幼的张爱玲。
1: 张爱玲当时他们全家从上海来到天津定居以后，她跟她的那个保姆何妈妈经常在一块儿到法国公园玩一圈，后来她把这段经历呢就写到了自己的那个长篇小说《小团圆》里边，就回忆了自己当年的这个童年趣事。她就说她按照她妈妈的那个要求，到法国公园来玩的时候不能穿那个过膝的那个羊毛袜，还要露一截腿，即便在冬天也是这样子，要保持大家闺秀的一个样子。但是呢，她到了公园以后呢，她看见那个草地在他面前铺开以后，他就顺势就忘了，他就非常雀跃地跳到这个草坪上去玩耍。从这可以看出，当时张爱玲在这里是度过的是非常愉快的一开始童年生活。
0: 法国公园建成后，吸引了很多社会名流到周边建房定居。今天的花园路10号是耀华学校创始人庄乐峰的旧居，9号是爱国事业家张瑞廷旧居，5号是被称为红楼的吉鸿昌旧居。几十栋花园洋房各具特色，同公园融为一体。公园南端曾矗立着一座圣女贞德铜像，也被称为和平女神铜像。
1: 法国公园它是正好一战结束以后建成的，所以它的这个精神就跟这个法国人想要宣传的抗击一战时候的这个战争精神是相同的。这个塑像它是比较高大，右手直线，左手拿着剑鞘，然后不同以往的雕像一般就是长剑挥向空中，它是这个剑它是冲向这个剑鞘，意味着就是黑暗即将过去，和平马上就要来到。
0: 刀枪入库，和平到来，是人们美好的祈愿。但此时的中国局势并不平静，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步伐不断加剧，1932年爱国将领吉鸿昌搬进了法国公园旁一座有着砖红色外墙的小楼，这里成为他在天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
2: 外祖父回到天津呢，他组织了反法西斯大同盟，而且呢，在这个红楼的3楼那间秘密印刷室呢，还出版了《民族战旗刊物》，这些呢，都是这个国民党政府啊，他们要这个制止的，所以呢，也就派了很多特务呢进行盯梢。
0: 1933年11月9日，法国公园旁的国民饭店枪声响起。吉鸿昌受伤被捕，11月24日英勇就义。在刑场上，他大义凛然，留下了气壮山河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所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1937年，天津沦陷，法国公园。

贞德铜像被日军拆除融化，变成制造炸弹的原料，公园布局也被破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次修缮，公园恢复了往日的浪漫景致。1995年，吉鸿昌将军诞辰100周年之际，在贞德雕像的旧址上，立起了一座高达4米的吉鸿昌铜像，跃马横刀，威风凛凛，见证并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和平与繁盛。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复兴公园毗邻天津的南京鲁商圈，与游客众多的五大道相距不远，不到一公顷的公园跻身于西安岛与潼关岛之间，仿佛一处玲珑的绿洲，隐秘于充满烟火气的闹市。每周六上午，张少华教练都会如约而至，一场中国式摔跤擂台赛准时开场，交易翻飞，力量与技巧碰撞，吸引八方来客。赛手们刚柔并济的一招一式，搭配张教练幽默风趣的解说，上演着复兴公园里火辣生动的日常。
1: 每礼拜六周六你得弄半天，到咱这花园就是全民健身，大伙参与互动。这公园呢闹中取静，观众们并都不是在这门口住，这都往这来看来。哎，我对这个花园确实有感情。
2: 这边的技术也非常好，包括老师的那个技能水平都非常高，所以我们带孩子到这边来学这个摔跤。
3: 清末的时候从北京那个传到天津来了一个摔跤文化，然后马上就在天津落地生根，然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到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是第一家这个摔跤这个委员会就是在和平区成立的。摔跤文化在天津举办是如火如荼，然后其中呢就是这个复兴公园呢也是一个点位。
0: 回溯百年，复兴公园的故事在时光长河中缓缓展开。清末候补道台黄印芬在英租界购得一片荒地，这位来自广东的爱花人士将家乡的奇花异草运抵金门，精心栽种在自家的玻璃暖窖中，四季繁花似锦，成为金门一景，人们便习惯称之为皇家花园。民国之后，花园因主人回乡养老逐渐衰落。1936年，英国人将位于西安道上的英国工部局沥青混凝土搅拌厂搬迁。1937年，在原址东侧建游泳池，西侧修建了一座公园，位置与之前黄印芬的私家花园接近。这是在英租界内修建的最后一座公园。
3: 英国人呢就把它叫做那个皇后花园，但是从清末一直到36年这么几十年的这样时间，大家都习惯于叫这块地叫皇家花园了。所以呢，就说虽然是英国人叫皇后花园，但是呢，就说老百姓要去的话，就是你去哪儿，我去皇家花园。其实大家心里边都知道，他要。

0: 去的就是皇后花园。
1: 皇后花园占地面积9500平方米，总体布局呈半规则式，中轴线统一全圆，外围环路曲折有致。花园东部以通常95米的石柱连廊藤架分割空间，颇具英国花园特色。
2: 它其实是在英租界地内的英式园林，它是以花为主的，而且花呢是以地被花为主。现在咱们目前还能看到这些鹿纹加上摩纹合在一起的摩纹花坛，就是当初的皇后花园的样子。
1: 夏秋时节，夕阳西下，租界里的人们开始出门活动，寻找理想的消遣之地。皇后花园以清幽而洁雅的环境吸引着当时的摩登男女。
0: 坐在这个长椅上，就是闻着这个花坛里边的一些花香，再加上一些这个蜿蜒曲折的小路掩映在这个绿草当中，那个摩登男女嘛就占满了整个小路，每次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分呢，大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暑的去处。他还专门为孩子们开辟了一个这个游乐场，所以每次吃完晚饭的时候，挤满了这个主妇跟这个孩子们。
1: 在动荡的岁月中，皇后花园的名字几经更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更名为皇驾花园和兴亚二区第四公园，而原来黄燕芬所建的皇家花园的位置建起了楼房，取名静园里。抗战胜利后，公园更名为复兴公园，名字沿用至今。
0: 那到了这个国民政府时候呢，得到了一笔这个中华体育协会的资助。天津呢，就是因为当时是这个北方的商业巨部嘛，然后再加上它还有这个皇后花园这样一个基础啊，它就扩展成一个非常具有规模性的这样一个公园。所以当时这个扩建完这样公园，就被当事人称为是天津第一家那个公益型的大型的这个儿童游乐场。它还承载着这个几代人对这个儿时的那个游玩的一个回忆。
2: 80年代以后的是改变了，大家看到了，就是这一圈，外面一圈是中式的，中间一圈是西式的。我们中式园林呢是以高树为主的，以乔木为主，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和交往需求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咱们公园呢顺应这个时代的需求做了这改造，这些都树下都可以活动的，也适合这边的老百姓健身活动。
1: 光影悄然流转，春天是花的海洋，樱花、桃花、海棠竞相绽放。夏天，大树撑起绿伞，送来清凉。秋日里，落叶纷飞，如蝶起舞，漫步小径，听脚下沙沙作响。冬天，雪花飘落，公园在银装素裹中诉说别样的静谧与浪漫，仿佛记忆的时光胶囊。复兴公园珍藏着城市里的故事，陪伴人们享受乐观幸福的生活。它以温暖的姿态等候更多的人去走进，去感受。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三岔河口，天津海河的起点，北运河、南运河在此与海河交汇。金刚桥，海河流经的第一座桥梁，如同一番彩虹，连通两岸。从桥上俯瞰，可以看到一座与桥梁同名、与海河一路之隔的小公园——金刚公园。
1: 金刚公园是一个小型、精致，而且可以借景海河的这样一个公园。这个门口啊，它用了咱们传统的做法，就是藏景，但是藏景当中也不是全藏，但是藏景的屏风当中又透了一个叫漏景，就是把里面的景给漏出来。但这边的石头大家看到，它是挂在这个墙上，这种做法其次就是叫挂壁石。挂壁做法是在广东的做法，所以咱们这边应该是跟他学的，北方很少这样，基本上不做这种。当然是我们天津为什么学它呢？因为咱们天津有特殊的石头千层石。
0: 特殊的当地石材被因地制宜地用在入口景观中，配上应景花卉，让金刚公园的大门显得别出心裁，与众不同。如果时光倒流，150多年前的人们进入这个大门后，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景。当年，这里被称为窑洼，是军队驻扎之地。1875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筹办北洋水师，在此地建起了北洋舰队的后勤部——海防工所。1895年，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溃败，之后，海防工所被改建成皇帝行宫。
2: 到了1898年，中国呢发生了这个一场维新运动，就是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呢想进行政治改革，但是呢这场改革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反对，因此呢太后和皇帝之间呢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慈禧太后呢就想废掉光绪皇帝。废掉光绪皇帝，他得找一个机会。天津呢，在甲午战争以后，要开始用新的方法来训练军队，于是呢，就决定在1898年的秋天，那么来天津阅兵，然后借天津阅兵的机会呢，废掉光绪皇帝。
0: 随着计划实施，位于南运河北侧、占地4.6万平方米的天津行宫改建完成。五进式建筑格局，分东西两个殿院，紧邻行宫后殿的花园为自然式布局，园中碧水曲径，假山错落有致。然而光绪皇帝还没来得及欣赏这孤赏园林的景色，就因戊戌政变被慈禧太后软禁。这座中国封建王朝修建的最后一座行宫，也沉寂在历史的烟尘中，直到4年之后，被一名朝廷大员相助。
2: 到了1902年，清王朝呢就决定把直隶省的省会由保定迁到天津。那迁到天津就需要有办公的地方，可原来的直隶总督衙门已经没有办法使用了，于是呢，他呢就把窑洼行宫改建了一下，改为呢直隶总督衙门。
0: 这位新上任的直隶总督，正是甲午战争后在天津小站操练新军的袁世凯。他雄心勃勃，在新的总督衙门里开始擘画河北新政的宏图大计。1903年，天津新站落成，大京路通车。同年，

0: 一座长70多米的钢架桥建成，取名金刚桥。
1: 电池直立总督衙门之后，它有很多的改进，包括那个朝向这个北运河这边这个大门啊，都得改了。包括前面有个大营地，两边两个吊斗，包括巨马，东院门、西院门，就是完全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衙署的样子。基本上过去的衙署都是这样的。它的后花园有所扩大，把那个演武厅包括周围的绿地，完全就作为一个花园。
0: 风云际会，时事变迁。辛亥革命后，曾经的直隶总督署改为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1918年，海河第五次台湾取直工程，把南北运河的交汇位置向上游移动了750米，形成现在的三岔河口格局，见证了1920年念九惨案的原督署衙门，在6年后的一场大火中变成废墟。在原址上重建的民国天津市政府，又在1937年7月29日的日军轰炸中被毁。直到天津解放后，建起一座公园，河北新公园。1951年改称金刚公园。此后经多次修葺，植被与假山景石巧妙搭配，突出中式造园理念。
2: 像百纳音一样的这个纹理，一个我认为是纹理上的这个石头一大特色。第二呢，它就是造型上的，上面有三个凸出来的，中间有一个凸出来的，下面还有个腰身，所以就符合那个这太湖石的那个瘦高的这个瘦的特征。其实这座山它是土石结合的，叫土石山，在土山上面在堆山峰，咱们石山呢是以那个立峰为主的啊，就是为了显示山的高。
0: 昔日的行宫衙署已然改换天地，山石亭廊，草坪花卉，与园中的金刚桥微缩模型一起，向人们讲述着这座公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投资、重点领域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天津市制定印发《中市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指引（试行）》，指导中市服务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归属和收益分配，促进全市重点产业健康发展。惠及农村重点人群，天津为一老一小提供

0: 免费流感疫苗接种。
1: 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
0: 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1.8个百分点。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9.7%，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0.8个百分点。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5%，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0.6个百分点。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0.5%，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0.4个百分点。金属制品业增长11.3%，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0.3个百分点。主要工业产品稳定增长。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金属集装箱产量同比增长37.1%，工业机器人增长28.9%，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增长72.4%，发电机组发电设备增长60.8%，锂离子电池增长54.2%，电子计算机整机增长15.5%，集成电路增长5.1倍，电子元件增长6.7%。
1: 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投资、重点领域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
0: 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到八月份，全市高科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8.6%，拉动全市投资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21.9%，医疗器械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5.3%，检验检测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等高技术服务业领域投资快速增长，装备制造业投资加快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一到八月份，全市装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3.7%，比一到七月份提高4.8个百分点，拉动全市投资增长0.9个百分点。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8.0%，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6.5%，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增长1.1倍，重点领域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今年以来，我市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重点项目加快实施，相关领域投资较快增长。一到八月份，全市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87.4%，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投资增长20.8%，水上运输业投资增长37.0%。
1: 天津市制定印发《中市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指引（试行）》，旨在优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指导中市服务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归属和收益分配，促进全市重点产业健康发展。
0: 为解决重点产业中市过程中成果权属模糊、缺乏反向工程保护和保密协议适配不强等知识产权保护难题，天津通过企业走访、政策调研、问卷调查、专家座谈等方式，组织制定了指引。指引共6章24条，包括总则、权属与成果分配、保密与数据管理、合作过程管理、责任退出与争议解决等重点内容。为更好指导企业提前规避法律风险，明确双方责任义务，促成技术合作，还编制了12条中市服务合同知识产权示范条款。此次指引的发布是天津聚焦知识产权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践行北京研发、天津转化协同发展模式，围绕生物医药、绿色石化、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发展推出的知识产权保护专业服务，也是天津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持续打造全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城市、完善保护政策领域的创新举措。 适用指引及示范条款的中式合作企业将实现技术合作专业化、成果转化规范化、权益保护合理化，为前置化解决中式服务中保护难题，加速以支

0: 知识产权为载体的成果转化提供天津样本。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天津首个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出海全链条综合护航平台泰达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出海促进服务联盟正式启动。这是天津首个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出海全链条综合护航平台，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天津经开区乃至京津冀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向全球增量市场深度延展，为企业提供海外政策法规解读、市场风险预警、准入路径规划等精准服务，首批成员突破70家。继续往下看新闻。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四联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经开区达成首次产业合作，其新建高端聚烯厅高性能助剂项目于9月20号取得施工许可，正式进场开工。
0: 该项目总投资约6000万元，落地南岗工业区科创中心实验成果转化基地，标志着经开区在承接北京优质科创资源、推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又一实质性成果。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应用于海上风电高端电缆的新型绝缘材料，以自研助剂通过直接聚合工艺实现电缆材料的绿色低碳与可回收，将有效替代传统难以回收的交联聚乙烯电缆材料。当前全球海上风电产业快速发展，配套聚丙烯绝缘电缆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该项目的实施将针对性破解这一卡脖子难题，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推动高端聚丙烯电缆绝缘材料实现自主可控，对夯实我国新材料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今年天津流感疫苗接种，针对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提供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为国家专项惠民项目。
0: 目前监测到的流感病毒以甲型 H3N2 型为主，流感病毒传播速度快，容易引起学校等集体单位的聚集性疫情。此外，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也处于活跃状态，多种病原体共同流行的特点仍然存在。本次免费接种的一老人群为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一小人群为农村地区小学、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在读学生，其他人群可自愿自费接种流感疫苗。免费流感疫苗仅配给到涉农地区接种门诊，有接种意愿的群众可持续关注天津预防接种公众号或电话咨询就近预防接种门诊，及时掌握相关信息。目前天津免费流感疫苗已完成统一招标采购，将陆续配送至免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特别提示居住在市内6区的农村一老一小人群，外省在京常住及流动的农村一老一小人群，可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原则，凭本人身份证前往免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完成电子知情同意签字后，免费接种1剂次流感疫苗，接种全程无需查验户口册、房产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1: 作为我市2026年20项民心工程的子项目，是口腔医院梅江院区，预计将于10月底启动试运行，服务范围将辐射天津南部片区及环城区域，并延伸至京津冀周边地区，让更多患者可就近享受优质口腔诊疗服务。
0: 该院区新建门诊1剂住院综合楼及附属用房，总建筑面积77498平方米，规划建设床位150张，口腔综合治疗台300台，将被打造为数字化、信息化、舒适化的三甲口腔专科公立医疗机构。在科室设置上，打破传统单科作战模式，以专病中心建设为牵引，推动科室设置从按专业划分向按疾病整合转变。首批重点打造牙周修复种植中心、面部疼痛诊疗中心、颞下颌关节病诊疗中心等专病平台，患者可根据自身疾病直接选择相应专病中心，接受从诊断到治疗的全链条服务。与此同时，融入舒适化诊疗理念，配备专业麻醉与护理团队，重点扩容老

0: 老年口腔专科升级儿科，让老人和孩子都能获得专业对口、精准对应的诊疗服务。从儿童到老年，从预防到修复，在这里都能找到相应的科室就诊。以综合科为入口级平台，实现常规口腔问题首诊一站式处理，并且延续之前已开通的一号一日通便民服务，患者当日挂号后，如需多科协作，无需重复挂号。
1: 25号，我们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啊，很特别。月亮的最圆时刻是出现在27号凌晨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继续往下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津南区第八届稻米节将于明天在小站镇会馆种植核心区举办。
0: 为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方便市民游客顺利观展，小站镇发布活动期间出行提示。据了解，活动举办期间，小站道会馆种植核心区停车场将临时关闭，市民游客可将车辆统一免费停放至小站迎新民族嘉年华停车场。为进一步优化出行体验，解决往返通行需求，活动期间专门开通临时免费接驳专线。接驳专线双向往返于小站迎新嘉年华停车场与小站道会馆种植核心区，其中迎新嘉年华停车场发车时间为8:30至11:45，会馆种植核心区往返时间为8:45至12点，全程每15分钟定点循环发车，免费乘坐。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活动当日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规范停车，有序乘车，文明参与丰收节系列活动，共享丰收喜悦。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3: 15、17，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15、17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3: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昨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5: 近年来，我国新建和改造一批高标准粮仓，粮食仓储设施功能持续完善，布局不断优化，这为储存缓解粮食减损提供了有力支撑。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
6: 像氮气气调、智能通风、精准控温和虫媒综合防治等技术，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低温准低温的储粮仓容呢，超过了2.5亿吨，气调储粮仓容呢，达到了6700万吨。
5: 我国正在实施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目前已经建立70个应用示范点，下一步将逐步增加到100个以上，覆盖全国7个储粮生态区，打好绿色储粮技术的组合拳。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

0: 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天气晴朗，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7摄氏度，昼夜温差明显。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早晚外出要适当增添衣物。市区方面，今天上午以晴为主，下午天空云量增多，市区的最高气温为30摄氏度，紫外线等级较强，午间要注意做好防晒。后半夜转为阴天，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0摄氏度。说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96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8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南去往北京南的高78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高8918次等部分车次票源充足。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23号、25号至26号、28号至29号、10月2号至5号、8号增开杭州东至玉环高9313次、玉环至杭州东高9314次；9月23号至24号、27号增开杭州西至合肥南高9434、高9436次；合肥南至杭州西高9433、高9435次。9月24号增开杭州西至温州北乘3649次；9月24号、29号至10月1号、5号至7号增开汉口至上海虹桥动4304、动4301次；9月24号、29号、10月6号至7号增开上海虹桥至徐州东高9468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05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重庆江北机场出发的 PN6237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03架次，其中去往银川河东机场的 CA2895次航班提前取消。在这儿也提醒各位旅客要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交通点位的情况。
2: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开区鞍山西道和南丰路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随着施工进展，南丰路的北侧已经开通，道路东侧还有部分站路施工，道路狭窄，您在驾车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礼让往来的行人和车辆。
1: 魏津路和鞍山西道的交口也是一个流量非常大的路口，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魏津路从八里台立交桥向六里台的方向，道路交叉口比较多，压车经常排过桥的高点。早高峰时段，部分驾驶员会强行加塞儿，形成事故隐患。提示您顺序通行，不要抢道加塞儿，保障行车安全。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今年前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比去年同期微增，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前八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前八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3.89亿吨，其中电煤9.28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货物运量同比分别增长9.9%、5.5%、21.7%。中欧班列开行14842列，同比增长

15.9%。此外，铁路部门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1至8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其中旅游专列1387列，旅游专线列车1114列。

0: 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十余个行业领域。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有哪些作用？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按照规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将有助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1: 2026年滨海新区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暨普惠托育安全护幼幸福市集火热开市，百余组0到3岁婴幼儿家庭纷纷打卡，一站式解锁滨城托育服务全新体验。
0: 活动一开场，幼儿非洲舞表演瞬间点燃全场气氛。随即，滨海新区托育服务品牌 logo 和 IP 形象滨小优、滨小玉正式亮相，同时重磅发布了滨海新区托育服务标准化产品原创快板节目《托育安全记心间》，通过传统曲艺的形式，让安全意识根植在大家心中。活动现场不仅有政策咨询区，可以解答育儿相关政策，还有托育安全教育墙，科普各类婴幼儿安全常识。同时，更有医育结合义诊台、儿科、中医、口腔专家坐诊答疑、非医剪纸、葫芦烙画等轮番上演。母婴守护区时光寄信亲子运动体验更是人气爆棚。
2: 头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哈，感觉非常好。这个双方父母是那个在职的，没有人看孩子，老人啊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呀哈，能感受他们的感受。我呢也考虑到以后这孩子要是没有人看的情况下呀，也想进这个机构让孩子体验一下。
0: 本次幸福市集活动现场接待超100组婴幼儿家庭，1000余份宣传资料送到家长手中。这份烟火气十足的幸福市集，让普惠托育走出机构，走到普通家庭身边，让托得安全、托得实惠的理念深入人心。
1: 来关注东西部协作的消息。金秋时节，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喜获丰收。为了促进当地农民增收，金甘两地部门和企业携手消费帮扶，让花牛苹果飘香金城。
0: 昨天下午，主题为山海携手钢斋助农，东西部协作钢斋花牛苹果品牌发布会在南开区举行，将刚刚丰收的甘肃核心产区的高品质花牛苹果推向天津市场。据了解，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是花牛苹果的核心产地。1965年，这里的花牛苹果首次运抵香港市场，经过评比，品质全面超过美国蛇果，一举夺得世界王牌苹果称号，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如何把历经近70年的花牛苹果品牌保护好、发展好，让品牌更响亮？针对花牛苹果长期存在市场化包装设计薄弱、线上渠道挖掘不够等现实问题，在市发改委、商务局等部门的支持下，天津市甘肃商会、天津市数字商务协会联合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联合推出以钢斋为品牌的花牛苹果。天津充分发挥商会企业资源、供销渠道资源和直播营销、数字渠道拓展优势，由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发挥高校人才、设计创新优势，打造助农自创品牌钢斋，围绕花牛苹果开展产品包装、视觉 IP、 品牌体系设计，把高校创意设计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实际生产力，探索商会加协会加高校多方联动的东西部协作新模式，推动甘肃天水花牛苹果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走进天津，实现政府引导、社会组织搭台、高校赋能、

0: 市场主体唱戏，农户受益的多方共赢。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方便户外劳动者歇歇脚，驿站建设了不少，使用情况怎么样呢？
2: 饮水机里边没有水，水桶是空的，
3: 不知道在哪里。
4: 一天的话，有时候两三个。
5: 爬起来的话，就不愿意再拐过去了。
6: 这条路晚上确实太黑了，边上还有条河，关键是来回走的人特别多。
0: 小区旁边的这条路能否安上路灯呢？
7: 准备在沿线的电线杆上面安上几盏太阳能灯。
8: 这个是9月9号那天报的，然后前面那个大坑是13号报的。
9: 他不敢给水大了，水大了又该报了。
0: 频繁爆管维修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10: 研判更换2次管道。
0: 啥时候换管呢？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1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上午京城天空状况以晴为主，下午云量增多，市区最高气温为30度，紫外线等级较强，午间注意做好防晒。后半夜转为阴天，市区最低气温为20度。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3号多云转阴，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4度之间，24号还可能会有小雨到访，降雨的影响下气温下降，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26度，25号阴转多云。近期我市处于秋季花粉高峰期，花粉过敏症状类似感冒，若出现打喷嚏、咽喉发痒等症状，要注意做好相应防护。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言听计从，无可奈何。
1: 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出去了这么久啊，你都不想妈妈吗？结果他真的第二天就买票回去了。
0: 观念冲突难以调和。
2: 咱们新时代都用什么尿不湿？我婆婆非得用尿介子。
3: 我觉得尿不湿里边应该有化学元素。
0: 各执己见，互不退让。
1: 可不可以把这个钱让我来管？
2: 但是他不干呢。
3: 我俩一吵架，他一分钱都不给我。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陆总，到了该跟他们摊牌的时候了。
1: 我写了一份通电，你拿去看看。
2: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素以归心。仁者终于无敌。抗战八年，云南民主思潮普遍三移，革命原有历史，响应何感后人，不亦胜利抚临。国民党反动政府，私心滔天，排斥异己，虽发生云南政变，且借机将数万。

0: 儿远目东北，地方民众武装剥夺殆尽，全省行政首脑形同傀儡，以特务暗探钳制人民思想，以警察宪兵监视人民之行动，时机已至，不惜任何牺牲解放云南。兹以坚决之行动尽应尽之义务，但求有利国家有利人民，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卢汉率领全体文武官员即全省民众叩汉佳音。我念完了。
1: 这是云南人民的心声，也是云南的方向。

0: 站住！你们谁也不许走！
1: 啊！

0: 我们就这么打死了他？
1: 谁开的枪？谁开的枪？他和范天喜是一伙的，站走开，不要耽误我的时间。
2: 凭什么说他们是一伙的？
1: 有什么证据？
2: 你们去哪儿？
1: 我刚接到美作急电，命我飞赴海南岛协助徐悦建立防线。

这次的任务，你的任务是更大。我准备去一两天就回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云南整个的特务系统就交给你了。这是委座对你的信任。有问题吗？飞机在等我，我回来再听你汇报。 怎么？你也准备像鲁超一样拦住我的车吗？

0: 你怎么满头大汗的？紧张什么？
1: 他的手指一直在扳机上，只要您说去台湾，他就敢开枪。
0: 我早就注意到了，快点开！但愿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

0: 别来。
1: 朱主席，刚才机场来电说毛人凤坐一架飞机走了，我们的人没有拦住。
2: 他刚才还在指挥抓人，现在就跑了，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3: 卢总，不能再耽误了，得马上行动，否则会很被动。
0: 好，那就按原来的计划，今晚举旗。我还要宴请一下英法美的领事，以此迷惑他们，同时扣押张群，并以他的名义把中央军的几个军长、空军和宪兵司令都召来，尽数扣押，同时全城统一行动。还有，军统特务的力量不可小视，对徐远东一定要采取措施。
3: 我去吧。
0: 我派一个团跟着你，这样我就放心了。
3: 不用，我自己去。多少年的恩怨，也该有个了结了。

0: 15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断定你一定是我追踪的目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相信我自己的判断。范天喜，你能告诉我一句实话吗？你是不是那只云雀？
1: 你追踪的目标一直没错，我就是云雀。

0: 我知道你是来策反我的，你有什么条件？
1: 我的条件就是你的天良。滇越铁路、抗日、救龙云，在这几件大事上

0: 你算是有良心的，起码你还是个爱国者。天下大势已定，你我都明白。你开条件吧。
1: 只有一个条件，我的弟兄们放下武器后，你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我可以保证。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
2: 奉卢长官命令，我们将你扣押在此。从现在开始，你不准离开这个房间。
0: 时间快到了，来开会的人也应该到了。

0: 我们这儿有个人，
1: 李军长，李军长，你们二位怎么坐一辆车来的？
2: 我是搭于军长的顺风车。
1: 老徐啊，张长官到了吗？
3: 啊，他在里面。沈司令和李司令也来了。今天晚上的会议，什么内容？
1: 我还真不知道，里面请。
0: 好，请
4: 请，
5: 请二军长交出配枪。
6: 我是军长，奶奶的，我也交枪了。
1: 啊，于军长，别动怒，这是张长官的命令。你看，我不是也没带枪吗？这就对了吗？二位军长，里面请。
6: 行，好，走。

0: Millimeter.
1: 张长官，怎么这副模样？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兵啊？
2: 本来以为你们不会来，结果你们还是来了。我们现在成俘虏了。
3: 什么意思啊？
4: 奴汉
3: 抓
5: 了，
3: 把我们骗来了。
5: 玄宗，
3: 玄宗，
2: 不要紧，他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6: 罗主席，该到的人都到了，都请到了会议室，警卫团的人在看着他们了。
1: 太好了，我们马上到会议室，宣布云南和平起义。

现在是12月9号，晚上10点，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是一个改变云南命运的

0: 为保全云南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统一，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我现在发表命令如下：
1: 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

0: 春姑娘，喝碗粥吧。
1: 有深明大义，停止抵抗。
2: 老爹，谢谢您这些天对我的照顾。
0: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呀？你听，外边多热闹啊！人们在欢庆解放，云南天亮了。
1: 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处理。第三，各专员、县长应坚守岗位，照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政府接管。第四，全省民众应各安。
3: 副会长和首长。
4: 首长，卢汉在昨晚10点宣布云南起义后，毛主席和朱老总今天都发来了贺电，在重庆的刘正首长也向卢汉发去了电报，表示赞赏。
5: 好好。哎，敌人那边有什么动静？
4: 云南起义，蒋介石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不甘心失败，他认为云南保安部队的力量不堪一击，我们已经截获了电报，他准备发动第八军和第26军进攻昆明，妄想扼杀云南起义，已经下令成立了指挥部，派曹天阁代理第八军军长，派彭佐熙代理第26军军长，严令两军为营救被扣押的李渔两个军长，务必死力攻取昆明。
6: 首长，刘邓首长从重庆发来的电报。
7: 刘邓首长已下令，陈宋兵团已加速向云南进军，命令你部速向云南靠拢，和卢汉配合消灭蒋介石在云南的军队。
5: 好，我们准备行动了。
4: 这
8: 卢总。
9: 哦，殿下，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昨天晚上发来电报以后，今天又来了电报，对云南起义再一次的加冕，并针对云南的具体情况做了具体的指示。我已经按此成立了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在共产党解放军接收之前负责所有的云南工作。现在云南各县和国民党驻滇机构都在响应我们的起义，
8: 全程都在庆祝和平解放。但是老蒋不甘心，他任命汤尧为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了曲靖，第八军和26军正在向昆明开进。
9: 殿下，军事上的事情就全靠你了。现在我把整个昆明的城防也交给你，我们起义，敌人一定会猖狂的反扑，在解放军到达之前，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昆明，打好这场昆明保卫战。
8: 你放心，滇军有着

0: 罗总司令，这是张军先生给您的信。他希望您能释放他，让他去香港。他保证从此不再过问政治。我是陪杨代主席一起去的，也转告了他，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这也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
1: 他是怎么回答的？
0: 他说他一生都是国民党员，和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
1: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不能和我们一致行动。他说，如果你让他走，他会一生很感激。张群过去也是多次给我们帮忙。徐远东，我让你说实话，你是真心的起义吗？
0: 我内心不是很情愿。 但这是我的选择，我既然做了，绝不后悔。
1: 我相信你这是心里话。机场有一架去香港的飞机，我会下令放行，你马上护送他去香港。
2: 是。

0: 这是卢主席为您送行的飞机，请吧。
1: 看来卢主席还真是有情有义啊。走，咱们上飞机。
0: 好，我是奉命来送您的，您走了我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1: 卢汉派你来送我，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啊？他不就是要给你一条生路吗？
0: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也告诉了他，我既然选择留下来就不后悔。
1: 你傻呀，你可是保密局的少将，特务头子，我看共产党肯定饶不了你，不杀你的头也得关你一辈子。哦，你是不是为了这件事担心呢？你放心，我来帮你撇清和担保。
0: 张长官，我在云南十几年，我们造成了多少流血和死亡，这就是一笔债啊，总得有人留下来为我们做过的事情负责。既然欠债人都跑了，我愿意留下来替他们还债。我知道共产党不会轻饶我，我也不指望如果坐牢能够减轻罪过，我愿意留下来坐牢。
1: 行，你是条汉子。

0: 立功！下车！下来！
1: 我们是共产党游击队，什么人？下车！

0: 我是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徐远东。
1: 你就是徐远东，你双手沾满了人民的血，把他们抓起来。
2: 是，
3: 走
2: 走
3: 走
2: 走。
4: 云南解放后，徐远东被正式逮捕，关押在战犯看守所，直到10年后被特赦。

0: 什么情况？
1: 目前的事态，敌第八军由右翼、第二十六军由左翼，兵分两路对我军进攻。他们还出动了飞机对我阵地进行轰炸。
0: 而我军的数量和武器上都处于劣势，他们欺负我们是由保安组织成的部队，以为我们守不住昆明。这次我们就是要给大家颜色看看。
1: 听外面的枪炮声，他们正在狂轰滥炸，看样子他们想全歼我们。
0: 我们一定守住阵地，保卫昆明。
2: 敌人不过是垂死挣扎，我军虽处于劣势，但是人心向往，外有援军，内有粮草，只要顶着就一定会胜利。
3: 当年我们那一烈士军顶住日军，这次我们同样不怕他们。
4: 报告军座，第二十六军在跑马山、大板桥一带向我们发起进攻，第八军也在蒙古黑龙潭和金店一带，战况非常激烈，
2: 我们。
5: 牺牲很大，
6: 各位，你一定要顶住三天，解放军就能赶到。总之一句话，绝不能让敌人进到昆明来。
7: 明白。
2: 走，我们去跑马山。
8: 李军长、于军长到，
9: 请他们进来。
10: 是。
11: 请坐。二位军长，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正在打着救你们的旗号猛攻昆明，其实这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今天喊你们二位来，是想给你们个机会。你想给我们什么机会？我想放你们回去。
12: 回去命令你们的部队停止进攻，云南要和平解放，我不想再打仗了。你们是老蒋的人，他现在已经逃往了台湾，在大陆已经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了，犯不着再为他卖命，懂吗？
13: 我懂。只要卢主席肯放我回去，我马上带领二十六军撤退。说实在。
11: 我也不想打内战了。好，那你呢，李军长？
14: 我是徐蚌会战的幸存者，如果投共，那时候我就投了，所以我没法给你保证。
11: 好，你想打仗，我也放你回去。那我们就在战场上一较高低。来人，送二位军长回去。总之。 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上，你们看着办吧。
13: 明白。
15: 明白。